0: 因为您这个现在什么费用也不交，也不进行变更承租人，那么对自己呢是一个利益的损失。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对于公租房的问题，如果你想解决，那你一定要主动的去解决，积极的去解决，把这个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里。
2: 那我再问您，那个现在那个承租合同上那个承租人是谁呢？
3: 我妈呀。
2: 还是您母亲？嗯，好。问没问过这个房管所说这个房子我要更名过户，大概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有问过吗？
3: 那物业问了，他说就是他配合我签字，完了补钱。
2: 好，听明白了啊。那现在难点在哪儿呢？
3: 他也不配合我，我也没钱。
1: 这个公租房常常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相信道理大家都能明白，就是公租房的问题。比如说大家现在啊，就是老家留下来一套公租房，我们都知道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0: 对。
1: 但是谁都不愿意主动让步，说比如名字先写在对方名下，因为大家也知道，一旦写在对方名下，那就保不住了。
0: 对。
1: 他可以公转私，然后再把房子卖了，那到时候你可能就很难收场。
0: 对，写你名字我也不愿意啊，写我名字呢你又不愿意。
1: 对，
0: 所以这个
1: 所以在解决公租房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有一样东西特别重要，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叫信任。
0: 对，
1: 如果你彼此都不信任，说白了双方都心怀鬼胎，这事儿没法弄。
0: 对，
2: 我听明白您这事儿了啊。我是这么感觉啊，首先这个不是一个继承纠纷，这一点我先告诉您。
3: 嗯，
2: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房子属于公房，不涉及到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因为只有私产啊，包括您母亲的存款或者个人的名下的私人房产，这个是会涉及到继承的问题啊。那现在您这个呢，不适用继承的相关法律规定，而现在这个我们看的这是一个公房，那这种情况怎么去破局啊，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呢也会和今天的咱们的主持人还有咱们的刘爱玲老师在一起进行一个沟通，我们沟通之后呢会给到您一个详尽的解答。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约环节。那刚才杨律师你也说了啊，去看看他们家的这个财产范围都有哪些，看完之后结果是如何？
2: 刚才呢我也跟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李先生也跟我讲了，他的母亲也是历经三段婚姻，那么有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也导致了有些家庭的这个情况他不是特别了解。现在呢他能看到的就是这一套公租房了，而且他也自己住在其中的一间小间里面啊，大间呢是给他现在这位继父来居住，但是继父呢现在呢也不长期在这居住，偶尔性的回来一次。现在这爷俩呢都很困难，双方呢也没有能力给对方支付相应的补偿款，达到对这个房子一个单独承租的这么一个状态，也在寄希望着怎么有方法去破局，或者说现在这个房子能参加房改转为私产，现在也不具备这个政策条件。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是很难办了。我在这个给他的回复当中呢，我也首先要告诉他，这是一个非继承的事项，因为我们都通常讲遗产继承呢，那肯定是在被继承人名下合法的自有资产才能会走到继承的这个环节。那么这种公租房从它的权属性质来讲，应该是属于这个房管所的房子，并不属于私产，那它肯定就不会涉及到继承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问题了。
1: 是。
2: 那么关于公租房这一个环节呢，那么按照现有的政策来看，一定是他同住的成年家属才有权利去变更承租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和他母亲生前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共居人有李先生本人，也有他的这位所谓的继父，两个人都在这个户口本上。那么房管所也表示了说，你要是变更承租人，第一要把所欠的这些租金交齐
1: 啊，他们还欠租金是吧？
2: 07年之后就欠，到现在留20000块钱了，
1: 嗯，
2: 包括供暖费用，这是一部分。
1: 嗯、
2: 第二一个呢，要征得另一方的同意才可以。
3: 对、
2: 嗯。那么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这位继父提出来了，是不是能给到我一个40和50万的补偿款？我把这个权利让渡出来。
1: 嗯、
2: 但是对于一个李先生现在的这种经济拮据的状况来看，恐怕他也没有支付对价的能力。
1: 而且双方在协商方面。刘老师特想请教您啊，因为您擅长去做这个调解，这个继父和继子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母亲去世之后，您觉得他们去协商调解这个条件是许可的吗？或者说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9: 这个就是可以的。而且呢，这个如果讲成功不成功的这个事呢，李先生和这个继父必须得走这个双方协商，来把这个公租房有一方呢来那个承租。
2: 我倒是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呢，首先法院肯定是受理不了这个事情，解决不了，所以说走诉讼绝不是首选。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他来讲，没有支付对价能力没有关系，不代表以后没有，我们可以谈、协商沟通。我们对于支付这40也好50也好设定一个支付的时间或者一个条件，这些都可以把它形成一个债权，也可能去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房子将来从长远来讲谁拥有谁继承，或者说谁去将来申请这个房子的变更，这个承租人以及变更这个私房的这个私产的产权人，将来的收益价值是很大的。如果说从长远的大账来算，眼前来讲还是有破局的可能的。
9: 还有呢，就是李先生自己说了，那么欠这个公租房的电费水费燃气费啊什么，这都没交20000多块钱。那么这个呢，我提醒这个李先生应该及时的去交这个钱，然后房管所呢才按照规定呢可以转到你或者继父的名下。因为这个房子呀，刚开始来呢，他跟杨律谈，他说他母亲这房想继承，现在咱们说明明白白的了，那么公租房继承不了，所以呢咱们提出了这么多的方案，也希望呢他和那个咱们观众都了解一些，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您呢不能这么耽误着，说我这个条件不行，那么呢就耽误着不去解决，这个是损伤的谁呀？损伤的您的利益，所以应该尽量的加快这个解决，
1: 好吧？那也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师说一下。
2: 好，刚才呢，我们和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刘老师在一起进行了一个沟通啊。首先啊，我说一下这个房子，关于这个房子呢，我们先看它的这个性质， 性质上来看呢，这个房子是属于一个公租房。那这个公租房呢，我相信您肯定也知道，这不属于私产了。而且我刚才也向您了解了一下，就是您母亲这个后老伴啊，他的户籍也进了北京，跟您母亲是在一起，对吧？
3: 嗯。
2: 那么按照现在北京市的公有住房的一个政策来看，那么当承租人去世之后，他同住的啊，记住了，是他同住的成年家属可以申请变更承租人。也就是说，这个从大的这个政策来看，是可以变更承租人为您或者为他。但是说到底是为谁呢？只能是有一个。一般实践当中呢，就是要以家庭为单位，你们进行一个沟通和商议。沟通和商议之后呢，确定了谁去作为这个承租人，那么就可以去办理变更手续，但是需要其他人签字表示同意。别人不签字，变不了你；您不签字，也变不了他。那么我们取得这个承租人资格之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意味着取得了这个房子向下的权利和义务。那换说这个房子就归您使用了，我讲的是使用，因为它是承租性质嘛，只是一个使用权。那当然说了，我们这个现在比如说将来以后轮到您这个楼进行参加房改，您就可以作为这个承租人要求进行房改。那么您把公房变成私房，当然也要结合您这个工龄啊，还有您要交纳一定的土地的这个补偿费用，会把这个房子变更为您个人所有，为私产。如果说现在来看呢，您现在这个经济实力不允许的话呢，那么确实对您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条件。甚至将来以后参加房改的时候，你要是没有钱支付这个相应的这个购房款，也会导致你很难去参加房改。但是我们要是从长远利益来看，你肯定是取得房子的承租人和参加房改把房子变成私产您个人所有，对您来讲是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因为最终长远的收益来看您还是合适的。现在呢，我觉得您面临着几项费用的支出。第一个是2007年到现在您欠的这个房费，就是房租钱，您刚才说大概是有2万吧，对吧？第二一个呢，如果说要让这个您母亲的后老伴放弃他相应的权利，您可能还会要拿出一个40到50万的一个支出。将来房改的时候，您还有第三笔支出，这三项的费用。这个事情首先从法院诉讼的角度肯定是解决不了嘛。我们也都参与了很多遗产继承的案件，在这些案件当中呢，都各有各的这个诉讼的方式方法和一些的这个技巧。但是说对于您这个事儿，是根本到法院连诉讼都诉讼不了，法院他不受理这类型的案件，对吧？因为它是属于公租房嘛。
3: 哦，明白。
2: 嗯，那也就是说，我倒是觉得呢，能不能跟他去协商？您跟他去签一个协议啊，比如说我们暂定一个价格，比如说是费用是40到50万，说定之后由他配合您办理相应的手续。那么在这个房子将来以后房改之后，或者说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您再给他兑现这40到50万。把这事情我们第一通过协议把这个事情基础都我们先锁定下来，确定这个房子是归某一方承租使用，今后房改归谁去参加。那么同时呢，您对于说他让渡给你的这个权利，你给他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费用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支付方式和一个支付的期限，那用这种方式呢能达到让他配合你的目的，否则这事儿可能就无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就到这儿。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11: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10: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11: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12: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这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就像这一类型的二三十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0: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12: 针对林建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3: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4: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

0: 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还有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0: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0: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0: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假象。
2: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0: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3: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冯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爷爷去世前在病床上当着全家人的面口头说把存款留给我，当时我奶奶也在场，现在爷爷走了，大伯不承认这个口头遗嘱，说口说无凭。我想问问，口头遗嘱在法律上有效吗？
5: 观众冯先生咨询的是一份口头遗嘱的问题。他说呢，爷爷在去世之前在病床上曾经承诺说把所有的存款留给他，但是呢爷爷去世之后呢其他人却提出了异议。所以呢冯先生想问，爷爷当时的这个口头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呢？
6: 口头遗嘱我们法律是有规定的哈，你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是呢它的条件是这个被继承人他在这个病危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你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是如果你这个紧急的情况取消之后，那么您需要再次订立书面的或者是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等，在这个把您之前的口头遗嘱再把它重新确认下来。如果说冯先生的爷爷在这个紧急情况取消了之后，但是没有再订立其他符合法定形式的遗嘱，那么您的这份口头遗嘱可能是无效的。
5: 冯先生提到说当时爷爷在订立口头遗嘱的时候奶奶也在场。
6: 奶奶也在场，但是不能证明爷爷的这个遗嘱它是真实的。民法典的1138条是对于这个口头遗嘱的相关规定，它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啊，紧急情况两个见证人，并且在紧急情况解除之后，那么你需要重新订立遗嘱。如果说您的爷爷在这个紧急情况下说了某某某财产留给您，然后同时有两个见证人，并且爷爷在这个说完之后后续就是病情没有好转直接去世了，那么你可以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然后去找当时的见证人出庭作为人证，去给您还原当时订立遗嘱的一个情况。
5: 李律师，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口说无凭哈。但是我们发现在法律上有一个口头遗嘱，那这个口头遗嘱相对来说是不是要求会更加严格一些？
6: 是的，因为口头遗嘱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的形式你把它固定下来，那假如说当时订立口头遗嘱的时候情况危急，然后你如果在同时能够再有一个录音录像，你把这个形式固定下来，还原当时确实是非常紧急，然后当时也有见证人在场，那么如果有这方面的这个佐证再来协助当时口头遗嘱，我觉得对于您来讲在日后诉讼过程当中那可能胜算率会大一些。
5: 所以冯先生，相信李律师的回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有关于口头遗嘱在法律上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那么参照刚才李律师说的几种条件，如果满足 这些条件，当然遗嘱可能是有效的。那如果不满足的话，因为口头遗嘱相对严格要求一些，所以这份遗嘱也可能是无效的。在这儿我们也提示所有朋友哈，订立口头遗嘱要求比较严格，大家还是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执行。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姜末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啊。等到香味出来以后，放入青椒块，快速的翻炒一下，青椒略微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赶紧看看后台的数据吧，这批团购的好梦糕啊，后台数据显示售罄了，一盒都不剩了，这可怎么办呢？
2: 不会吧，我怎么记得还有800多组的库存呢？不是，你是不是太着急了？你点错那个数据的页面了。
0: 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还刷新了好几次页面啊。那系统上明明标注着已经售罄，而且呢库存为零，确实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啊，这好梦糕啊口碑这么好，大家需求量这么大，电视机前呢有多少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抢购呢？那还有没有货了呀？
1: 刚子，你瞧着你这急急忙忙的样子，你慌什么呀？你就把这个心放在你的肚子里。
0: 我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啊，放肚子里。
0: 哎呀，看你这气定神闲的样子，难不成你早就心里有数了？
1: 那是自然。

0: 我特意给大家呢留了850组，这就是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最后一批福利了，也是咱们花200来块钱呢就能把健康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喽。
1: 是，这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0: 嗯，
1: 要不说您考虑事情啊，真的是周到。
0: 嗯，
1: 早就预判了今天的这个火爆场面了。您这份心思呢，真的是太细腻了啊！确实，你看，处处都在为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着想。
2: 太好了，
0: 啊，
2: 有名额，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口碑爆棚的好梦糕啊，目前仅剩下最后的850组的库存。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平时呢一盒要218，今天呢只要49，不仅价格打到底啊，我们还直接给您发一组6盒装，那全程啊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1: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这个850组的好梦糕啊，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咱们呢，其实就靠拼手速，谁先拨通热线，谁就能拿走啊。而且您稍微犹豫个几分钟的话，可能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到时候呢，咱们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捡这个大便宜了，白白的把这个难得的好福利给错过了。
2: 是啊，阮老师，我有个疑问呢。按理说这后台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怎么我这边刷了好几遍都是售罄啊？立冬那边怎么看着就是800多组的库存呢？难道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
1: 要我说啊，这肯定是你最近这个睡眠质量太差，然后呢又这个心急火燎的，你把这眼睛呢都给熬花了。听我的吧，赶紧把这个好梦膏啊你也用起来，等你把这个觉睡足了，你别说你那眼神好使了，你整个人你都精神百倍。
0: 康子，你这个睡眠呢确实要好好的调理调理了。不过呢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刚才真不是你的眼花了，而是我特意留了一手。我就是怕呢很多真正迫切需要调理睡眠的观众朋友连个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嘱咐工作人员先把对外展示的库存呢藏起来，就是为了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刚才你查的时候呢，后台呢还没来得及恢复真实的数据，而立冬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恢复库存的时间点儿，所以你们俩看到的画面这才会不一样。
1: 说白了，这还是阮老师特意给我们留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留的最后一批。
2: 既然呢阮老师啊都帮大家把这路铺好了，咱们就别再犹豫观望了。今天的好梦糕团购马上就要收官截止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那库存数量呢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啊，再想找这么品质上乘价格划算的好梦糕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而且呢这款好梦糕呢也是酸枣仁百合草本糕，绝不是外面那种随处可见的地摊上的那些什么廉价的那个糖水糕，更不会打着助眠的噱头来忽悠大家。它最大的底气呢就是在于它用了实打实的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黄金配比，每一味食材呢都坚持严控品质，不掺边角料。来考考你们俩，
2: 嗯
0: 啊，咱们之前重点讲过的哪11种好食材，都有哪几种你还记得吗？
2: 赵老师你这突然出题啊，真把我问住了。我想想啊，我记得有酸枣仁主要是吧，龙眼肉，覆盆子，莲子，还有百合，呀剩下几个我可记不起来了。
1: 能说5个这已经算是够厉害的了。
0: 嗯，
1: 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
0: 又补了6个。
1: 嗯，
0: 没错，5+6就这11种好食材，
1: 11味好的食材。张老师，虽然说咱们这个好梦糕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但是这是您砍价的功劳，它的原价是218块钱。就很多哈，就是咱们好梦糕里边的这些食材，就那个身价可是不低的，尤其那酸枣仁，现在市面上就这类的营养品呢，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根本就不敢多放，甚至呢有很多它干脆它就不放了。 咱们团购的这款好梦膏4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是6盒，咱们观众朋友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给赚到了。
0: 没错，要不说咱们原来的市场价它要卖到218元呢？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酸。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眼看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只剩下700多组了，那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喽。
1: 对，而且这次的团购啊，咱们说到底真的是太划算了，平时市场上呢一盒就得是218块钱，你要说大家长期吃的话确实是舍不得，而且这个压力也太大了。但是今天咱们这团购呢只要49块钱一盒，直接呢给大家是1组6盒，还包邮到家，花平时一盒多的钱，直接呢咱们就带走6盒的量，这一下子省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呐。
2: 立冬啊，你可真行，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
1: 省钱
2: 呢。对呀，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1: 对，
2: 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吃顿便饭，买一件什么普通的衣服啊，200-300块钱唰这就花出去了，花完呢也就花完了。可今天呢，我们要是把这个钱呢花在调理睡眠上，那就不一样了，晚上睡得踏实安稳，白天呢浑身轻松有劲儿，这身体的底子打好了，我们呢也不用到处打听你那有什么偏方吗？啊，我睡不着啊！啊，也不用盲目的乱买那些个没用的东西，
1: 是，
2: 更不用3天2头的往医院跑，花钱去检查，把那些看不见的冤枉钱呢，咱们都给它省下来，换成实实在在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对，这不仅是花小钱办大事，更是给咱们的健康啊做一次大投资。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那后台呢原本预留的850组库存呢，一眨眼就被大家抢定了，只剩600多组了，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越犹豫就越容易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
1: 是，张老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哈，今儿这抢购的场面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呢也都是想趁着团购的最后一天啊，给自己呢多囤几组来调理自己的睡眠的问题，包括呢给家里人呢给爱人呢囤几组，让他呢安稳的来进行休息。但是最多的我发现还是给家里头年迈的这个爸妈公婆，包括岳父岳母来囤这个好梦膏的。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哈，真的是比送什么礼物都要强得多。
2: 是，而且呢就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啊想睡一个踏实觉，那就是一种奢望，明明自己的身体已经累得不行不行了，你躺下去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呢就是半夜2-3点钟醒了，眼睁睁的把眼睛睁到天亮，白天呢头晕脑胀没精打采的，自己呢难受不去说他了，你说家里的孩子看着爸妈是这个状态也心疼啊。
1: 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给爸妈送点礼，你送再贵重的礼物你都不如换回他一夜好梦，哈哈哈，这个来的实在，
0: 这不是吗？但这好睡眠呢也得咱们老百姓啊能负担得起才行，说到底还是阮老师给咱们争取的团购福利最靠谱。阮老师啊每次跟咱们谈团购啊争取专属的福利，从来不为利润，全是跟厂家呀死磕价格，硬磨政策，就是一心想把这价格打到咱们老百姓啊都能接受得到的最低的底线，让大家能吃得起囤得起长期啊养得起，把这份健康实实在在的带回家。
2: 没错，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再好的食材配方还有产品，最终呢也必须要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吃得起用得起，这才行。所以现在这个49一盒的好梦膏，这个团购价就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这份底气，让大家呢想用的你就能买得起，你就能用得安心，用得放心，踏踏实实的按周期呢把你的这个好梦啊给它调回来。只要把这个睡眠调好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养得棒棒的了，那我们这个日子呢不就过得舒心吗？孩子们即便不在身边，在外工作他也放心呢， 这才是我们给家里省下的最大的一笔财富。
0: 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咱们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整整6盒，直接包邮到家，花平时啊买一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目前的库存已经告急了，仅剩最后的500多组了，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

0: 减少每接通一个热线库存就少一份，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可算打通电话了
1: 啊！
2: 我今天知道是豪门搞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赶紧抢着打电话进来。你快帮我订上两组啊！哎呀，我真怕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福利了。请您事先介绍，它是用了十亿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专门是调理各种睡不好的小毛病，而且喝起来口感温和，一点都不刺激。说实话，平常市场价218一盒，实在太贵了，我根本舍不得长期喝。今天团购才49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我平时啊花一盒的钱，直接带走六盒的量，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1: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活动，但是呢您要的两组没有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安心等着收货就行。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好，恭喜您团购报名成功。那今天呢是好门高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六盒，全程包邮到家。那有睡眠困扰想要调理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我想订购三组咱们这个好梦糕，现在还有这个名额吗？
1: 现在库存剩下不多了，但是您要的三组还是有的。
3: 阮老师啊，
1: 哎，
3: 听到您说还有名额啊，真的太高兴了。我今天也是偶尔啊，看到了咱们这个团购的消息，差一点就跟这么好的福利啊擦肩而过了。不瞒您说呀，我被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困扰好久上了。市面上那些助眠的东西啊我也试了不少，要么没啥用啊，要么那个价格啊贵得吓死人。咱们这个好梦糕真是太好了。这个我自己跑去药店啊买那些，不仅价格贵啊，关键我还不怎么搭配啊，真不如直接买咱们这个搭配好的，成品省心。再说了，这个市场价呀218一盒，今天啊团购才49元，一组六盒，能给我省下好大一笔钱。阮老师你快帮我登记上，我一定要囤三组，长期啊调理，把我这个睡眠啊养回来啊。
1: 这位先生没问题，三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放心吧。不过您说的对啊，自己买原料不光是贵，您还不会搭配，咱们这个呢就省心了又划算，您囤的这个量啊足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段时间的了。那咱们由内而外的把这个睡眠呢慢慢慢慢的调顺了，只要这个睡眠好了，人这个精气神啊它自然它就回来了。好了，那您就在家安心的等着快递上门吧，再见了。
3: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好门高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阮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4: 麻烦您啊赶紧的帮我订六组好梦糕。
5: 六组啊，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4: 嗯，
5: 一听最后一天，二话不说直接拿六组。
4: 我这六组呀是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家里老人哦年纪大了，那睡眠都不好，睡不踏实了。我和我爱人呢平时工作压力也大，也是啊天天要失眠，再加上家里的小孩子啊天天熬夜学习啊，作息时间啊都乱得很嘞。为了这次啊，我之前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呐，买了一堆没用的营养品，后来还是听医生跟我说啊，这睡眠啊得靠长期慢慢调养才行，所以啊我这次就是奔着长期调理来的。再说了，今天啊这团购价实在是太划算了，49元一盒啦，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直接帮我省下一大笔钱呐。阮老师啊，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哎。
1: 原来是给全家调理睡眠，那我肯定会帮您安排好，让你们全家呢都能睡得安稳，身体呢更加舒坦。这位女士，您要的六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哦，好的好的，阮老师那就再见喽。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糕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300多组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看你们说那个好梦糕库存不多了，你赶快点给我订上三组。
1: 虽然说这个库存的数量是越来越紧张了，但是您目前要三组，现在还是有的，您放心，给你订好了。
6: 哎呀，我放心了，有了我就放心了，我也踏实了。
1: 嗯，
6: 这回呀，我主要是想给我小孙女存点，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晚上睡得晚不说哈，躺在床上精神紧张，还是老做梦，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头啊。一直想找个靠谱的营养品给孩子呢好好调理调理。咱们这好梦膏啊，没啥乱七八糟的添加，口感很好，孩子也爱喝，我觉得拿来调理睡眠那真是太合适了。就是我的退休金不高，要是按原价218的一盒，我哪舍得买呀。今天团购才49块钱一盒，太合适了，自己就能给孩子订了，也不用麻烦孩子爸爸妈妈了。袁老师，麻烦你一定帮我订上那三组。
1: 行，原来是给孩子调理作息睡眠的，那我肯定要帮您安排妥当。好了，您要的三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收获就行了。再见了。
6: 再见了。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今天的团购仅4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也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阮老师你好，团购那个好梦膏还剩好多名额哦，我想订10组，你帮我订一下吗？
1: 没得问题，虽然说这个后台的库存呢确实是特别紧张了，但我刚才已经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这个10组的名额还是有的。
5: 您说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自个儿也喝不完呢？
7: 我订那个10组是我准备回老家走亲戚送礼用的，我好久没回去了。那个亲戚长辈这些嘛年纪都大了，他们那个普遍都是睡眠不好，然后我就想到送研究这些嘛，还不如给他们送健康嘛。我听阮老师说呢，这款好梦膏老少皆宜，调理睡眠补气血特别靠谱，而且它没得啥子花哨的噱头，价格很实惠，市场价210刷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买一组还给我回购发6盒，我想着就花个平时买一盒多的钱，我直接带走6盒，那样算下来还真的是给我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个礼物我送出去又有面子又实用，性价比太高了。
1: 这个四川的小伙子，你这个想法特别的周到。我跟你说吧，这个好梦膏啊是真材实料的良心营养品，你拿来送礼呀、走心它又靠谱，我告诉你各个年龄段都能用，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7: 谢谢，再见了哈。
1: 好，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6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不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1: 对，
8: 你赶快帮我订购6组好梦膏啊，再晚我订不上了。
1: 您说的没错，今天是收官战最后一天了啊，库存呢越来越紧张，再犹豫犹豫啊真的就抢不着了。不过现在呢还能给您留出6组的名额，您一次性订了那么多，您是打算怎么安排呀？
8: 我这6组吧啊，其实我自己就留1组，剩下5组呢全是分给我们老年大学老同学的
1: 啊。
8: 我们这几个老同学啊，常年较少，经济真差，班上还有几个因为睡不好哈，最近连课都上不了了。平时我们就爱一起研究靠谱的调理品，这好梦膏啊我们早就听说不错，您推荐的这种好梦膏还是11种食材黄金搭配，是真实食材的。我们想了2天都没想上，今天好不容易才把电话打进来，本来想叫他们自己报啊，结果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怕他们错过这个大福利呀，干脆一咬牙帮他们全定了。49元一盒的团购价太划算了，您快帮我把名额定上啊，袁老师。
1: 哎呀，我发现这位女士您真的是热心肠啊，自己买点好东西还不忘惦记着老年大学的那些老姐妹们啊。您这个电话我跟您说，你打的正是时候，终于把这份好福气啊帮他们都抢到手了。放心吧，您要6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过2天您跟您老同学就能一起喝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的好梦膏了。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打电话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8: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高啊！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仅49元一盒，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只剩200多组，名额秒减，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喽。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我想订购两组好梦高，现在还来得及不？
1: 算是来得及吧，因为你要的两组的名额现在还有。
2: 哎呀，那我可太幸运了，因为这两组是给我嫂子抢的。其实她不光是我嫂子，更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可她这个人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身体不舒服也总是硬扛着，我看着特别心疼，就想着趁这次团购价给她备上。您推荐的东西我特别相信，您帮我赶紧抢上两组吧，段老师。
1: 您要的两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好梦高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有睡眠困扰的朋友千万别再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哎呀，我可打进来电话了，前两天有事儿错过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三组好梦高，我算是久病成医了。之前吧，我为了睡个好觉，哎，不知道交了多少智商税，买回来一堆全是糖水勾兑的玩意儿，喝了个寂寞。直到遇见您推荐的这款好梦高啊，哎呀，我才算真正的服气。11位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是黄金搭配，这些真材实料啊，从根源上养人呢。平时218元一盒，我可是真舍不得。
1: 嗯，
3: 但今天49一盒，哎，您还包邮，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您可千万得把我这三组给加上，别再让我留遗憾了。
1: 嗯，这事儿您放心，您能打进电话，那就是缘分，肯定不会把您给漏掉。您要的三组好梦膏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那在这儿我就不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的，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膏啊，最后一天团购活动，福利不等人，原价218元一盒，今天呢仅49元一盒，全程包邮到家。有入睡难呐、多梦易醒啊、气血不足的朋友，抓紧拨打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4: 麻烦您帮我订四组那个好梦膏。
1: 嗯
4: 啊，我邻居吧前两天刚存上，特意提醒我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让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其实吧，我早就想买点那个调理睡眠的营养品了，我是吧常年神经衰弱，晚上吧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吧头昏脑胀的，太难受了。
1: 嗯，
4: 我听您说吧，好梦膏吧有11位助睡眠的好食材，
1: 对，
4: 而且还是国际大师严正华代言的，啊，专门调理睡眠，不依赖，不伤身，哎，我特别放心。平时吧218一盒吧确实贵，啊，我真的舍不得买，但今天49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啊，真的太划算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1: 好，没问题。我听您这么一说呀，这款好梦膏确实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四组呢已经全部给您登记好了，您就把新的放在肚子里，您坚持每天喝，然后喝一段时间，把这个睡眠这个根基呢把它打好了，然后呢人的精气神呢自然它就回来了。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祝您早日睡个安稳觉，再见。
4: 啊，好，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好梦膏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6盒，那花平时买一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能省不少钱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它的可怕之处啊，就在于血糖升高了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啊还有神经系统有非常严重的侵害，它就变成了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了。还有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有很多。

0: 多，有一种目测上去是感觉特别的恐惧的，就是截肢。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他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围血管病方面呢，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帮助了很多的糖友朋友们，不仅控制住了血糖，而且呢还保住了腿。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0: 杨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的导演呢，跟着杨教授出了好几次的门诊，我们发现了一位很特殊的患者朋友，咱们请这个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啊。
3: 是不是我们的血管病才行，是吧？应该
4: 要不这不是血管吗？
3: 脑血管啊，别的还有什么有拉肚子什么的？那
4: 拉肚子我可是什么嘞？我可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点高。
3: 这有点轻度的轻症啊。
4: 哎呀，好几天也迷昏迷了好几天。
3: 昏迷了还？
4: 昏迷了呢，有10天吧，说的话、行的事儿，根本就不知道。好了之后不知道。
3: 看看你呗。没有。
4: 没胃口，就是厕所一直就不好啊，因为一直拉稀。
0: 你还记着这个患者
2: 啊？对，是有这么一个病人。我说他这个病和我们专业关系不算太大，是吧？但是后来又详细问了问病情呢，也是有些相关性。比如说血糖高啊、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三高症状啊，这些事儿。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血压又高，然后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2: 对，
0: 肯定会伤害到我们的血管。
2: 对啊，
0: 我们自己判断到什么程度，我就需要去看大夫了。
2: 下肢血管疾病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局部表现，是吧？而且这些年来呢，就是发病率呢有一种增高的趋势。因为动脉硬化多了，糖尿病病人多了，那么发生血管的病变呢就多了。下肢血管疾病的常见症状啊，就是一个呢就是疼痛啊，再就是麻木。如果和血管有关系呢，它也会发凉，走路呢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他走个100米、200米，或者有人走的500米腿就开始疼了。休息1-2分钟呢又能继续走了。我们叫间歇性跛行。
0: 其实有的他走不了太长的这个距离，然后就觉得好像是腿发沉了，又是累了，迈不动了。
2: 对，迈不动步了，这就是走个几百米就开始腿肚子觉得发沉、发胀或疼痛，就使得他不得不停下来。停下来呢，休息那么1-2分钟呢，缓解之后还继续能走，就是间歇性的这种改变嘛。这也是缺血的早期表现。到了静息痛阶段就严重缺血了。等到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就会破溃啊、坏死啊，就是导致肢体营养就没有了嘛。它也是随着血管的这个供应的程度，比如说血管供应的少一些的时候呢，就出现了间歇性跛行。因为你走路需要血液的供应嘛，需要营养的支持，走一走呢，血流没跟上，就歇一会儿让它跟上再走。完了，要是到静息痛阶段呢，就是说你不管它休息还是怎么样，他总都跟不上了。你休息他也跟不上了。所以他就出现这个症状。那彻底断绝了，没有血了，就坏死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如果啊，就是我们一个糖尿病的病友朋友，他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腿发沉呐、或者是脚发凉啊，有点麻呀，走路也有点就不太顺畅，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尤其老年朋友啊，就是岁数大了，有的是觉得腿走发沉，还有些人认为挺正常的，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就可能是腿脚就不利索。但是呢，就一旦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了，可能就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病啊？哈，就开始怀疑这个事情。所以才来看病啊，还来就诊。 其实腿发沉、发凉、麻木这些早期症状呢，不是单纯的血管疾病才有，其他疾病也有，比如说腰间盘的突出压迫了这个脊髓，它也可能有这些症状，所以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就是说判断一下是不是由于缺血，由于糖尿病造成的肢体缺血，或者由于糖尿病足的早期表现而造成的这个症状，把它区分开来呢，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或者针对性的治疗。
0: 那我们就根据您的一个患者的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
2: 好，
5: 时间长了糖尿病，我现在我这两个脚，两个腿有点木和胀的感觉，脚底有一个大脚掌似的，
3: 踩棉花似的。
5: 对，
3: 多长时间了这现象？
5: 我糖尿病30年了，这得4-5年了。
3: 麻不麻呀？
5: 有时候麻。
3: 麻在哪儿？
5: 我这个脚趾头有时候有胀麻的感觉。
3: 到小腿麻吗？
5: 这点儿不麻。我得过一次糖尿病足，2019年。
3: 有没有什么硌的感觉啊？
5: 还没有，
3: 还没有啊。
5: 有的老病号已经告诉说你现在还没疼呢啊，还有疼的感觉，
3: 还有硌的时候了，
5: 还有硌的时候，还有走不动的时候。
3: 那是比较严重了。现在吃什么药呢？
5: 我现在吃的就是乙个列酮
3: 降糖的
5: 二甲双胍，西个列丁，
3: 这三种。
5: 其他我
3: 饺子吃啥了呢？甲钴胺。
5: 就是甲钴胺呗。那都没有用。
3: 吃多久了？
5: 我吃了有10年了吧。
3: 没用。
5: 而且我每一天有一针胰岛素啊。
3: 我看舌头，做什么检查了吗？
5: 到这医院里重新做吧。
3: 重新做一个没有。动脉彩超。
6: 动脉硬化斑块。
7: 做斑块了吧？
6: 对，
8: 有不通的，
9: 你拿好啊。
3: 好，先开半个月的药，您吃着。
0: 就是杨教授，您的这个患者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病史了哈。然后刚才在看片子的过程当中，我还问了一下杨教授，我说这位先生是本身皮肤就比较白吗？怎么感觉他那个脚一伸出来之后，就是
2: 稍微白一点，
0: 就是啊，对，特别的白呢。
2: 他就是说缺血的早期表现就是苍白。
0: 苍白，
2: 因为缺血了，动脉血过不来了，那毛细血管的血也会少，减少了以后颜色就会发生变化。
0: 这个是您给做了个超声是吧？
2: 对，做个彩超看看血管的情况。看看，因为糖尿病的病人呢，发生在脚的并发症啊，糖尿病足嘛，就三大因素，一个是呢血管病变，一个是神经病变，还有是感染，这三个病变加在一起。就会得这个糖尿病足，是吧？所以，但是有些病人呢，他以神经病变为主，有的早期呢是以血管病变为主，有的是以感染为主。这三个因素呢就不同程度，在某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缺血为主，在另外一个病人身上可能以神经症状为主，是吧？所以他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就是以神经病变为主的一个病变。但是神经病变有问题的时候呢，血管就不见得没问题。所以我们才做个彩超，看看血管到底有没有这个方面的情况。
0: 那么我看超声都提示了，起码有4条都是有问题的。
2: 对，所以提示呢，就是有了血管病变，也有神经病变，是吧？因为这两个合并在一起，那么再加上一些感染什么的，就容易导致破溃啊，就我们说糖尿病足了，所以一定要预防。
0: 就是这个周围血管性疾病，它也得就是越早发现它越好。
2: 就是还是针对糖尿病足来说吧，因为糖尿病足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并发症，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从医学角度上来说呢，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呢，就诊断比较容易，你看具备几点就诊断了嘛，大家看脚也破了是吧？
0: 对。
2: 第二呢，治疗比较困难，为啥困难呢？因为它是涉及到好多学科，不是光我们一个血管科，还有包括这个神经科、内分泌科、骨科相关的知识了，都是一个重就多学科的疾病，所以治疗起来相对难一些。再加上呢，但预防还是有效，所以我们才做这期节目啊，大家为了预防，就是说这个疾病是预防是有效的，只要你早期预防、早期对待它呢，就能避免它发生这个最终的这个好结果。
0: 越早发现呢，治疗效果越好。
2: 对，就预防有效。
0: 预防有效。
2: 糖尿病足分成三大类，一叫做高危足，
0: 高危
2: 就是有高度风险的足，就是说这种风险比较高，你要预防以后就能好，是吧？那么再就是真正的。 糖尿病足了，嗯，就是叫破溃足，破了嘛，叫破溃足。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太注意呢，往下发展呢，有人觉得破了没什么事，会破个小口吧，嗯，我在家自己换换药，嗯，就会好的。其实有糖尿病的时候换药跟没有是不一样的，嗯，所以往往就会加重。
0: 哎，还真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哈，就是到医院，比如说去做一个什么小的那个手术，嗯，他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血糖有问题的，
2: 对。
0: 然后在术前做一系列的检查，人说这个手术现在您不能做，您得把血糖控制一下。嗯，但是自己可能之前因为比较早期吧，嗯，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没感受到。
2: 因为像这类病人还挺多的，就到了住院之后才发现有糖尿病，
0: 对，
2: 是吧？
0: 然后他就很奇怪啊，嗯，因为他之前没有过这个相关糖尿病的一些知识，他说我糖尿病，就算是我血糖高，我为什么不能做手术啊？
2: 对，
0: 他不好，愈后不好呀，他那个伤口是不是很容易再破溃？
2: 他就是会，对，会受影响，嗯，啊，有些干扰因素是吧？嗯，我刚才说了两大类，就是高危族、溃疡族、
0: 溃疡族
2: 和坏死族。最后一步就坏死了。
0: 到那个阶段，人说如果刚开始得糖尿病，然后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到真的要坏死，需要最后一步截肢的时候，他有多长的路要走？
2: 这个就是看他发展情况，每个人和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你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治疗，嗯，就可能不发展，嗯，是吧？如果你已经到了坏死足了哈，还有不同程度，比如说坏了一个脚趾头。或坏了半个脚，或坏了整个脚，这就是不一样的结局哈，啊。就是说，早期的干预，早期的正规治疗，还都是有效的。但是到了最后啊，就说我们说来晚了，就生活质量很差，疼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再加上呢，如果这个血管的循环也不是特别好，就像那个树枝上干枯了，都干一撅就折的那种，
0: 没有生命力了，
2: 没生命力了，嗯，再怎么好像也保不住了，是吧？就只能不可避免的造成最终的这个截肢的这个效果，这个结果吧。嗯，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我想问问啊，因为刚才这位男患者也说了自己就是在吃一些药啊什么，
2: 对对对，
0: 但有的时候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好。
2: 对，
0: 这个可能是很多糖友朋友这个共同的一种心理的疑问。
2: 对，
0: 说我这个医生给我开的药我吃了呀，嗯，然后饮食呢我好像也控制了，嗯，但也可能没那么精准。他觉得他好像是控制了，嗯，但是这个血糖就是稳定不下来。那您专业的医生来分析，到底是说这个药物不对他的这个症，还是说？他确实这个饮食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够精准呢，跟哪个有关系？
2: 好多因素应该都有关系。第一个是用药方面啊，嗯，因为有了糖尿病呢，有些人说，哎呀，我吃点中药吧，是不是能把他的血糖降下来啊？嗯，或者医生给开的药，我能不能少吃一种啊？
0: 对，
2: 吃的太多了是吧？没有控制好这个原因。嗯，因为降糖药呢，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啊，有的呢是增加这个胰岛素的含量，嗯，有的是增加它的代谢。有的呢是让他这个吃些东西呢能够转化的快一些，就不同途径来降低这个血糖，就是每个人吧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以胰岛分泌不足为主的，有人呢是属于代谢不太好造成的，所以要针对他这种具体病因来选择一个合适的降糖药物，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剩下呢就是说从他的饮食方面来说啊，我们是糖尿病的控制的好坏啊有几大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嘛，饮食要这个糖量和你吃的这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这个要成一个正比
0: 啊，对，
2: 成正比才行。你这个吃的多了，降糖降的少了，你血糖就高了，是吧？
0: 剂量不够了，
2: 剂量不够了，
0: 管不上你吃那么多东西。
2: 对，尤其有些人呢他不是说比较规律的饮食啊，有时候今天会个朋友啊，明天要聚个餐什么的，一下就吃多了，是吧？哎，
0: 感觉这种事情真的是在所难免。
2: 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情况下就确实不可避免了啊。
0: 对，
2: 再就是有时候打胰岛素的时候，病人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随时调整它的剂量嘛，因为现在的治疗的这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入和出得差不多了才行，是吧？
0: 对，
2: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再就还有一个锻炼。是吧？药物、饮食、锻炼这三驾马车缺一不可。你先吃完饭你不动的，是吧？就是我也不动，就最后坐那看电视，或坐那干什么？那你这就是再平衡，你不活动不代谢还是不行，是吧？所以这三个因素啊，都要是关注到。这个人刚才那个病人可能就是活动太少了。
0: 有可能。
2: 对，
0: 您看，听您讲了这么多哈，真的发现这个糖尿病它必须是一个综合管理。哎，
2: 对对对，
0: 对吧？医生给了你这个最好的建议，就让你吃什么什么的药会最有针对性。然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的这个饮食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0: 是吧？然后还要配合运动。
2: 对，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吧？
2: 对，但是得了，
0: 持之以恒的坚持。
2: 是，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你为了预防后面不太好的事情发生，这些自我管理还是应该做到的。我觉得健康宣教啊，科普宣传呢、啊，其实就是向大家讲这个道理啊，就是三者是缺一不可。
0: 那一旦要是血管出现问题的话哈，咱们真的很难通过肉眼或者是自己身体上的这个感受去体会它的变化，因为它藏得实在是太深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患者的案例，看一看他的血管出问题了之后，身体都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和反应。来，
3: 怎么不好啊？
7: 好像是三年就全部喝到了，
8: 非常棒。
7: 后来就反正就每天疼，每天疼，每天晚上疼，昨天还好。
9: 现在晚上疼吗？
7: 疼啊，疼得睡不着。
9: 15分钟，
7: 只能睡15分钟。
3: 突然的还是慢慢的？
9: 没有，
7: 突然的。
3: 突然就疼了。
7: 突然就疼了，以前没有，以前没有任何症状。
3: 那时候没事啊？
7: 这个时候很好。
3: 脚呢？
7: 脚也很好。
3: 以前有什么毛病？有糖尿病吗？
7: 糖尿病好像是有，我没当一回事。前三年我得过那个肝脓肿，肝脓肿的时候，他检查说我有的血糖有点偏高，偏高他就当时就住院的时候检查是餐前是9.8点，餐后是10点啦、11点啦、13点啦，这样。
3: 流水吗？
7: 就肝疼的叫我，疼的不能睡觉。
3: 你的糖尿病控制不怎么样啊？
7: 糖控制不好。
3: 对，
7: 我没把当一回事，我姓唐那边也是没好病的，也没管他。有时候偶尔查呀，高一点啦，就吃点药；偶尔过两天一查又不高了，我就没吃药了。
3: 你住院吧，那就查查原因。
10: 一边住院一边查一边治疗啊。
0: 杨教授，我看这位女士的情况还挺重的，但是我又感觉到有点奇怪，因为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都是糖尿病足，一般是脚趾头
2: 对
0: 会容易出现发黑，
2: 对，
0: 然后她呢这个10个手指头只有这个小拇指那一个小尖尖出现了发黑，这属于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吗？
2: 我们刚才说了，糖尿病有几大并发症哈，糖尿病足，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就是非常发生在脚上的，因为脚上的这个重力啊、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因素啊比较多，而手呢压力和重力就会少一些啊，
0: 对，
2: 所以发生在手的非常少，但是医学知识就是这样的，它有特殊情况是吧，不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是发生在脚的，但个别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手，是吧？所以这个病人就来看病了，他说他是手指破了，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啊，但是手指上发生这种变黑了、坏死了，就像刚才那个黑黑的这样，就一定是缺血了，缺血才造成它局部没有营养了、干枯了、坏死了，是吧？
0: 对，就在指甲盖儿这个位置，好像
2: 对，就缺乏营养了这个地方。但虽然大血管可能没问题，但是小血管可能出了问题，因为糖尿病本身就是微循环、微血管病变，所以他加上他有糖尿病，所以就不能排除是他是不是糖尿病引起来的。
0: 那刚才他还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哎呦特疼，
2: 对啊，
0: 疼得他都睡不着觉，
2: 十指连心啊，是吧？所以尤其手指疼得特别剧烈，就是特别有痛苦，他就有时候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要把它给割掉啊，就这样疼得很厉害，尤其晚上疼得厉害，所以这个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啊，就是说因为它是少见病嘛，我们常见病是糖尿病足，它是比较少见出在手指上，那一定要找找原因，和糖尿病的关系有没有呢？我们觉得关系有，但不是绝对的，一定有其他因素在里边存在，所以我才让他住院详细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只有把病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0: 找到了它这个根儿，
2: 对，
0: 才能够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什么问题。
2: 多发在脚，特殊情况发生在手，但是它有哪些特殊情况存在呀？还不搞清楚。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
2: 我们说刚才包括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是吧？嗯。那行，从血管病变来说，嗯，那血管病变什么病变呢？是动脉硬化的斑块。从流行病学的资料来看啊，就我们国家，60岁以上的人，嗯，有50%左右，你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生这个斑块。不管你是发生在颈动脉、脑、腿什么其他各地方吧，嗯，都有不同程度的斑块。这就是属于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和动脉的老化呀，对，因为你血管常年在里流着是吧？这可能不小心碰撞到哪儿了，就会有斑块的形成。就是年龄越大，嗯，就增长越多。我们刚才说60岁有50%，70岁就该60%了，就每增加10岁增加10个百分点。嗯，这是它的流行病学资料。那从常见病的流行病学来看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0%。就是说你60岁，比如说我们没有糖尿病的时候，50%有动脉硬化，嗯，而糖尿病病人呢，60%就有动脉硬化了，哦，它会加快它和促进它和增加它的这个比例，哦，
0: 那跟多大年龄得的这个糖尿病没关系，
2: 那没关系啊，它总之它有半次糖尿病了，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嗯，啊，就是说它会促进这个斑块的形成和增加它这个病变的发生，嗯，所以糖尿病的病人呢，之所以大家重视，就因为它会促进这斑块形成，嗯，因为它是一个。年龄大了以后，渐进性疾病嘛，所以我们国家才大力开展预防，包括他饮食啊各方面哈，才开始就注重这个健康。那么糖尿病呢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发病率呢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它风险就更高了。
1: 从业40余年的杨伯华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深耕中西医结合诊治各类周围血管疾病，擅长调理治疗静脉血栓、糖尿病足、下肢动脉硬化、老烂腿、脉管炎以及各种久不愈合的顽固性溃疡，临床经验深厚，诊疗严谨细致，同时担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多年深耕一线，守护无数患者的血管健康。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于糖尿病足也有疑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来扫码入群，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您说像刚才这位女士，她那个手指尖儿已经发黑了，而且还出现剧痛，那她是不是就等于已经失去功能了？就是说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医生就判定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要失去这一节脚趾或手指了。
2: 这个末它是指端，指手指的末端，嗯，就是最末梢了，是吧？
0: 对，
2: 还没达到一个关节，嗯，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可以给它进行治疗，嗯，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改善它的微循环，降低血糖，嗯，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呢，看它这个好的和坏的啊，从哪能够把它分开，我们叫分界线，嗯，就是好的就好了，坏的就不好了，就有个明显的分界线，嗯，再通过一段时间治疗呢，我们中医有个名词叫脱疽。它会自己这个疽嘛，就坏死组织，它能够脱掉，哦，脱掉一层。
0: 它是脱掉一层，还是这一节会脱掉？
2: 它会慢慢的经过治疗，那里边可能会慢慢好一些，哦，好坏分清楚之后，不好的就脱掉了，哦，啊，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嗯，它的最终结果应该是这样子的，嗯，啊，但是它要是说它得的黑的比较多，超过一个关节了，嗯，那可能需要处理一下。
0: 就是也看这个坏死的部位在哪里，它的长短大小，
2: 哎，和程度怎么样，哦，哎，就是这样。
0: 好，这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观点，一定要趁早。
2: 对，
0: 是不是？对，预防要趁早，发现有问题了也趁早去治疗。
2: 及早治疗啊，哦，这个时候损伤最小。
0: 损伤最小，对。如果它只是刚黑了一点点，然后通过我们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脱疽啊，中医脱疽这个方法，它可能只是把外壳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手指或者脚趾还是保留完整的。
2: 对。
0: 那我们的导演去采访的时候，还看到了您有这样的一位患者，就是他也是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太好，然后他的脚趾呢，因为并发症做过这种截趾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手术之后呢，那个伤口反复的破溃，给他带来了很多的困扰。我们来看看这位的情况。
3: 做完手术多长时间了？
8: 做完手术有个那个有
11: 两年
8: 了吧？
11: 2年。
8: 那最近
3: 两年都没长上了。
8: 长上了，
11: 长好了，
3: 又破了，
11: 哪儿都没事了。搓完春节以前它又坏了，
3: 疼吗？现在
11: 有一点疼，
3: 都是你突然的就这样了。 就过了、
11: 啊、突然间就这样了，
3: 左脚啊，
11: 我也没站立，没捂的也站不了、哦、老轮椅，床上轮椅，沙发上
3: 住好几年了，
11: 21年、22年、23年
3: 了是吧，
11: 手术一直走路，一直住院里的，切那儿切那儿，切来切去，切的脚趾都没有了，
3: 嗯，你还凉啊，
12: 给他转下来，
3: 放下放下放下，
11: 这脚就是凉，不知道为什么
3: 凉，血少呗，血过不去就凉了，
11: 可是通血管通了四回了，
3: 那通也不，那过得也不好，也不正常，
8: 这有个彩色，
3: 哎呀，凉起来都不太好呀，行，
8: 对对对对，
3: 唐家病多少年了，
11: 糖尿病20多年了，
3: 我看看舌头，舌头 啊，血糖控制怎么样？最近
11: 半年8个左右，
3: 还是有点高，
11: 还有点高啊。
3: 嗯，
11: 您能给我开点消炎药吗？
3: 能，光不是消炎的事儿，你还是有点这个，局部有点坏死了，你还都黑了吗？
11: 啊，
3: 血管又不好了。
11: 您给我开点药吧，谢谢您。
3: 你敷什么药了现在？抹什么药了吗？
11: 没抹。
3: 你抹点药啊！
11: 啊，就是老婆子给我弄弄，上那什么那个金万红。
3: 那不行，别上那个。行了，我一看往那吃的都给你开好了。
11: 哎，好好，
3: 吃了半个月，你不愿意住，先回家睡了。
0: 哎呦，这个老先生的这个案例，看的人这个心里面都跟着揪着哈、啊，就是连续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手术，他就感觉他那个脚趾头总也不好，然后一个一个的就都给截掉了。但您说他。就是等于把坏死的那个部位手术都已经切除了，那为什么还会反复的去发作呢？因为我看他现在整个那个脚皮肤状况也不好。
2: 对，
0: 嗯，
2: 因为不他又开始变黑了嘛，有的地方
0: 又黑了，对，
2: 就是说糖尿病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脚趾头变黑了就把它截掉了，他可能是一个慢慢给造成一个全部都截掉了这样的啊。临床资料上来看也有这么一个规律啊，
0: 嗯，
2: 就是糖尿病创面长好了，
0: 嗯，
2: 很容易复发的。大概复发率是30%-50%左右
0: 啊！您说这个复发是怎么复发？
2: 又破了，
0: 又破了，
2: 又破了，又坏死了。做完手术，它愈合了，但这种愈合呢，不是一个特别像正常皮肤那一种完整的愈合。
0: 哦。
2: 它还有底下一些组织啊，各方面的一些神经呢，在慢慢恢复。
0: 哎，我在想，那是不是这个老爷子就做完了手术之后，其实他身体里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的情况还不太好？
2: 对，
0: 控制的不好。
2: 你看刚才那个照那个CTA 不又堵了吗？
0: 哦、
2: 又通心又闭塞了。但是他做了4次手术了，就也本就疏通这个血管哈、
0: 啊。哦。
2: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我们虽然从物理学上，
0: 嗯，
2: 立即给把它疏通开了。但是他的病因没有去掉，
0: 嗯，
2: 糖尿病还在，动脉硬化还在，
0: 啊，
2: 所以他可能时间不长又必死了，完了再痛，
0: 啊，那您说这老爷子是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是饮食的问题，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聊说那个药物对他不太对症？
2: 就是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呢，帮他分析一下，到底是哪块问题就反反复复的老出现这些症状，
0: 嗯，
2: 而且呢，尤其是创面的病人呢，现在可能通过这么节目向大家完了说一下哈，
0: 嗯，
2: 就是这尤其是有糖尿病足的这种创面，或者是有破的伤口好了以后，一定要把它再当回事儿，别觉得它就好了，
0: 嗯，
2: 啊，等这伤口愈合半年以上，
0: 嗯，
2: 才算正式好，
0: 嗯，
2: 半年之内，你要不注意的话，就随时可能会破，
0: 嗯，
2: 所以要一定要。关注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经常去跟病人说，你别以为现在刚长上你就不管它了，
0: 敲警钟啊，
2: 对，敲警钟，
0: 这块要敲警钟了啊，
2: 你要不当回事了，它又破了，你又还重新来一遍，
0: 对，
2: 是吧？这个病人他就是他，当然血管情况不算太好，再加上可能又不太注意，局部又黑了，
0: 嗯、
2: 黑了呢，当然脚趾都没有了，他尽量控制它，别让它再发展，
0: 嗯，
2: 能缓解症状就可以了，是吧？所以中医重要治疗了就。
1: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2: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做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些能下地上厕所就没过来。
1: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13: 正月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
2: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疾病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 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1: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0: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兴起说明，中国已处于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抗日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等。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做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做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报告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通通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克服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的开展工作。
1: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2: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1: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3: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1: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4: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5: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6: 我也看病试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试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5: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7: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8: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7: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8: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7: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9: 跟他采用了五四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8: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吱了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这耳鸣就是消失不了。现在我都不愿意跟人交流，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推荐。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0: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3: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
0: 嗯，
3: 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个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者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0: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4: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3: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个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固定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

这耳朵这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一个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十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

0: 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学宫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着了，所以他这个听力是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1: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2: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呢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也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多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的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1: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2: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素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1: 就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0: 对，
1: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2: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十诸药的一个靶向均衡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他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和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式注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2周以后他这个耳鸣也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除不掉，现在治2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是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已经非常好了。后面我们经过巩固治疗2周以后再复查的时候，那个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也达到了30分贝左右，对于老年人来说30分贝的听力就基本上交流就没问题了，然后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特别高兴地回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阿姨的案例。
1: 刚才这个案例和专家讲解的这个过程啊，让我特别的感慨，就是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像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古式注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3: 古式注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 别紧张啊，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给您打。

0: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股市助药治疗，
1: 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2: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3: 好太多了。
2: 好太多了啊！嗯，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3: 嗯，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2: 嗯，那挺好。
3: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嗯，
2: 那就坚持坚持啊。现在已经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四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3: 这个医院打股市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4: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2: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
4: 嗯，
2: 你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股市助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果实，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当然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于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这个分泌中耳炎、美丽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一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
4: 嗯，
2: 还有我们这个美丽耳病，美丽耳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一到两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两到四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5: 这个股室注射呢，这就把药啊打到了股室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股室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那些药物四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避免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哈、我给他介绍了这个股室助药这个情况以后呢，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股室助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运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4: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2: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三个条件。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字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两到四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不然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4: 嗯，
2: 我们治疗了几千例、上万例的病例，大部分人配合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4: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2: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六针的时候，基本上耳鸣就消失了。
4: 嗯，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6: 肖医生您好，
3: 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股市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的要命，但您和团队操作的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的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2: 我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4: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李主任，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十几几十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5: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这个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说三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三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3到6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主任和我说的一些方法，使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6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股市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我们一会儿呢会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4: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6: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面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对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1-2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哎，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你说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呦，我孩子就说我，妈您别调了，你这多大声您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哎，这可怎么办？他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你说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个得治了，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姐们儿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 推荐我说呀，你看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成慢性中耳炎了。但是中耳炎呢，它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呢耳朵清净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这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50-60分，现在呢每天都是80-90分，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呢，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24小时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啊，就是有病啊，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4: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24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6: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4: 多快乐。
6: 对呀，是啊。
4: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5: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头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和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你看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有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这个时候它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穿孔，里头烂得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找不来呢？他说中耳炎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4: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的呢？用了哪些方法？
2: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她以前这个中耳炎，我们跟她检查的时候，她的这个鼓膜 虽然没穿孔，但是切得特别紧，切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它就是骨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它以后引起骨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负压以后它的咽管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他采用了骨质注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啊，他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4: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2: 对对对，
4: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2: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并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因为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4: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6: 谢谢主持人，
4: 祝您越来越快乐。
6: 哎，二主任，再见。
4: 李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埋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5: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埋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宜风，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最后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了，这真正达到这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2: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呢，跟他采用了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4: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5: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个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4: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7: 走了，去北京了，
8: 哒啦，
4: 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儿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4: 在这里，在这里。
15: 非遗也有温度的。
16: 对，成功。
17: 太漂亮了。
18: 好多人。
8: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10: 我想
11: 哥还
10: 是个老外
11: 啊，那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大哥，北京来！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1: 我也看病死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死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0: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2: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3: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2: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4: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2: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5: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6: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刷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18: 还挺全的。
1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套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

0: 饭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定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原燃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是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
3: 哎，
2: 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3: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燃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燃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2: 是。
3: 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

0: 起码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三加一平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50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都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2: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选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近带近，看远要摘近，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8: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7: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2: 大家好，我是彭红。
1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1: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红闻着味儿就来了。
13: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4: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3: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5: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量力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3: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的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4: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3: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 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立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4: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

0: 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
1: 嗯，
0: 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嗯、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嗯，两年。
0: 五年。
1: 八年。
0: 十年。
1: 十五年。
0: 二十年。
1: 二十五。
2: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1: 50年。
2: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这个搅拌，搅拌完之后呢就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如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接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就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就是50年。
1: 哦，
0: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们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0: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2: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0: 哎，等等啊，这个你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2: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但这次就给免了。
2: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些拆除都是免费的。

0: 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电改造。
1: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嗯，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杆、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姜末、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啊。等到香味出来以后，放入青椒块，快速的翻炒一下，青椒略微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

0: 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赶紧看看后台的数据吧，这批团购的好梦糕啊，后台数据显示售罄了，一盒都不剩了，这可怎么办呢？
2: 不会吧，我怎么记得还有800多组的库存呢？不是，你是不是太着急了？你点错那个数据的页面了。
0: 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还刷新了好几次页面呢。那系统上明明标注着已经售罄，而且呢库存为零，确实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啊，这好梦糕啊口碑这么好，大家需求量这么大，电视机前呢有多少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抢购呢？那还有没有货了呀？
1: 刚子，你瞧着你这急急忙忙的样子，你慌什么呀？你就把这个心放在你的肚子里。
0: 我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啊，放肚子里。
0: 哎呀，看你这气定神闲的样子，难不成你早就心里有数了？
1: 那是自然。我特意给大家呢留了850组，这就是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最后一批福利了，也是咱们花200来块钱呢就能把健康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喽。
2: 是，这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不说您考虑事情真的是周到。早就预判了今天的这个火爆场面了，您这份心思呢真的是太细腻了啊。确实你看处处都在为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着想。
0: 太好了，有名额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口碑爆棚的好梦糕啊，目前仅剩下最后的850组的库存。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平时呢一盒要218，今天呢只要49，不仅价格打到底啊，我们还直接给您发一组6盒装，那全程啊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这个850组的好梦糕啊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咱们呢其实就靠拼手速，谁先拨通热线谁就能拿走啊。而且您稍微犹豫个几分钟的话，可能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到时候呢咱们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捡这个大便宜了，白白的把这个难得的好福利给错过了。
0: 是啊，阮老师，我有个疑问呢。按理说这后台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怎么我这边刷了好几遍都是售罄啊？立冬那边怎么看着就是800多组的库存呢？难道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
2: 要我说啊，这肯定是你最近这个睡眠质量太差，然后呢又这个心急火燎的，你把这眼睛呢都给熬花了。听我的吧，赶紧把这个好梦糕啊你也用起来，等你把这个觉睡足了，你别说你那眼神好使了，你整个人你都精神百倍。
1: 康子，你这个睡眠呢确实要好好的调理调理了。不过呢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刚才真不是你的眼花了，而是我特意留了一手。我就是怕呢很多真正迫切需要调理睡眠的观众朋友连个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嘱咐工作人员先把对外展示的库存呢藏起来，就是为了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刚才你查的时候呢后台呢还没来得及恢复真实的数据，而立冬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恢复库存的时间点儿，所以你们俩看到的画面这才会不一样。
2: 说白了这还是阮老师特意给我们留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留的最后一批。
0: 既然呢阮老师啊都帮大家把这路铺好了，咱们就别再犹豫观望了。今天的好梦糕团购马上就要收官截止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那库存数量呢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福利啊，再想找这么品质上乘价格划算的好梦糕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1: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而且呢这款好梦糕呢也是酸枣仁百合草本糕，绝不是外面那种随处可见的地摊上的那些什么廉价的那个糖水糕，更不会打着助眠的噱头来忽悠大家。它最大的底气呢就是在于它用了10打10的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黄金配比，每一味食材呢都坚持严控品质，不掺边角料。来考考你们俩，咱们之前重点讲过的哪11种好食材

0: 都有哪几种？你还记得吗？
1: 哎呀，赵老师，你这突然出题啊，先把我问住了吧。想想啊，我记得有酸枣仁，主要的吧，龙眼肉、覆盆子、莲子，还有百合。呀，剩下几个，我可记不起来了。
2: 能说五个，这已经算是够厉害的了。嗯，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
0: 又补了六个。嗯，没错，五加六就这十一种好食材。
2: 十一位好的食材，赵老师，虽然说咱们这个好梦糕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但是这是您砍价的功劳，它的原价是218块钱。就很多哈，就是咱们好梦糕里边的这些食材，就那个身价可是不低的，尤其那酸枣仁，现在市面上就这类的营养品呢，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根本就不敢多放，甚至呢有很多它干脆它就不放了。咱们团购的这款好梦糕4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是六盒，咱们观众朋友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给赚到了。
0: 没错，要不说咱们原来的市场价它要卖到218元呢？
2: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酸枣仁，那可是食材里的软黄金，而且呢，这个好梦糕里的十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味呢都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全方位的把我们遇到的各种睡眠问题呢给调理顺了。
1: 嗯，说的太对了，这品质啊就摆在这儿，所以大家抢的这么快也是有道理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眼看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只剩下700多组了，那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喽。
2: 对，而且这次的团购啊，咱们说到底真的是太划算了。平时市场上呢，一盒就得是218块钱，你要说大家长期吃的话，确实是舍不得，而且这个压力也太大了。但是今天咱们这团购呢，只要49块钱一盒，直接呢给大家是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花平时一盒多的钱，直接呢咱们就带走六盒的量，这一下子省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呐。
0: 立冬啊，你可真行，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
2: 省钱
0: 啊。对啊，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2: 对，
0: 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吃顿便饭，买一件什么普通的衣服啊，200-300块钱刷这就花出去了，花完呢也就花完了。可今天呢，我们要是把这个钱呢花在调理睡眠上，那就不一样了，晚上睡得踏实安稳，白天呢浑身轻松有劲儿，这身体的底子打好了，我们呢也不用到处打听你那有什么偏方吗？啊，我睡不着啊！啊，也不用盲目的乱买那些个没用的东西，
2: 是，
0: 更不用3天2头的往医院跑，花钱去检查，把那些看不见的冤枉钱呢，咱们都给它省下来，换成实实在在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
1: 对，这不仅是花小钱办大事，更是给咱们的健康啊做一次大投资。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那后台呢，原本预留的850组库存呢，一眨眼就被大家抢定了，只剩600多组了，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越犹豫就越容易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
2: 是，让老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哈，今儿这抢购的场面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呢也都是想趁着团购的最后一天啊，给自己呢多囤几组来调理自己的睡眠的问题，包括呢给家里人呢给爱人呢囤几组，让他呢安稳的来进行休息。但是最多的我发现还是给家里头年迈的这个爸妈公婆，包括岳父岳母来囤这个好梦糕的。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哈，真的是比送什么礼物都要强得多。
0: 是，而且呢就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啊想睡一个踏实觉，那就是一种奢望，明明自己的身体已经累得不行不行了，你躺下去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呢就是半夜2-3点钟醒了，眼睁睁的把眼睛睁到天亮，白天呢头晕脑胀没精打采的，自己呢难受不去说他了，你说家里的孩子看着爸妈这个状态也心疼啊。
2: 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给爸妈送点礼，你送再贵重的礼物你都不如 换回他一夜好梦，哈哈，这个来得实在，
1: 可不是吗？但这好睡眠呢，也得咱们老百姓啊能负担得起才行。说到底，还是阮老师给咱们争取的团购福利最靠谱。阮老师啊，每次跟咱们谈团购啊，争取专属的福利，从来不为利润，全是跟厂家呀死磕价格，硬磨政策，就是一心想把这价格打到咱们老百姓啊都能接受得到的最低的底线，让大家能吃得起、囤得起、长期啊养得起，把这份健康实实在在的带回家。
0: 没错，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再好的食材、配方还有产品，最终呢也必须要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吃得起、用得起，这才行。所以现在这个49一盒的好梦糕，这个团购价，就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这份底气，让大家呢想用的你就能买得起，你就能用得安心，用得放心，踏踏实实的按周期呢把你的这个好梦啊给它调回来。只要把这个睡眠调好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养得棒棒的了，那我们这个日子呢不就过得舒心吗？孩子们即便不在身边，在外工作他也放心呢，这才是我们给家里省下的最大的一笔财富。
1: 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咱们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整整6盒，直接包邮到家，花平时啊买1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目前的库存已经告急了，仅剩最后的500多组了，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减少，每接通一个热线库存就少一份，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啊！
3: 我今天知道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赶紧抢着打电话进来。你快帮我订上2组啊！哎呀，我真怕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福利了。请您事先介绍，它是用了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专门是调理各种睡不好的小毛病，而且喝起来口感温和，一点都不刺激。说实话，平常市场价218一盒实在太贵了，我根本舍不得长期喝。今天团购才49一盒，1组6盒还包邮到家。我平时啊花1盒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0: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活动，但是呢您要的2组没有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安心等着收获就行。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3: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1: 好，恭喜您团购报名成功。那今天呢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1组6盒，全程包邮到家。那有睡眠困扰想要调理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我想订购3组咱们这个好梦糕，现在还有这个名额吗？
0: 现在库存剩下不多了，但是您要的3组还是有的。
4: 阮老师啊，听到您说还有名额啊，真的太高兴了。我今天也是偶尔啊看到了咱们这个团购的消息，差一点就跟这么好的福利啊擦肩而过了。不瞒您说呀，我被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困扰好久上了。市面上那些助眠的东西啊我也试了不少，要么没啥用啊，要么那个价格贵得吓死人。咱们这个好梦糕真是太好了。这个我自己跑去药店啊买那些，不仅价格贵啊，关键我还不怎么搭配啊，真不如直接买咱们这个搭配好的，成品省心。再说了，这个市场价呀218一盒，今天啊团购才49元，1组6盒，能给我省下好大一笔钱。阮老师您快帮我登记上，我一定要囤3组，长期啊调理，把我这个睡眠啊养回来啊。
0: 这位先生没问题，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放心吧。不过您说的对啊，自己买原料不光是贵，您还不会搭配，咱们这个呢就省心了又划算。您囤的这个量啊足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段时间的了。那咱们由内而外的把这个睡眠呢慢慢慢慢的调顺了，只要这个睡眠好了，人这个精气神啊它自然它就回来了。好了，那您就在家安心的等着快递上门吧，再见了。
4: 啊，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罗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3: 麻烦您啊，赶紧的帮我订六组好梦糕。
2: 六组啊，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3: 嗯，
2: 一听最后一天，二话不说直接拿六组。
3: 我这六组呀，是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家里老人哦，年纪大嘞，那睡眠都不好，睡不踏实了。我和我爱人呢，平时工作压力也大，也是啊，天天要失眠。再加上家里的小孩子啊，天天熬夜学习啊，作息时间啊都乱得很嘞。为了这事啊，我之前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呐，买了一堆没用的营养品。后来还是听医生跟我说啊，这睡眠啊，得靠长期慢慢调养才行。所以啊，我这次就是奔着长期调理来的。再说了，今天啊，这团购价实在是太划算了，49元一盒啦，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直接帮我省下一大笔钱呐！阮老师啊，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哎。
0: 原来是给全家调理睡眠，那我肯定会帮您安排好，让你们全家呢都能睡得安稳，身体呢更加舒坦。这位女士，您要的六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哦，好的好的，阮老师，那就再见喽。
0: 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糕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300多组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看你们说那个好梦糕库存不多了，你赶快点给我订上3组。
0: 虽然说这个库存的数量是越来越紧张了，但是您目前要3组，现在还是有的，您放心，给你订好了。
5: 哎呀，我放心了，有了我就放心了，我也踏实了。
0: 嗯，
5: 这回呀，我主要是想给我小孙女存点，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晚上睡得晚不说哈，躺在床上精神紧张，还是老做梦，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头啊。一直想找个靠谱的营养品给孩子呢好好调理调理。咱们这好梦糕啊，没啥乱七八糟的添加，口感还好，孩子也爱喝，我觉得拿来调理睡眠那真是太合适了。就是我的退休金不高，要是按原价218的一盒，我哪舍得买呀。今天团购才49块钱一盒，太合适了，自己就能给孩子订了，也不用麻烦孩子爸爸妈妈了。袁老师，麻烦你一定帮我订上那3组。
0: 行，原来是给孩子调理作息睡眠的，那我肯定要帮您安排妥当。好了，您要的3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再见了。
5: 再见了。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糕，今天的团购仅4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也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阮老师你好，团购那个好梦糕还剩好多名额哦，我想订10组，你帮我订一下吗？
0: 没得问题，虽然说这个后台的库存呢确实是特别紧张了，但我刚才啊已经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这个10组的名额还是有的。
2: 您说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自个儿也喝不完呢？
6: 我订那个10组是我准备回老家走亲戚送礼用的，我好久没回去了。
2: 嗯，
6: 那个亲戚长辈这些嘛年纪都大了，他们那个普遍都是睡眠不好，然后我就想到送研究这些嘛，后来不如给他们送健康嘛。我听阮老师说呢，这款好梦糕老少皆宜，调理睡眠补气血特别靠谱，而且它没得啥子花哨的噱头，价格很实惠，市场价210刷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买一组还给辉哥发6盒，我想到就花个平时买一盒多的钱，我直接带走6盒，那样算下来还真的是给我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个礼物我送出去又有面子又实用，性价比太高了。
0: 嗯嗯，这个四川的小伙子，你这个想法特别的周到。我跟你说吧，这个好梦糕啊是真材实料的良心营养品，你拿来送礼呀、啊、走心它又靠谱，我告诉你各个年龄段都能用，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6: 谢谢，再见了哈。
0: 哎，好，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6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不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0: 对，
7: 赶快帮我订购6斤好梦膏啊，再晚

0: 我顶不上了。
1: 您说的没错，今天是收官战最后一天了啊，库存呢越来越紧张，再犹豫犹豫啊，真的就抢不着了。不过现在呢，还能给您留出六组的名额。您一次性订了那么多，您是打算怎么安排呀？
0: 我这六组吧，哈，其实我自己就留一组，剩下五组呢，全是分给我们老年大学老同学的。啊，我们这几个老同学哈，常年较少，经济贼差，班上还有几个因为睡不好哈，最近连课都上不了了。平时我们就爱一起研究抗阻的调理品，这好梦膏哈，我们早就听说不错。您推荐的这种好梦膏还是11种食材黄金搭配，是真实食材的。我们抢了2天都没抢上，今天好不容易才把电话打进来，本来想叫他们自己报哈，结果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怕他们错过这个大福利呀，干脆一咬牙帮他们全定了。49元1盒的团购价太划算了，您快帮我把名额定上啊，袁老师。
1: 哎呀，我发现这位女士您真的是热心肠啊，自己买点好东西还不忘惦记着老年大学的那些老姐妹们啊。您这个电话我跟您说，你打的正是时候，终于把这份好福气啊帮他们都抢到手了。放心吧，您要六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过2天您跟您老同学就能一起喝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的好梦膏了。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打电话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膏啊，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218元1盒，今天仅49元1盒，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只剩200多组，名额秒减，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喽。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3: 我想订购2组好梦膏，现在还来得及不？
1: 算是来得及吧，因为你要的2组的名额现在还有。
3: 哎呀，那我可太幸运了，因为这2组是给我嫂子抢的。其实她不光是我嫂子，更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可她这个人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身体不舒服也总是硬扛着，我看着特别心疼，就想着趁这次团购价给她备上。您推荐的东西我特别相信，您帮我赶紧抢上2组吧，赵老师。
1: 您要的2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3: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有睡眠困扰的朋友千万别再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哎呀，我可打进来电话了，前2天有事儿错过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3组好梦膏，我算是9病成1了。之前吧，我为了睡个好觉，哎，不知道交了多少智商税，买回来一堆全是糖水勾兑的玩意儿，喝了个寂寞。直到遇见您推荐的这款好梦膏啊，哎呀，我才算真正的福气。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是黄金搭配，这些真材实料啊，从根源上养人呢。平时218元1盒，我可是真舍不得。但今天49一盒，哎，您还包邮，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您可千万得把我这3组给加上，别再让我留遗憾了。
1: 这事儿您放心，您能打进电话，那就是缘分，肯定不会把您给漏掉。您要的3组好梦膏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那在这儿我就不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膏啊，最后一天团购活动，福利不等人，原价218元1盒，今天呢仅49元1盒，全程包邮到家。有入睡难呐、多梦易醒啊、气血不足的朋友，要抓紧拨打热线去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0: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麻烦您帮我订4组那个好梦膏。我邻居吧前2天刚存上，特意提醒我呀，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让我赶紧打电话订购。其实吧，我早就想买点那个调理睡眠的营养品了，我是吧常年神经衰弱，晚上吧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吧头昏脑胀的，太难受了。我听您说吧，好梦膏吧有11味助睡眠的好食材，
1: 对，
0: 而且还是国际大师严振华代言的，啊，专门调理睡眠，不依赖，不伤身，哎，我特别放心。平时吧，218一盒吧，确实贵，
5: 啊，我说你舍不得买，

0: 但今天49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啊，真的太划算了，呵呵，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1: 好，没问题。我听您这么一说呀，这款好梦膏确实是为您量身定做的，4组呢已经全部给您登记好了，您就把心呢放在肚子里，您坚持每天喝，然后喝一段时间，把这个睡眠这个根基呢把它打好了，然后呢人的精气神呢自然它就回来了。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祝您早日睡个安稳觉，再见。
0: 啊，好，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好梦膏就剩10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1组6盒，那花平时啊买1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能省不少钱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4: 我也看病死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死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3: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5: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6: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5: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7: 它都提醒你身体出现变化。
5: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8: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5: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0: 闻着也特香啊。
9: 嗯，
10: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9: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0: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9: 是，
10: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9: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8: 哎呦喂，
9: 这多香啊，是不是？
10: 真不错呀。
9: 嗯，
10: 这是个快手菜，
9: 对，
10: 加热就能吃。
9: 是，
10: 哎呦，我真喜欢呢。
9: 嗯，
10: 有没有优惠啊？
9: 嗯，
10: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9: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11: 主持人好，阿姨好，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9: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9: 哎，
10: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9: 嗯，
10: 做的是真不错，
9: 嗯，
10: 值得表扬。
12: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12: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

0: 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总之好处多多。
1: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2: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1: 您尝尝，
2: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1: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2: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1: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儿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2: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1: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2: 对，
1: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2: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2: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2: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2: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2: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2: 哎，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2: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2: 没错啊，
1: 那得嘞，
2: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 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儿，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Thank you.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它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0: 哎，
2: 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0: 哎，
2: 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

0: 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0: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0: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2: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啊，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0: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2: 对，
0: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2: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2: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2: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啊、
0: 哎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2: 对，
0: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2: 好啊，
0: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有意思了吧。
2: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0: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2: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2: 行不行吧？
0: 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2: 哎，一共20罐。
0: 您等我算算啊。这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啊，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2: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啊，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0: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2: 是，哎，
0: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2: 好，
0: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哎呦，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或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2: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哎、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3: 真香啊！
2: 哎，您早晨啊喝粥也可以配一罐，那太讲究了，那不比吃什么咸菜酱豆腐高级多了？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

0: 花儿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1: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1: 对，
0: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还就是该加一组。
1: 没错，
0: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1: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母亲去世留下一套公租房，为公平分配，兄弟姐妹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1: 2004年，我们兄妹四人做出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协议。
0: 协议约定，其他人要配合小弟弟将母亲留下的公租房转到小弟弟的名下，日后如房子遇到拆迁，所得的利益由四人均分。
1: 我们当时的协议，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
0: 如今房子真的拆迁了，但所获得的补偿利益却被小弟弟一人全部拿走，其他人一无所获。
2: 具体房子的位置你也不清楚？
1: 我不太清楚，没去过。
2: 给多少钱也不清楚？
1: 也不知道。
0: 为了让小弟弟履行当年的承诺，八旬老人执意维权，可他又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呢？
1: 我们兄妹也应该有资格得到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小弟独享。
0: 律师门诊室，八旬老人的维权路，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子月。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3: 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叶童导演，欢迎您叶导。
5: 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规定，说多大岁数就不能打官司了？
5: 我觉得打官司应该没有吧。
4: 哎，你回答对了啊。打官司啊，不分你的年龄大小啊，你都有一个诉讼权利，这是一个自然人应该享有的一个权利。
3: 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人已经81岁了啊，待会儿也拜托我们夏律师好好的耐心的跟他进行沟通。而且呢，今天他有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呢？是公租房的继承问题。咱们节目当中已经反复多次的强调过了，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
4: 对，
3: 那他这个事儿能不能继承？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他想继承公租房，还有这种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一下。
1: 今年81岁，母亲共有4个子女，我是老大。母亲去世以后，房资格转给了小弟。2004年，我们兄妹四人做出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协议。
0: 李先生今年已经81岁了，在兄弟姐妹四人当中排行老大。据李先生说，2004年母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处公租房，兄妹四人对于这套房子如何分配的问题，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1: 大意是，母亲去世以后，这间房如果遇到搬迁等问题，补偿由兄妹四人均享。
0: 从2004年签完这份协议之后，如今已经过去了18年。

0: 要按照当年签署的协议，将拆迁利益与其他兄弟姐妹均分。同时，李先生对于本次腾退的相关政策以及小弟弟究竟获得了多少补偿利益毫不知情。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咨询人李先生，咨询类别遗产继承。
2: 夏律师，您看啊，咱们之前也都说过了，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
3: 对，我们好多期节目都在说过这个问题啊。
2: 那您觉得他这个事儿有戏吗？
4: 他在这里边提到了有个协议，
5: 如果有协议的话，确实我们也见过，就包括拆迁，说你们哥几个必须要协议，用谁的名字做承租人啊，他做被拆迁人，那么拆迁利益啊，你们家写好了怎么分是你家自己的事，但是要把这个写好了的话，我们法院还认可。
2: 哦，还得写好了。
5: 对，写得很清楚啊，那法院也认可这样协议的一个效力，那么会按照一个协议写的方式去判和分配，但是咱们不知道他这个协议写的到底是怎么写的。
2: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要看这个协议究竟签的好不好，用夏律师的话说是不是签的好了，另外就是他对于拆迁的政策是否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到咨询室跟他交流一下，好吧。嗯，
0: 夏广玉律师，北京英奇律师事务所主任，擅长领域房产纠纷、工程纠纷、婚姻继承、企业服务。
5: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5: 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采访短片了解，你这是一个公房加上继承的一个纠纷，你能不能详细再说一下您遇到的一个问题？
1: 就我母亲住的那间房，租这个房管所的房，她在2004年去世的。这间房呢，后来居住资格就由我小弟弟那什么了。现在那个地方让大家伙腾退给补偿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的协议不是说，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现在等于他独得了。
5: 是只管公房还是自管公房清楚吗？
1: 他是房管所，
5: 房管所管的，那基本就是只管公房。
0: 公有房按照管理主体不同，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国家各级房管部门直接进行管理的公房，称为只管公房；另一种类型是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出资建造，由该单位自行管理的公房，称为自管公房。而今天李先生家所涉及的房子就属于只管公房。
1: 他在2004年去世了，这间房呢，后来居住资格就由我小弟弟那什么了，
5: 承租权变成他了，对吗？变成了你的小弟弟。
1: 嗯，好像是。现在那个地方不知什么原因让大家伙腾退给补偿。
0: 李先生说，关于母亲留下的这处公租房，当时兄弟姐妹四人共签署了一份分配协议，约定将公租房的承租人变更到小弟弟的名下，如日后遇到拆迁腾退，所获得的拆迁补偿利益由兄妹四人进行均分。如今距离当年签署协议已经过去18年了，房屋已经完成了拆迁腾退，但小弟弟却没有按照当初的协议履行约定。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给钱给房子，
1: 也可能是自选吧，要钱也行，可能要房也行。后来这个事情，我小弟可能已经就是把这个落实了，要了房子。
5: 现在你小弟弟就是落实腾退政策了，要房子了，具体房子的位置你也不清楚。
1: 我不大清，我没去过。
5: 给多少钱也不清楚，
1: 也不知道。
5: 搬走了吗？
1: 搬走了。
5: 搬走多久了？
1: 有那么1-2个月。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的协议不是说，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现在等于他独得了。
0: 李先生说，房子在进行腾退之后，所有的补偿利益都被小弟弟拿走，并没有按照当年签署的协议将所得的利益与其他兄弟姐妹进行均

0: 分。李先生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对于此次腾退的相关政策以及小弟弟究竟获得了多少补偿利益，李先生毫不知情。
1: 你的意思，当初你们写过一个协议？
2: 对。
1: 每个人都签字了吗？
2: 签字了。
1: 我为什么问老人有几个继承人？因为老人有个协议，这上面的签字我看是不是所有的继承人都有签字，如果其中一个继承人没有签字，那这个协议有可能涉嫌无效。那个协议带来了吗？
2: 带来
1: 了。啊，那我看一下好吧。
0: 您看到没有，叶导，今天老人拿出的这份协议他已经收藏了十几年二十年之久了。这个意识很好，因为我们说打官司打的是什么证据，证据还是证据，而你保留的这个东西就是证据。
1: 对，
0: 我们经常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哎呀遗嘱丢了或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尤其搬家或什么的真的容易丢东西，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位老人是很有证据意识的。
3: 他们这个法律意识在当年我觉得真挺可贵的，值得咱们现在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去借鉴和学习。
0: 当然我们说今天这个协议究竟写的怎么样，我们一会儿看夏律师回来怎么跟我们去讲一讲哈。可是如果想把心放在肚子里，说我写一份完整有效规范的协议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是最好请教专业的律师。那如果现在您就是手头着急要写一份，律师也不知道该找谁，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两部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您打这个电话来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给您指导究竟写一份怎样有效的规范的协议。
1: 对，那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父亲在世吗？
2: 我父亲早就死了，56年就死了。
1: 那么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们有几个继承人呢？
2: 共四个，兄妹四人。
1: 这个依据是你母亲是承租人去世的时候。
2: 嗯，
1: 刚才我看那个协议啊，你们几个规定了这个房子的一个处置，说这个房子啊暂时登在你小弟的名下，到底拆迁呢，得到房子也好，得到钱也好，大家再均分。那么有四个人签字，都是本人签字吗？确认。
2: 确认。
1: 我为什么问老人协议上是否都是本人签字？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本人签字，事后又不追认的情况下，那个这个协议也有可能涉及无效的一个东西。
0: 李先生说，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在母亲去世时继承人只有他们兄弟姐妹四人，因此他们所签署的那份协议也是由兄妹四人共同签署。那么这份协议究竟能否成为帮助李先生解决问题的关键证据呢？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这个协议了，就是如果这个协议是规范有效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咨询人来讲是一个特大的利好消息。因为我们说协议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防君子，同时也能防小人啊，就怕大家十几二十年之后突然翻脸不认账了，那么有了这份协议来说应该就是铁的证据。
3: 对。
1: 那你母亲去世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2: 好像我小弟弟他那个孩子。
1: 你小弟弟在其他地方有房子吗？04年的时候
2: 他已经买了，
1: 他的户口也不在这儿，对吧？
2: 不清楚。
1: 但是他不在这儿居住，就你母亲去世的头两年
2: 没人住就
1: 啊，这房子就一直没人住，空着了。我为什么问涉案的房屋户籍情况和居住情况？因为公租房是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变更承租人：第一，户籍在同一户籍；第二，在北京没有住房；第三，连续居住满2年以上。那么如果他们家庭人都不符合，最后变更承租人就是因为本协议确定的承租人是谁，承租机构给变更的，所以跟本协议更有关系。
4: 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啊，其实里边有可能涉及到一个继承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公房能否继承的一个问题，还有内部析产的一个法律问题。那目前呢，你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你的优势就是在你那个协议书上，就你们四个人签订那个协议书，说这个房屋以后暂时登记在谁名下，那之后如果拆迁或者是变卖大家均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优势。那目前你也有劣势，你的劣势是什么呢？你的劣势就是说你小弟弟从这搬走了，他得到新的安置房，你对得到是什么样的房屋不清楚，你对他是不是拿了钱不清楚，这是你的一个劣势。 针对你这个案子的一个难点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我们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呢给你合议一下，一会儿详细的再给你解答。
0: 目前对于李先生来说，想要按照2004年兄妹四人共同签署的那份协议来分配拆迁所得，首先应当解决协议的效力问题。那么这份协议究竟是否有效呢？李先生又该通过何种方式来达成自己的诉求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夏律师啊，刚才我跟叶导特别着急，我们特别想看看那个协议，您看过了？
4: 我看过了。
0: 那这个协议签的怎么样？
4: 很严谨，我认为，他的协议已经把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首先写明了这个房子的一个承租人是我们这个叔叔的母亲，也标明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的承租人呢，改成小弟弟。但是他已经明确，虽然改成你只是代持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有关这个房子，如果以后房改了，也要归大家；如果这房子以后拆迁了，拆迁款呢，也要归大家，4个人平分。而且他，我刚才问了，他就4个继承人。那么他4个继承人都是在上面签了字，
9: 签了字，
4: 都是本人签的字。
0: 所以这个协议真的值得表扬啊，
4: 非常值得表扬。
0: 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对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维权有帮助吗？
4: 对，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房子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就差距这么大，
4: 就这么大。因为没有任何协议，就我们又回到公租房的一个问题，他没有继承权的，那谁承租人变更是谁了，拆迁利益就是谁了。但有这样协议，是家庭有个这样的一个分配协议，虽然公房没有继承权，但是我们说它有一定的私产的一个属性。现在法院对这种大家写好了分配协议的是认可的，是认为它是有效的，是可以判的。但你要没有这个协议，法院就直接认为是他小弟弟个人的一个房产。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很有干货啊，
4: 对，
3: 就是告诉了咱们观众朋友，就是这样的协议，首先您听好了，是有效的，
0: 对，值得借鉴的啊。
3: 然后第二呢，他需要什么要件，夏律也给您讲得很清楚了。
0: 是，所以有了这个协议，就像是有了尚方宝剑。那接下来夏律师就给我们讲讲，接下来我们这位老人该怎么去维权。
4: 他现在来说，应该是和另两位啊，他们不是4个继承人，另外两位继承人，他们应该一起 起诉就可以了。他们不起诉，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小弟弟什么都不跟他们说，拆迁的房子在哪儿不告诉，就说我走了。
0: 人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那位，是吧？
4: 拿了多少钱不清楚，分是一套房子还是两套房子也不清楚，但是可以直接去起诉。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就解决的，法院一个调查令，给我们律师开个调查令也可以，我们一查给多少钱啊，几套房子我就全清楚了。
0: 你不说没关系，我可以调查。
4: 对，是可以调查的。
0: 好吧，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人说一下。
4: 好，
0: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目前李先生所提供的这份协议，从内容形式要件上来看，签署的较为严谨，并且每个继承人都在本协议上进行了签字，应当被认定为一份合法有效的协议，因此兄弟姐妹四人应当对协议进行履行，对房屋腾退所获得的补偿利益进行均分。那么接下来李先生该如何去做呢？
4: 你好，李先生。
2: 你好。
4: 经过刚才我们的合议啊，对你的法律问题啊，给你进行如下的一个解答。第一啊，就是你这手里的一个协议书，我们认为是有效的。
2: 好
4: 啊。那么大家呢，就是四个人，包括你弟弟，都要遵守这个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如果他得到拆迁款了，或者是房屋了，那么怎么来区分价值，要给你们三个人来进行分配。这个协议书是大家自愿签订的啊，这个效力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所关心的，刚才我们说，哎，不知你弟弟拿了什么，房子在哪不清楚，是否有钱不清楚，这个是没问题的。一旦我们立了案，到法院立完案之后，申请法院调查，我们全部都能查清。本案呢，就是咱们这个是一个公租房。严格来说，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我估计你看节目，我们以前也说过。但是也有特例，就是如果家庭儿女对这个房屋啊达成一致意见，说以后这个房子暂时由谁作为承租人，那么之后的承租利益啊，大家再去平分或怎么样一个分，现行呢，我们的法院呢是尊重这样协议的一个效力啊，也要求对方履行的。而且我刚才也问了，因为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小弟弟在北京有房子，小弟弟的孩子也不在这儿住，就严格来说他也不完全符合称公房承租人的一个身份。公房承租人身份是什么？户籍要在这儿，北京没房，与承租人呢连续居住满两年，也就是与你母亲一起在那儿居住满两年，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往前倒推两年必须要满足，只有这样呢才能变更到他名下。如果都不符合呢，我们当初啊在2004年的时候啊，基本就是尊重全家的一个意愿，你们推选出来一个吧，变更谁，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变更到他名下并不是代表这个房产所代表的利益就全部是他。建议你尽快的提起诉讼，你们其他的另两位，你们三个人一起起诉你弟弟，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4: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今天就解答到此。
0: 李大爷您好。
2: 嗯。
0: 嗯，怎么样？咨询的刚才？
2: 比较那清楚。
0: 很清楚啊，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家这个案子要想解决的话，还得通过打官司。
2: 是，不打官司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0: 啊。是，后续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栏目打电话，好不好？嗯，好，今天咱们咨询到这儿。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10: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9: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48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10: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 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9: 斯巴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11: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12: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柜鞋柜啊，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啊，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啊，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啊。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啊，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啊，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啊，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啊，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10: 啊，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13: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10: 对对对。
13: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斯巴快装？
10: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13: 好棒的。
1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斯巴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斯巴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魏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7: 律师，我为了逃避债务，和朋友签了一份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把房子过户给了他。现在朋友反悔了，说房子是他的，拒绝还给我。我能起诉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吗？
0: 观众魏先生非常坦诚，他说就是为了逃避债务，当时呢把一套房子给了另外一个朋友，可是没成想的这个朋友现在变卦了，认为房子就是他的。那现在魏先生该怎么办呢？
16: 现在哈，我认为他呢应该向法院去起诉他的这个虚假的过户行为无效，因为在我们民法典里边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如果说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这个合同，那么他这个是无效的，他是以真实的这个法律关系来认定。那刚才魏先生也表述了，他为什么过户，是基于为了躲债逃避这个债务，所以把房子过给朋友。那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真实的法律关系并不是为了我们之间是买卖，他的目的是为了逃债躲债，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那我们认定他们之间隐藏的法律行为就是为了躲避债务，并不是真实的买卖合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也否认了，那我就建议您向法院抓紧时间去起诉确认你们之间的这个过户行为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对于审查你们这类的这个怎么讲，它是属于这种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阴阳合同，那你这个合同它从法律上讲不具备任何效力，也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你这个房子在人家名下，人家有可能进行这个处分，比如说出售或者是抵押都有可能，因为他有权利啊。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最后认定当时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6: 对，通过法院来认定，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虚假的行为。他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向法院去证明你们之间的这个买卖行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你怎么来证明？你如果你通过纸面的合同来看，那你们这个就是买卖，对吧？对方可能会主张你就是买卖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基于什么法律关系过户的。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你自己说了是为了躲债，那么你需要向法院证明你们之间过户是因为你为了逃避债务，这个就需要您来举证了。
0: 李律师，按照您的办案经验来讲，就是这套房子最后认定当时的这个过户程序是无效的，这种概率大吗？
16: 像他这种，实际上因为法律的确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如果说魏先生能够按照您所说的，您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您这种法律行为，我认为法院应当认定无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意思表示。
0: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魏先生他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件事情，现在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麻烦。
16: 是的。
0: 那对于这件事儿来讲，

0: 从您的法律的角度，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分享给我们？
1: 对吧？那就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你即便说你欠了债，但是你用房子，你去制造一份虚假的买卖合同，你把房子转移出去了，然后你以为你不用再去偿债了，但实际上在这种行为下，那你的这个房子有可能没有了，你可能人财两空，钱也要还，然后自己的财产也没有了，这就是你面临的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哈，如果说您确实欠钱了，你没有必要说通过这种方式去躲债，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房子过给了对方，那从法律上来讲，人家就是享有了房子的所有权，人家拿了房产证，你怎么证明这房子是您的？因为人家可能，有可能像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支付对价。所以说呢，对于您来讲风险很大。如果欠债了，你不要再因为自己这个债务的问题，就像子爷说，你再给自己创造其他的麻烦，你又需要其他的这个诉讼去解决你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而且你这个诉讼是有风险的。
0: 魏先生，所以您看到了李律师跟您讲过说，有关于这个合同的无效，您可以通过诉讼来去解决。因为朋友呢强占这个房屋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李律师也讲到说，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再制造一个问题，显然不够明智。那么后续如果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建议您先去咨询一位专业的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我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就完了，
1: 什么都不说是吧？
2: 谁诬陷你啊？也诬陷你，为什么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重型货车超限超载可不是普通的交通违法行为，超载车辆一旦上路，即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下面这起事故，最终更是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和非法装载源头进行了全链条的刑事追责，给整个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4: 这是2026年3月10日凌晨发生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沈线进京方向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追尾了一辆重型半挂油罐车，造成油罐车柴油泄漏，涉事货车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烧毁，路面遗洒油污，林木损毁，林地土壤污染等严重后果。
5: 经核查，涉事货车限重49吨，事故发生时车祸总重达140吨，超限91吨，超限率达185.71%，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超限超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4: 事发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配合消防、交管、公路分局等多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助疏导交通，配合勘验路铲损毁情况，保障道路尽快恢复畅通，行政查处程序也同步启动。
5: 深入追查发现，车辆登记在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而这辆巨无霸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上路行驶的。
4: 调查发现，2025年以来，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车辆多次违法运输，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执法部门依法对公司进行处罚，并责令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但该公司仍不改正，放任车辆违规上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已涉嫌危险作业罪。
5: 我们对涉事车辆所属公司擅自超限行驶的行为，依法作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依托行政衔接机制，3月17日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
4: 6月10日，密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一审判决，货车实际控制人

0: 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三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1: 此次案件宣判对我市治超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明确了对超限超载的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罚款。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深化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工作联动，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行刑衔接机制。本案的依法宣判实现了对超限超载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对货运行业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0: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积极会同公安交管、属地交通局等多部门，共同建立健全超限超载全链条打击体系，协同多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相结合的方式，保持路面高压治超态势。
2: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公安交管、城管、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联合协作，积极组建联合作战单元，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超限超载、道路依法专项治理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路域环境与出行畅通。
3: 接下来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前段时间啊，事主小芬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性朋友赵某，两人呢相约线下见面。小芬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手里有35000块现金，急需存到卡里交房租。赵某说他可以帮忙转账，结果赵某拿走了钱就不认账了。
4: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赵某61岁，此刻面对警方的诈骗指控，他全盘否认，理由是为了孩子。
6: 不录。
7: 不录不行啊！
6: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你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完了。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一录，就对孩子有影响是吧？这个是。
7: 什么叫什么都不录啊？
6: 不录，
7: 什么都不说是吧？
6: 对。
8: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6: 我不承认。我拿这钱了，我认了什么？我该怎么认罪？我绝对没拿这钱。
9: 没拿这钱
6: 。我要是拿了，我就是说白活。
5: 赵某在讯问时赌咒发誓，呼天抢地，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8: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她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5: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10: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6: 对。
10: 他直播干什么？
6: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8: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5: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8: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5: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8: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的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5: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9: 不是谁诬陷你啊？你诬陷你为什么呀？
6: 他跟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3万块钱？我说我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给你拉黑了，真的。
8: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啊、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啊、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啊、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5: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8: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啊，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啊，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5: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8: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万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
5: 检察官提醒广大中老年单身群体，网络婚恋交友风险极高，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热情相助与人设包装，遭遇诈骗切勿隐忍沉默，及时报警才是维权止损的唯一途径。
3: 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一位女士报警，说自己的父亲啊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忙赶紧找到另一方的当事人。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一起重回现场。
11: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12: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11: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13: 您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12: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13: 9:34跟咱们这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
6: 有。
12: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11: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12: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11: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是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12: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11: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14: 不是47号，
11: 那
14: 48、49，我这儿
11: 这写着46。
14: 46，
11: 这47在哪？
14: 我真不知道。
11: 您好，师傅，我是咱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14: 哪是98号？
11: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12: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11: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15: 怎么了？
11: 您怎么称呼？
15: 姓张。
12: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11: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15: 有。
11: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15: 行。
11: 这车是你的不？
15: 是啊。
11: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15: 我给他钱了。
11: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15: 你我给他了，这
11: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15: 我也不在干啥的，这没接的。
11: 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12: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11: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15: 是。
11: 超车给他剐了吧？
15: 对。当时我把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呢，没事，老爷子给你千块钱在这
11: 呢。老爷子怎么说呢？
15: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1: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12: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家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12: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1: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12: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1: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12: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1: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凌晨3:30刮了别人的车，他没有离开，而是守在原地一直等到天亮。7月1号，广东东莞一位小伙子骑电动车摔倒了，撞到了路边停放的汽车，他没有逃跑。这一夜小伙子守的是车，暖的是人心。 路中间逼停嫌疑车辆，查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这不是电影，而是安徽潜山警方。

0: 真实的抓捕现场。最近，潜山警方接到线索，说居民叶某啊被骗了，诈骗分子呢让他取12万现金交给上门的所谓业务员。民警循线追踪，跨省作战，在浙江将两名涉诈的车手抓获，当场起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反诈一线，民警是在用生命守护咱百姓的钱袋子。也提醒您，网上叫您取现金的、买黄金的，都是诈骗。7月6号凌晨，青岛栈桥旁边，一位18岁的小伙子自拍时啊，不慎落水，危急时刻，50岁的摄影大哥赵新军扔下照相机，跳进水中。后来，赵新军说他已经有30年没游过泳了，却拼尽全力，成功把这位身高有1米8多的小伙子救上岸。50岁的年纪，这一刻他扔下的是相机，扛起的是生命啊。7月4号下午，济南公交312路驾驶员孟宪国驾车路过转山隧道时啊，看到车道中间躺着两个人，旁边还有一台电动车。他没有犹豫，立刻把公交车呀停在伤者后方，挡住车流，下车查看，拨打报警电话，全程守在旁边。事后呢，他说害怕如果不制止车流的话，后面会有私家车再碰上。平凡岗位上的果断抉择，为司机孟师傅点赞。各行其道可不仅是一句空话，需要每一位道路参与者以身作则。不知道您在路上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摩托车司机啊，机动车道堵他就走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驶慢了呢，他又拐进机动车道，那这摩托车到底走哪条道呢？我们来看看交警敖翔在朝阳北湖渠路的执法现场。
1: 我瞅那主路走挺好的，还特意掰过来了。
2: 不是，他那个人变道了，然后就给我靠前靠边。
1: 一点没瞅着你，他变道，我就看你一把轮掰过来了。那车离你还8丈远呢，别什么影响都造成咱们这个驾驶过程中，方向猛地发生变化。
2: 嗯，
1: 我觉得啊，我从那儿看一个全景。
2: 我的错，
3: 主要就是那个
1: 图快了，贪快了啊！这处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
2: 好。
4: 摩托车作为机动车，不仅要走机动车道，佩戴好安全头盔更是安全的保证。
1: 头盔呢？
2: 头盔离得近就没戴。
1: 离得近就不用骑车了。
2: 那好吧。
1: 头盔上哪儿了？
2: 头盔在家呢，我现在正往回走。
1: 想着带着啊，
2: 行。
1: 天儿确实热，带着确实不舒服。但是咱既然骑这个车了，
2: 配合。
1: 是，这遵守咱们交通安全法，我们也重。但是这是法律，这是规矩
2: 啊。
1: 50元记记分啊。
2: 行。
1: 有头盔吧？
5: 不，他在路上是挂着，别人给拿走了。
6: 就在这边挂着，给拖走了，没了。
1: 你先搁边上吧，哥们儿。2项违法行为，一个是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骑行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甭管头盔是丢了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是损坏了的话，是吧？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咱得确保咱们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驾驶环境。头盔得有。
6: 好嘞。
1: 啊，驾驶摩托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一个5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
4: 据了解，司机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每天驾车在路上都会拍摄视频。他相信今天的处罚也会提醒粉丝一定要守法上路。
1: 生活不容易，很累，但是呢还得守法出行。咱们的素材也可以作为你视频的一部分，只要咱们是正规播，你别断章取义，恶意剪辑什么都好说。其实我们那个也是记录我们的工作，都一样，都是这个太阳底下咱露天作业。
6: 对对。
1: 可能你们
6: 在我这都干着活，在工地干活这些，
1: 记录挺好，以后还有个念想。
4: 此时又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进了非机动车道，司机发现前方有交警，赶紧并线回到了机动车道内。
1: 我看你刚才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怎么又掰过来了？违章限行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嗯
1: 啊，怎么掰出来了？
2: 我那个我限号，因为我记得这个摄像头会拍过一回，后来我就走边上走。
1: 是啊。
2: 后来我哎呦，我不好意思说。
1: 没事，
2: 没有没有，您看怎么都行。
1: 是，那算是摄像头也拍了。咱就罚100元不记分啊！前面能掰出来，咱也算是知错能改了。咱今儿作为提示
2: 啊，
1: 就不做处罚了。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机动车得在咱们机动车道行驶，
2: 各行
1: 其道啊。
4: 这边刚处罚完这名司机，一辆货车又从非机动车道径直开到了民警面前。
1: 没到点呢，你这车。
6: 这不出来了？你这不省了11点？你这时间太长了。
1: 那你就受累多等会儿吧。
6: 没办法，
1: 是我们也没办法。 一个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这个时间段呢不让你进入五环路以内行驶，要处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再有呢，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走那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
6: 那么是，
3: 我就是给三级啊。
6: 那我这你在这，我走那边。
1: 是，这搭100块钱是吧？
6: 就搭100块钱，这不没办法。
1: 是。所以说，这个咱不能贪小便宜，人家让咱怎么走就怎么走。这你不光说没躲开这个处罚，还加了一处罚，
6: 对，
1: 两项违法行为了。
4: 躲避闯进行违法拍摄，走非机动车道，结果一项违法变成了两项。而这名司机在路上跟民警翱翔见面已经不止一次了。
5: 老见你，
1: 是多长时间没见了？都
5: 小车喝了酒了，看见前面查着不走了，你正好就在他跟前了，哎，正好接住，
1: 我厉害吧？
6: 不能双向罚人家，
1: 这是两项不同的违法行为。
4: 当天晚高峰时段，民警翱翔和同事共教育纠正和现场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7: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9: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0: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7: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在施工时从脚手架上摔落，腿部骨折，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是他是被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陈某雇佣，实际发包方是一家工程公司，现在这家公司说我丈夫没有劳动关系，请问我们该找谁索赔呢？
12: 李女士的丈夫啊，可以向该工程公司主张工伤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案涉工程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陈某，属于违法转包。而李女士的丈夫呢，是受陈某雇佣的从事施工业务才受伤的，因此该工程公司啊作为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0: 观众吴女士啊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件大衣，商家迟迟没有发货，还单方取消了订单。吴女士向平台投诉反馈，结果一周后平台告知吴女士说这家店铺已经退店了，建议吴女士自行处理，平台可以补偿优惠券。 吴女士觉得明

0: 明明这家店还有纠纷没处理完呢，平台就允许他退店了。他想知道自己可以要求平台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可以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平台在明知商家与吴女士存在交易纠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吴女士的消费权益，还允许商家退店，没有尽到严格审查退店条件，确保网络安全与交易稳定的义务，应当依法对吴女士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终于见到你了。啊，行了，大妈，你终于见到女儿了。
3: 是啊，我们俩俩出对门，
2: 出对门都见不着，
3: 不敢。
2: 等会儿，
4: 哎，房子也没装修之前，是不是？
5: 没人
4: 跟闺女一块在这儿住着。
5: 哎，对，我闺女就对面呢，我们娘俩不敢见面，还不如老见
4: 过去。
6: 母女之间仅一门之隔，距离却难以跨越。是什么造成了亲情的阻碍？
4: 然后去年母亲一个电话，
7: 对，我给您，其实仨电话，我给您发了，那天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我才找到，就是没人管了。
4: 好的，不是您给儿子先打的？
5: 没有没有，他这是瞎说。没有
7: 意思，大致的意思，没人管了，怎么办？
5: 他就来接来了，
4: 也没说什么
5: 原因，让我上他们家去。上他们家是不是糊弄回事？受气呀！
6: 是母亲主动要求，还是儿子擅作主张？其中真相今天能否一一还原？
4: 我弟突然就进屋了，然后把我母亲给接走了，没前因没后果的，
5: 对，没人跟我打招呼。我因为这件事儿，他们走了之后，我得了抑郁症。
7: 你给我滚出来！我说你有病，试试。
4: 弟弟三口子，就连我那侄子都参与这件事儿了，所以我就不理解。
7: 就不开门，就不开门，来就叫，咣咣咣咣叫，叫。
4: 我他妈为什么不辞而别？那么伤我心，别人也就罢了。
6: 不告而别带来的伤痛，久久不能消散。同胞手足到底有何恩怨？
4: 这就是我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直到今天，没人给我解释这件事儿。您跟闺女过这么多年，您跟闺女关系好不好？
5: 好啊，我闺女净伺候我，我脑出血住院，都是我闺女黑夜班跟医院陪着我。因为脑出血瘫了。看到后来我回家来之后，是我闺女伺候我，我就给我弄屎弄尿的。有一回没站好，一下子摔在坐地下了。坐地他把我闺女挺熟的，他见不着我他也笑我，我也笑他。
6: 母亲的殷殷期盼令听者闻之动容，他的心愿今天能否实现呢？请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母亲的召唤。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现在就请您跟随我进入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伟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律师刘冬梅。

0: 之年了，
1: 基本上就是转过年就算90了吧。
2: 据了解，王家父母膝下共有三个子女，眼下陈述情况的是最小的儿子王先生，他此次到场是带着一个迫切的问题而来，此事还关乎老母亲的晚年生活。
0: 听说你们原来家里边在西单附近有个老宅呀？
1: 对。
0: 这个宅子是谁的？
1: 我父亲承租的。房管局的承租房，房管局承租房，
0: 不是单位的，
1: 不是单位的，
0: 房管局的，
1: 房管局的承租房。
0: 后来怎么拆迁了？
1: 1998、1999的样子吧。拆迁了。
0: 当时都谁在那儿啊？拆迁的时候，
1: 当初在册户口在册的人员呢，有我的姥姥、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和我姐姐的女儿，还有我爱人、我儿子。
0: 哦，这么多人呢？
1: 八口人，老少四代。
3: 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新府里，在大红门那边小区两个对门，一个是两居室，一个三居室。这个房子来的呢，是从1999年西单父亲名下的承租房拆迁，拆得了一套两居室，一套一居室。两居室202是写在家中这个姐姐的名下。
0: 这个拆迁是好事啊，
1: 拆迁是好事，
0: 是吧？
1: 拆迁好事，咱们也不能难为人家，咱们也不能难为自己，对吧？
0: 当时的政策你还记得吗？
1: 当时的政策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父亲名下。可以分到一个两居室。我姐的名下可以分到一个一居室，我名下可以分到一个一居室。
0: 这么三套，那是这么分的吗？
1: 当时叫211，就是三套房。
0: 211，
1: 两居、一居、一居。然后我不在那儿住啊。我不在那儿住呢。我姐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呢又不够12，又不能有一个自然独立间，所以我跟我姐都是独居的。我在那住呢，我也没有时间过去找拆迁办，都是我父亲他们去跟人家谈。跟人谈，等于是反正是他们觉得不合适呢，就是告诉我小儿子不同意，最后他们同意了，让我过去呢签字去。
0: 最终是分了几套啊？
1: 最终分了两套房，
2: 从最初预想的三套房变成了最终的两套，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调解团队继续探究，希望能发现有用的信息。
1: 一套三居，一套两居。两居室呢是写在我姐的名下。
0: 两居？
1: 两居室。三居室呢，我父亲跟我商量，要写在我母亲名下。我说那写我母亲名下，为什么还要让我签字？我当时我有点不犹豫，我又犹豫了。为什么还让我签字啊？对不对？你又不是八个被安置人都签字。写谁名下房谁签字呢？后来到拆迁办才知道，211改成1213了。我说那我这不能签字，这我名下应该有房，你没有我房的话，我签什么字啊？
0: 你想要一个独立的一间一居？
1: 我不想占便宜，但是咱也不想吃亏。
0: 你拒绝签字？
1: 我没签字。后来呢，最后我父亲说那这都定好了，说把这三居室写你名下吧。
0: 这么定的？
1: 这么着写的我名下。
0: 实际上这三居里边应该有父母的。
1: 有父母的，两居室里也有父母的。
0: 两居里也有？
1: 对呀。211怎么来的211呢？
0: 应该是你们俩各占一个一居。
1: 对。
2: 王先生表示，在1999年的搬迁中，家里最终获得两套承租公房，其中两居室登记给了二姐，三居室则由王先生跟父母共享。但为了以示公平，父母授意王先生做三居室的承租人。
1: 但是从搬起到今年，就是上个月的，我上个月我才搬进去，正式搬进去，就这25年我没住过。
0: 20多年没住过？
1: 我没住过。我就说人有几个20年啊？
0: 房子分下来以后你没住过？
1: 没住过。
0: 那谁住啊？
1: 我姐的女儿占一间，我父亲占一间，然后我姐姐、我姥姥、我母亲占一间，
0: 就是这三居，
1: 三居室。
0: 那两居呢？
1: 两居
0: 是谁用啊？
1: 我反正是没用，
0: 姐姐用。姐姐也不用啊，她也在三居里住着呢。
1: 那就租嘛，挣钱啊。
0: 出租了。那等于就是说你分完了以后一直没在这儿居住？
1: 没在这儿居住。
3: 那姐姐是那个2020是什么时候不出的？

0: 是2017年还是2018年，我母亲脑出血，半瘫了。半瘫以后，我姐那房子收回来了，
1: 她自己住过去了。
0: 然后她就装修房子，她就自己搬走了，
1: 跟闺女过去住去了。
0: 对，就搬。
1: 然后老太太一人就在这儿了。
0: 还不是
1: 啊，
0: 还不是，她吃喝都在这儿。
2: 王先生对姐姐的描述令在场嘉宾有些惊讶，为何跟母亲同住了20载，她却在老人生病之际离开？这其中难道有什么故事吗？
3: 从三居里头，
4: 从三居搬出去了。
3: 搬哪儿去了？
4: 搬到他的两居里边去了。
3: 哦，两居又收回来了。
4: 两居收回来了。
3: 是你，他不是把你母亲弄到两居去了吗？
4: 没没，我母亲在，
3: 母亲没动啊。
4: 母亲没动。
3: 哦，母亲还在。
4: 就是我姐姐母女啊，就是搬到
3: 搬回两居去了，
4: 搬到他名下的房里去了。
3: 哦，那这样不挺好吗？母亲一个人住了。
4: 一个人住了，
3: 但是很近啊，离的是吧？
4: 对，
3: 姐姐什么照顾她也很方便。
4: 对门
3: 啊，对门，
4: 开门进那门。
3: 哦，
2: 原来姐姐虽然搬离，但就住在对门。寻常日子里，她依然常来照顾母亲。几年下来，大家庭基本相安无事。但去年初冬的一通电话却打破了所有平静。
3: 那据说有一天呀，说是2023年啊，11月18号是个周六。说对你们来说都是记忆犹新的一天，你们都记着呢。
4: 哎，我为什么记得特清楚呢？我母亲给我打电话，
5: 我这一辈子活得太冤枉了，没地儿说去，我心里特冤呐，委屈。
0: 我接您上我这儿来，
5: 上你那儿去，上你那儿去。你小感冒这么大岁数了，我老婆给人家想，不是给我自个儿想的。你弄得你老太太，你上了孤寂的，你说呢？
0: 谁没有父母啊？
5: 啊，是是。
0: 谁没有父母啊？您呀、啊。
5: 嗯。
0: 我给您接到我这儿来，咱们先凑、哎、凑合了一冬天。
5: 嗯。哎。
0: 冬天过去，开春我收拾那房子。
5: 啊，收拾哪个？这个？
0: 对，我收拾完了，咱们一块儿在那儿，行不行？
5: 行啊，行啊，
0: 不就得了吗？
4: 啊，当时我就是说了3点嘛，一个是跟我走过冬，还有一个开春，再过年开春，我装修房子，啊，第三就是装修完房子，咱们回来住。
3: 哦，这么三步？
4: 哎，所以说到今年10月份，
3: 母亲同意了，
4: 装修完了。
3: 母亲当时怎么说的？
4: 可以啊。
3: 哦，可以
4: 啊，可以。
3: 那你怎么突发这个想法要把母亲接走，要收拾这屋子呢？
4: 是这样
3: 啊，
4: 没人管她，她需要有人照顾。
3: 对门不就是姐姐吗？姐姐管不了了。
4: 我没问，我也不想问。既然老太太跟我有这个想法了，我就不用再问了。
2: 母亲主动邀约儿子回三居室同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时间令王先生心绪纷乱，但为了让母亲安心，他未再多想，便将母亲接走。也是从这一刻起，矛盾的种子便彻底埋下了。
3: 是母亲先跟你提出来？
4: 对，母亲跟我
3: 现在没人管我了。
4: 母亲跟我提出来的。
3: 你得管我了。
4: 对对对。
3: 哦，他跟你
4: 不是说你得管我，他就说没人管他了。
3: 这么着，你去把母亲
4: 接走了。
3: 这么
4: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为什么记得清楚？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我跟我儿子跟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接的我母亲，
3: 嗯，
4: 接到我们家来了，接我们家
3: 跟姐姐说了吧，对门敲一下，
4: 不用说，她当时在，
3: 哦，在呢，
4: 当时
3: 你跟姐姐说了，你说我给母亲接走，
4: 当时在呢，都收拾好了，老太太穿衣服等着我呢。
3: 哦，那姐姐说什么呀？什么都没说，
4: 什么都没说，
3: 就是这么任由你把母亲接走了。
4: 对了，
3: 也不问什么缘由，
4: 没有、啊，
6: 没人说，连我妈都，你为什么这么做？直到今天没人给我解释这件事儿。
2: 虽然王先生讲得轻描淡写，但有种质疑却反复在嘉宾们心头萦绕。他的孝顺之心显然值得称道，但不提前与姐姐沟通，这显然不合常理。难道此前姐弟之间就存在嫌隙吗？
3: 从你跟母亲搬回来以后。
4: 对。哦，
3: 先从哪儿乱的？
4: 我报过一次警。
3: 怎么了？因为什么报警？
4: 我母亲早上起来呢，就是不痛快，
3: 嗯，
4: 不痛快，两句话的事儿，桌上东西都给我糊了了。
3: 这母亲
4: 啊、
3: 嗯，哦，跟你翻车了？
4: 对，跟我翻车了。
3: 因为什么不知道？
4: 也不知道。
6: 嗯，
4: 敲那边门去。
6: 啊，您在呢？
4: 我在屋，在这屋呢。
6: 啊，
4: 敲那门，我姐在屋。

0: 就不开门。老太太就叫，咣咣咣咣叫，敲门喊，叫，那喊的声音比敲门的声音还大，就不开。结果他报警了，
1: 那姐姐在里边吗？
0: 在里边呢，
1: 在呢。
0: 然后他报警了，警察就敲我门来了，怎么回事
1: 啊？
0: 你敲对方门干嘛？我妈妈在那敲的，
1: 这敲自个儿女儿的门，这很正常啊。
0: 我不知道。
2: 阿寻老母门外呼唤，女儿非但不见，还索性报警。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令调解团队格外错愕，同时嘉宾们也更加坚信如此结果必然事出有因。
0: 警察这么
1: 看来，这事儿又得问你母亲，你还是不方便说。
0: 我
1: 母亲为什么老敲女儿门啊？
0: 不是，
1: 敲门完了又不开，然后还报警。
2: 针对老母亲的赡养，王先生表态说，哪怕不遭母亲待见，自己也会恪守为人子女之本分。听到其如此言辞，嘉宾们反而疑惑更甚，一个这般孝顺的孩子怎么会令母亲如此反感，甚至责骂不停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王家的老母亲何女士，欢迎您。
3: 谢谢您。
1: 听说您有今年89了。
3: 89，过年就90了。
1: 哎呦，
3: 我哪顶得了这事儿啊。
1: 我听说这个原来您那个西单那老宅
3: 啊
1: 拆迁的时候
3: 啊，
1: 好像分了一个三居一个两居。
3: 对，
1: 您二老没有啊？
3: 没有啊。
1: 没有你们名下的房子？怎么
3: 没有？我们名下呀，那老伴儿那会儿跟电梯厂工作，分了一个两室一厅。哎，那会儿我儿子还没结婚呢，啊，那有他们那儿住，啊，没结婚呢那会儿。
2: 老母亲上场后，很快便道出一桩事实：原来除了搬迁安置的两套房产之外，家里还另有一处房产，很早便给了小儿子使用。
0: 房在丰台北路那儿。当初我父亲第一次分房的时候是分了一个混居。
4: 然后丰台北路那个房子后来是买了是吧？
3: 对了，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把那房子买下了。
4: 您和老伴儿折工龄买的是吗？
3: 啊，是
4: 房改的。
3: 哎，
4: 买完了以后那
3: 老伴儿买的，我也不知道。
4: 那个房子就一直由那个现在的小儿子住是吧？
3: 对了，他有时候他就跟那儿住
4: 啊，
3: 那会儿没结婚呢。
4: 他住到什么时候啊？
3: 嗨，那我就记不住，那会儿老伴儿活着，反正他都知道。
4: 后来那房子哪儿去了呀？
3: 后来那房子呀，他结婚以后他就住上了。都住了，后来他就卖了，
4: 他给卖了
3: 啊！他卖了，他又买了，
4: 卖了的钱呢？
3: 他又买了，他写就是他的名字了。
4: 买了一个新房，写在自己名下了，写在您小儿子自己名下了。哦，您认可是他的？
3: 得了，就他呗，我也就他结婚，我也没拿当回事。我们西城那儿有两个小，有两间小平房，小北房。就跟那儿就得了。
2: 在母亲的描述中，丰台路房产早就被小儿子卖掉，后续小儿子又另购房产写在了自己名下。对此儿子一方是何说法呢？当初卖房的钱他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5: 然后卖房款呢？
0: 卖房款给他们了，卖了30多万，30多万呢，然后呢我又给他要了点装修费，那我换窗户什么的，装修的，我都给他，都给他。
5: 他们指的是父母吗？
0: 对啊。
1: 西单拆的这个一个两居，一个三居，一个两居是落在您那个女儿名下了，
3: 哎，对。
1: 三居落在又是落在儿子名下了，
3: 对，又是他的。
1: 我就说您二老当时没想着说落你们名下一套房吗？
3: 都老伴儿活着，都他办，我也不知道。
1: 但是呢，房子分下来以后，您跟女儿一直在这个三居室里边居住。
3: 我呀，得了那个脑出血，得了脑出血，我闺女都是她，都住院呢，都是我闺女，就住在那地下。
1: 哦，闺女照顾您，
3: 照顾我
1: 那个时候，
3: 哎，在医院，有时候盯到后半夜啊，护士管的就不严了，哎，完了我偷着就跟我脚底下。跟我一块儿钻我一被窝里头，我的闺女，她跟地下睡，那多冷啊！

0: 铺。
1: 您给他盖上点儿。
0: 我就给他盖上点
1: 儿。
0: 这被我也能给他盖上点儿。
2: 交流中，89岁的老母亲思路清晰，身体也颇显硬朗，可见老人家确实被照顾得很好。尤其对家中女儿，他更是赞赏有加，非常满意。既然如此，他又为何让女儿离开身边呢？
0: 后来那个我脑出血出院以后，就我女儿啊伺候我。
1: 哦，
0: 她离着近就对门儿。
1: 嗯，
0: 那对门离着近。
1: 那我问您几件事儿，看您还记住没记住
0: 啊？
1: 就是有一天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日子，好像你们大家都记着呢。2023年11月17号是个周五。您这儿子
0: 啊，
1: 给您打电话
0: 啊，
1: 您跟儿子说，我这受不了了，我得搬走，然后儿子给您接走了，这事儿您记得吗？给您提了3条，您到我那儿去过冬，就是过冬天呀、啊，然后呢，他收拾这三居室，收拾完了再带您回来，
0: 带我回来啊！对对对，
3: 说咱说咱就是去年您是不是给儿子打电话了
0: 啊？
3: 让儿子给您找一小平房，儿子就给您接走了。
0: 没有，哎呦，这事儿可真没有。
3: 那怎么回？您怎么
0: 他就来接来了，
3: 也没说什么
0: 原因。他让我上他们家去。
3: 哦，
0: 上他们家之后不那么回事。
3: 好家伙，就不是您给儿子先打的电话。
0: 没有没有，他这是瞎说。
3: 哦，
0: 那没有，哎。完了，到他们家，
3: 嗯，
0: 受气呀、
1: 啊，有这事儿吧？
0: 想起来了
1: 啊，
0: 嗯，
1: 是不是当时您让跟儿子说的呀？
0: 我没让他说，
1: 让他给您接走啊？
0: 我没说，
1: 哦，没说
0: 啊，
1: 是他主动要给您接走。
0: 哎哎哎哎，他说接走还挺风光的，你瞧人家，那我这姓何的
1: 啊，
0: 那儿子多好啊，
1: 啊，
0: 他妈接走了，嗯嗯，
1: 那跟女儿说了没有？当时，
0: 哎呦，
1: 女儿知道吧？好像当时女儿给您收拾东西呢，还给您穿上衣服什么的，不记得了。
4: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5: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6: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4: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8: 我觉着我干的最多了，在我妈妈有病的时候，她跟我妈妈打架，我妈都趴在床上，她还那么样对我妈。
9: 你看见了还是听见了？
8: 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
2: 母亲求助，令子女间冲突加剧，同胞手足为何不能心平气和？
10: 我问过
3: 老太太怎么，
10: 她坐在这儿，我给她跪着，妈呀，为什么呀？妈，您为什么呀？她后来跟我说，她不让我说，我不怕得了，就是了，不说就不说吧，我也不逼她了。我最可恨的是我那侄子，他参与了，他太不应该了。
8: 你要他不给啊？你要他，你都要了，他们可不都得拿着吗？你这老不说实话。
11: 能尊重别人吗？不要太霸道了，还是那霸道劲儿不要拿到这儿来，好不好？
0: 他老拧着，
11: 不要拿到这儿来。
2: 明明近在咫尺，偏偏如远隔天涯，这份遗憾该如何尽力弥补？
1: 终于见到女儿了。啊，行了，大妈。你终于见到女儿了。
8: 是啊，我们家俩都对门，
1: 都对门都见不着，
8: 不敢。
1: 等会儿，
10: 这是我母亲，你为什么这么做？直到今天，没人给我解释这件事。
2: 大哥迟迟不曾露面，他对此是何态度？过往的隐情，今天能否一一揭开？
11: 妹妹啊，过去啊是这样，过去啊穷，
10: 嗯，
11: 过去穷，穷呢。我这个哥哥呢，老大，
10: 嗯，
11: 是在奶奶家，
10: 嗯，
11: 我这个姐姐呢，是老二，
10: 嗯，
11: 在姥姥家，
10: 哦，
11: 哎，反正穷没钱啊，
10: 嗯，
11: 你把孩子搁这，你得给钱啊，
10: 嗯，
11: 有的家庭条件好，少给点；有的家庭就不好，就得多给点，
10: 嗯，
11: 哎，还是说也经济问题，父母也是，
0: 那大儿子甭说了。这大儿子呀，咱这这有点这个老脑筋呐，我也习惯了。得，人家过得好
10: 行
0: 就得了，你还像这个是这，我也心里

0: 惦记着，是不是？
1: 喂，你好。
2: 哎，您好，冯先生。
3: 耄耋之年，子女在侧，老母亲的心愿却难以实现，这个大家庭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4: 哦，就他凶妈妈是吗？
2: 嗯，
4: 哦，
2: 都说了，我之所以这样，那都是你给我惯的。虽然我们也没人撑腰，他净胡说八道。
3: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母亲的召唤。
5: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5: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9: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呢？
10: 原告李先生与被告张先生啊是朋友，张先生呢经营一家酒吧，李先生出于照顾其生意的想法，给张先生啊转账6000余元，作为酒吧消费的预付款。某日，当李先生去酒吧消费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该酒吧已经转让。李先生之前的充值啊无法用于消费，李先生于是联系张先生，要求退还充值款。但张先生以李先生充值款项没有达到退款条件为由，拒绝退还。双方协商无果，李先生于是啊诉至法院，要求张先生退还充值款。
9: 预付式消费近年来很常见，对这样一起纠纷，法院是如何判决的呢？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经营者出现转让、停业、注销等情形，导致预付式消费啊无法兑现时，应当及时以电话、短信或者微信等方式啊联系消费者，告知其相关情况。对于消费者要求退款的，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退还预收款项的余额。具体到本案，原告向被告微信转账6000余元，作为其在被告经营的酒吧内消费的预付款，被告呢予以接收，就表明双方之间订立了消费服务合同。被告呢理应按照约定向原告提供消费服务。现被告明确表示已经将原先经营的酒吧予以转让，就是以明示的方式表示其本人不会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因此根据民法典第563条规定，原告依法取得合同解除权，被告依法应当退还原告尚未实际消费的款项。
9: 被告辩称原告仍然可以去酒吧消费，对此说法应如何理解？
10: 被告辩称，其在转让酒吧的同时，将已经充值客户啊一并转交。该行为实质上是将包括原告在内的消费者签订的服务合同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给了受让人，即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依照法律规定，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必须经债权人，也就是消费者以明示的方式同意。而从本案来看，原告并没有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在受让人处继续消费的意思，因此被告的抗辩没有获得法院认可。
9: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啊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8: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伪装成饮料想过关，海关揪出液体摇头丸，
11: 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命成分。
1: 网络赌球牟利，警方捣毁犯罪团伙，
12: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网。
1: 骗子盯上中小学生，追星游戏虚防骗，
13: 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1: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14: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近年来，新型毒品总是不断变换着伪装形式，试图通过口岸等渠道走私入境。可是，不法分子再狡猾，也终究难逃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这不，在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入境旅检通道处精准拦截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性旅客，并从其裤兜内查获了一瓶伪装成饮料的液体摇头丸，连带包装毛重达202.8克，有力地打击了此类花式藏毒的走私行为。
1: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了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了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11: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1: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以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地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11: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近期毒品走私伪装手段愈发隐蔽，常以饮料、药品、日用品等普通物品做掩护，迷惑性极强。今年以来，我管已连续查获冰毒、大麻、摇头丸等多宗毒品走私案件。
8: 放暑假了，孩子们相约外出玩耍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要提醒大家，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上路不仅违法，而且安全难保。近日，江西吉安市太和县的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处就发生一起轿车与两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三名未成年人在事故中受伤。令人惊心的事故现场为暑期道路交通安全敲响警钟。
1: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经转红灯，两辆电动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车后紧急制动， 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了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了十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15: 事故共造成三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三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两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若骑行的是电动摩托车，黄牌、蓝牌，则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暑期来临，交警再次提醒，别让一时的放任变成一生的遗憾。
16: 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家长履行肩负责任，加强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文明出行。同时也请大家牢记，骑行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逆行、不超员，平平安安度过假期。
8: 近期中，江水暗流，急流陡增，因此大家在江边、河岸边玩水享受清凉的时候，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防止发生溺水意外。日前，重庆的张女士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江边玩耍，谁料11岁的儿子小明脚下一滑，不慎从礁石上滑落到江水中。救死心切的张女士顾不得多想，立即跳入江中，可由于水流太过湍急，他们二人瞬间被冲走。就在这危急时刻，热心市民携带救生圈展开了救援。
17: 江水很冷，江叔叔那个行动啊，又让我特别的温暖哈，特别特别感谢江叔叔的对我们娃儿的救命之恩。
1: 事发时间是6月27日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杯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外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17: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也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就突然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要落下去了。
1: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了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的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就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泳友老姜出手了，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18: 他妈呀，都冲到那个回水里面来了。好，当时都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都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都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1: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在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上了岸。张女士夫妇特地带上了锦旗，专程来向老姜表示感谢，这才有了新闻开头的那一幕。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需要注意。市民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开展涉水活动，其次要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谨慎评估天然水域的安全风险。
19: 遇到人员溺水的情况，就是充分评估自身的能力哈，合理的使用那些救生装备，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救援。
8: 近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当大家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汤泉洗浴中心、餐厅，或者是在商场里消费时，竟无意间出现在各种商家的直播引流中，这种情况让大家既尴尬也无奈，甚至会有强烈的不适感。
20: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场所原本就是公共场所，一不留神被当成了背景板，并不是什么大事儿，更谈不上踩中了法律的边界。可是就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侵犯了大众的肖像权、隐私权。
1: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为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21: 你比如说汤泉馆呀、健身房呀这些场所，顾客在泡温泉、健身，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即便啊，这种空间呢，属于一种对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啊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对不对？我更衣，我健身，这些就涉及了什么呀？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啊，就符合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这么一种心理预期。
1: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权、隐私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尤其是涉及身着泳装暴露身体曲线的情况，即便身处公共场所，公众都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
21: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这个往往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啊，没有对客户进行一些特写的这种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那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1: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观察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甚至产生了不敢出门的焦虑。但实际上，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21: 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我们经常看到在地铁，特别这些这个繁华的街头啊，这些都属于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啊，博眼球啊，刻意呢这个拍摄一些路人的这个一些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啊，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所以说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啊，你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你都构成一种侵犯肖像权啊。如果有的呢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这个还会涉及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比如说在景区啊、商场啊，主要是这两个特别活跃的地方啊，这次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的范围啊，以这个招揽顾客啊，以涨粉啊这个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而且没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
1: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专家表示，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

0: 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1: 如今呢，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商业企业啊，都开设了直播引流的渠道。作为消费者而言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就被当成了背景板。尤其啊，现在在很多的商店呀、餐饮店，甚至是在一些温泉这样的公共经营的场所，确实啊，让很多消费者觉得很气愤，也很尴尬。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新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2: 主持人好。
1: 嗯，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这个商家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呢？
2: 嗯，确实啊，如果在一些其他的公共场合，比如说餐饮啊或者文化娱乐，可能会好一些。
1: 嗯，
2: 但是在温泉里边呢，它跟那些经营场所还有一定的区别啊，大家身着泳衣，然后可能做一些戏水的活动。
1: 嗯，
2: 所以如果有消费者提出来说，我认为啊，这是对我个人权利的一种侵犯，
1: 嗯，
2: 我认为也是这样的。那首先就是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犯。我们现在的肖像权保护啊，不像过去了，即便不是用于商业目的，
1: 嗯，
2: 那未经许可将我的个人形象进行这种设置和传播，
1: 嗯，
2: 也有可能构成侵权。更何况这种直播引流实际上背后带有的更多的确实是商业目的啊，可能为了吸引其他人来买票啊，来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消费者提出我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我个人的权利，我觉得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1: 嗯，当然其实商家呢有一些借口，他说，哎，你看我这是公共场所，我在做这种直播引流的活动，
2: 嗯，
1: 那如果商家以公共场所这四个字作为借口，是否可以成为他免除责任的一种方式呢？
2: 嗯，实际上这个公共场所和我们一般所讲的在大马路上，
1: 嗯，
2: 你在一个旅游景点里，你说我拍一张景点照，那不可能大家给我清场啊。
1: 对，
2: 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拍到一些路人，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是有截然不同的啊，不同的情况的。
1: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经营场所里，那作为经营者，首先你应当保证我人身的财产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你应该保证我有一个顺心舒心的消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拍摄行为如果打扰到了我，包括我个人的肖像，甚至可能涉及一些隐私，
1: 嗯，
2: 那今天我跟谁一起出来玩，我可能不愿意啊公之于众。
1: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商家不能简单的说我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就随便的去拍，而且拍跟拍也不一样，有些我们也看直播嘛，
1: 对，
2: 可能远远的看啊，任何一个人你都看不清楚的拍，那咱们另当别论。
1: 嗯，
2: 但如果说是怼着脸拍，把人拍得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那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很不适的感觉，我觉得消费者是有权利拒绝他这样做的。
1: 嗯，那最后呢，也想请黄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作为消费者而言，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合法的维权呢？
2: 嗯，首先呢是要求对方停止这种直播，
1: 嗯
2: 啊，甚至可以要求他删除后台的一些相应记录。
1: 嗯，
2: 如果跟这个拍摄人不能达成一个意见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家，跟商家说也说不拢，还可以通过像工商啊等等投诉举报的方式。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啊，希望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了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导致现有的这些客户都流失了，这个就是得不偿失。
1: 嗯，谢谢黄律师专业的解答。当然说到买卖这件事儿啊，不能强买强卖，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于直播引流自己被当成背景板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网络赌球牟利，警方捣毁犯罪团伙。
3: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直通涉网，
0: 骗子盯上中小学生追星游戏虚防骗，
4: 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0: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5: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网络赌球暗藏巨大的骗局与法律风险，不少人被高赔率噱头吸引，误入跨境赌博陷阱。 近日，浙江杭州市建德公安重拳。

0: 出击，成功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球案件，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抓获涉案人员8名，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4名参赌人员受到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依托大数据研判，建德警方发现了辖区存在一个依托世界杯开设境外赌球盘口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高赔率、赛事精准预测为噱头，通过线上拉拢亲友、网民投注参赌，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成立了专项专案组，多警种联动，全面摸清团伙组织架构、运作模式以及犯罪证据。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依托跨境赌博网站操控投注盘口，通过招揽群众下注、抽取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余万元。
2: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网，一共抓获了8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经过一天的调查取证工作，最终我们是对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4名涉赌违法行为人才这个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在网络上通过境外盘口赌球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娱乐行为。那么也是希望广大群众在观球的同时不要去触碰到赌球的这个法律底线。
1: 警方借此案提醒大家，观赛娱乐应当文明守法，无论是组织开设赌局还是参与网络赌球，都将依法被追责。
0: 夏季高温津贴是很多单位给劳动者的合法专属福利，谁料竟然被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利用，当成了行骗的幌子。近期深圳市民黄先生就被拉入了一个仿冒企业内部的微信群，号称是发布高温补贴，申领2维码。谁料当他扫码验证后，竟收到了银行卡被扣费的信息。
1: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3: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2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2维码。
1: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了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了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3: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1: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2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0: 对于异乡的游子来说，无论身处何地，家乡土特产的味道总会令人念念不忘，因此每逢回家都会带些，为的是让家乡的味道长久留在身边。可是对于旅途客运来说，携带物品的禁忌大家可一定要清楚，避免因携带物品违规而耽误行程。这不，广东的曾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
1: 曾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她爸爸带了2桶蜂蜜，每桶约20多斤，司机一开始表示蜂蜜可能不给带，担心会炸，装上车以后又说不给带，临出发前工作人员告知蜂蜜确实无法上车，无奈之下他只好另找出行方式。

0: 就带了两桶蜂蜜，大约有20多斤一桶吧，20多斤一桶，但是那个桶比较可能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也做好了措施的。弄的时候司机就在说，他说这个好像不给带，这个会不会炸了？他说这个带不了。
1: 针对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当事汽车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当天曾女士父亲的行李中携带了约40-50斤的蜂蜜，由于天热，考虑到旅途遥远，颠簸摇晃容易导致蜂蜜膨胀溢出，安检员出于安全考虑劝阻其携带蜂蜜乘车。工作人员表示，蜂蜜并未被归为易燃易爆品，但车站成人票免费行李额为10公斤每人，曾女士父亲携带的行李已经超重，超出部分可按行包收费，因现场安检员与曾女士一家沟通不到位导致不愉快。接到反映后，车站已联系曾女士，双方协商处理好。在当事汽车客运站的候车厅，记者看到了乘车旅客正有序通过安检，墙上张贴了号召市民主动安检及违禁品提示。安检员告诉记者，旅客携带行李需先过安检机再乘车，安检是安全第一关，违禁品或携带物品需及时处理。
2: 旅客一来吧，行李一旦一来是要过安检机，过安检机然后再进入查控机巡查，然后就是旅客携带行李中，我的客运上一只规定嘞，成人票规定携带一只全票携带10公斤以内行李，慢票你是携带5公斤以内行李巡查。
1: 目前，客运车辆禁止携带现代的物品，包括易燃易爆品、易腐蚀物品、刀具等管制品。
2: 易燃易爆呢，就有酒精啊、酒类啊，然后烟花炮竹一类的商品，行李是不可以带上车的。然后像酒类也有只限制，一只旅客只能够带去3公斤的酒上车。你像宠物，小朋友，咱人家人都喜欢养宠物，宠物也是不可以上车的，因为对旅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1: 若乘客不小心携带了违禁品，车站也提供暂存措施，由乘客安排尽快取走。
2: 一下双套一下，你看有时叫我轮呐，如果贴长时间呢，后面就我快递轮呐，或者我清洁轮呐。希望你下来的时候，抽查时候，看行李尽量压缩一下，贵重行李就随身带，哎，然后把汉代物品呐，全部都会过安检，过安检，然后是个行李双查咯。如果是查长度的规定，毕竟呢，就尽量不会再携带的。
3: 这两天，广西柳州市民苏女士心里堵得慌。她带着儿子在当地一家会所游泳时，孩子竟然被泳池底部破损的瓷砖划伤了。更让她气愤的是，商家处理此事的态度。
4: 我儿子在融合天域游泳馆，被泳池破损的瓷砖割伤了腿，伤口很深，流了一腿的血，急诊缝了4针。发这个视频就是不想看到下一个受伤的孩子。
1: 这是苏女士前两天发布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内容，大致讲述了她儿子小印受伤的经过。苏女士说，孩子是在潜水区游泳时，腿部突然被硬物割伤的，当时血流不止。虽然现场工作人员做了简单包扎，但根本止不住血。苏女士只好紧急把孩子送到了医院，伤口缝了4针。
5: 当时的工作人员就交代我说，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拿发票回来给他们报销。这我已经很不满意了，因为没有一些说对孩子的关怀，也没有说有个工作人员陪同者一起带去医院。
1: 苏女士说，事发后泳池方除了2个电话告知拿发票报销外，既没有人来医院探望，也没有一句正式的道歉。直到6月22日，她上门表达不满时，有工作人员拎着牛奶和西瓜上门。
5: 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场所，孩子在这里受伤了，从头到尾就是很轻松的一种语气，想看看到底是在哪里受伤的。他们柳州的负责人也说，他们也排查过，但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来到了该游泳馆。面对采访，工作人员戴女士直接拒绝了记者的诉求。
6: 他这个小孩受伤这个事情，
7: 他情况的话，我们全是我们都有。我们不接受，我们公司不接受。
1: 律师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游泳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0: 责任。而根据相关规定，苏女士可以要求场馆方进行赔礼道歉。事件发生以后，柳州市城中区文体管理局已介入调查，并要求泳池方立即整改。目前游泳馆已经将整改照片反馈给了监管部门。
1: 樊女士向好友田先生借款，将黄金首饰交付田先生质押担保，双方仅口头约定质押事宜，未签订书面合同。后期樊女士还清欠款，但田先生要求支付利息才返还首饰。樊女士咨询，田先生有权扣押物品并要求自己支付利息吗？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田先生既无权扣押黄金首饰，也无权主张利息。第一，双方仅口头约定质押，没有签订书面质押合同。虽然交付黄金首饰形成事实占有，但没有约定利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就视为无息。因此，田先生向樊女士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依据民法典规定，樊女士全部还清了欠款，主债权已经消灭，所以田先生必须返还黄金首饰。
1: 明女士线上网购家电，下单页面弹出长篇服务协议，商家以加粗小字标注一经下单概不退货，收货后家电存在质量瑕疵，商家依据格式条款拒绝退货。明女士咨询，未显著提示的条款能免除商家的责任吗？自己是否有权退货？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该格式条款无法免除商家的售后责任，明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商家以长篇服务协议加粗小字隐藏，一经下单概不退货，没有以醒目弹窗、单独勾选等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况且该内容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质量担保义务，排除消费者退换货权利，属于无效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家电存在质量瑕疵，商家必须履行退货、更换、修理义务，不能以单方格式条款进行抗辩。
1: 邢先生提前向厂家预定年货礼盒，约定预付全款后分批次发货。付款后，邢先生得知厂家已大规模拖欠货款，濒临倒闭，便要求厂家停止发货并返还货款。厂家主张邢先生单方违约。邢先生咨询，自己明知对方已经没有发货能力的情况下，要求返还货款是否违约？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该行为不构成违约，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的，可以终止履行。本案中，邢先生已经全额付款，再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厂家大规模拖欠货款，濒临倒闭，丧失了发货能力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对方停止发货，退还货款。因此，厂家主张邢先生违约没有法律依据。
0: 骗子盯上中小学生，追星游戏需防骗，
4: 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0: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5: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江苏扬州高邮的一家塑料厂仓库突发火情，火势迅速扩大。隔壁企业负责人发现险情后，

迅速组织员工前来扑救。危急时刻，邻居企业员工的挺身而出，让这场危机成功化解，暖心之举引发全网点赞。事发后，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

0: 然后立刻上报企业负责人。
1: 过去一看起火了，当时我看这个火窜得挺快的，还有挺高的，差不多有3到4米。
0: 负责人窦龙祥火速赶到现场，看到起火厂房与工棚仅一墙之隔，塑料厂工作人员手足无措，当即组织员工投入灭火。当时火焰有几米高，单靠灭火器难以控制，大家迅速铺设消防水带，打开消防栓，并且开来一辆工程车。窦龙祥、朱磊、王展三人登上屋顶，其余人员在地面理顺水带，保证出水顺畅。大家分工协作，短短几分钟就将明火扑灭了。
2: 我们呢，只有到高处去才能把火救下来，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叉车把员工还有这个消防栓这个送到我们那个车棚顶上去。
3: 因为我本人又是消防员，所以说我过来立马就过来，发现火是蛮大的，当时然后就立马第一反应就把那个消防水龙头什么的打开。我们窦总当时也在现场，立马就指挥来操作这样的事情了。
0: 由于处置及时，火情没有蔓延扩散，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火势得到及时控制。在屋顶处置的三个人窦龙祥、朱磊、王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扬州高邮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高邮市公安局车罗派出所对他们进行表彰。
4: 窦龙祥、朱磊、王展勉励隔壁公司突如其来的火情，及时报警，并不顾自身安危，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并参与灭火，弘扬了社会正气，传递了正能量，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
0: 王展因为出差没有到场，但收到了表彰喜讯。这份专程送来的荣誉，让三位平民英雄倍感意外与欣喜。他们表示，危急时刻伸手相助是本能，更是分内之责。常态化的消防培训让他们拥有挺身而出的底气与处置能力。
3: 这件事情对我们触动其实蛮大的，更加会努力的培训，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还有下面的一线员工都会这样的，最起码有这样的觉悟吧。
5: 荣誉感应该是满满的，对吧？这个是我最开心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对我们后续的工作肯定就是我们要继续加强培训，然后对员工还要再组织学习，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正气要弘扬。
6: 最近有重庆市民反映，带孩子到公园内玩耍戏水时，谁料竟被告知儿童在这里，戏水已经不再免费了，而是要收费2元。虽然钱数并不多，但不少家长们还是想知道对方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合法吗？
0: 重庆市高新区八福镇福水公园里面有这样一片玩水区域。前几天，钱女士带小孩前来玩耍，有人要求他们交费。
7: 他就是你进入他的区域之后，他就会有人找你收费啊，他拿着二维码就来了。
8: 他主要是所有人都要收费吗？是只针对特
7: 定？私人的账户，他们有后台实时监控吧，就是有人进入那个区域，待一下2分钟或3分钟，他们就有人来找人收费了。
0: 公园内有这样的一块温馨提示，上面写着，即日起本场所开始收费，儿童2元每人，其余人员不收费。对于这样的收费行为，钱女士感到很诧异。
7: 他就有一个承包合同，他拿过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承包合同，他说的好像是哪一个部门给他们承包过去的，然后他们要管理，他们就是那个费用用作管理什么的呀。他说公园怎么会有人收费？
0: 收费人员就是旁边零食饮品摊位的摊主。对方告诉记者，他们是从当地八福镇西河村村委会手里租来的这片场地，收费也是经过村委会许可的。
9: 公开活动，我就是那个是村的。
0: 记者采访时，西河村村委会负责人也来到这里，他承认，对于商家的收费行为，村委会的确知情。
10: 啊，招租过后，我们都。然后都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一个经营者姓罗，哎，他都是在那里来承租过些，好，我们村里面都是收的500块钱。
0: 然而，村委会负责人也承认，早在几年前，这片区域就已经被征收。公园内很多休闲娱乐设施也是当地政府出资建设的，土地被征收就不再属于村委会，村委会又凭什么收取租金，并允许商家收费呢？
10: 当时是桥头公园，我们当时也是跟镇里面打过一个报告，就是申请那个的时候，

0: 是申请过，就是利用那个桥下空间那个事情。
1: 所以我现在看起来，他还是在进行一些经营行为。如果是进行一个经营行为的话，还没取得，比如说经营许可证啊一些证件呢。
0: 现在他只是备个案。
2: 按照戚书记的说法，村委会收取租金并允许商家收费，这些都在巴福镇政府备过案，得到了镇政府的许可。对于这样的说法，巴福镇政府予以了否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核查了相关资料，西河村打的报告是要求镇里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涉及对外出租和收费。
3: 他那个不是属于那个场地同意使用的一个报告，他那个也是当时群众在那儿耍哈，就觉得有一个宣传这里一个氛围，你那块儿建设需要点资金，请镇里面支持那个建设资金的一个使用报告。两会费收个费用那个我们肯定不知不开始也没同意，也不清楚他们具体的一些事项。但没有，我们现在哈也在我们相应的部门岗位也在核查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肯定就要处理的。
2: 巴福镇政府表示，接下来他们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依法依规对此进行管理和规范。
4: 暑假到了，孩子们待在家里，电子产品成了最吸引他们的伙伴，追星、打游戏、刷视频，孩子们玩得开心。可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骗子此时专门盯着中小学生设圈套。
5: 据报道，学生小张是一位追星族，加入了一个明星应援群，想领周边的福利。结果群里突然冒出了所谓反诈通知和伪造的法律文书，称他涉嫌泄露明星隐私，已要对他和父母手机做秘密调查。吓得小张照单全办，稀里糊涂的配合操作，
6: 发的那种二维码，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5: 警方介绍，这类骗局在浙江、江西等地多发，骗子往往以配合调查为名，以诱骗孩子下载境外消费 APP， 趁机套取验证码盗刷资金。
7: 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5: 南宁此前也有类似案例，一小学生被忽悠配合明星隐私调查，验证清白。
8: 说，他交流明星的个人信息已经涉及到违法了，为了验证你的清白，下载 APP 以后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令完了，就发现他父母卡里面的10000多块钱就被转走了。
5: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利用孩子们防范意识较弱且乐于助人的特性，打着遇到困难寻求帮助、帮忙完成工作任务等幌子，非法获取孩子的电话、手表或他们父母的手机卡相关信息，实施诈骗，或在网络游戏过程中以赠送游戏皮肤、装备等由头博取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借此引诱他们帮忙下载涉诈 APP 等，一步步忽悠孩子绑定父母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宝、花呗、借呗，最终实现转账或套现的非法目的。警方提醒，平日里家长要多多向孩子普及反诈防骗的知识，
8: 要注意监管，还有把一些免密支付、免密交易的功能关闭掉，讲清楚，让他们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电话、手表出借给他人使用。
9: 主播说新闻，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千万别再以为未成年人欠债父母就得兜底了。还有人拿着花呗套现借钱赚差价，以为只是一件小事吗？广西法院最近一纸判决直接戳破了两大误区，看完之后啊，真的是一身冷汗。近日，广西某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的借贷纠纷，原告蒋某耍了一个小聪明，通过花呗套现了3万块，借给了年仅17岁的胡某，事后对方只还了1万，剩下的2万啊是一拖再拖，蒋某直接把胡某连同他的父母一起告上了法院，想让父母帮忙还债。可是胡某的父母当庭就表明了全程不清楚这笔借款，钱款也没有用于家里的开销，胡某早就辍学打工了，靠自己的收入独立在生活。最终法院的判决呢也是大跌眼镜，2万元的欠款全部由17岁的胡某独自偿还，父母一分钱都不用还。在这里啊， 有一些法律的重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年满16周岁依靠自身劳动能力生活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的债务自行承担，父母不知情无需代偿。同时还要批评原告蒋某花呗套现向外放贷本身就是违规行为，违反信贷的管理规定，不仅借贷的权益难以保障，还会损伤个人的征信。在此啊，也要提醒所有人，有两个红线大家千万别碰。第一，不要默认未成年人的债务父母必须偿还。第二，杜绝花呗信用卡套现转借他人。借贷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不懂法律盲目放贷，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5: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10: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5: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不久，家住重庆九龙坡区华岩镇的邓女士，在网上邂逅了一名帅气的军官，对方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还声称有稳赚不赔的炒期货内幕。深信不疑的邓女士取出现金，购入125克黄金，准备交给对方。所幸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火速上门，通过一番耐心又接地气的劝导，最终唤醒深陷其中的邓女士，保住了她的180,000元。
2: 事发当天，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监测到邓女士账户异常，立即向华岩派出所下达了上门劝阻指令。民警杨俊用接到指令后，火速赶往邓女士家中。
15: 啊，我怎么眼坏了？你好，哎，刚才打电话是的。
16: 哎，
15: 那姑娘，
16: 2个娃儿了。
15: 姑娘，我姑娘明年满8岁，我买的房间，哎，加倍油漆。
16: 都是拍照片呐。
15: 姑娘，
16: 你是买了好多钱的黄金了？
15: 19万啊，100多克啊，125克。
10: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他还把他为了让我去相信他，他还把他的身份证，两个女儿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确实第二天是两个双胞胎女儿的生日。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说的。好，我又问他那个现金是起来干什么的，他说他马上要回老家，当天晚上就要钱，现金是起来给他父亲交养老保险的，说的都很在理。
2: 面对这番滴水不漏的说辞，杨俊用并未就此离开，而是和邓女士摆起了龙门阵。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他决定先向邓女士的家属核实情况，再逐一检查其手机，看是否安装有涉诈软件或存有可疑人员的

0: 聊天记录。
1: 你这种概率被骗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们马上上门来给你核实，确定不要被骗。
2: 没
1: 有。如果上门来核实了，
2: 嗯，
1: 来给你做工作了，你还要被骗？
0: 那都没法了，那都拉不稳了。
1: 老板，你坐起，我给你摆下龙门阵。
2: 说
1: 吗？一个是投资理财，今天像是单身，最容易找的都是啥子？耍朋友。
2: 婚恋网。
1: 耍朋友、婚恋网，还有那些军人，很多女性都是被别人冒充军人陪那个耍朋友，引导去投资理财，被骗。你这种的话，我都按到起99%的被骗了。跟你讲，你看你起先去了黄金，我刚刚摆了讲了20-30分钟这个故事的宣传，反正知识的宣传之后，他才意识到。你说的怎么和我的一样，我遇到的一样。我说那你肯定是被骗了。他把那个聊天软件打开，和我说的冒充军人诈骗的手法一模一样的，才知道被骗了。
0: 原来邓女士不久前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即将退伍的军官，对方帅气的照片和每日的嘘寒问暖，让离异后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内心渴望情感慰藉的她很快卸下了防线。对方以工作不便为由，要求邓女士使用境外聊天软件联系，随后便开始引导她炒期货，声称有部队内部消息，稳赚不赔。为了规避银行转账风险，骗子要求邓女士以现金和黄金的形式进行投资，直到民警上门前，邓女士已取出50,000元现金，并购买了125克黄金，只等对方安排的跑腿人员来取。
1: 因为这个邓女士，那个在知道我们上门之后，把消息告诉了骗子，骗子已经教她如何应对警察了，所以我们上门之后，她非常的从容，回答了每个问题，感觉都天衣无缝，但是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要核实他的黄金和现金的去向，我必须要打电话联系家属，这是肯定的。但最终发现我和他所说的和他遇到的完全一模一样，他才最终相信了我们是被骗子盯上了。
0: 确认邓女士被骗后，杨俊用立即把她带回派出所详细核对信息，同时安排同事陪同她到银行将50,000元现金重新存入账户。第二天又带她到金店，将价值130,000元的125克黄金成功退货。
1: 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被对方伪装的军人、警察、公务员或者是高富帅的身份所蒙骗了。如果遇到对方交友的过程中引导你进行投资理财之类的，肯定是诈骗。如果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建议向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咨询。
3: 近期游客小李刚刚结束了紧张的中考后，便和家人一起来到西安旅游度假，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可谁能想到，就在小李准备使用酒店房间内的卫生间时，意外发生了。当他推开卫生间玻璃门的过程中，整扇玻璃竟突然爆裂，大量碎片将他的手臂、手掌等多处划伤。此事的发生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旅途性质，而当他们提出要求，希望酒店方对他的医疗费以及后续其治疗的费用加起来进行赔偿后，竟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4: 小李中考结束以后，便和妈妈来到了西安游玩，原本都在计划之内，可24日一大早，小李在酒店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却遭遇了玻璃门突然破碎的情况，整个旅游计划都泡汤了。
5: 当时是早上，我在洗手间，然后洗了一下刘海，然后准备让，我妈妈去帮我拿一下吹风机。当时一开门的时候，当时门还没有打开，然后直接哗啦一下，整个门就直接碎成碎片。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那个碎片就全都砸在我的手上，然后当时是砸到了我的手。从手背一直砸到手腕，有很多处伤口，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就一直在流血，
6: 砰的一声，然后那些玻璃就直接溅到，从洗手间溅到了就是酒店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就看到孩子的整个手背以及手臂上面血就往下淌，然后我慌了，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打电话给前台，前台就要求了，就是要我赶紧打药。

0: 二零。
1: 房间内的卫生间是一整块玻璃，小李是从里面拉门，门刚拉到一小半便突然破碎，碎玻璃掉了一地，也飞溅在了小李的手臂和脚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很多，遍布在指头、手背、手臂之上，缝针的就有四五处，最严重的是手腕处有两个伤口很深，缝合之后仍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2: 在我们这儿去受伤了嘛，受伤完之后呢，出现的医疗费用啊什么的，该付的咱们先去一付，然后呢，后续可能会后续的医疗费用啊，包括说是一些个后续可能除了医疗费用之外的，不管说是其他相关的其他这些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合法有效的这个医院的相关票据，是吧？咱们就按照这个票据这样去来，该咱承担的咱肯定得承担。
1: 酒店方的态度很明确，愿意承担责任。可与龚女士讨论了两天的时间，双方仍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前期在医院的治疗费用3000多元没有异议，后续伤口的治疗肯定要回老家进行，后续花费有多少无法明确，另加相关的营养费、护理费等等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3: 对于广大的中小学生而言啊，这个考试过后呢，马上迎来的就是暑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啊，确实还是很气愤的。哎，出门在外旅游，但是呢，这个酒店的玻璃碎了，自己的手臂呢还受到了损伤。那作为消费者而言呢，就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诉求啊，有一些赔偿和损伤。当然，那我们看到最后呢，双方就各种赔偿没有达成一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律师黄兴国律师啊，我们想问问您，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消费者提出的让酒店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只是看病的钱、误工的钱，还有很多比如说精神损失费，那么这样的诉求是合理的吗？
4: 这个案例当中啊，作为商家来说，自己的设施设备出现了故障，导致消费者受到了损失、咱还先别说赔多少钱啊，遭这份罪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那么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出现人身损害之后，首先它的直接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包括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等等。所以只要在这个法律范围内的，那商家去赔偿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个案件中商家争议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手部遭受了比较严重的伤害，因为人家一家是过来旅游的嘛，在这儿进行了紧急的处置之后，后续的治疗啊、换药啊，可能要回到老家去继续。这个时候消费者就提出来，那你得把我未来的医药费赔了。而商家提出来说，那个医药费有没有，或者是到底多少钱，现在是悬而未决，所以我们就不赔。其实争议在这儿，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如果是确定未来必然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是可以要求商家一次性进行支付的。比如说我手里打了一个钢钉，那将来我必然得去拆钢钉，
3: 对，
4: 这个拆的费用我就可以要求他去赔。但是如果说未来的治疗费用啊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额，也并不是说我今天旅游走了以后他就不管我了，后续产生了费用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向这个商家去主张相应的权利。但这样呢，可能就会造成一种不便，我看一次病或者我攒一段的票就要过来打官司，那这里边就要看医疗机构给出的一个意见了。对于未来产生什么样的治疗费用是必然发生的，以及他治疗可能大概需要多少钱，都是由专业的医疗机构给我们出具一个证明，那法院呢会按照这个证明对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一个支持。
3: 那你看黄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消费者跟商家呢在赔偿金额上是没有达成一致的。那我特别想替商家问问您，你看作为消费者而言，说这个手臂受伤了啊，他可能后面要维护啊、等等一系列的功能的费用啊，那这属于过度维权吗？
4: 实际上人身损害啊，咱们是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哈，包括治疗手段，这个我们就要相信专业的医院以及咱们的医疗人员，他的整个治疗是有规范的。那我手伤了，我治手，这个我觉得没有过度医疗一说，但是我手伤了，我说把脚也一块给我看了吧，给我来个全身体检，那这个可能就超过必要的范围了。所以未来其实在支持这些医疗费用的时候，我们要提供医院的病历，要提供各种治疗的票据，那人民法院也会依据它的相关联性对我们进行一个支持。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不是这次事故中造成的，甚至可能原来咱就有点别的病，说搭便车，这个在法官那儿肯定也是过不去的。
3: 谢谢黄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不过在这儿呢，要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眼下呢正是我们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品质高正规的酒店，同时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反复查看对方的资质，一些安全保障的细节，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调解对象是一对兄妹，当年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呢，他们俩还能和平共处，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采访的时候呢，妹妹竟说出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兄妹的手足情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7: 不是92年就是91年我开始后脑息。
5: 吴先生是此次调解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身体很虚弱，自述已经接受透析30年，而在这些年里有件事一直让他放不下。
7: 我爸爸单位分的那两居室该我妈身上了，我爸死了过我妈身上，还得让我签字去。
5: 据吴先生说，父母名下原本有一套两居室住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子竟然被小妹变卖了。
7: 14年夏天那会儿他给卖了。
6: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8: 自建房。
6: 在什么基础上自建的呀？
8: 对过是我表姐。
6: 原来那个地儿是谁的呀？
8: 是我表姐的。等于
6: 表姐家的地儿，你在人家那地儿上盖了几间？
8: 盖了一间小房。
6: 哦，盖了一间小房，
8: 搁张床就没地儿了。
6: 这房有房本没有啊？
8: 没有，要有房本就不
6: 什么都没有啊。那这房是谁的？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吧？
8: 就等于是我二姐的呗。
6: 怎么等于你是你二姐的呀？
8: 表姐。
6: 哦，表姐的。
5: 吴先生说，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居无定所，只能在亲戚处暂时容身。如今又身患重病，这是他主张房产的主要原因。
6: 那父母去世留下什么遗产没有啊？
8: 什么遗产都没了，在我母亲死的时候。
5: 吴先生说，多年以前自己曾经有过机会可以获得一间住房，但是因为一次戏剧化的事件让他错失了良机。
8: 我就在家爱玩牌，我也不知道哪天了，过了几天就过户。那个我妹妹呢就跑着去过关，他就过到他身上了。我买完房，
6: 你出的钱，
8: 他的名字啊，
6: 你出的钱，出了多少？
8: 11万。
6: 你有依据没有啊？什么条什么的？
8: 嗨，我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爱玩牌，我也病成这样，就一不掌门了，就爱玩。
9: 过到你
10: 根本不是他爸的钱，
9: 没有过到妹妹呀，他
11: 是谁花的？
9: 过到他名下，怎么也
10: 是我妈的钱
9: 办的手续。
12: 您当时买东四这个房子的时候，您自己掏了11万块钱，
8: 都是我妈给的，知道吗？
12: 哦，那这个钱是妈妈的。
8: 我挣钱全给我妈了，我每那时候开场的每俩月一个月就拿回10万，每俩月仨月就拿回10万。
12: 哦，明白了。
8: 我那时候我开场的时候，皇冠一辆，尼桑卧车一辆，皇冠卧车一辆，丰田面包
12: 行
8: 拉货一辆。
12: 你认为这11万块钱应该是你的，是因为是源于你把你挣的钱都给了你妈了。
8: 我一分都不
12: 留。但实际上是你妈出的，是吧？是不是啊？
8: 对。
6: 那谁住啊？
8: 后来我妈住了几天，我妈也在那儿，反正也觉得孤单，也不爱住，就住到那个南园我爸留下的那两居室了。
13: 可能是写的您的名儿了。
14: 我妈愿意啊，当时。
6: 你爸那时候还分过一两居室
8: 啊？
6: 那是楼房。
8: 楼房，后来买了就是房改的时候。
6: 那现在还有吗？那房？
8: 这房我妹妹给卖了，14年卖的。我母亲死了不到四个月之前就给卖了。
6: 那是你母亲生前的时候卖的，
8: 对
6: 吧？要不你母亲那个活着的时候，她才能卖，要不就卖不了。
8: 卖不了，对。
6: 那你知道吗？这事儿
8: 啊，
6: 你当时
8: 我一点都不知道，
6: 没通知你
8: 啊，也不知道。可是过我妈身上，我由我爸身上过我妈身上的时候，还得让我签字。
6: 哦，那时候你签字了
8: 啊？我说他卖的时候怎么着，我连个音儿都不知道。
6: 你妈妈没通知你吗？
8: 我妈妈通知我就卖完了。
14: 不是我卖的，我妈卖的。我怎么能卖呢？
6: 我告诉你了，
8: 我那小妹妹 在家霸道，你知道吗？他又喊又叫又。

0: 蹦蹦跳的，跟我妈嚷嚷。
1: 据吴家小妹解释，那套两居室的住房是她受母亲之托出售，卖房款共计129万。随后，吴女士又自掏腰包添进去199万，购买了如今位于金鱼池的两居室，与母亲共同居住。
0: 买完了他买一个居室的两居室，
2: 那让母亲住那两居室去？
0: 母亲住那两居室依然啊孤独，没事儿，居室也离我红桥近，离我那个自建房近，没事就上我那儿去。
2: 那时候房都卖完了？
0: 卖完了。
2: 那钱呢？
0: 钱我一分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也
2: 你是你看不见那很正常，是不是在你母亲手里啊？那时候
0: 没有。
1: 吴先生说，妹妹不但将东四的房子落在自己名下，还拿着母亲的卖房款购买了金鱼池的两居室，也同样落在自己名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吴先生彻底急了。
0: 他说：“哥，你别着急，往后这钱全是你的。”
2: 什么钱全是你的？
0: 我说全是我的钱呢。啊，
2: 他怎么说的？
0: 他不理我，我也没理他，我开着三轮车我就回家了。而且我妈死了，我什么都没捞着，连个养老伴都没捞，没捞着，给了我一把破菜刀。
2: 那你没跟妹妹说吗？有什么遗产什么的？
0: 她也不圆呀，她也不说呀。
2: 你找她了吗？
0: 找了，
2: 找了。嗯，那你这姐姐怎么说呀？
0: 我那姐姐说，那个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姐说，回头我先住东四那房子。我说你住到东四那房干嘛？我说那亚子孙怎么了？他说亚子孙儿子结婚，改成姓王了。那房
2: 住过一段啊，
0: 住过一段。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对，又抢这房来了，我就给他轰了，轰了就给锁上了。
1: 吴先生说，东四的房子虽然在妹妹名下，但已经被自己清空并上了锁。因为在他看来，这房子并不应该属于妹妹。
2: 那不是你妹妹的名字吗？那房子
0: 是我妹妹的，但是那房是我买的。
2: 那你妹妹是什么态度啊？这个房，
0: 她不承认现在。
2: 她不承认是你的啊？她承认是她的啊？
0: 但是我姐那时候在那个纸上给我写过，这拆迁什么全归你，什么分楼房也归你，
2: 就是东四这儿啊。哎，口头的吧，
0: 有纸，
2: 有协议，有文字的，
0: 有文字。
2: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听说你在这个东四的时候还跟姐姐妹妹发生过冲突呢。
0: 他们跟我嚷嚷，
2: 吵起来了啊。然后你呢？
0: 我也打不了他们，我就买了一瓶那个辣椒水，
2: 防狼喷雾，说是。
3: 他拿着那防狼喷雾喷我。这是自己亲哥哥拿防狼喷雾喷妹妹，你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是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再跟我叫啊。啊，他以前怕我知道，他没得到东西，什么都没得到，他怕我知道。我说一不二，在家我打不了他们，我手也打不了，我打他我手疼，比他那身上疼都疼，我打不了
2: 啊。那因为什么呀？自己都动了手了？
0: 就他跟我叫啊，嗷嗷的，反正就房子事儿吧。还有那钱的事儿。
1: 在调解现场，吴先生又拿出一份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说法。这份证明是什么内容呢？
4: 他这个题目叫说明，底下呢没有签字的姓名和时间，但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关于东四七条20号平房，如遇拆迁事宜，我们想做如下的分配方案。然后底下呢写了你们家姐弟妹三个人啊。然后呢，首先是说明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但是呢应该是归这个弟弟，因为这是你说你姐姐写的啊，应该归你所有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房屋拆迁能够分配一套房屋，那么该房应该归弟弟所有啊，这个如有这个拆迁款呢，应该由你支配。整个实际上是你姐姐写的这么
0: 对对对，
4: 证明。
0: 当时她在那儿住着呢。
4: 啊，应该这么说，是一个证明啊，证明这个虽然登记。
0: 还有一，
4: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我总结完，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啊？ 意思就是说。

0: 一姐给你写了一证明，证明这房子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
1: 他们俩商量好了，
0: 但是相应的这个权益是你的，遇到拆迁也好，拆出房子来，拆出钱都是你的，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当时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为什么双方各方没有签字啊？
1: 他搁我就装兜里了，他让我看完，我也说实话，
0: 这个字是你姐姐写的，
1: 我姐写的，
0: 亲手写的，
1: 亲手写的，
0: 他怎么自己也不签个字？
1: 他写完就让我看了，我说行了，就这么着吧，我就装兜里了。
2: 吴先生称，当年二姐写的这份证明可以作为证据，侧面证明自己的说法，而且自己之所以想要回东四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户口。
1: 我没地儿签啊。
0: 谁是承租人？
1: 现在不知道。
0: 反正您不是承租人。
1: 现在要不我不是承租人。
0: 对啊，所以咱这俩房子别搁一块儿说
1: 啊。
0: 这个20号房应该是一私产房吧？
1: 不是，都是公房。
0: 20号房也是一公房。
1: 公房。
0: 谁是承租人？现在在谁名下？
1: 现在在我妹妹名下。
0: 等于您妹妹是承租人。
1: 嗯。
0: 是吗？
1: 嗯。
0: 啊。
3: 吴先生说啊，自己如今啊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既没有房，也没有钱，连户口落在哪儿都成了难事儿。那么吴先生拿出的这份证明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0: 如果他坐在旁边两次的机会写这个东西，你们三个人全都在，签上字按上手印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当时不做这一步？
1: 我呀从来也没打官司，从来也没想过上第三条件事。
0: 但是您想着留了这张纸啊，对吧？
1: 我也不知道，就在家胡说。
0: 北京话说，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您
1: 不是
0: 不找政府签字不行了？
4: 问您一下，您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1: 没地儿，83号。
4: 你有户口本？
1: 空户。
4: 您说那个地址，这空户的地址是哪儿？
1: 东当街83号。
4: 您刚才老说口口声声祖业产，说的是这个房吗？
1: 对，就是这个。
4: 啊、对，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的户口当年为什么落在那儿呢？当年是因为您那儿有个房是吗？
1: 对。
4: 啊，那现在这房子呢？
1: 我二姐把给换到安慧里。
4: 没了。
1: 啊。
4: 就是你户口还在这儿、
1: 啊，
4: 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是这意思？
1: 不是，交他们单位、
4: 啊、交单位了，置换了、
1: 啊、
4: 单位给他调到
1: 给他
4: 调这个别的房。所以您刚才老说户口没地儿签，是说的这个
1: 对
4: 是吧、
1: 嗯、
5: 就是这个就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给妈妈这笔钱，有的人就是孝敬妈妈的，妈妈这个您存着用吧，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会儿，妈，这是我的钱，我赶明留着要干嘛干嘛干嘛用，您替我存着，我那儿不方便存。就是你得说清楚这笔钱，可能妹妹姐姐们误会你是孝敬妈妈的，所以妈妈就可以去处置她想干嘛。比如妈妈用这个钱去买了房，那就算妈妈的房了。
1: 我已经有病了，我说，我妈说这钱搁我这儿，没不了。你什么时候有病，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
5: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存钱呢？你也可以去开个银行账户，为什么要妈妈存着这个钱呢？
1: 从来都不去银行，除非那时候拿支票上银行。
2: 吴先生此次的诉求是想要东四的房子，让妹妹过户给自己。另外，吴先生还提到母亲留下10几万的现金，这笔钱他也想做一下分割。对于哥哥的这几个要求，妹妹吴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3: 就是东四这个房啊，
6: 嗯，
3: 他刚才说是他出了11万，买的，
6: 嗯，
3: 说玩牌他也没去，说怎么后来就落在你名下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6: 是我给妈妈的钱，妈妈给的那个就是对方买房子哈，因为我跟你说，我跟他们家这个房主的儿子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我是不方便给他钱的，他给他钱，他说了。哎，那过些日子等我有钱再还你，这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对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要是给钱的话，一定要让我妈转一下手。
3: 嗯，
6: 一定要让我妈
3: 来，由你妈来交这钱。
6: 由我妈交这钱呢，她就必须得跟我去过户。
3: 哦。
6: 而且当时呢，我妈呢也商量，就说那这样，就说不管谁出的钱，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矛盾嘛，就说过谁的户。当时她的身体就是这样。知道吗？
3: 就不好，
6: 就不好。当时不是不想搁他名下，知道吗？这么着就放在我的名下了。我妈当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完我妈这钱，你知道吗？完了之后呢，我妈呢拿着这钱就说：“小军，你觉得这个放谁名下合适啊？” 他自己当时也非常，因为当时没有毛病，谁都行，那个我身体这样。
2: 妹妹吴女士说，东四的房子购房款并不是哥哥所出，而是自己，当年只是经过母亲转手而已。对于他所说的这个过程，哥哥承认吗？
7: 你挣什么钱了你？你怎么挣的钱？
8: 是谁？
6: 我不干，因为钱是我出的，不能搁别人名下，搁别人名下把钱给我。
0: 所以最后是谁拍的这版就搁到你名下了呢？
6: 当时其实妈妈呢，为什么要说跟他们俩商量一下呢？就是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家庭矛盾。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五六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他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2: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6: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2: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9: 我妈在那儿住，自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呢？
6: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知道吗？到最后不管是妈妈病住院全是我。
3: 你说母亲比较偏向这个你的哥哥，
6: 对，
3: 但是呢他刚才叙述啊，就是说你母亲去世之前他住那个两居室被你卖了，
9: 他一人给卖了，我也不知道我妈。
10: 您确定是他给卖的还是你？
9: 确定是他给卖的，
6: 不是我卖的。您可别说我卖的啊，妈妈卖的，因为这个厂里大家要懂，妈妈的名字我也卖不了。
3: 妈妈为什么要卖房啊？
6: 因为我要给妈妈买一两居室。
3: 你要给妈妈再买一两居室？
6: 哎，买完两居室我让妈妈去住。
3: 在哪儿
6: 买、啊、妈妈喜欢那个房，妈妈喜欢那个房不止一天了。
3: 别着急，在哪儿买呀、啊、
6: 在金池。
3: 买了吗？
6: 买了
3: 买了、花了多少钱？
6: 328万。
3: 落在谁名下了？
6: 我名下。
3: 你是给妈妈买的？
6: 妈妈愿意搁在我名下，妈妈愿意。
3: 她同意了，
6: 因为那个房子才卖了100万多一点儿。
3: 哦，你
6: 花了300多万都是我添的，完了我让妈妈在那儿住。
2: 小妹吴女士说，为了给母亲改善居住环境，在母亲自愿的情况下，自己协助母亲卖了房又买了房，这一切自己都做得光明磊落。
6: 129万。
3: 129，那都加在这个买房的钱里了。
6: 对呀、
3: 哦，你又出了多少？
6: 您就算329，您刨一个129，我添了200万，将近199万。
3: 哦，所以落在你名下了，母亲也同意。
6: 当然了。
3: 母亲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6: 住了大概4-5个月吧。
3: 就没了。
9: 金玉池买了两居室，他让我母亲一人住那两居室，我母亲闷得我闷死了。
3: 也是因为有病吧？
6: 不是，是这样，妈妈去那儿，那天下雨，他不让妈妈进，下大雨。当时有110的报警记录，等我妈走了之后，邻居就给我妈打电话说，这儿子您这么疼，您可不能因为这事儿生气哈。两个人呢就叨了呢，周日呢约在天坛公园，妈妈跟他一叨了的过程当中心脏病突发猝死，就是这么没的。
3: 哦，有邻居能作证？
6: 当然了。
2: 妹妹吴女士说，2014年母亲卖房，哥哥和姐姐都知道，那么除了房子，母亲还有其他遗产吗？
6: 妈妈没有遗产，
3: 一分都没有。
6: 有16块1毛，到现在都在我家里的一个作业本里夹着，我不舍得花那16块钱。
3: 那他那些存款都买了房了？
6: 他没有存款，
3: 每月没有收入
6: 啊。反正我们没发现他有存款，他有收入，他一个月2700块钱，就是临走那年。
3: 他没有说不能自理啊，什么需要
6: 没有
3: 贴身照顾？没有，没有过这个时候。
6: 嗯，
3: 思维一直很清楚。
6: 应该是思维很清楚，就偶尔他比如说，需要个打扫卫生，那我能打扫的我就帮他打扫，如果我不能打扫的，我就给他找个小时工。但是钱都是妈妈自己出，我出他也不用，妈妈从来不用我的钱。
2: 按照小妹吴女士的说法，母亲似乎更偏爱哥哥。那么对于母亲将房产全部处置给小女儿的做法，又该如何解释呢？
6: 您知道为什么要给我吗？
3: 不知道。
6: 因为哥哥在家花了太多太多我们家的钱了。哥哥他刚才说他开工厂一点错误都没有，他确实那几年也挣了点钱，但是请问各位，他这个病 透析透了28年，病就病了将近30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93年病的，就包括刚才那个房子，他说是九

0: 几年，就是东四年房在我们家的根本不对。
1: 您哥哥透析了，肾可能是不好哈、
0: 啊。对，他做过两次肾移植手术。
1: 那你作为妹妹，不应该同情他或者照顾他？
0: 他第一次做肾移植手术的时候，妹妹伸着胳膊要给他献血，我当时伸着胳膊差点给他献了血，是妈妈给拦住了。他这段
1: 除了献血，要给哥哥献血，经济上有没有考虑，比如援助他点？
0: 经济上他不用我们援助，他你给他钱他都玩牌去，
1: 吃低保。
2: 在吴女士看来，哥哥并不缺钱，正常生活也不是问题，哥哥的最大问题是他的生活态度。
0: 他吃低保，我给您算算他的收入好吗？啊，首先他低保是我给他跑下来的，弄户口我就跑了无数趟，他现在的低保每月1000多点，他另外一间房出租出去了，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咱们可以想象，天坛公园边上红桥边上一间10米的平房能出租多少钱？他宋家庄还有一套房是政府分配给他的廉租房，那都是我给他跑下来的啊。
1: 他刚才没说这套，
0: 那您没问问他呀？
1: 这说有一个在表姐那一自建房，哎，
0: 对，他现在一共有3处房子，
1: 我，
0: 他是有3处房子，他那个户口完全可以迁到宋家庄去，他那宋家庄房本什么都有。
1: 他就是不签，
0: 那是政，那他签不签这就不是我可以判断的东西了、嗯、对吧。他宋家庄还有一套呢，是一间大开间30多平米，包括最后选房都是我去的，在地坛公园选的房。
1: 小妹，那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0: 我的诉求就是说，派出所边上那间房应该是妈妈买的，应该是我们三个人的。
1: 你就说哪地儿吧，东四那个。
0: 不是东四。
1: 你说派出所边上，
0: 派出所就刚才他说的第二间自建房，
1: 应该是谁的？
0: 应该是我们家里的房。
1: 那有房本吗？
0: 没有。
1: 嗯，你想是也分那个是吗？
0: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哥哥现在病成这样，就不管他怎么样吧，毕竟是你奶同胞，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他不影响我们生活的前提下，我也愿意让那间房子出租出去，产生出来的利润呢，那就帮，就算我们也帮助他了，对吧？再有就是如果那点哈要是拆迁的话，要是有分配，那我愿意占有份额。
1: 哦，拆迁的时候你再占点份额。
0: 对，就平时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不一定对啊，就比如说出租1500，那我觉得应该由我们三个人来分。嗯，每人500，对吧？
1: 东四这个房你有什么打算呢？
0: 东四这房没有什么打算，那就是我自己的。
1: 就是你的。
0: 对，
1: 就是这么空置着。
0: 不是空置的，他给砸得乱七八糟的。
3: 金鱼池这房子有多大呀？
0: 61.33。
3: 现在市场价大概有多少？
0: 市场价呀，那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没试过。现在可以查一下。
3: 没事。嗯，东四的这个房子，这个有多大呀？
0: 11.8米。
3: 实际上，您现在是住着金鱼池这房子是吧？
0: 没住。
3: 哦，那您住哪儿啊？
0: 我现在租房住呢，怕他去找啊。
3: 得有一个隐蔽的地址。
0: 对。
3: 不能让他知道。
0: 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能说。啊，
3: 但是金鱼池这房子，反正您就出租了，嗯，收拾租金就完了，是吧？嗯。啊。
2: 鉴于哥哥的身体状况，调解团队提出，妹妹是否能适当的退让一些，也算是对哥哥的照顾。对这个建议，妹妹会如何回应呢？
0: 家里都是一奶同胞，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从他拿防狼喷雾喷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什么都没有了。
3: 我说的不是您做的合不合理啊，我说的是他的动机，也就是说，您觉得他可能有这个现实困难，但是呢，虽然您有能力帮助，您也不愿意帮。
0: 我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就2335的工资。
3: 从经济上来说啊，刚才咱们都陈述很多了，这个我不跟您辩论啊。这个您名下有多少房子，有大概可以有什么收入，这咱也都知道。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可能您比那个低保户要稍微强点，是吧？
0: 我还不如他呢。
4: 就是矫情。我先跟
5: 这个。就是换房，老人的房卖完了之后，买了金鱼池这个房子，您跟您母亲是商量过的，对吗？
0: 一定是有商量，卖之前就商量好的。
5: 所以您看啊，你们商量是怎么商量的？是说这个房子里边他出这么多钱是占一定份额，还是说这房子我没份额，但是我有权利住？
0: 没有份额，就是给我了。
5: 刚才您也叙述了，您买这个金鱼池的房子，目的是为了让老人有个好的居住环境。
0: 对，但是房产是我的。
5: 啊，这我听明白了。那接着说哈。您那个金鱼池的房子如果要出租的话，一个月多少钱呀？
0: 应该在6到7千左右。
2: 律师指出，对于金鱼池购房款中母亲的份额，小妹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母亲生前有过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可能会存在法律风险。随后我们邀请兄妹二人同台，却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0: 同台可以，中间作为人，他来我就走，你别他坐那边我坐那边，就一步之遥，我不坐。
1: 小妹说的这些话呀，我们可以当成气话来听，但是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什么呢？这兄妹。

0: 这俩呀，对立还挺严重的。不过他们既然能走进第三调解室，就证明还有转圜的余地。按小妹的说法，她曾经为哥哥、为母亲做过那么多，那肯定是个重感情的人呀。如果大家都平心静气，事情呢，还可能有转机呀。
1: 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妹妹说的了。他哪地儿说的，说不太属实的，你跟妹妹沟通一下。
2: 他干过什么？那拿出这11万？
1: 哦，你干什么挣的这十一万？
3: 不告诉你。
2: 你就矫情吧。
3: 不告诉你。
1: 还有哪方面要跟妹妹沟通吗？
2: 他们准许搞对象，我也是人，就不准许我搞。
3: 我不管这事儿，我不管。妈妈不太愿意他那个，因为妈妈考虑他这个身体这样。
1: 您回答我这问题，
2: 现在
1: 说你还有一套房有没有？
2: 有啊，就是那什么宋家庄。哦，那个廉租。
1: 刚才妹妹也说了，她的诉求我们也搞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东四这房啊，那是她的名字，而且当年呢她出资买的，你当年玩牌你也没去。结果就落在妹妹名下了，人家有这个权利，你还有什么要诉求吗？在这个，
2: 我觉得他没了钱。
1: 你觉得那钱
2: 就是我。
4: 除了对东四房子的产权争议，对于母亲生前留下的存款，兄妹二人也是说法不一。
3: 如果有存款的话，怎么能取出来？对不对？取出来了，都银行都有记录，可以去调查呀。这可以去调查，这我说了不算就去调查嘛。
1: 没有存款，大哥，就16万。
2: 保证有存款，最少是17万。
1: 他是怎么得知的？
3: 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1: 是母亲跟你说的吗？
2: 对。
1: 那你又是没有证据吧？
2: 没有证据。还有我当初给我妈买的那戒指，他都给拿走了。
5: 这个哥，我问您啊，咱别那个空对空，坐在这儿来，到底有什么诉求？比如说你现在提一个啊，说这个东四这房子让你住到过世，行不行？居住权给你，你就不再找他了。别的事儿你都不提要求了，可以吗？还是说你要多少钱能把你这事儿摆平？
2: 给我拿出钱了，我
5: 多少钱？
2: 永远都不去。
5: 多少钱？说。
2: 给我80万吧。
5: 怎么算的？
2: 妈妈那钱跟东四那钱就加一块。
5: 妈妈什么钱呀？
2: 妈妈那个楼房钱跟存款钱，还有这个。
5: 存款你没证据，没法作数啊。
4: 因为哥哥无法提供母亲的存款情况证明。他分割遗产的诉求，律师认为不合理。鉴于兄妹俩的面对面沟通并无效果，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议决策。
5: 那么现在有一个现实解决的方案，就是当年确实他妈卖房卖了129万，现在他自认，但是129万的钱从他母亲转到他名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么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说不清楚是不行的，到底是借给你的还是赠给你的，对吧？赠给你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子女是一分钱没有了，所以如果是这方面没有证据，129万就应该退回来，视为这个借贷，对吧？那你拿回来退到遗产的这个框里来，大家分。现在不是有4个孩子，其中一个过世吗？过世人那边有代位继承，对吧？所以4个人分这129万，起码每个人有个25到30万这么个钱，这个是法定他哥哥可以去主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可以撬动的。
6: 那这个129万在什么条件下视为遗产？什么条件下呢？就是基于本案现在的过程，这个情况，它能够视为遗产吗？
5: 因为首先呢，是不是遗产得看他是不是他母亲生前所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母亲确实房子是他母亲的嘛，对吧？当时也是从他父亲过世之后过户下来的，当时几个孩子都签字过户的，过了他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财产形式发生转化。这129万如果到死的时候还有的话，那就是遗产。
6: 那妹妹现在她主张是赠与，是不是？
5: 她主张赠与，她没证据，不是？
6: 就是她需要举出什么证据？就赠与的那些条款是？
5: 咱们比如说啊，书面的，说我就愿意把这个赠给谁？有的情况下，老人去做公证
6: 也没有，
5: 或者自己书写，或者最起码转账的时候写一备注，赠与。
7: 关于这个公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而且在人家名下，我们觉得您没有什么好主张的了。倒是那个金鱼池的房子，母亲出售这个房子的一笔巨款啊，放到这个买房的钱里边了。这块呢，我们想跟对方商量一下，看看对方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给您一些补偿。这样就是公房不考虑了，就考虑这100多万，您可以吗？分一小部分。
2: 我怎么着都成，我就说他的矫情劲儿，你知道吗？但是这上来，哎呦，刚才说那矫情，
7: 那就说您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话呢。

0: 120万是40万，40万还得说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建议您啊，把这个幅度往下降。
1: 我这个肯定降不了。
0: 行，那您的底线就是40，是这意思吗？
1: 80万。
2: 吴先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诉求，在接下来与妹妹吴女士的单独沟通中，妹妹会作何表示？她是否会同意哥哥的要求呢？
3: 我刚才听听你家这事儿啊，说的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儿呢？不能分的就分不了，明确的呢，咱也别给搞糊涂了。所以有些东西在神明下就是神明下的，但是有一些他能主张的，我是觉得你拿出一些部分来呢，把这事儿满平了，对你个人比较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没办法支持他把您名下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听懂了吧？他提出这主张，我也没法支持啊，因为这东西。公租房不是私产房，我能让你们这把国家的东西这么分吗？不可能。但是呢，咱们现在说金鱼池这房子啊，金鱼池房子它毕竟是跟老家的这个财产是有关系的。当年父亲过世，然后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大家一起都签字同意，走了这么一个合法的继承手续。因为打那个时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是都有份额，不仅母亲有份额，兄弟姐妹也有份额，所以才需要包括你哥哥在内所有人都签字。他签字了之后，房产到了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这种情况下，你说金池的房子，你认为是你的吧？
4: 对，
3: 你不会认为是遗产，对不对？
4: 对，
3: 这个是你最大的利益。你129万，你要说明白，对吧？你妈给你打过去的钱，如果说你现在有证据证明，说我妈当时给我做公证，
4: 不能，我不愿意给她。
3: 啊，你说说，什么原因？
4: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母亲就是愿意给我，她不愿意给我，我不能偷去。
3: 我说的不是你偷，知道吧？129万从你母亲账上打过去。但是这个这么大的一笔资产打过来，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就说就是母亲赠与，这个和现行法律不符。你可以查一查，我说这规定啊，叫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就是如果说自己说这笔转账并不是借贷，是有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是买卖合同，比如说是赠与，比如说是我曾经借给母亲，母亲还我的，那你要有证据证明。你如果主张不能证明，就按借贷认，这个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你打到法院也是这样。第一，那么现在来讲呢，收个数，把你哥这边码平了，这个是你利益最大化。
2: 经过漫长的分开调解，双方的态度似乎依旧不明。今天这场调解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应当事人的要求啊，我还是得坐在这个当事人席上，因为我不坐这儿啊，妹妹就不愿意跟哥哥同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请安祥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6: 今天这纠纷啊，看似是头绪非常多，但是咱们仅说利益，毕竟不管哥哥之前做了多让你看不惯的事情，他现在的身体，他现在吃低保，经济情况，可能确实是你们家人当中最需要照顾的那一个。那么咱们说说本分啊，从本分的角度上来说呢，您刚才说这个，比如说公租房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您分的，因为公租房本质上是国家的产权，不是您自己家的产权，不管您怎么认识，这个没办法啊。但是您能争取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母亲那套房子卖完了之后的那个卖房款。因为那个卖房款呢，现在妹妹自己也自认说129万都注入到自己买的金鱼池这房子当中来了。那首先来讲，法律上母亲没有这个义务，那么您主张来讲呢，这是母亲赠与给您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赠与一定是要有凭证的，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姐弟妹三个人来分。所以目前来讲，没有其他人给你提出这个诉求，我是认为别说情分，说本分，你应该把这129万拿出来分出相应的份额给你哥，他毕竟现在需要看病，这是救人的钱，我建议你们好好商量这事儿。
5: 哎，安祥律师说的这个我同意啊，因为哥哥毕竟曾经辉煌过，曾经有过钱，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呢，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都挺好，现在呢身体不好了，落魄了，这时候也需要你们精神上啊物质上给予关照。如果你们有精力有能力，希望你们以后对哥哥呢尽一点这个抚养的义务，是吧？因为他就一个人，
7: 他有孩子
5: 啊，有孩子，当然孩子也尽着孩子，是吧？孩子优先。如果你们有能力，还是希望能听安祥律师的，拿出一部分来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在经济上给哥哥点照顾，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妹妹你同意吗？
7: 我考虑一下吧，
5: 一下，
7: 因为暂时让我一下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5: 嗯，好，
7: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

0: 要考虑。
1: 我跟哥哥说一句啊，就说刚才我说的是主要让他拿钱给你补偿的这个方案，听懂了吧？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你们家这个财产当中你可以分的部分了，更。

0: 双方当事人寄予了嘱托。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3: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特别想跟哥哥说一句，你是哥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就是您怎么能拿防狼喷雾去喷妹妹呢？妹妹跟您嚷嚷，你跟着说，你不要大声说话，你大声说话那个我身体不好啊。那你也不能那么对坏人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呀、啊。如果你的父母在世看到你们兄妹要隔着主持人才能讲话，这个让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啊！
7: 我有一句话是说给小妹妹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调解的过程中，我觉得妹妹她说了很多话，在法理方面讲的呢，她确实头脑很清醒，而且我认为她的态度还是很明智的，但是在情理方面我其实更值得肯定。为什么？多年来在她哥哥有困难有病的时候，都是她出的力，哥哥也没有否认，包括她回北京，包括她什么要给她献血，这种态度啊，我相信都是真实的。而且后来在哥哥有病的时候，他还坚持天天给他送饭，是这样吧？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哥哥你要不能当他没发生，一定要记在心里。从今往后，过激的行为什么的，我不希望你们，可能你们做不到回到原来那种情感的那种程度，但是你要记住妹妹对你的好，这样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在处理很多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得多。哥哥，你要记住这一点。
8: 我跟妹妹说一下哈，首先咱们这个民族啊是讲究知恩图报的。您母亲那个钱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我不跟您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是赠与，那么这个一大笔钱您母亲给您，实际上这个赠与也是附有条件的，他是要住的，他确实住到死了，但是他只住了5个月的时间啊，不到半年。所以说这份赠与啊，如果从感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是要回报给母亲一些东西的。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那只剩这几个孩子，他的儿子身体不好，不管您跟他之间有什么纠纷，这是您母亲的孩子，我建议您从这个角度啊，冲这个100多万啊，您也应该啊帮助帮助他。
9: 非常感谢啊，谢谢专家。
0: 调解的最后，小妹吴女士从最初的抵触变为真诚的感谢，这个转化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于家中的矛盾，小妹说自己一时还无法释怀，但对于这份手足之情，她依然会珍惜。

0: 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会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积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的致灾风险。到了后天，内蒙古河套地区、辽宁北部和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北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天津、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在气温方面，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的影响，仍会多高温天气，请尽量的避免在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外出，做好降温措施，并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明天起，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会迅速的减少。我们再将视线转回到北京，今天午后到夜间，天空逐渐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大家出行提前做好防雷防雨措施，尽量的避免山区出行。同时呢，今天气温较高，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户外要注意防暑降温。受到减弱的冷涡以及低层切变线的影响，未来两天我市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大家要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将缩减，但广西、广东部分地区仍有明显降雨。近期上述地区累积雨量大，土壤处于饱和状态，需要警惕降雨叠加的致灾风险。气温方面，今天西北地区一带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仍多高温天气。明天起，随着高空槽东移，内蒙古西部、宁夏、甘肃等地的高温将迅速减少，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且湿度较大，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强对流天气频发，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局地冰雹轮番登场，多次经历多预警齐发。而这样的天气形势还将持续，并还在加码。面对今年严峻的汛期，多一份提前了解，就少一份措手不及。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自上旬以来，京城的天气舞台就不太平静，强对流天气成为了常客。其实呢，这样的天气形势此前已经显露端倪，截止六月中旬，北京累计降水量已比常年同期偏多近60%。而根据预测，今年整个汛期的天气形势更加不容乐观，近期的一场场降雨就在提醒着我们，汛期的风雨雷电节奏多变，说来就来。
0: 经国家气候中心、华北区域各气象部门多次联合会商，综合分析最新气象资料，形成了2026年北京地区汛期气候趋势预测。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对于6至8月的气候预测整体上边给出了一个，在整个夏季期间，降水量可能要比常年偏多，而且会发生极端性的强降雨事件，所以说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了今年的汛期可能并不太好过，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出行的安排啊。所幸在这段时间之内，相对湿度不太高，是以干热为主啊，户外的时候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0: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其中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而现阶段则是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上周初，京城就再迎挑战，全市大部地区出现雷阵雨，城区多地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大风，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多预警齐发。
3: 受到高空的冷空气和本地非常好的这个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的影响，雷雨的时候会伴有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7级的大风以及冰雹。那针对这一次雷雨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分别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蓝色预警。在这里主要想提示一下，我们发的这个暴雨预警会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可能会造成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水，以及6个小时5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这个降水强度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的，它会短时间给我们带来内涝的这个影响。
1: 强对流天气往往说来就来，而且破坏力不小。关于防御，其实拼的就是信息和时间。在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公众除了关注最新动态，更需要一套清晰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3: 在这里有这么几个提醒，一个就是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再一个，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强天气的发生，比如说风非常的大或者是降雨非常的强，建议大家在室内短时间的进行躲避，因为强天气的影响它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可能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那等到天气有所这个缓解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2: 最有效的防御措施就是躲避，更重要的是在发生灾害性天气之前就及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提前进行躲避。
1: 很多人以为呢，暴雨就是下的很大很大的雨，但其实气象学上的暴雨定义不光看雨量，还要看时间。同样是50毫米的降雨，如果均匀的分布在24小时内，可能只是绵延不绝的透雨，但是如果集中在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倾泻而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上周我们发布的暴雨预警就是属于后者，气象上称之为短时强降雨，而这种降雨往往比持续性的稳定性降雨影响更大。
4: 短时强降水指的是一小时内某地降水量达到或超过20毫米的强对流天气现象，其特点是发生时间短，降水效率高。形象地说，短时强降水相当于在一小时内向一平方米的地面上倾倒了20升以上的水。短时强降水往往发生在盛夏午后，当对流云团不断发展壮大，不稳定能量大量释放，天空中的积雨云就像一口倒扣的沸腾锅盖，能够把大量的水汽全部泼向地面。此时城市低洼处瞬间积水，立交桥下、地下通道、地铁出入口成为最危险的区域。2021年7月20日16点到17点，河南郑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郑州国家气象站监测到201.9毫米的小时雨强，相当于在短短一小时内下了郑州全年1/3的降水，突破了我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这场极端暴雨导致了城市内涝严重，多个主干道积水深度超过半米，大量车辆被困。短时强降水来临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一旦发现天色骤暗、乌云翻滚、风力突增、雨滴又大又密，必须立刻停止户外活动。此外，切勿强行涉水停车。当水深超过15厘米时，就可能让车辆失控或熄火。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并等待救援。
1: 从5月开始呢，京城的强对流就逐渐的频繁起来，进入6月更是来去匆匆，说下就下。细心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发现今年的雷雨似乎是格外频繁，而且来得特别急。从5月的异常多雨到6月以来多次预警齐发，今年汛期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有哪些新特点呢？雨有雨的规律，防有防的章法，了解它才能更好的防范它。6月北京是强对流高发期，而今年的强对流也呈现出与往年不同的特点，来得更早，强度更大，局地性更强。
2: 今年的强对流的天气的特点是发生的频率相对比较高，第二点，危害也比较大，第三点，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分布不均的特征。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因为今年的北方地区冷空气更多的频繁南下入侵到华北地区。同时呢，华北地区因为本地的气温在持续的升高，又遇上了强冷空气，比较强劲的冷暖空气之间的温差，带来了这样的多次的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么进一步的，我们也都知道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呢，中纬度人口稠密地区的这样一个西风带，它会逐渐的减弱，导致北部的冷空气和南部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入侵到中纬度地区，南北气流的交汇一定会更加的剧烈。今年的汛期一定要注意防范各类的强对流天气，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各种防范措施。
1: 雷雨天气，大家往往关注的是雨有多大，会不会积水，但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其实更致命，那就是雷。很多人觉得被雷劈是小概率事件，但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汛期，雷电的威胁并不遥远。当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预警信号时，就意味着雷暴已经逼近或者正在发生，这个时候该怎么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
2: 一分钟说透雷电预警。北京的雷电预警信号共有四个级别，哪怕是最低级的蓝色预警都有可能造成灾害。这时候就要停止登山、钓鱼等等户外活动，躲避到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里边去。到了黄色预警，3小时内不仅有雷电活动，而且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强降雨、冰雹等队友性天气，发生灾害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这时候啊，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户外别用手机，空旷地千万不要打伞，小心雨伞变成了雷针。等到橙色预警，雷电活动更强了，伴有的短时阵风也达到8级以上，很大可能致灾。这时候哪怕在室内，也别去触碰水管之类的金属管道，电视和座机也最好别用了。最高一级的红色预警，强烈的雷电活动并伴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致灾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发生雷击火灾，一定要先断电后报警，千万不要带电泼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您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7: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6: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8: 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6: 好，
8: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7: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6: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7: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6: 是，
7: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8: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9: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8: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人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9: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网上 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6: 我说哪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觉人家是一祖传

0: 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1: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2: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1: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0: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0: 好，
1: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0: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0: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0: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0: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0: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行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0: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 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嗯，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嗯，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嗯，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嗯，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啊，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这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0: 哎，
2: 是不是？这
0: 是
1: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嗯、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哎。要说有了它呀、嗯，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嗯撕吧撕吧、哎，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哎，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嗯、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嗯，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嗯，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嗯、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嗯，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嗯、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味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哦、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0: 嗯、
1: 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儿、嗯，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
1: 嗯、
0: 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
1: 嗯、
0: 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
1: 嗯、
0: 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香，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吧、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
1: 嗯、
2: 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
0: 嗯，
2: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1: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0: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0: 嗯，
2: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0: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
0: 嗯，
1: 这真好啊，真方便。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间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儿。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二十包，
0: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啊，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0: 哎，
2: 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
0: 哎，
2: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
2: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了。
0: 哎呀，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
1: 太
0: 好
1: 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
2: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
0: 嗯，
2: 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
1: 嗯，
0: 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

0: 赚到喽！
1: 可不是嘛，
0: 嗯，
1: 我订了两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
0: 嗯，
1: 而且这一袋才一块出点头，
0: 嗯，
1: 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
0: 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
1: 嗯、
0: 我觉得今儿啊阿姨、
1: 嗯、
0: 陈总啊亏大了。
1: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
1: 嗯、
0: 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
1: 嗯、
0: 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1: 那你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
0: 嗯，
1: 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
0: 嗯，
2: 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家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啊，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

0: 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0: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

0: 实惠，抱回家吧。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谁愿意离了婚还在你们家住着呀？天天看着你们那几张脸。
2: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
3: 让他搬出去。
2: 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3: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下。
4: 十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5: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他，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4: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吕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1: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先生的？”“是。”他从来都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
4: 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6: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0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4: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她辛辛苦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7: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20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私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之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4: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7: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6: 对，我就想我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这个屋，孩子住这个屋，我想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的。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是干什么？
4: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他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3: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是调解员徐伟平、心理专家马成、律师耿丽丽，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祝家的老母亲以及他的儿子祝先生，欢迎你们。侯女士，您今年有？
8: 今年83周岁。
3: 哦，我看您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8: 身体行，就腿走道不行，脑血栓10多年了。
3: 那您现在跟谁住呢？
8: 现在我自己住呢。
3: 那儿女呢？
8: 闺女们各有各家。
3: 你有几个子女啊？
8: 5个。
3: 五个呢？
8: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3: 这是你小儿子？
8: 我老五，这一个儿子。
3: 您老伴儿呢？
8: 90年就去世了。
3: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8: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4: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

0: 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1: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2: 那是我的房。
1: 哪个是您的房？
2: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3: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三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0: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1: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4: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1: 好，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2: 对，四个人现在。
1: 我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啊，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4: 我母亲，我前妻
1: 啊，
4: 我女儿，还有我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2: 六口人户口。
1: 这个房子现在是这个名字是谁的？
5: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一个人。
1: 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6: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0: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刚好最近房本办下来了，他们便想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纠纷。
1: 那个耿律师，你手里有他们的拆迁协议哈？
6: 有拆迁协议，对。
1: 大概是什么一个政策？
6: 被安置人啊，是这个老人家和他的儿子、前儿媳，包括这个女这个老人家的
2: 孙女
6: 以及外孙，是吧？
2: 他们是安置，我是被拆迁人。
6: 分了两套房，一套一居，一套三居。
2: 对对对，
6: 是吧？拆迁安置协议是这样写的。啊，结合
1: 这两居是直接给大姐夫了，
2: 人家盖的，我可不直接。
6: 另行的协议，这套协议是一个一居加一个三居。再补充一点，也就是在你们的那个离婚之后，有一个用益物权的纠纷，你前妻起诉你的是吧？
2: 那个时候房本没下来呢。
0: 按照当年的拆迁协议，可以看出侯老太家当年拆迁共分得三套房，并同时安置了好几口人，其中就包括侯老太的前儿媳和孙女。
1: 那当时这个拆迁政策是按户口啊，还是按面积？
2: 按面积，按危房改造，旧房42.5。
1: 那说您这个公租房的没有那么大面积吧？
2: 哎，都
1: 是不是有自建房啊？
2: 都有自建房，我是自建房，我住一楼，我前面后边我都自建了。
1: 前面谁自建的？
4: 我们楼前盖了一间平房，楼后盖了一间平房
1: 啊。
4: 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出资建设的。
1: 楼前呢？
4: 楼前那个是我父母建设的。
1: 哦，
4: 嗯，
1: 那等于拆迁的时候都认，
2: 都有建筑
1: 认可，
2: 建筑手续。
1: 分了几套啊？
2: 分了三套，
1: 就是个三居室。
2: 哎，就这
1: 三居室。
2: 哎，
1: 那两套是什么呀？
2: 这个孤儿这两居室和这一居室都是自建房给的。
0: 虽然法院判决前儿媳母女在此房中享有居住权，但侯老太心里还是转不过弯。对此，调解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7: 住家所分得的三套房子，如果按分家细产处理，其实不仅是三居室，就连那套一居室也有可能会存有属于李女士的一部分份额。而在这一方面，双方就有极大几率会产生分歧和争执，也是因此，侯女士一家如今更需要通过我们来帮助双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来解决这件事儿。
0: 侯老太如今的想法是搬去跟儿子一起生活，由儿子为自己养老。但就眼下的情况而言，这有点不现实。据说双方也曾为此协商过，但一直没有谈拢，导致手握房本的侯老太只能寄居在女儿家。
1: 三居室是落谁名下了？
4: 现在今年4月18号，房本正式下来了，是我母亲的名字。
1: 还有两套呢？
4: 那个一居室是我们楼前的那个我父母建。

0: 建造的那个自建房，现在房本下来也是我母亲的名字，
1: 啊，也是你母亲的。
0: 对，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的名字。
2: 这三套房是一块拆的，
3: 一块拆的，
2: 拆的全是这点房，你知道吗？就根本都不是说这个房是他盖的，就是他的那套房盖的就是他的，全都是这老太太是被拆迁人拆的。
4: 据了解，在此次拆迁中，侯老太家一共分得了三套住房，其中大女儿一家分得了一套两居室，母亲侯女士名下则有一套一居室和一套三居室。
1: 后来分完了以后是怎么居住的？
5: 我住老太太住那个这个大姑娘这两居室。
1: 大姑爷那套，哎，那两居室你住着？
5: 那个一居室给姑娘的孩子了。
1: 这一居室当时也写的你的名字？
5: 也是我的名字。
1: 怎么又变成外孙子的名字了？
5: 我给人家住的。
1: 什么时候给的？
5: 我就是那个入住前给钥匙就给人家住了。
1: 那名字都换了？
5: 名字派出所房本都换了，那什么户口本都房号都落到人家小姑外甥名下了。
6: 这个法官当时也是说就问我前妻说你有什么想法啊？给我一居室，要不就给我300万。
4: 对于前妻主张的一居室的诉求，朱先生说这件事儿自己并不能做主，因为一居室已经被母亲过户给大姐的儿子，这套房现在已经不属于住家了。
0: 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们就等于住进了这个三居室。
1: 那你不认为三居室是你的，你认为是母亲的，让你们住着？
0: 是的，
1: 这意思吗？
0: 是的，因为当时没有下房本。
1: 好，那后来你婚姻破裂了，那当时对于这个婚内的这些财产，怎么分割的还记得吗？
0: 记得。
1: 是法院判决的吗？
0: 我起诉了两回，我起诉第二回的时候是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1: 调解书怎么写的？
0: 孩子的抚养权是我前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然后财产这块呢是就是具体的呢也都分得很清晰了。
2: 每次一出现矛盾就先开始说，我住大卧室，孩子住小卧室，他住最小的卧室，这每次都说。他怎么不说他把他媳妇带进来呀？
4: 听着前夫的讲述，坐在第二现场的李女士流露出一丝不满，从她的语气中我们感到双方的心结似乎另有缘故。
1: 那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你再婚了吧？又
0: 是的。
1: 又再婚了。再婚以后住哪儿啊？
0: 我住在三居室的最小的这个卧室里。哎呦，
1: 那就等于跟前妻他们一块儿生活。
0: 是的。
1: 那这个肯定有矛盾啊。
0: 我们报警不下报了几十起。
1: 因为什么报警啊？
0: 都是有的时候他不交拒绝交物业费。
7: 从祝先生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共同居住的不便，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们显然难以达成，而且频繁的摩擦和报警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不利啊。我觉得尽快妥善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还真是刻不容缓的事儿啊。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老母亲的居住和养老问题。
1: 大妈，你说谁有居住权？
5: 我说我们的前儿媳妇啊。
1: 前儿媳妇
5: 啊，有居住权。
1: 你认为她有在这个房间里的居住权？
5: 房本是没有她的，房居住权她是有的。
1: 他妈很清楚啊。
4: 在与侯老太母子的沟通中，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对李女士母女所享有的居住权是认可的，这一点或许可以成为后续调解的突破口。
0: 就是在我们感情不和的时候，他把我们家户口本借走了，然后呢当我打官司要起诉离婚的时候，我们需要户口本，然后我母亲去派出所补办的。
1: 没迁走啊？
5: 那旧户口还搁他家呢，新户口也有他家。
2: 因为我结婚以后户口是他妈给我迁过来的，我都没去，是他自己去那个派出所给我迁过来的，是他主动迁过来的。然后后来要孩子，然后上户口什么的都是他们去办的，我都没出面。没有我们俩的户口，他也拆不了这么多房。
4: 调解中，祝先生对前妻的户口问题表达了不满，可在前妻李女士看来，自己和女儿的户口在拆迁中至关重要，所以安置房理应有自己和女儿的份额。
1: 那你认为在这个房子里边你有什么权利？
2: 使用、
1: 居住使用。
2: 对，
1: 比如说份额，你觉得有吗？
2: 我认为有，因为

0: 这个房子虽然说拆的是他的公租房，但是这安置是国家安置给孩子我们俩的住所，我们申请了居住权了。
1: 调解现场，李女士表示，她已经为自己和女儿申请了居住权，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和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摩擦脱不开干系。
0: 我为什么申请的居住权？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去法院告我，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还得上班，我还得辅导孩子。
2: 他以什么名义告的你？
0: 就是让我搬走啊。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告我，我每次我都得跟他上法院去。
2: 那法院每回的判决是什么？
0: 法院每次都是因为他没有房产证，人家就是判不了。
3: 就两次，还每次。
2: 所以那一次你向谁申请的居住权？
0: 上法院啊，
2: 判你有居住权。
0: 我和孩子我们俩的。
1: 法院只判决了李女士母女享有居住权，现在房本终于办完了，但上面只有前任婆婆一个人的名字，这会不会影响李女士母女的居住权呢？
2: 婆婆，那房本下来了。
0: 嗯，
2: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这个房本你是谁，对我们的居住权不影响。
2: 下来了以后，你婆婆那时候认为那房是她的，她想进来住，跟你说过吗？
0: 没有，
2: 这是第一次听说。
0: 嗯，
2: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让她自己考虑呗。
2: 让你的前婆婆自己考虑。
0: 对啊，你觉得你能住吗？这房？
1: 除了坚决捍卫自己和女儿的居住权之外，李女士对前任婆婆要搬来共同居住的想法也表示反对。她认为，目前三居室内的居住状况而言，老人并不适合搬进来生活。
2: 还有个问题啊，刚才也说了，现在你们俩是等于离婚不离家哈？
0: 对，
2: 住在一块儿，你的前夫先生又再婚了，这种居住的这个环境，那肯定经常闹矛盾啊。
0: 对啊，
2: 能不能避免这个日常的一些矛盾呢？你觉得？
0: 您说怎么避免呀？前妻跟孩子在这儿住，他又把现在的爱人带进来，您说这矛盾能避免得了吗？是因为每次他跟我吵架，他都当着孩子吵。我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俩有问题可以解决，可以说，可以吵，别让孩子看见。
1: 谈到目前对孩子的影响，李女士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她承认自己与前夫的家庭频频发生争执，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0: 那现在孩子大点了，我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说那你去呗，商量完了然后把这事儿解决了不是更好吗？对吧？这样孩子环境也好，对孩子成长也好，那毕竟他未成年的嘛。
4: 我能理解说这个房子拆迁安置不管是不是有你们的份额，这个可能律师会去解读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居住情况相当于从小的时候就目睹你们两个的争吵，然后现在呢他又再婚了，然后你们很奇怪的这个几个人住在一起，还不停地报警。
0: 对，
4: 就算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过说要搬走。
0: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我
4: 走了就没有。
3: 你为什么不申请啊？有公租房。
4: 那您现在是就是希望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到这份应有的权益，对吗？
0: 对。
1: 对于调解团队的疑问，李女士给出了回答。她表示，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她会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5: 因为这里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和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又涉及到老人和孩子，我们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也会比较多，调解过程注定会更艰难。但是好在双方也有共情点，那就是都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运用。
2: 今天难得坐到一块儿，好好商量，好好说。祝先生，你在第二现场可能也听到他说的了，您刚才一直想说有什么想说的，你先说说。
6: 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拆迁的事儿啊，跟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大妈，就老两口分的房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老房屋置换，没有户口，
2: 跟那个户口没关系。
6: 是的，是的。
1: 双方同台，祝先生再次强调，家中的拆迁跟户口没有关系，而前妻李女士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0: 孩子，我们俩的该给我们俩给我们俩，不了没事儿，我有居住权，我住到死都行。
2: 刚才这个李女士也提了，给他点补偿，一次性买断，
6: 我
2: 可不可以？
6: 我们能拿出。我愿意积极解决，愿意积极解决。
2: 你能拿出多少来？
6: 我没有积蓄。
2: 比如把这房子变现也是一种。

0: 这个不可能，我母亲要以房养老。
1: 鉴于双方的诉求分歧过大，调解团队果断结束了同台沟通，并开会进行商讨。
2: 累积现在的情况，他这个份额一直是按照现在让他们母子二人提供一个一居室，就是有这个会得到支持吗？我的意思，
3: 从法律层面，会，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倾向于老人，但是不可能像老人说的，他这个前儿媳妇啊和这个孙女没有这个任何的权益。
1: 商议后，调解团队制定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并就此与双方进行分别沟通。
4: 朱先生，您这边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要是一次性解决，我看您说您也想尽力解决，有没有数字啊？
0: 我妈说，
5: 现在我给的五万多多少？
4: 我们调解也要依法调解，要看证据。现在法院明确认可前妻是有居住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认可，这是现有的。第二，他有没有份额，我们没法认可，我们只说他有可能有。我们现在就放在现有的情况之下给你们调解，这我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吧？我们就在您那个居住权、用益物权的那个判决上、那个基础上调解。他如果同意，你们给一定的补偿款，针对的是他的居住权。这个金额我告诉您，是要参照房子的价值的。刚才他说的五万块钱的金额是不得当的。
0: 那您说三百万，我们也拿不出来。
4: 那也太高了。所以咱们往中间折。
5: 我住四五十年了，他住一年就赶上拆迁了。
4: 好多老百姓拆迁总觉得房本是谁的房子就该谁住，但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像这一次的矛盾，李女士和她的女儿都是被安置人，因此判她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权益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
6: 你先说最底的底线。
7: 就是一居室，就两居是最合适。
8: 底线是一居室，家你把你的户口迁回来。
7: 我最底的，其实就是最好的方案就是这两居，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我们是再商量。然后呢，最底最底的就是这一居，然后但是户口必须清走，保证这房子没有居住权，然后补偿给我费用。
8: 多少钱？
7: 20-30万吧。
1: 经过耐心的沟通，李女士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低心理预期，而这一分退让对本次调解而言也是得之不易的。
9: 我给点小建议，不见得能成，但是不能着急，也不能激动，我们是中立的，好吗？
1: 考虑到侯老太年事已高，又易于激动，调解专家尽量用最缓和的方式为老人进行讲解，希望他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9: 两个诉已经确认了你前妻和女儿对这个房子有用益物权的居住权。
5: 用益我这用益没有了。
9: 大妈，我跟你讲啊，那个法院的判决在那儿呢，用益物权起诉的是婆婆，一二审都生效了，就是基于物权法里的用益物权的居住权，但是居住权就是没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前提是没有房本，有房本的话肯定要确认的。
10: 就是之前只给他居住权使用权的原因是因为
9: 房本没下来，可不是说他没有这个权。
2: 如果当时他起诉，就是
9: 因为写的他是
2: 现在在进行起诉的话，结果就对李女士来说会很有利。
1: 在调解过程中，对于涉及到的关键法律点以及双方的合法权益，调解团队都进行了详细解释，但最终如何选择还要看双方的真实意愿，希望他们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9: 现在一居室啊，如果是给他适当的给个象征性的给点补偿款，房子写在
5: 添砖了，他添砖
9: 商量吗？
5: 不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0: 居室跟他没关系，他现在是只是对这个三居室有居住权。
9: 这个事情对里面有没有不利的，我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们说很有自信，说没有问题，打官司他也啥也拿不到，就给五万块钱，我们就不给你。
0: 您别误会，我们如果有100万，我们可以给他99万。我们现在没有钱。
11: 这你们去法院判这个房子有多少份额是他的，到时候不会因为您没钱，
5: 那么着
11: 就不会强制执行。
5: 我住四五十年了，
0: 您说这个我不同意。
1: 看来要祝家母子通过现金补偿的方式置换李女士的居住权已然不现实，此时调解团队只能寄希望于李女士的表态，她能不能在之前的诉求基础上再做出一些调整呢？
7: 我说实话，我不想要钱，因为第一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去安置房了，孩子我们俩没地儿住，就国家安置我们房子嘛，那我们现在国家解决我住的地方了，对吧？

0: 所以您觉得就是不要钱，我宁可在那住。
1: 那我肯定得有地儿住，我得先解决住的问题，才能说钱的事儿。
0: 那比如说这个居住权要解决起来，假设给是180万的，您能同意吗？
1: 那我还是要房的。
0: 那也要房子。
2: 基于法院判决，可以肯定李女士和女儿在三居室中享有居住权，但这个居住权现在成了双方的困扰，而且在李女士和女儿是否占有产权份额的问题上，双方呢也分歧巨大，分毫不让，这使得调解工作也是阻碍重重了。那么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只认自己的道理，还是因为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啊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耿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4: 你们之间这个情况呢。这个纠纷叫什么呢？首先呢，它是基于一个承租房而这个变成了一个公房改革私房之后，你们进行了一个购买，基于老人和老伴儿的原有的公房变成了私房，这个私房呢又进行了拆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产生的这个纠纷。在拆迁的时候呢，儿子儿媳啊，包括呢孙女儿外孙的户口也都在这儿，基于你们家庭共同居住户口在这儿而有共同的一个析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子和儿媳妇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又产生了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所以说结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房本没下来之前，那么法院又确认了前儿媳和孙女儿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也好，这个被安置人也好，都有相应的拆迁协议和法律文书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能说前儿媳和孙女没有份额，这个份额是以居住权的形式体现，还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体现，还是说确认他们对你们安置的房子里边哪一套归他们，这个要结合你们之间各自的举证来确认。那么在那举证确认的可能就走到法律层面去了，对吧？如果现在你们进行协商解决，那彼此呢就都要进行一个退步。
5: 人民调解是依法调解的过程，对于已有的法院判决，我们会给予充分尊重。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愿，我们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促成，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和谐，消除矛盾。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7: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8: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6: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1: 这套房子李女士和她的女儿是被安置人，那么法院呢确认他们在这个房子里边啊是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的，这个我们是认可的，这是基础。那么这种居住使用的权利啊，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来说，大家要协商去确定，不是说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利，这个房子哦，有几个人有居住权了，这房子就能住开了，不那么简单。您家现在的居住情况是亟待解决的，两个家庭还有未成年人，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首选的方案是你们双方能够拉开距离，不要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边啊继续居住下去啊。所以呢，刚才提出来了，给双方呢我也都说了，可以考虑一个补偿款，也就是说针对李女士她和女儿的这个居住权益给一个补偿款。因此呢，我建议双方啊可以冷静的再考虑考虑。说实话，一个屋檐下现在住着两个家庭，有一天呢女儿长大了啊，过几年她就成人了，那有可能是三个家庭在里边，这个对于居住来说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希望你们能够啊参考我们的建议，早日把这个居住的问题啊给它解决，各自奔赴自己幸福的生活。
3: 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对于专家的解读，祝先生你同意吗？
12: 其实我母亲啊，天天看咱们第三调解室
3: 啊，对我们寄予很高的希望。
12: 对，
3: 好，那个李女士，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1: 我听明白了，
3: 同意。好，
5: 在随后的沟通中，朱先生表示，如果前妻愿意搬走，自己愿意尽其所能给予对方20万元的补偿，而这个数额与李女士。

0: 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
1: 我们这样给你们点时间，然后再好好磨合商量。我们的专家呢和记者呢也会继续追踪你们家这事儿，直到最后解决为止。
0: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现场达成一致，但我们一直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2: 您好，是李女士吗？就是上一次您来我们这边进行调解，然后对于当时就是专家他们给出的意见有帮助吗？
3: 有一点帮助。有一些。
2: 行，那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3: 好的，行，谢谢啊。
2: 没事。
0: 有人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对此我们不想过多评论，但我们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每一对夫妻的和谐，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唯愿爱与亲情的温馨可以永远笼罩他们。
4: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5: 我也看病死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死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4: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6: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7: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6: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8: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6: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9: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10: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姜末蒜末爆香，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啊。等到香味出来以后，放入青椒块，快速的翻炒一下，青椒略微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 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赶紧看看后台的数据吧。这批团购的好梦糕啊，后台数据显示售罄了。一盒都不剩了，这可怎么办呢？
2: 不会吧，我怎么记得还有800多组的库存呢？不是，你是不是太着急了？你点错那个数据的页面了。
0: 我怎么可能看错呢？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还刷新了好几次页面啊。那系统上明明标注着已经售罄，而且呢库存为零，确实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啊，这好梦糕啊口碑这么好，大家需求量这么大，电视机前呢有多少观众朋友都等着报名抢购呢？那还有没有货了呀？
1: 刚子，你瞧着你这急急忙忙的样子，你慌什么呀？你就把这个心放在你的肚子里。
0: 我把心放在肚子里
1: 啊，放肚子里。
0: 哎呀，看你这气定神闲的样子，难不成你早就心里有数了？
1: 那是自然。我特意给大家呢留了850组，这就是留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最后一批福利了，也是咱们花200来块钱呢就能把健康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喽。
2: 是，这叫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不说您考虑事情真的是周到。早就预判了今天的这个火爆场面了，您这份心思呢真的是太细腻了啊。确实，你看处处都在为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着想。
0: 太好了，有名额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口碑爆棚的好梦糕啊，目前仅剩下最后的850组的库存。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平时呢一盒要218，今天呢只要49，不仅价格打到底啊，我们还直接给您发一组6盒装，那全程啊包邮到家，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请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啊带回家。
2: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这个850组的好梦糕啊，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咱们呢其实就靠拼手速，谁先拨通热线谁就能拿走啊。而且您稍微犹豫个几分钟的话，可能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到时候呢咱们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捡这个大便宜了，白白的把这个难得的好福利给错过了。
0: 是啊，阮老师，我有个疑问呢。按理说这后台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怎么我这边刷了好几遍都是售罄啊？立冬那边怎么看着就是800多组的库存呢？难道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
2: 要我说啊，这肯定是你最近这个睡眠质量太差，然后呢又这个心急火燎的，你把这眼睛呢都给熬花了。听我的吧，赶紧把这个好梦糕啊你也用起来。等你把这个觉睡足了，你别说你那眼神好使了，你整个人你都精神百倍。
1: 康子，你这个睡眠呢确实要好好的调理调理了。不过呢你不要怀疑你自己，刚才真不是你的眼花了，而是我特意留了一手。我就是怕呢很多真正迫切需要调理睡眠的观众朋友连个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嘱咐工作人员先把对外展示的库存呢藏起来，就是为了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刚才你查的时候呢，后台呢还没来得及恢复真实的数据，而立冬去的时候呢正好赶上了恢复库存的时间点儿，所以你们俩看到的画面这才会不一样。
2: 说白了，这还是阮老师特意给我们留的，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留的最后一批。
0: 既然呢阮老师啊都帮大家把这路铺好了，咱们就别再犹豫观望了。今天的好梦糕团购马上就要收官截止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下方的抢购热线，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去抢占名额。那库存数量呢有限，先到先得。

0: 错过这次福利啊，再想找这么品质上乘、价格划算的好梦糕，可就真的不容易喽。
1: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而且呢，这款好梦糕呢，也是酸枣仁、百合、草本糕，绝不是外面那种随处可见的地摊上的那些什么廉价的那个糖水糕，更不会打着助眠的噱头来忽悠大家。它最大的底气呢，就是在于它用了实打实的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黄金配比，每一味食材呢都坚持严控品质，不掺边角料。来，考考你们俩，
2: 嗯
1: 啊，咱们之前重点讲过的哪11种好食材，都有哪几种？你还记得吗？
0: 赵老师，你这突然出题啊，真把我问着了。我想想啊，我记得有酸枣仁，主要是吧。龙眼肉、覆盆子、莲子，还有百合，呀，剩下几个，我可记不起来了。
3: 能说5个，这已经算是够厉害的了。
1: 嗯，
3: 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
1: 又补了6个。
2: 嗯，
1: 没错，5加6，就这11种好食材，
3: 11味好的食材。张老师，虽然说咱们这个好梦糕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但是这是您砍价的功劳，它的原价是218块钱，就很多哈、啊，就是咱们好梦糕里边的这些食材，就那个身价可是不低的，尤其那酸枣仁，现在市面上就这类的营养品呢，它为了降低成本，它根本它就不敢多放，甚至呢有很多它干脆它就不放了。咱们团购的这款好梦糕49块钱一盒，然后一组是6盒。咱们观众朋友真的是真真正正的给赚到了，
1: 没错。要不说咱们原来的市场价它要卖到218元呢？
3: 对，
1: 就是因为这个酸枣仁，那可是食材里的软黄金，而且呢，这个好梦糕里的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每一味呢都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全方位的把我们遇到的各种睡眠问题呢给调理顺了。
0: 嗯，说的太对了，这品质啊就摆在这儿，所以大家抢得这么快也是有道理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眼看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糕只剩下700多组了，那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喽。
3: 对，而且这次的团购啊，咱们说到底真的是太划算了。平时市场上呢，一盒就得是218块钱，你要说大家长期吃的话，确实是舍不得，而且这个压力也太大了。但是今天咱们这团购呢，只要49块钱一盒，直接呢给大家是1组6盒，还包邮到家。花平时一盒多的钱，直接的咱们就带走6盒的量，这一下子省的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呐、
1: 啊！立冬啊，你可真行，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
3: 省钱
1: 呢、啊。对呀、啊，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实在。
3: 对，
1: 你说平时咱们出去吃顿便饭，买一件什么普通的衣服啊，200-300块钱，唰这就花出去了。花完呢也就花完了，可今天呢，我们要是把这个钱呢花在调理睡眠上，那就不一样了。晚上睡得踏实安稳，白天呢浑身轻松有劲儿，这身体的底子打好了，我们呢也不用到处打听你那有什么偏方吗？啊，我睡不着啊！啊，也不用盲目的乱买那些个没用的东西，
3: 是，
1: 更不用3天2头的往医院跑，花钱去检查，把那些看不见的冤枉钱呢，咱们都给它省下来，换成实实在在的健康。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
0: 对，这不仅是花小钱办大事，更是给咱们的健康啊做一次大投资。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那后台呢原本预留的850组库存呢，一眨眼就被大家抢定了，只剩600多组了，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越犹豫就越容易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
3: 是，让老师，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哈、今儿这抢购的场面依然是非常的火爆，大家呢也都是想趁着团购的最后一天啊，给自己呢，多囤几组来调理自己的睡眠的问题，包括呢，给家里人呢，给爱人呢，囤几组，让他呢安稳的来进行休息。但是最多的，我发现还是给家里头年迈的这个 爸妈、公婆，包括岳父岳母来囤这个好梦膏的。
1: 嗯，
3: 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哈、真的是比送什么礼物都要强得多。
1: 是，而且呢，就上了年纪以后啊，我们很多老同志啊，想睡一个踏实觉，那就是一种奢望。明明自己的身体已经累得不行不行了，你躺下去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不呢就是半夜两三点钟醒了，眼睁睁的把眼睛睁到天亮，白天呢头晕脑胀没精打采的，自己呢难受不去说他了，你说家里的孩子看着爸妈是这个状态也心疼啊。
3: 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给爸妈送点礼，你送再贵重的礼物，你都不如换回他一夜好梦，哈哈，这个来得实在，
0: 可不是吗？但这好睡眠呢，也得咱们老百姓啊能负担得起才行。说到底，还是阮老师给咱们争取的团购福利最靠谱。阮老师啊，每次跟咱们谈团购啊，争取专属的福利，从来不为利润，全是跟厂家呀死磕价格，硬磨政策，就是一心想把这价格打到咱们老百姓啊都能接受得到的最低的底线，让大家能吃得起、囤得起、长期啊养得起，把这份健康实实在在的带回家。
1: 没错，我们经常说呢，这个再好的食材配方还有产品，最终呢也必须要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吃得起用得起，这才行。所以现在这个49一盒的好梦膏，这个团购价就是为了给我们老百姓这份底气，让大家呢想用的你就能买得起，你就能用得安心，用得放心，踏踏实实的按周期呢把你的这个好梦啊给它调回来。只要把这个睡眠调好了，我们身体的底子养得棒棒的了，那我们这个日子呢不就过得舒心吗？孩子们即便不在身边，在外工作他也放心呢，这才是我们给家里省下的最大的一笔财富。
0: 对，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咱们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整整6盒，直接包邮到家，花平时啊买一盒多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目前的库存已经告急了，仅剩最后的500多组了，名额真的是每分每秒都在减少，每接通一个热线，库存就少一份，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好，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呢，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我可算打通电话了
1: 啊！
2: 我今天知道是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赶紧抢着打电话进来。你快帮我订上2组啊！哎呀，我真怕错过了这么好的产品福利了。请您事先介绍，它是用了11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专门是调理各种睡不好的小毛病，而且喝起来口感温和，一点都不刺激。说实话，平常市场价218一盒实在太贵了，我根本舍不得长期喝。今天团购才49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我平时啊花一盒的钱，直接带走6盒的量，这性价比真的太高了。说什么我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你赶紧帮我登记上吧。
1: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活动，但是呢您要的2组没有问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安心等着收货就行。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2: 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0: 好，恭喜您团购报名成功。那今天呢是好梦膏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1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6盒，全程包邮到家。那有睡眠困扰想要调理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4: 我想订购3组咱们这个好梦膏，现在还有这个名额吗？
1: 现在库存剩下不多了，但是您要的3组还是有的。
4: 阮老师啊，
1: 哎，
4: 听到您说还有名额啊，真的太高兴了。我今天也是偶尔啊，看到了咱们这个团购的消息，差一点就跟这么好的福利啊擦肩而过了。不瞒您说呀，我被这个睡眠的问题啊困扰好久上了啊，市面上那些助眠的东西啊我也试了不少，要么没啥用啊，要么那个价格贵得吓死人。咱们这个好梦膏真是太好了，这个我自己跑去药店啊买那些 不仅价格贵啊，关键我还不怎么搭配啊，真不如直接买咱们这个搭配好的，成品省心。再说了，这个市场价呀，218一盒，今天啊团购才49元，一组六盒，能给我省下好大一笔钱。阮老师，你快帮我登记上，我一定要囤三组，长期啊调理，把我这个睡眠啊养回来啊。
1: 这位先生，没问题，三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放心吧。不过您说的对啊，自己买原料不光是贵，您还不会搭配，咱们这个呢就省心了又划算，您囤的这个量啊足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段时间的了。那咱们由内而外的把这个睡眠呢慢慢慢慢的调顺了，只要这个睡眠好了，人这个精气神啊它自然它就回来了。好了，那您就在家安心的等着快递上门吧，再见了。
4: 啊，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好门高团购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手慢就没有了。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1: 对，
5: 麻烦您啊，赶紧的帮我订六组好梦膏。
3: 六组啊，您这订的也太多了。
5: 嗯，
3: 一听最后一天，二话不说直接拿六组。
5: 我这六组呀，是给我们全家人订的。我家里老人哦，年纪大嘞，那睡眠都不好，睡不踏实了。我和我爱人呢，平时工作压力也大，也是啊，天天要失眠。再加上家里的小孩子啊，天天熬夜学习啊，作息时间啊都乱得很嘞。为了这事啊，我之前真是花了不少冤枉钱呐、啊，买了一堆没用的营养品。后来还是听医生跟我说啊，这睡眠啊，得靠长期慢慢调养才行。所以啊，我这次就是奔着长期调理来的。再说了，今天啊，这团购价实在是太划算了，49元一盒啦，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直接帮我省下一大笔钱呐、啊！阮老师啊，您可千万要帮我订上哎。
1: 原来是给全家调理睡眠，那我肯定会帮您安排好，让你们全家呢都能睡得安稳，身体呢更加舒坦。这位女士，您要的六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哦，好的好的，阮老师，那就再见喽。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告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剩300多组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最后的福利，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看你们说那个好梦膏库存不多了，你赶快点给我订上三组。
1: 虽然说这个库存的数量是越来越紧张了，但是您目前要三组现在还是有的，您放心，给你订好了。
6: 哎呀，我放心了，有了我就放心了，我也踏实了。这回呀、我主要是想给我小孙女存点，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了，晚上睡得晚不说哈、躺在床上精神紧张，还是老做梦，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头啊。一直想找个靠谱的营养品给孩子呢好好调理调理。咱们这好梦膏啊，没啥乱七八糟的添加，口感还好，孩子也爱喝，我觉得拿来调理睡眠那真是太合适了。就是我的退休金不高，要是按原价218的一盒，我哪舍得买呀。今天团购才49块钱一盒，太合适了，自己就能给孩子订了，也不用麻烦孩子爸爸妈妈了。袁老师，麻烦你一定帮我订上啊，那三组。
1: 行，原来是给孩子调理作息睡眠的，那我肯定要帮您安排妥当。好了，您要的三组呢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在家等收获就行了，再见了。
6: 再见了。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今天的团购仅4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报名订购。好的，我们也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哎，阮老师你好，团购那个好梦膏还剩好多名额哦，我想订10组，你帮我订一下吗？
1: 没得问题，虽然说这个后台的库存呢确实是特别紧张了，但我刚才已经帮您确认过了，您要的这个10组的名额还是有的。
3: 您说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你自个儿也喝不完呢？
7: 我订那个10组是我准备回老家走亲戚送礼用的，我好久没回去了。那个亲戚长辈这些嘛年纪都大了，他们那个普遍都是睡眠不好，然后我就想到送研究这些嘛，还不如给他们送健康嘛。我听阮老师说了，这款好梦膏老少皆宜，调理睡眠补气血特别靠谱，而且它没得啥子花哨的噱头， 价格很实惠，市场价210一盒，团购价才49块钱一盒，我买一组还给我回给我发六盒，我想着就花个平时买一盒多的钱，我直接带走六盒，那样算下来还真的是给我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个礼物我送出去又有面子又实用，性价比太高了。
1: 嗯嗯，这个四川的小伙子

0: 你这个想法特别的周到。我跟你说吧，这个好梦糕啊，是真材实料的良心营养品，你拿来送礼呀、啊，走心它又靠谱。我告诉你，各个年龄段都能用。那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1: 谢谢，再见了哈。
0: 哎，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报名成功，大家也听到了，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平时的市场价是218元一盒，今天呢只要49元一组啊，整整6盒还包邮到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抢占最后的名额。好，时间紧迫，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不是团购最后一天了？
0: 对，
3: 赶快帮我订购6组好梦糕啊，再晚我订不上了。
0: 您说的没错，今天是收官战最后一天了啊，库存呢越来越紧张，再犹豫犹豫啊真的就抢不着了。不过现在呢还能给您留出6组的名额，您一次性订了那么多，您是打算怎么安排呀？
3: 我这6组吧哈，其实我自己就留1组，剩下5组呢全是分给我们老年大学老同学的
0: 啊。
3: 我们这几个老同学哈，常年较少，经济贼差，班上还有几个因为睡不好哈，最近连课都上不了了。平时我们就爱一起研究抗阻的调理品，这好梦糕哈，我们早就听说不错。您推荐的这种好梦糕还是11种食材活菌搭配，是真实食材的。我们想了2天都没想上，今天好不容易才把电话打进来，本来想叫他们自己报哈，结果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怕他们错过这个大福利呀，干脆一咬牙帮他们全定了。59元一盒的团购价太划算了，您快帮我把名额定上啊，袁老师。
0: 哎呀，我发现这位女士您真的是热心肠啊，自己买点好东西还不忘惦记着老年大学的那些老姐妹们啊。您这个电话我跟您说，你打的正是时候，终于把这份好福气啊帮他们都抢到手了。放心吧，您要6组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过2天您跟您老同学就能一起喝到我们这个真材实料的好梦糕了。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面还有朋友在等着打电话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好吗？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糕啊最后一天团购，市场价218元一盒，今天仅49元一盒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只剩200多组，名额秒减，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喽。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想订购2组好梦糕，现在还来得及不？
0: 算是来得及吧，因为你要的2组的名额现在还有。
4: 哎呀，那我可太幸运了，因为这2组是给我嫂子抢的，其实她不光是我嫂子，更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可她这个人就是舍不得给自己花钱，身体不舒服也总是硬扛着，我看着特别心疼，就想着趁这次团购价给她备上。您推荐的东西我特别相信，您帮我赶紧抢上2组吧，赵老师。
0: 您要的2组呢我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4: 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好梦糕团购的最后一天，错过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有睡眠困扰的朋友千万别再错过。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5: 哎呀，我可打进来电话了，前2天有事儿错过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赿来的，您快帮我订3组好梦糕，我算是久病成医了。之前吧，我为了睡个好觉，哎，不知道交了多少智商税，买回来一堆全是糖水勾兑的玩意儿，喝了个寂寞。直到遇见您推荐的这款好梦糕啊，哎呀，我才算真正的福气。11味药食同源的食材，还是黄金搭配，这些真材实料啊，从根源上养人呢。平时218元一盒，我可是真舍不得。但今天49一盒，哎，您还包邮，这简直就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您可千万得把我这3组给加上，别再让我留遗憾了。
0: 这事儿您放心，您能打进电话，那就是缘分，肯定不会把您给漏掉。您要的3组好梦糕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安心的等着收货就行了。那在这儿我就不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5: 好的，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梦糕啊最后一天团购活动福利不等人，原价218元一盒，今天呢仅49元一盒，全程包邮到家，有入睡难呐，多么。

0: 啊，专门调理睡眠，我不依赖，不伤身，哎，我特别放心。平时吧，218一盒吧，确实贵。
1: 没问题，我听您这么一说呀，这款好梦膏确实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四组呢已经全部给您登记好了，您就把心呢放在肚子里，您坚持每天喝，然后喝一段时间，把这个睡眠这个根基呢把它打好了，然后呢人的精气神呢自然它就回来了。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祝您早日睡个安稳觉，再见。
0: 啊，好，谢谢袁老师。
1: 不客气。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好梦膏就剩十几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这款品质上乘的好梦膏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18元一盒的好梦膏，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一组六盒，那花平时啊买一盒多的钱直接带走六盒的量，能省不少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最后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小庄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现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加，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9: 湿疹久治不愈，竟引发其他疾病，
10: 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9: 湿疹波及人群广，令人痛不欲生。
10: 7000万左右的患者，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

0: 雪茄，
1: 中西医结合，物理治疗湿疹远离复发，
0: 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三天皮肤就不痒了。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赶走湿疹，守护您的皮肤健康。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您好，我得湿疹8年了，奇痒无比，痒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浑身抓得又红又肿，还有好多地方都破了，几乎可以说是体无完肤了。我也看过好多医院，用过好多偏方，但总是好几天又复发，反反复复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年四季几乎没有不痒的时候。我感觉我差不多把湿疹的药都用遍了，都没有好的效果。像我的湿疹这么多年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专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治好的？我还有没有希望？
0: 好的，得湿疹8年了还总反复，到底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3: 主任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观察团的成员，是国家一级演员连春健老师，欢迎连老师。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
6: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
5: 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7: 连春健，中国煤矿文工团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他是得了湿疹8年的时间了，很严重还老反复，想问问两位专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么严重的，他还能不能治好？
8: 就即便是8年，在临床上可以治好，你一定要解决他的病因问题，什么原因来的。在我们医院，它是中西医结合的皮肤综合医院，在我们治好当中几十年的都有对症的，它治好是完全可以的。
0: 你看，刘主任上来就给我们这个观众吃了一个定心丸，能治好，但是我们得看看您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像张医生在你从业这个经历当中，也会遇到像他这么严重，会比他再严重一些的，能治好吗？会反复吗？
3: 这种情况我们常见啊。其实治疗湿疹是我们皮肤科医生的一个必修课，因为它是我们皮肤科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那么想要治好湿疹，让它少复发甚至不复发，那你就要吃透这个疾病。所以我用12个字来总结了湿疹的治疗特点。
0: 哦，12个字，
3: 对，
0: 我们来看看这12个字是哪12个。先说这个优先止痒吧。
3: 患者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就是瘙痒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解决这个瘙痒啊。那它为什么会痒？在湿疹的发病过程中会释放组胺，组胺会产生一些炎症介质，这些炎症介质等物质呢，它会刺激我们感觉神经产生无法抑制的瘙痒。那么出现这个瘙痒之后会怎么办？那就会抓，对，搔抓会进一步刺激这个瘙痒，所以它就带来了这个瘙痒搔抓瘙痒搔抓的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而越抓越痒，越痒越抓。所以说在治疗湿疹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止住这个痒，你止住痒了不抓了，你的湿疹就恢复了一半了。我前两天有一个患者，他就跟刚才求助的这个患者差不多，反反复复有个7、8年了，但他很重，撩开衣服的时候身上抓的都是这种血道子、红斑丘疹，很重。当时我就中西医结合，包括一些中药小分子熏蒸、311的治疗，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大概有个3天的这个左右的时间，痒就控制住了。你痒控制住了，他的皮肤恢复的就比较快了，大概有个10多天左右，基本上就消了下去了。所以说，优先止痒，先控制痒，皮肤恢复的才会快。第二点是为什么是一诊一方？湿疹呢，它的特点是疹型的多样化啊。有人说了，我这就不是湿疹， 啊，湿疹它就是湿的，它就是流水的。我这又不流水，我这怎么是湿疹？湿疹呢，它不是说像我们所说的就溢出疹型，就渗出啊、流水啊、湿啊。其实湿疹它还有干燥、脱皮儿、裂口，还有就是肥厚性的大斑片，还有就是糜烂、渗出，它各种疹型都有。每一个人的湿疹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在治疗上呢，我们就得一诊一方。就像我们临床中常用的这个中药湿敷的这项治疗来说，它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它的效果好建立在你配的这个敷的这个中药上面。急性渗出期的时候，它这时候流水渗出炎症比较重，我们就会给它配一些像黄柏呀、金银花呀、消炎快速收敛止痒的这个药物。那对于这种慢性的肥厚型的这个湿疹呢，我们就会选择一些润肤性比较强、渗透性比较强的，比方麦冬啊、沙参啊等等的，配伍到里边，然后进行湿敷，这样它渗透性比较强，这很快皮肤就能光滑和薄下去。都要辨证论治，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同，它的皮疹的特点不同，要一人一方有针对性的来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减少疾病的反复。
0: 最下面这个是生发病因，请您来给我们挖一挖。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得了湿疹，我买一点小药膏抹了就行了吗？
9: 这
0: 刚才求助的观众也说了，抹了，但是好一阵儿又不行了。
9: 湿疹它这个药膏啊，多数都是纯激素的。因为激素的药膏啊和激素它就一个特点，抗炎、抗渗出、抗过敏。可是你用时间长，量比较大，那这个时候造成激素的并发症呢，这是会加重病情的。所以为什么呼吁说你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门诊去看？这个时候通过专业医生给你分析是哪些病因导致的这个湿疹，那这个时候你针对病因治疗是不是完全治好了？这是最主要的。你像90多岁的，前两天我收了一个95岁的患者，就是皮肤瘙痒造成的湿疹，他住院也就2周就好了。
4: 刚才啊，李总说的这激素，我这儿有一个生动的例子。我认识一个女演员，她就用过那个含有激素的护肤品。开始用还感觉不错，但是用
0: 就是一下光滑了。
4: 对，但是用时间长了就出现问题了，就成了激素脸了，大红脸，甚至痒了以后还流水了。
0: 哎，
4: 你说，我跟你讲啊，他痛苦的不得了，就刚才不了解这个，
9: 对，
4: 所以激素还真是不能够乱涂抹。
9: 对，
3: 就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这样啊，他起初就一点湿疹，然后他当时就是买点激素药膏抹一下，然后呢用上就好，停了就犯，然后他就反反复复用，结果呢面积越来越大，他不是脸上，他是身上的啊，起初就肩部有，后来唰一下发展到全身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他想了个办法，我抹激素有效，那我打激素吧。他就开始打激素，
0: 这又给自己开始治病了。
3: 对，打激素的效果更好，因为打完激素，全身的这个皮肤当时就都消退下去了。所以说打激素的效果是非常的好，他认准哦，打激素能解决我这个问题，一个月打一针，一个月打一针，起来打完之后反复了，一个月之后反复了又打一针，等找到我的时候，他当时全身都流水渗出，整个面积非常的大的一个湿疹，叫泛汗性湿疹，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打了7针激素了，已经到了下次再打的时候了。所以当时我跟这个患者说，长期用激素会带来的危害。解释完了之后，我说这样吧，我说我给你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咱们中西结合来调，咱们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看舌苔脉象，它属于一个脾虚湿盛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健脾胃、健脾祛湿，包括就是中药离子浴啊，还有就是311窄谱 UAB，包括针灸的一系列治疗，给它除湿，改变它这个过敏体质，这样从根本上来治疗，大概有个2周左右的时间，它这个皮损就消退下去了。到现在5年的时间都没反复。
0: 刚才张医生提到的那个案例中间，我好像听到了中药离子浴，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
3: 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研究的对于这种泛发性湿疹，因为它满身都是嘛，你这时候抹药来说肯定不方便。中药离子浴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研究的一项治疗。整个人坐在里边就像泡澡一样，很舒服。因为每个人的皮损的特点不同，它的发病类型不同，症型不同，那我们选用的中药就不同，
0: 就是我们刚才12个字儿，
3: 对，
0: 一诊一方。
3: 对，我们根据他的这个个人的体质调配这个方子， 然后呢再把它加工处理离子化。离子它更有助于皮肤的吸收，在特定温度下让它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皮下，发挥快速消炎止痒，促进表皮坏死细胞的脱落，同时呢它还能促进我们气血的运行。那我们气血运行好了，会把我们的营养物质输布到我们的皮肤上面，还能加快它的修复。所以从治疗上和这个皮肤的修复、皮肤的屏障上，中药离子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这刚才提到那个患者，他不是满身都是吗？他当时就是三天就做了三天，这个痒基本上就止住了。后期又加上我们中药的调理，系统的改变了他这个体质，皮肤恢复到健康的一个状态，他才能避免他反反复复的发生。五年了，到现在五年基本上都没有反复过。
0: 你看，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的好方法啊！
4: 这个湿疹的病啊，不是不能治的，关键是得找好病因，就跟刚才十二指针也写着的，深挖病因，找到了这个病因，再对症下药，一诊一方，这个病肯定能治好。所以再加上医生的精心护理啊，所以这个湿疹不难治。
0: 不管是您是得了湿疹，或者是像皮炎呀、皮肤瘙痒呀、带状疱疹呀，甚至是银屑病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湿疹到底是怎么得上的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呦，我是吃这个引发的，我是碰了那个引发的。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些湿疹的原因，我们要请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还有连老师一起来判断判断。您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得了湿疹呢？
10: 我觉得啊，过敏是湿疹的一种嘛，还有内分泌失调、潮湿、
11: 人身体里边湿气重，可能能造成湿疹的原因吧。还有失眠吧，长期的睡不好觉，也许免疫力低下，也许能
0: 导致湿疹。
11: 对，湿疹。哎，
12: 可能就是湿气，然后鼻炎，
0: 鼻炎
12: 一点吧。
0: 哦，林老师，您觉得呢？
4: 我觉得应该什么这个遗传也有关系，还过敏，免疫力，还有一个可能搓澡也有关系。我觉得
0: 您觉得是怎么搓多了的？
4: 对，老搓这个对
0: 破坏了这个皮肤，
4: 可能是啊，我感觉是。
0: 我们观察的朋友们都说对了吗？
3: 其实大家说的都对，但是也都不对，
0: 也都不对。
3: 哎，为什么这么说？这些都是湿疹的发病原因。但是落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呢，它的原因就不同了。有的人是一种，有的人是其中几种导致他出现了这个湿疹。有的人呢，他很容易找到原因，有的人就比较困难。提起湿疹来，大家首先第一点考虑的就是过敏。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的湿疹呢跟过敏的关系不是很大。像我接诊过程中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哎呀，主任，我全忌了，牛奶也忌了，鸡蛋也忌了，牛羊肉我也不吃，鱼也不吃，虾也不吃，怎么我这个湿疹还是发呀？
0: 总担心是过敏。
3: 对对对，这时候我们就要深挖它的病因。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一个70多岁的阿姨，我印象特别深刻。为什么呀？因为她当时来的时候很重，就是为什么会拖到这么重啊？她起初就是有一小点，自己去附近的药店买药膏抹。抹了之后，哎，抹了下去，然后停了又犯，越发展越大，越发展越大。但当时他是一个独居的老人，他当时痒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这个时候他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了，就跟他女儿打电话，说你带我去大点的医院去看看吧，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才带他来。聊起来之后，他一看这满身的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上面一堆抓痕、血痂，然后小腿还有点肿，抓的还有点肿，都形成斑片了。所以他当时这个湿疹啊，重的就是说影响他的睡眠了，越睡不着，越想他老伴儿，但老伴儿又去世了，心情很压抑。那么为什么这个湿疹会到这么严重呢？第一点是他耽误了治疗时间，延误这时间。那么第二点，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湿疹，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湿疹。这种湿疹呢叫特应性皮炎，特应皮炎是我们湿疹里发病率最高的一型，也是我们皮肤科的

0: 头号疾病，
1: 它还可能会导致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可能会导致一些精神类的疾病，或者炎性肠病啊。这随着的时间的延长，年龄的增长，它都是逐渐并发出来的。
2: 张医生这么一说也够恐怖的，
1: 对，
2: 它会诱发别的病等于
1: 对，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对对对，他本身机体抵抗力就比较弱一些，他发的这个湿疹大多是全身性的。
3: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70岁老奶奶，我特别想知道后来治了，治好了吗？
1: 治好了。当时这个老奶奶来的时候，她因为比较重嘛，像这个皮损比较肥厚啊，脱屑，还有地方抓的有点裂口啊、渗出啊，当时我就给她查了个血，她当时的 IgE 高出去了10倍，正常我们是0到100，她1000多，然后嗜酸细胞呢，正常是0到5，她15点多，高出去了3倍，这两项指标非常高，说明她这个疾病一定是非常重，而且瘙痒是非常剧烈的。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免疫失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调节免疫，让它平衡，这就发挥我们中医的这个特点。中医讲究就是阴阳平衡啊。我当时深究了一下他这个病因，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他的免疫失衡，湿疹又瘙痒又导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呢又导致脾气暴躁，脾气暴躁又导致这个湿疹更加的痒，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时的情况就是一个肝郁气滞，气血不足，那么血虚呢不能濡养这个肌肤，就会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啊、瘙痒的情况，我们就从根本上来给它解决。它是由于肝气郁滞导致的，那我们这个时候治疗就给它疏肝理气，然后活血化瘀，然后还要补气血，因为它气血有点被长期的这种久病耗气伤阴，气阴气血都要双补啊。所以在中医的调理下，同时呢给它配合一些中药小分子熏蒸、窄谱 UVB、 口服西药、中药综合着来调，大概调理了有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了。恢复之后我就跟他女儿说，我们一个是把皮肤治好了，第二我们要关心他，给他调理好他的心情。他现在不痒了，晚上能睡好觉了。这样系统调好之后，阿姨到现在3年了，基本上都没有发病。
3: 不管是湿疹还是特异性皮炎，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早我们就可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的发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呢您有其他的皮肤方面的任何的疾病，像皮炎呀，我们刚才提到的湿疹，还有一些朋友是皮肤瘙痒，
1: 对，特异性皮炎，
3: 哎，带状疱疹，包括银屑病，您想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关于湿疹，我们肯定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张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伴随终身？
1: 错误。湿疹呢，找到病因，有针对性的治疗，临床上是可以治愈的，但是对于一些长期反复发作的湿疹，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新的治疗方式，包括生物制剂啊、小分子靶向药啊，包括一些新的中西结合的方法，最终都能调理好，几年或者几十年不复发的大有人在。
3: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一定要忌口？
1: 错误。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一样，并不是要求大家非要忌口，一定要营养均衡。像如果你是过敏引起来的，那我们对什么过敏我们忌什么，同时我们治疗好了之后，即便你之前需要忌口的物质调理好了体质，将来也可以继续使用。
3: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湿气太大，喝点薏仁水就好了？
1: 错误。它的病因并不是完全由于湿气重导致的，有的是血虚风燥引起的，有的是肝郁血瘀引起的，总之它的发病原因不同，我们治疗就不同，所以是不是单纯的祛湿能解决这个问题。
3: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来了一位张医生曾经的湿疹的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大家好，我呢以前呢就是得这个湿疹啊，相当的严重。最开始呢，就是在我这个两只手上，我的手背上，还有这个手指上，都特别痒，尤其手指又肿又红，哎呦，痒的相当的钻心。一挠的情况下呢，就有一种黄水，哎呦，特别的恶心。最后呢，我都不敢给家人做饭了，怕传染。后来呢，我就看看医生去吧。完了，医生说呢，您这个呀是湿疹，不是传染病。但是呢。

0: 让我呢，在家里边呢也敢家务活了，也别找水。那您想，咱们普通人家怎么可能不找水呀？再有了，家里边有很多的家务活，是吧？哎呀，我不干谁干啊？就这样，没听人医生的，结果啊，我的病呢越来越重了。到那年的秋天，我这个湿疹呀大爆发了，我的这个腿上、胸上、胳膊上，啊，这个脖子上全长了。长完了以后，哎呦，特别的痒，太难受，太难受了。我说怎么办呢？咱们不行，还看医生去。又找了好多医生，用了好多的办法，啊，用上了呢，哎，就管一阵儿，就好一阵儿。如果这个药啊一停了，哎，那还反复，特别的烦，也不爱出门了，就在家呢，刷朋友圈。哎，有时候一看到人朋友又出去旅游去了吧，是吧？哎，又给人带孙子，还有能唱歌，还有能跳舞的，哎呦，我就更不愿意，就心里特别的难受吧。后来呀，我就跟我的孩子说，能不能再找找医生，找找有什么地方能治我这个湿疹的啊？哪怕我这个湿疹它不下去，只要给我止痒了就行了。哎，后来呀，这孩子呀，就是多方的问，哎，还真就打听到了张美艳主任的这个什么。结果呢，哎呦，张主任特别好，特别的耐心，特别的有细心。以前呀，我是那个看医生的时候哈，3分钟看，完了呢5分钟就看完了，而且我觉得好多还没说明白呢。但是呢，张主任不是这样的，哎呀，特别的有耐心，完了呢，对我这个问题呢，就是给我分析，分析完以后呢，让我住院给治疗，在那个治疗期间呢，还带我去做了检查，我有过敏的体质问题，还有呢，细菌感染，针对这些问题呢，中西医这个结合治疗，给我用的是那个中药的那个离子浴，还有那个小分子熏蒸，尤其这个是特别的好，它呀是让您什么呀，坐那个舱里头，就只把这个脑袋露出来，哎呀，完了给您熏蒸的时候，全身都熏透了。在这种，其实它那个熏蒸那个就是这个气体里头啊，它有药，蒸完20多分钟以后啊，整个身体就跟吃了一遍药一样，相当的舒服。我通过这样治疗呢，3天，我这个身上啊，这皮肤就不痒了。完了呢，我一共住了10天院。到出院的时候呢，我基本上湿疹就全都没有了。出院以后呢，经过一段的调整，我这身体现在又这皮肤又光又亮了，我这心情也好了。现在也能给这个家孩子做饭了，能带孙子了。而且呢，我这个呢，这个病呢一直没有复发，已经有4个秋天了。以前是一到这个秋天
1: 就不
0: 就犯了，到现在呢，我这个4个秋天都已经安稳的度过了。我家人也都特别的踏心了，我心情也好了。在这里呢，我要非常的感谢张主任，太谢谢您了。
1: 您说的也特别好，您说的特别好。现在您不仅带孙子，还能出去旅游了吧？
0: 还能唱歌跳舞，晚上去锻炼。
1: 太好了，您这心情好了，
0: 特别的
1: 锻炼，给自己安排的好好的。好的。
0: 还得那个感谢张医生，我要没有这好身体，我怎么能出去玩啊？
1: 对。
2: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刚才我看了这大姐啊，张主任给治得非常的好。 湿疹好了，精神也好了，而且感觉
1: 哎呦
3: 脾气也好，特别的棒，又唱歌又跳舞。我就想问问张主任，您是怎么给他治好的呀？
4: 阿姨呢，我还是给他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案啊，还是用了一些脱湿的方法的。当时因为他比较重，我说那咱们就住院调吧，因为太重了啊。住院之后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啊，发现他除了传统的这种过敏之外，他还合并了一些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再给他治疗湿疹的时候，就一定用上一些治疗细菌抗细菌的这个药物啊，那么就一定中西医结合来调啊。西药来说，尽快的控制他这个症状，中医来根据他这个体质来给他改变他这个体质，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来调理好这个病。当时我记得阿姨因为得病时间比较久，湿久化热啊，热久伤阴，它属于一个阴虚血燥的一个症状。那当时我给她调理的就是补气养阴，补益肝肾，包括祛风止痒，综合着来给她调整。然后同时呢，给她配合着中药小分子熏蒸，就治疗完之后，他的这个不仅是皮肤变好了，心情也好了。因为我们治疗中医的治疗从两方面来着手，一个是医，一个是养。医是什么？我把这个病给你调理好。那养呢？把你的体质啊，包括你的心情啊，包括这个整个的气血给你调理顺了啊。你疾病解决了，不痒了，心情好了，这个皮肤恢复好了，皮肤屏障功能好了，你的气血充足了，外邪不容易入侵了，那这个疾病复发率就低了。这就是医和养。
3: 等于张医生这个内外兼治，
4: 对，
3: 从里到外给他调养。
4: 对对对，所以他阿姨说了，我现在皮肤光滑多了，我们治疗好之后，皮肤会要比原来还要光滑，还要细致。哦，这是中医的。非常好，
1: 收获一个更好的皮肤。
4: 对对对，啊，湿疹不会留任何痕迹，在我们治下去之后，基本上不留痕迹，而且皮肤通过这种中药熏蒸的这个方式，能快速的给它，消炎，然后消斑，让它这个印儿代谢的也快一些。所以它下去了之后，你看现在阿姨手上它非常的光滑啊，还很细致。
1: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呀？阿姨说就露个头，然后进一舱里。
4: 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针对这种泛发性湿疹的一个非常好的物理治疗方法。我们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病情疹型调配不同的中药，然后呢再把这些中药呢，特制的加工小分子化，导入这个熏蒸舱。这个熏蒸舱有特定的温度和特定的压力，让这个药呢快速渗入到我们的皮疹的最底层，达到一个快速消炎止痒，包括就是杀菌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它因为有温度嘛，它促进它血液的循环，让它周身血液循环带动起来，气血运行起来，它皮肤恢复也会非常的快。就像阿姨说，她3天就止住这个药，因为它药物直达这个病灶部位，所以它止痒效果非常的好。
3: 那看来就是这熏蒸啊，它吸收的快，
4: 对，
3: 是不是？
1: 因为它分子够小吧？
4: 普通的我们皮肤都像砖墙一样，它那肥厚的就更厚了。哦，所以说这种小分子呢，它能快速渗透到我们皮下，发挥它的治疗作用。吸收效果好，发挥作用快，而且就是全身坐下来很舒服，而且还能养和润你的皮肤。然后皮肤好了，心情就好
1: 了。对，能看出来阿姨的笑容
3: 是啊，
1: 心情舒畅，还能唱歌跳舞，这都是因为我们病治好了，状态也都调好了。
4: 对，这个病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它是能治好的一个病，
1: 能治好，但是前提是您得了湿疹呢，不要乱用药啊，自己不要乱抹药。其次呢，今天我们整期节目当中讲了很多的治疗的方法，我问的那么细呢，也是想再一次提醒大家，得了病之后，我们一定要找对医生，根本是找对治疗的方法。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像湿疹、皮炎、皮肤瘙痒、带状疱疹、银屑病等等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向我们详细的来讲解了一下湿疹的治疗方法，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连老师。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走了，去北京啊！
5: 拜拜，
6: 我们出发。
7: 就是这里，
8: 这儿好漂亮啊！
9: 我超级想在北京。
10: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3: 哇，好壮观。

0: 这里，在这里。
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2: 先从跳舞开始吧。
0: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棘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棘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3: 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 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咬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
2: 嗯，
3: 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5: 是。
4: 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0: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4: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0: 啊。
4: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都不敢吃。后来啊，阿 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3: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选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8: 我也看病死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死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7: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9: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0: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9: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11: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9: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12: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9: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13: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肉味芋头。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五矿君澜酒店味道掌门秦广龙。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乡菜咸肉味芋头。
2: 第一步，我们把芋头给切一下，切成这种拱刀块就可以。接下来我们给它切咸肉，咸肉也切成片。我们如果说在家里面没有咸肉的话，我们可以用点五花肉去代替，蒜苗切成丁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做一个点缀，咱们接下来开始炒。我们用的是大豆油，油温稍微热一下，热到冒烟，我们咸肉放锅中，给它煸成金黄色。然后大家看一下，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下入芋头。好，我们下入开水，接下来我们给它来一点鸡汁。如果说在家里面没鸡汁的话，可以放点鸡精也可以。我们这个咸肉它是已经有味道的，所以说我们在它稍稍放一点点盐，小火煨20分钟，这道咸肉味芋头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3: 哎，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3: 当然听说过了。
0: 是吧？
3: 天桥八大怪大冰黄，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0: 是吧？
3: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0: 您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它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3: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0: 哦。
3: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0: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
3: 啊，
0: 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黄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啊。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黄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0: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4: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黄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黄就这么一位。
0: 哎，大冰黄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4: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秘方。有人说了，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3: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的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4: 民国时期这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黄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

0: 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1: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五种配方材料，这差十一种呀，
2: 差太多了，
1: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0: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哎，
1: 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0: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1: 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2: 划算划算，
1: 是吧？
2: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
1: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2: 对，
1: 3年呢。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2: 说，
1: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今儿不8袋吗？您呀再给我们加上2袋，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做到10块钱以下，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2: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0: 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2: 这广告
1: 行吧？
2: 好，
1: 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2: 对，
1: 行不行？
0: 那您这一句广告就价值上万了。
1: 对呀，
0: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啊！
1: 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这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了还方便。
2: 嗯，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沙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沙状的。
1: 哎，对对对对、嗯，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14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几种，
0: 就4-5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

0: 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0: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嗯，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2: 好啊，
0: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14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哇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比熬中药还费劲。嗯，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0: 今天这14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冰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技艺秘方、医学典籍、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2: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2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10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0: 哦，
1: 熬粥
0: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
0: 嗯，
1: 然后呢，哎，撕一块，然后就放杯里，
0: 嗯。
1: 用这个泡水啊，
0: 嗯，
1: 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来，您尝尝。
0: 哎呦，
2: 哎，这小味真好哎，
0: 嗯，
2: 好喝，解渴，舒畅，
0: 嗯。
2: 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2: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啊、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嗯，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嗯，每到这个季节啊，嗯，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哎，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嗯，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嗯，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嗯，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嗯，咸香味呢又十足，哎，酱香味特别的浓郁，嗯，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嗯，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嗯，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夹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夹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嗯，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哎，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嗯。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嗯，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嗯，确实呢它好吃，嗯，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嗯，味道真不错。哎，李总，嗯，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嗯嗯，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嗯，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哎，这米我也吃出来了，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嗯，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它嘴里吧它没什么味儿了，嗯，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嗯，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嗯，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嗯，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嗯，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嗯，解馋下饭，嗯，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嗯，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哎呀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嗯，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嗯，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嗯，突出六必居的酱香，嗯，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嗯，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嗯，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嗯，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嗯，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嗯，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的，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大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呢。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知道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对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太棒了，
1: 太好了。
2: 这样哈，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哎、对、
0: 嗯，在家存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3: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3: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3: 吧？
0: 对，
3: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3: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3: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3: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3: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而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咱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带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的饮料啊，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们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3: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2: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3: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2: 崔总，这款饮料 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
1: 嗯，
2: 您要是按照超市里十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1: 对，
2: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3: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
1: 嗯，
3: 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
1: 啊。
3: 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
1: 嗯，
3: 24瓶118元
1: 啊。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2: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1: 啊，
2: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1: 对，
2: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3: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贵的陈皮，
1: 嗯，
3: 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
2: 哦，
3: 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2: 再让点。
1: 哎，
2: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3: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1: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3: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
1: 哎，
3: 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2: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
1: 嗯，
2: 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1: 啊，
2: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1: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3: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2: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立马抢2组啊。
2: 没错，
3: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哎，
2: 大家赶紧抢。
1: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

0: 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1: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2: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1: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1: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2: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暑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闷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

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一本家传脉诀是父亲对他的期盼，也是他行医救人生涯的奠基石。
1: 我也看病死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死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
0: 去病因，调病机，治病症，他用药讲求精准，为患者消除结节，扫去阴霾。健康北京邀您一起聆听古易经方派中医王长林的故事。
2: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3: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2: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4: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2: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5: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0: 是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要说到北京住宅小区的鼻祖啊，我觉得可能没什么争议，就是北京的方庄小区。2024年是方庄小区建设30周年，因为在1984年的8月23号，当时北京市政府呢决定建设方庄住宅小区。那么这方庄小区为什么姓方呢？因为早年间这个地方叫方家村。那为什么叫方家村呢？因为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方从哲在这儿建的园子，所以他姓方了。现如今呢，方庄附近呢依然是美食云集。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是一个京味小馆，虽然里边的这个菜呢都是京味家常菜，什么酱肘子、白菜炖丸子，但是啊，在人家味道掌门的手里，这味儿呢还真就跟家里做的不一样。
1: 纷纷飞花已坠落。我是学美术出身，我原来从小画油画，当过工人，玩过乐队，做过业务，当过设计等等等等。

0: 那我估计这行可能是我这个终极的一个选择了，因为我终于发现我在这里边得到的乐趣要比其他行业要多。
1: 60岁的傅红是傅记酱肉的味道掌门。傅记酱肉在紫竹桥开了小10年，今年在方庄这片开了这家分店。老傅做生意有个绝活，只要他搬个马扎往门口一坐，但凡停下脚步往店里看两眼，他都能给你聊进店里。
0: 随时来随时来啊。哎，得嘞，您一会儿啊好好品品。
2: 吃西三环闲得跑到这儿了。
0: 哎呦，谢谢您。哎，两位里边请，里边请。哎，有的不足的地方您就跟我说。
2: 行
0: 啊，怎么样？这
2: 我就想跟您探讨探讨。
0: 哎，您说
2: 您比如这盒菜
0: 啊，
2: 是应该搁酱油是不？
0: 两种，但是如果要是加着肉。
1: 老傅不光爱聊会聊，小店新开能吸引这么多人，这招牌酱肉的味道自是错不了。
0: 您到时常来吧啊，常来。哎，
2: 大黑方肉不错，
3: 颜色
0: 可以啊，
2: 可以，
0: 得嘞，
4: 也不错啊。
0: 是，芝油饼这正经老北京的，哎，
3: 炖肉特别好，
0: 炖肉好吃是吧？哎，
5: 行，
0: 吃挺好，
5: 哎，挺好。
0: 我第一次吃酱肉，我印象极深。那年是我姥爷60岁大寿，当时酱肉8块钱一斤，那时候好就贵得不得了。姥爷疼我呀，一片大肥肉片子叭塞我嘴里去了，这神志就不清了，哦，这好吃的就不行了。
1: 也许正是当年那口酱肉香带来的震撼，老傅的人生兜兜转转，让他最终在做酱肉这事儿上深扎了下来。
0: 哎，
1: 老傅也着实下了功夫，把讲究二字在自家的酱肉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0: 酱肉这行当啊，本身就是对肉的要求品质非常高。通常我们选肉呢都选中午花，因为上午花呢过瘦，下午花过肥，中午花的层次最好。你看皮肥瘦肥瘦，就这样的五花肉做起来以后呢，能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就整个肉的口感都特别好。
1: 一般的酱肉馆都是把处理好的猪肉直接放入老酱汤里，但老傅多了个步骤，先放到清水里炖煮，水开撇出血沫子，倒入花雕酒再接茬炖，为的是更好的去腥提香。而在调味上，老傅的方法也和其他人不太一样，那就是用料极简，时间极短。
0: 花椒放几粒大料啊，然后再放俩生姜，实际上就这么简单。这个酱时间不长，把颜色改变了它，然后把酱香赋予进去就可以了，一般在10多分钟左右，绝对不能让这个酱香盖过肉香。在吃肉的时候，用肉香来体会酱香，这才是最高境界。王小刘，漂亮不漂亮？其实你闻这个味道已经非常香了，是吧？非常好。吃的方面没有任何秘方，所谓的秘方呢都是在于制作者的心里边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秘方。你不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和这个运作，你不可能能掌握特别好的方法。哎，当你方法成熟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出好东西。
1: 相比之前做过的其他行业，老傅坦言做餐饮的确是最苦的，但却是带来快乐最多的。
0: 带着一颗年轻的心，心中充满着理想。你就仔细看每位顾客，

0: 把这块肉塞进去，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啊。一会儿这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了，这自然流露，绝不是做作。嚼着就是这么香，特别有意思啊。新的方向就在远方，赶紧进去吧，快没地儿，赶紧的。我小时候老在那儿玩，咱们国家第一个钢混结构的建筑。当时这个楼呢是灰色的，有点像大船，是根据咱们虎坊桥这个路口设计的这么一个。
1: 傅红是在虎坊桥这片的胡同里长大的，以前的店开在西三环，来这儿不方便。如今在南城开了店，他一直惦记着能回去看看。
0: 张记的酱牛肉，这是老店的店址，我小时候还见过老爷子呢，老爷子特喜欢我，那时候给我那个切完了肉渣给我人包一小包。这就是乾隆公园啊，这都是原来最早老房子，基本没拆都。这是我们家，咱进来瞅瞅，家里有人吗？这个核桃树都是我姥爷种的，这棵核桃树都这么粗了，原来我们家这么粗，老爬着你玩，就让羊喇子遮。您好，那您还认识我吗？我原来小红，多少年了，可不是吗？住这么长时间了，这老街坊还真是难得一见了都。现在都搬了吧？
2: 反正没有几家了。
0: 啊。给我生命的故乡，永生难。因为时隔多年了嘛，回去以后，当你摸着那棵老核桃树，看着老胡同，这种感触挺深的。那些童年的记忆历历在目，我最起码能闻到它的味道。想起来那时候王大妈、张大婶他们，给我吃炸酱面，给我吃饺子，幸福感就油然而生。尤其遇着老街坊说两句老话，就那种滋味，幸福。
1: 傅红这次特意选了几张主题是老北京胡同生活的油画挂在店里，他希望每个来吃饭的老北京人都能像自己一样找回儿时的记忆、味道和感觉。他也特意把很多在当下少见的老吃食加到了菜单里。
0: 竹茄子又叫青酱茄儿，又叫笃鲜茄儿。就这个茄子呀，凉着吃最好吃，尤其是在冬天啊，有这么一锅茄子搁在院里，早晨啪崴那么一勺，带着冰碴子，爽死。
1: 毒茄子是一道老北京菜，毒是一种烹饪技法，其实就是糊涂煮，而且要煮到锅里的汤汁似有非有，似无非无，充分挂到食材上的状态。而之所以还有青酱茄的叫法，是因为原来老北京人习惯把酱油叫青酱。
0: 茄子大滚刀块梆梆梆一剁，跟黄豆一起炖，然后最后呱一把蒜香油，就不用盐啊，都是酱油。对这个酱油的这个品质要求是很高的，蒜香就出来了啊，加香油，这道菜香油要多一些。哇，闻到味道了吗？巨香无比啊。我特别感到欣慰的一个事儿，你看开这么一个京味小馆，在这儿北京人能听到自己的乡音。北京人聚群的时候，你会发现本土的味道、本土的声音在我这儿充实的满厅都是。情怀这就是，哎，哒哒哒哒哒哒，酱毒茄子，毒鲜茄儿，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富记酱肉，里儿面

0: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富记酱肉创始人傅红，今天我教大家一道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赛螃蟹。今天我们用七个鸡蛋分别打出了青和黄，黄青分开，这个鸡蛋清啊稍微加一点盐，放点底味儿啊，鸡蛋黄一样也是加一点底味儿啊，鸡蛋黄呢配上鸭蛋黄啊，它的味道有更有蟹黄的味道。蟹黄已经做好了，调一个小汁儿，是拿姜末白糖再加上醋啊，这个螃蟹味儿就十足了啊。这个菜呢不用用太多的油啊，蛋清放进去迅速搅拌，让它成为这个蟹白的这个状态，千万不能炒老了啊。姜醋汁儿稍微的淋上去一点，刚才的锅不用刷，快速搅拌好，让它成为蟹黄啊，关火放在刚才的这个蟹肉上，十足的螃蟹味儿啊。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要说的什么东西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我觉得、各地可能认知是不一样的。像北京的臭豆腐，广西的螺蛳粉，长沙的臭干子，天津的卤虾酱，但说到安徽呢，代表性的就是臭鳜鱼。关于这个臭鳜鱼怎么发明的呢，在中国烹饪百科全书里边记载了这么一故事，说200多年前呢，当时有人从这个铜陵，就是沿江一带，往这徽州山区里边贩鱼。有一年呢，这鱼贩子走到黄山的郭村，天降大雨，而且是连绵不绝啊，这眼看着耽误时日，就怕这鱼变质，怎么办呢？拿这淡盐水啊就抹在这个鱼身上，经常的翻动。结果等到了地方啊，发现这个鱼呢，鱼鳃依然是红的，鱼鳞没有脱落，肉质也没变质，只不过呢表面这一层闻起来有淡淡的臭味。结果经过细火烹制以后，没想到味道奇鲜无比，所以这臭鳜鱼从这儿就成了安徽的一个代表性名菜了。
6: 我们都属于老师傅的，过去我们老师傅这儿都加个笔，习惯性的划线。现在锯的是板凳的这个腿，因为按照过去啊，没有现代化的这个机器，过去这个板子都要缩出来，缩出来之后再爆，而且没有功底的开这个，一般的是不会做出来的，肯定有功底才能做得出来。

30多年前，只有十几岁的安徽男孩江勇跟着两位哥哥一起干木工。那个时候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后会在北京的餐饮圈出

0: 一个村里只有一排黑白的一个牡丹的电视机，看到了北京高楼大厦的一个画面地方，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哥哥就扒着火车来了。
1: 当年15岁的江勇跟着两位哥哥来到北京，他们想凭借手艺在这里站稳脚跟，于是每天就在朝阳路边趴活打零工。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带他进入厨行的那个人。
0: 想想这个30年前，满满的回忆。国民三厂的一个招待所的负责人，姓翟，他们家呢要做一些这个木工活和修缮活。他说：“那你这干完这个活之后，你想干嘛呢？”我说：“我还除了进活还是进活啊。”他说：“要不你就到我们这个招待所来，在我们厨房干呗。”
1: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江勇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从木匠转行成为一名厨师。江勇做过川菜、粤菜，然而最有情怀的还是他的家乡菜徽菜。
0: 来，走菜。
1: 江勇的老家安徽桐城，位于皖南地区。皖南徽菜的主要风味是以咸鲜为主，突出食材的本味，讲究火功。他店里最招牌的一道菜就是堪称安徽第一名菜的臭鳜鱼。
0: 微微臭，蒜瓣肉。
1: 有人总结徽菜的特点是轻度腐败，严重好色。这轻度腐败就是把食材腌制发酵，稍微有点臭臭的味道。臭鳜鱼正是徽菜中发酵类食物的代表。
0: 鳜鱼最好的肥度是3月份，它主要有一个鲜嫩嘛，3月桃花出鳜鱼嘛。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活鳜鱼。这个鳃呢，我们为什么没去掉？在腌制时候呢，要看到鳃如果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说明这鱼确实是活鱼现宰。到这个桌上呈现的时候，再重新要再把它鳃摘掉。用我们刚才炒的这个花椒和盐呢，给它做一下按摩，让它充分的吸收。我们腌制的这个鳜鱼啊，一定要用这个木桶，它有古木的一种香味，主要的这个木桶的空气它能散发出来。把这个鱼要用大石头给它压上，压7到12天，但是在中间呢还要经过2次的上下翻动，主要的就是上面鱼和下面鱼均匀的发酵。
1: 尽管和咸鱼一样都是用盐腌制，但是臭鳜鱼跟咸鱼最大的区别在于盐量的控制。盐量过大就变成了咸鱼，发酵不出来。一步之遥，臭鳜鱼的咸鲜味儿稍不注意就会转变为咸味儿，特殊的香气也就无从体现了。
0: 蒜丁，加上少量的干辣椒。接下来放的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水辣椒，主要也是增颜色，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之类的，就是现磨现做。把煎好的鱼放进来，你闻闻这味儿是吧，又香又臭，但是吃起来肯定不一样的口味。如果路过这边是安徽人想家了，来我们家吃条臭鳜鱼就跟回家一样了。
1: 初闻其味似乎略带刺激，细品其香才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变得格外醇香，肉质紧实而不柴。
0: 大哥，哎，我过来看看，得检查检查。空骨空骨，看个脚儿，空骨没空骨，基本上砖还是可以。
1: 如今江勇的两个哥哥在北京还做建筑装修的老本行，也都各自成了家。但无论多忙，兄弟们每个月都会小

0: 聚一次。
1: 弄点肉，弄点汤，咱们得大口吃肉。
2: 以前是偷偷的，你这偷着吃了。
1: 我印象中，老妈那时候，一天蒸五片肉，老头吃两片，咱哥仨一人一片。哎呦，那个年代真是，就解馋，就有肉味烧到这里面了。老妈应该是2010年查出来的嘛，2012年8月份去世的嘛。对，那时候他给你打个电话，他说我没事，他在医院里面，他说我不疼，我没事。其实那时候真是，我家我差点受不了。
2: 不能讲这故事，不能回忆。
0: 2012年，母亲因为癌症离世，这让从小就跟母亲感情深厚的江勇。突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1: 母亲去世之后呢，我的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我就一直在寺庙里待了几年。2015年的冬天的时候吧，每年春节都要回家嘛，回来之后特别想吃这个老家菜，就是觉得要不自己开一个，先满足自己，满足最亲近的这些人。
0: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直到重新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江勇才艰难地从母亲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而他的新目标就是能还原出更多安徽家乡的土菜，让身在北京的老乡们找到归家的味道。
2: 开这个主要是回味我先以前做的饭，最起码父老乡亲都在这北京吃上家乡的菜，这个味儿。
0: 山粉圆子烧肉便是安徽的一道农家土菜，过去母亲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给孩子们做这道菜，光是那香浓的汤汁拌上米饭，就足以让幼年的江勇馋得直流口水。
1: 这个呢，在全国都叫红薯，但是在我们安徽那个地方叫山芋，然后把它磨成粉。因为主要这个粉呢，是从南方过了到北方，它的温度啊有差异化，那必须要先炒，主要是温度掌握好，成功了就是丸子，不成功就成了饼。
0: 看似简单的农家菜，却十分见功夫，尤其是用红薯粉做丸子，温度和火候极其重要。
1: 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看成型不成型啊。可以的，循环浇水，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个就可以把它搓成圆子了啊。其实看着是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火候没有达到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水温没达到和炒制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时候它就成了水淀粉一样。
0: 山粉圆子要油大才好吃，于是它和五花肉就成了绝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汁香浓郁，圆子把肉的香味和油脂都吸进去，饱含肉香却不油腻。
1: 我们加的是原料酱油，主要也是符合徽菜在北方的一种烧法，鲜味十足，颜色红润，透明状，然后呢又不碎，而且跟刚才揉成的圆子一模一样，这就成功了。
0: 晶莹剔透的山粉圆子亮晶晶滑溜溜，它与五花肉完美结合，黏而不稠，油而不腻。
1: 而且刚才说的那道菜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求呢，把汤汁收得刚刚好才可以，以地方的河鲜嘛，加上家禽的新鲜度，主要食材主要好。
0: 为了更加深入研究传统徽菜，江勇拜徽菜大师尹钦林为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9年，他跟随师傅出征巴基斯坦国际烹饪锦标赛，中国烹饪代表队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水平，斩获5金4银7铜。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徽菜的独特魅力。从 从安徽偏远山村的小木匠，到京城著名徽菜馆的味道掌门人，江勇的身份几经变换，唯一不变的是对故乡的深情。
1: 从小时候他就教导我，第一个，你要诚实，你要用你的真正的诚实的方法去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他特别伟大。
3: 好嘞。
0: 他把对母亲浓浓的思念融入家乡臭鳜鱼的香气当中，沉淀在一颗颗山粉圆子里，也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将军府臭鳜鱼徽菜味道掌门江。

大家好，我是江青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十厘米长短的段儿。锅里倒入原香菜籽油，是因为汤色更加金黄饱满，吃起来会更香。油烧到六成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儿，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儿，出锅了。

0: 你学中医为啥要学？他说一定要治病救人，就这么一句话给我感动了，因为我们家的祖训就是这个。
1: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一个人，我再有本事，我看病是有数的。他的这些临床经验，他真的会毫无保留的就教给这些学生们。
0: 我爷那边干了一辈子中医治病救人，我父亲也是干了一辈子中医，就是治病救人，倒是治病救人都作为我们家的一种，都是这种传统。到我们这边呢，都必然也是都上下传中医，记住治病救人。我爸说的，看你们这哥几个看谁学的最好，你们就干这个。这个才是要求的要严格。第一本书就是我也总结的我们家的脉诀，我们家这个脉诀用的特别准看病，我爸都觉着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把这个书都拿那个蜡板合完了以后就复印了，复印以后交给国家一份，我们家留了一份。
2: 您是从小看
0: 这
2: 书吗？这
0: 个是我也看病使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使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书看病离不开它。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父亲都是中医大夫，自幼呢他跟随父亲学习中医，至今啊临床坐诊已经有50多年了。而且呢在他67岁的时候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临床特聘专家，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啊，他也不忘把家传所学传授给自己的学生。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和独到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欢迎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王长林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坐在王老师身边的这位女士啊，就是王老师的学生，也是来自东城中医院赵颂杰大夫。赵大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3: 王长林，东城中医医院内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出身于儒医世家，在数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将自身对国学经典的研究感悟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古易经方理论体系。赵颂杰，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复针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针灸联合会复针传承委员会常委。
2: 两位是师徒对不对？这是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特别之处。先问问咱们赵大夫吧，今年您多大岁数？
1: 我今年已经61岁了。
2: 61岁了。
1: 是的。
2: 那王老师您今年呢？
0: 我今年70了。
2: 70，师徒之间相差9岁，其实这个年龄差别哈，在我们常人看来可能并不大哈。我挺好奇的，赵大夫，当初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之下见到王老师，想要拜王老师为师呢？
1: 真的是一种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的一个医生朋友啊，就给我介绍了一下老师，就说哎呀，他说我认识了一位高人，他说你要不要见识一下。哎，我当时我就有一种好奇心，我说我一定要拜访一下，这样呢就有幸跟老师呢做了大概有一下午的一个交流。老师当时呢他就说他临床啊都善于就是使用你比如说太极、八卦、九宫啊、甲子、五运六气。哎呀，我就觉得眼界大开，并且呢就是整个就诠释了就是中医理法方药啊，整个这一套理论体系真的让我感觉到特别震撼。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多少年以来就追求的中医本源的东西。
0: 我也问他，你学中医为啥要学？他说一定要治病救人，就这么一句话给我感动了，因为我们家的祖训就是这个，所以说当时我都给他收下了。所以说我只要我会了，我都一点一点教他。
1: 我每周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也会去跟诊，每一个方子他都会去病因啊，调病机治病症， 真的，那个组方也是特别的严格，但是他会毫无保留地把这些东西都传授出去。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一个人，我再有本事，我看病是有数的。他的这些临床经验，他真的会毫无保留地就教给这些学生们。他说北中医毕业的学生们啊，尤其研究生啊、博士生，他说真的都是今后是中医的栋梁。他说我把这些东西传授给他们，他们再去做传承。所以对老师也真是由衷的感谢吧，感恩感谢。
0: 因为我们家是我爷那边干了一辈子中医治病救人，我父亲也是干了一辈子中医，就是治病救人，都是治病救人，都作为我们家的一种，都是这种传统。到我们这边呢，都必然也是都上下传中医，记住治病救人。我爸说的，看你们这哥几个看谁学的最好，你们就干这个。这个才是要求的要严格。这么说的。当时我大哥也背书，我二哥也背书，我也背书。第一本书就是我爷总结的我们家的脉诀。
2: 脉诀啊，第一本书。
0: 第一本书。
2: 今天啊，这个我们桌上还摆了本书，这个就是
0: 对
2: 咱们这个王老师带来的哈。其实这个书是爷爷写的是吗？
0: 对，我爷总结写的。解放以后，我们家这个脉诀因为特别准看病，我爸都觉着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把这个书都拿那个蜡板刻完了以后都复印了，复印以后交给国家一份，我们家留了一份。
2: 哦，是吗？
0: 这就是那刻板那份，都是原写的，那我爷那个都找不着的，暂时的都。后来这不是写的这皮儿，写的脉诀，王长林那个，这是后来我包了个皮儿。
2: 明白。里边的这些文字是爷爷写的，但是呢是爸爸刻的。
0: 对。
2: 您是从小看
0: 这
2: 书吗？这
0: 个是我爷看病使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使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书，看病离不开它。
2: 明白了，家传在这儿呢，是这个吗？这很关键，
0: 脉诀。
2: 爸爸要求您几岁开始读它？
0: 16岁。
2: 16岁。
0: 对。

0: 王长林，东城中医医院内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出身于儒医世家。在数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将自身对国学经典的研究感悟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古易经方理论体系。
1: 爸爸要求您几岁开始读它背它？
2: 16岁。
1: 16岁？
2: 对，5点都起来了。我们北边有一河沿呢，现在水少了，原来水比较多那阵。我父亲跟我说，说呀，早一早起来脑筋最好使，记东西记得最清楚。另外到河沿旁边去念，随这个水声念这个脉诀，容易熟练，容易记住。告诉我呀，背这个脉诀3个月。我当时我挺用功，1个月我都背过来了。后来我真正开始学的时候，是我父亲都是让我们读4部经典。一开始伤寒金匮温病内经，这个是我们主要学的内容，但是基础要把这脉诀背过来。药性葛藿400味是第2本书背的，它是背的药。第3本书是堂头隔绝，第4本书连看带背是中医概论，是原来那本的中医概论，特别好，
1: 全要背下来。
2: 你别说，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止汗之法，他说爱出汗是吧，止汗之法必用凉心炼肺之药。他说喝呀，汗为心之也，故当清心火，汗必通皮毛处，故当炼肺气，此正之也。这都是那个中医概论里头有一句话。
1: 你看当时这是小的时候哈，父亲让这个王老师要把这个基本功基础知识扎扎实实的记在心里。那这个脉诀您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父亲要让您背，对吧？我随便翻一页啊，我们现场再考试一下，这个看看哪我们这个王老师是不是还是小时候的记忆啊。75页有一句，伏案不足举有余，
2: 口脉空中两判局，花体入柱中有力，实行腹腹以长计。
1: 我得鼓鼓掌。现在能够想象到为什么您见到老师会非常的崇敬啊，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2: 这都是摸脉，它的脉象。摸脉它要求是3步9后。
3: 3步指的是定位。定位呢，左寸位指的是心和小肠，左关位指的是肝和胆，就是一脏一腑嘛。尺位呢，指的是肾和膀胱。那么右寸指的是肺和大肠。右关呢，指的是脾和胃。尺呢，是指的是命门和
2: 三焦。
1: 这命门啊，这么重要，生命之门。我想让王老师给我把脉一下啊，看看我这个命门怎么样啊。
0: 专家现场把脉，结果究竟如何？长寿之人的脉象又有何特征？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1: 王老师，您给我把脉一下。
2: 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
2: 你这个命门我摸着是通融和缓，重按有根，应该是健康而且长寿。
1: 啊，真的？
2: 真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温阳者寿。阳气生的人，正常阳气啊，它必须通融和缓，它里头有胃神根。
1: 胃神根。哦，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呀？
2: 胃它是通融和缓之象，这叫胃虚。有力那个是神。两尺脉重按不远，这叫根。这个正常脉象必须得有胃神根。我们摸脉首先是不看病的，上中医摸脉是看胃神根的。这个身体有没有病，所以一摸这个脉，这3样特别正常。这应该是正常的。除了这个以外，再发生其他别的变化，那个我们去诊断哪个病。首先是判断这个的。
0: 家中兄弟姐妹9人，王长林是最听话最努力的一个。父亲王爱婷总在一天的工作后给他开小灶，讲学到深夜。父亲说，我多教给你一点，将来你上临床就能轻松一点。
1: 您16岁是开始父亲让您要学习哈，什么时候开始正式跟着父亲出诊啊？还记得吗？
2: 我学脉诀

0: 学完以后时间不太长，
1: 嗯，
0: 因为我父亲在医院上班，回家待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家看病的络绎不绝。那时候看病是啥呢，都是弄张纸摸脉给开个房子让他们上当地的抓药去。我在旁边干啥呀，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父亲摸脉了，我得摸脉，认这个脉，认这个症，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摄脉症特别准确而且合一。但是这脉更重要，
1: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0: 这个脉要是以杂病治杂病来说要以脉为准，
1: 嗯，
0: 他摸的是胃神根，
1: 哦，
0: 摸的是那个正气如何，
1: 嗯，
0: 分辨的是病邪会正邪，他俩虽为最为主，
1: 嗯，
0: 变的就是虚实。另外这脉要摸出来，
1: 嗯，
0: 它的阳气多少，如果少了一定是先把阳气补起来。
1: 言传身教啊，手把手的来教您。
0: 对，
1: 在您的成长道路上哈，您觉得给您影响最大的是不是也就是父亲了？
0: 哎，我父亲这个病得老累，
1: 嗯，
0: 上午给人不少的人看病，下午突然间脑出血走了。但是临走之前，那时候我父亲说不太好，因为我父亲有高血压，让我摸，因为当时那脉我摸不太准，
1: 嗯，
0: 我也当时也有点啥心儿呢，安慰我父亲，我跟我爸说，我说我摸着那脉问题不大，
1: 嗯，
0: 我父亲都把这手摸的脉的都拿了，
1: 哦，
0: 意思都说挺重了，你还没摸出来。当时我父亲就开了个房子，那时候我写药还写不全呢，但是药性我还没背完呢。那时候结果我父亲着急，当时硬勉强的拿那笔写了几味药，拿着2块钱来了，我妈说赶紧的买药去，我爸说这2块钱你别花了，赶不上了，留着你们花吧。
1: 嗯，
0: 啊，赶我回来以后，我父亲闹出去，喊声啊，都是会打呼噜似的了。当时记得我，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我也不太清楚，听着这喊声里头又有痰又有血，我对着我父亲的嘴，我就把这个血，搞完嘴都吸出来了。虚弱有2汤口，但是那时候我一摸脉我就知道了，那个脉是震荡脉，一点肉和劲儿都没有了。震荡脉出现了，它是嗯，我因为学的医，我父亲到了以后对我打击特别大，因为当时我父亲跟我说，都是特别的跟我说，说三儿子，咱们这儿咱串的这个中医现在都指着你了，听话，用点心啊，把咱们家这点治病救人的这个技术也传下去。当时我现在我每当想起这个来的时候，我都感觉啥，我没有完成任务，有时候一时我特别自责。
1: 嗯，
0: 我爸教我意思，当大夫跟别的不一样，他是治病救人，你得把那个技术你得学到位呀，你才能救人呐。治病很复杂，临开药之前你务必想着这个药只要喝进去都吐不出来，都说这责任。人呐，都有这么一条生命，每个人都一样。咱们是家里是治病救人的，责任非常重大。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老师，还有您，谢谢。嗯。
2: 2008年，王长林带母亲去北戴河游玩，然而海风却时常让他回忆起那天拼命骑车给父亲抓药的情景，一定要把家。

0: 中医传下去。父亲这句单独的托付，让他一刻也不敢松懈。
1: 这人为人特好，平易近人。他不分你什么什么高低贵贱呢，你穿的好啊，你穿的贵的，他不分这个，他不以貌取人。就中医那个博大精深的那种东西，他发扬特别好。2016年的4月份体检，查出我这肺啊都不好。当时人家别人都是排完了都走了，因为我儿子搞放射的。结果回来，他们主任说的，给老爷子再照一个侧位。照完侧位了，他跟我说：“老爷子，你再让你儿子联系照个 CT 是吧？”这么着，我心里都起疑。做完 CT 以后，就给我联系到我们市的一个三甲医院。通过医院联系的咱们北京市的专家，说周六给我做手术。但我一想，我这也不咳嗽，我也不喘，我也不咳血，我也不咳痰，我都自作主张的，我都出了医院了。以后都吃这个王大夫的中药，在吃了有1-2个月的时候，我又复查这个胸片儿，就我们这照相说，哎，老爷子说你这胸片儿咋这清楚了？原来的毛玻璃一样的不清楚啊，都已经都说病灶都变小了。连连续续的吃了有半年吧，这都说带照都没有了。
2: 我这儿呢有这个患者的这个当时肺结节的这个病例资料哈，您给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这个患者的情况。您看他当时这个 CT 的一个诊断报告对吧，上面写着，你看左肺上叶可见磨玻璃病灶影，而且边界欠清楚，病灶中间密度低，左肺上叶磨玻璃病灶占位不除外，占位不除外，这是什么意思呀？嗯，
3: 就不排除恶性的可能。
2: 哦，
3: 啊，是这个意思。哦，
4: 因为他原来在我那儿治病了，头发脱了，我用了几个月的药，
2: 嗯，
4: 全部长发了。结果有一天他闺女来了，他说：“王大夫，你看这种病您能不能治？”
2: 嗯，
4: 说这个结节有边缘不整齐啥的。
2: 嗯，
4: 同意说这种情况，当时他们家压力特别大，说这个他闺女，就是这个病人，他闺女他儿子都是医生，
2: 嗯，
4: 都是医院的，他儿子而且在还找了专家了，准备给做手术，但是呢，他闺女问我去了。说王大夫，这个病你能不能治？
2: 嗯，
4: 我说得来我摸脉，我看一切病都得跟你脉象。
2: 先摸脉。
4: 先摸脉，脉象我摸不住，啥方子我都不敢开，
2: 嗯，
4: 开不了。结果就来了，来了我一摸脉，他这是啥脉呀？喧哗而数的脉象，里头有点紧缩之象。
2: 这说明什么问题？您说的这个紧缩之象是什么意思？嗯。
4: 这么说吧，
2: 嗯，
4: 他这个脉象说明里头有一种邪热，
2: 邪热
4: 对吧？
2: 嗯，
4: 热盛的肿，
2: 哦，
4: 嗯，它属于肿的范畴，里头它这个组织不正常的长起来了，
2: 哦，
4: 这就肿了，就是。
2: 哦，您说，
4: 但是它这里头又有化象，
2: 嗯，
4: 又有化象，这化象主痰，痰泛痰的说应该是一种病理性代谢产物，这是痰热在里头。另外，它这脉呢？又有旋紧，这个旋是气血收敛不足。
2: 旋紧
4: 啊，这紧呢里头又有寒，嗯，
2: 又有寒
4: 啊，既有寒又有热。
2: 哦，
4: 阴血热得肿，精气寒得柔，里头有寒象，寒会热郁结在一块了。
2: 哦，
4: 另外还有痰，另外呢，当时他这个病里头有阴虚之症。
3: 嗯，通过他这个报告单。又是磨玻璃样结节，
2: 嗯，
3: 老师呢就根据这个给他开的方子，
2: 嗯，
3: 最终这个结节下去了。
4: 我是照着肺结节治的，
2: 嗯，
4: 因为中医这个事儿没法特别严格的说去除啥病了，
2: 嗯，
4: 我们是辨证，
2: 嗯，
4: 中医是特点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2: 嗯，
4: 有更多的时候我们照着症治。
2: 嗯，
4: 你们说它是肺上长东西了，
2: 嗯，
4: 是吧？肺它本身是定位的，这是一个长出东西来了，嗯，在肺上的。但是它的性质是啥呢？属于以热为主，以痰为主，
2: 哦，
4: 兼有寒象，
2: 哦，
4: 而且里头有玄脉，玄脉是气血收敛不足，是郁住的一种东西。
3: 嗯，实际老师治病哈，嗯，真的说去病因，
2: 嗯，
3: 他找到的这个病因。在调病机
2: 嗯
3: 治病症， 他从来不按照说你是什么病我给你治。嗯，啊，这就是中医之本。嗯，就是这个哈，也没有强调说你一定给我诊断是一个良性啊、恶性啊，或者是怎么地。嗯，但是老师就根据这个治病求本嘛，嗯，就开始调理。这就是老师，我觉得特别，
2: 与众不同的地方，
3: 与众不同的地方，对，
2: 那你看患者自己也讲述，其实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嗯，这个患者跟着您治疗了多长时间？您怎么给他治疗的呢？用了什么方法呢？嗯，只是喝汤药吗？还用了其他方法吗？
4: 不是，这个当时我开药的时候挺，应该说护肤的，因为我们都按照我们这个理法方药，严格的这么去治。是比较简单的。我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呢，因为他当时这个肺脉这块儿啊，它是比较化，而且有力，化了，说明这肺里头有痰浊郁结着呢。他那多尺脉肾那儿，肾应该是肾水，他那肾水少了以后火得旺了。他那个多尺脉特别有力。肺啊，肺为水之上源，这说明啥呀？身体它水少了，
2: 水少了，
4: 火旺着呢，热盛的肿，这一定是一个肿的病人。这样的话呢，我在这个肺上，第一味药开的是天门冬。
2: 为什么用这个呀？天门冬有什么
4: 作用？这个药它入肺、入肾，而且它是养阴清热的。第二味药我用的是宣参，宣参这味药清热养阴。解毒而且消肿。宣参苦寒，清五根火，消肿骨蒸，补肾一颗，这个药非常好使。只要在肿上，这个药我一定要用，而且有时候大量用它，疗效很好。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我每每治好一种病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地说，感恩古圣贤。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谓之局。只要阴阳偏的，给它调回来就正常，不管治啥病。
3: 中医手中嘛，所以你给调回到正常的这个轨道上来，这个身体不就好了吗？所以他不去追求什么东西，他只给他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
2: 明白了，
4: 不再考虑那个肺里头那个阴阳。
3: 对，
2: 明白了。您是不去考虑这个患者本身的病的问题，
4: 对，
2: 而是把患者整个的体质给他调平衡了。
3: 对对对，
2: 通俗来讲是这意思吗？
4: 对，通过这脉象侦查这病人的阴阳多少，脏腑调和不，经脉通畅不，气血营卫调和不。主要是在侦查这个，根据我这脉，再配合着设置舌苔，再结合着自身症状，病人的自身症状，设脉症这三样，缺一不可，一定是要合一。这才可以在里头找出他的病因。
2: 好，你看患者现在的治疗情况是两肺未见明显异常，基本上可以说结节已经消散了，恢复得特别好，是吗？
4: 中医是这样的。只要是病因、病机、病症看准，辨证辨准，这用药的法都要严格，另外把这药要选对了。中草药治病应该说疗效非常显著。
0: 王长林，东城中医医院内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出身于儒医世家。在数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将自身对国学经典的研究感悟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古易经方理论体系。赵颂杰，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副针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针灸联合会副针传承委员会常委。
2: 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中医也讲究治胃病，防大于治哈。
3: 对，
2: 尤其现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的这种潮湿闷热，让我们自己也会心烦意乱，而且困乏无力。那么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帮助我们来清心除烦，同时能够预防结节？
3: 好，
2: 有什么建议？
3: 这个结节呀，多数都跟这个情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有的时候有点烦闷啊，
2: 对，
3: 这个失眠呀，或者是焦虑、抑郁啊，情绪障碍，那这样给大家推荐三个

0: 穴位，一个呢就是膻中穴，也叫气会，调节全身的气机。它呢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在人脉上，正中线，那么和乳头之间这个中点，比如说有这种情绪障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大鱼际，进行按压。如果说就是我们真的现在情绪不是太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感觉的。
1: 哦，是吗？
0: 对对对，它是有疼痛啊，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给它揉开，这是第一个穴位，保健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冲，太冲穴呢是我们的足背上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它的结合部，推到这个地方，当然是在脚上，前面有一个凹陷，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调整这个情绪，情绪障碍这些疏肝解郁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有肝郁气滞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在揉它的时候，这个呢就按压就可以了，1到3分钟左右脚交替着去按。还有一个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是在我们的掌侧腕横纹下2寸，2斤之间，你看我们这样就很容易找到，所以呢这个内关穴就清心除烦，缓解情绪压力，也是效果特别好的。所以呢就是这三个穴，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按一按，揉一揉，可以预防结节，缓解这个焦虑就是这种不好的情绪。
1: 好，也特别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王老师、赵大夫二位给我们大家讲了很多，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也特别祝愿王老师、赵大夫今后在这个救治病患的这个中医之路上能够永远绽放光芒，也特别感谢二位，
0: 谢谢
1: 特别感谢，
2: 谢谢主持人。

0: 来，起来。
1: 酱肉是中国从南到北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酱肉的风味却因为食材、配料和酱制技艺的不同而各有千秋，而传承了数百年的酱肉制作工艺也正在面临时代的抉择。在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齐家祖传的酱肉技艺到了齐飞手中已经到了第七代。齐家的酱肉一直是当地人餐桌上的饕餮大餐，尤其是年节将至，酱肉的需求量更大。由于齐飞坚持用传统手工的方法制作酱肉，产量有限，总是供不应求。
2: 你要多少？
3: 你这么调个小的，
2: 这一块是有点小的，这油是淡味的。哎，好嘞，好，你好。哎，这就是牛腱子。
4: 哦，行。
2: 好，慢走啊。
5: 嗯，
2: 好。
1: 青岛位于胶州半岛的一座海滨名城，喝啤酒、吃蛤蜊、啃猪蹄儿，是游客们的三大首选。细细追究起来，青岛留亭猪蹄儿的历史已经有160多年，以其色泽鲜亮、咸淡适中、香而不腻、口感劲道而冠绝一时。
6: 保质保量的给各个地儿，还有我们的商超、电商、流通渠道货给供到了它，好吧。
1: 与齐飞坚持手工制作不同，海外归来的传统流亭猪蹄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大明，从经营理念到文化风貌都已是大不相同。传统的作坊式手工生产已经被智能化的流水线取代，通过标准化、定量化的控制，使流亭猪蹄儿的色香味和口感更加稳定，产量不断攀升，为占有更大市场份额提供了保证。

0: 这个我们用鲜的，不用冻。
1: 啊，用不着是吧？
0: 对，谢谢。
2: 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齐飞高中一毕业就接过了祖辈的事业。
3: 我三岁跟我爷都买家，就是因为规矩，家里边传承嘛。当然，他的目的就是从小要熏陶我，就是包括选材，包括加工方式，包括要求，还有境界，我们要一直遵循以来的那种规矩。你说他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我也没法给他鉴定。
2: 经过数代人的不断改良，齐家形成了一套密不外传的制作工艺。齐飞一直严格按照这些祖传的规矩制作酱肉，在他眼中，每一个细节都决定着酱肉的品质，不能随意改变。按照传统，炉灶的内壁要铺上特殊的香料木，把猪蹄儿与铁锅隔开，这是齐家酱肉独特味道的一个秘密。特制的炉灶，口小肚大，这里面就是一个小宇宙，每当汤水沸腾，便能够香气氤氲，周流转环，不湿不散。处理食材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剔除猪蹄上的细毛是一个枯燥乏味的工序，却需要细致谨慎，不能有丝毫马虎，

0: 有什么样的酱料，就有什么样的色香味儿。香料的配方尤其讲究，传统香料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辛香麻辣各有其物理化学特性，选料和配比是形成独特味道的关键。熬制调料的器具也有讲究，是祖传了数代的银锅。
1: 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的秘密。一开始我也尝试用铁锅熬，不行，铁锅了熬出来的料发黑。如果我们熬料以后银锅发黑的话，就说明是有毒的。再一个，那个银锅呢，能把料里边那种杂质给它去除，所以说用银锅熬出来的料是味道非常充分的。
0: 独家秘制的酱料，也是齐家酱肉独特味道的来源。煮肉的时间控制，也仍然使用最为传统的点香计时法。
1: 我们燃灶以后呢，就点上第一炷香，一香五，二香味，三四五香开小会，六香大，七香小，七香不够，八香长，九香暗号，这是我们的口诀。所以我们九香前肉呢，九炷香一锅肉。其实我们在燃香的时候是带着一份非常虔诚的心去做这个事儿。我们每点都点上一炷香，其实就是在告诫我们，这炷香燃完了以后，我们下步该干什么活，时间的把握，用香来控制，既是仪式感，同时又是一种制度。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当我们喊起落的时候，喊号的时候，每个人都得想一想哪个环节你做得不到位。所以说呢，这是一种规范，每个人都在时刻准备着老板的检验、客人的检验，还有自己的检验，非常难得。这种检验是自己的职责所在。
3: 刘婷猪蹄儿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大明，从加拿大留学归来后，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对祖传的工艺进行了现代化的工艺再造和流程分解。外表文静的海归传承人高大明，正雄心勃勃地努力实现着自己的小目标。
4: 每个人他所肩负的家族使命是不一样的，改革创新是在我们家族里面流淌了很多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有更高的标准制作出来的刘婷猪蹄儿带到全省各地、全国各地去。
5: 那么像咱的尾巴、耳朵、肚拉、裤衩这些，咱也都定期去做，对吧？
6: 对，只要能取样的，基本都会检测。
3: 先进的检测设备代替了手眼心法的经验，处理好的食材进入了智能监控的机械流水线，

0: 调味料仍然由人工进行配比加工，这是保证味道的关键。高大明还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饮食习惯和消费习惯，对调料进行了改造，形成了不同口味的产品。
1: 我认为我回国需要找自己清晰的一个定位，它是一个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可以产生一个巨大变量的一个事，我想把它带上我的烙印吧。我需要真正去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自己产品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我去调整嘛。我如果要做全国市场，我不可能始终局限在我酒店这个销售里面。
0: 利用互联网销售，刘婷猪蹄儿的足迹已遍及全国。学成归国的家族手艺传承人高大明，仍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路上不断前行。

0: 叙事敬，主人从中，尊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柔，师礼有信，老敬幼爱，得罪逆远，敬以修身，勿短筋长，出易怒止。教教世家，人和天下。
1: 这168个字的祈使祖训，齐飞早已烂熟于心。祭拜祖先，背诵祖训，都会唤起齐飞那份慎终追远的情怀。也正是食安天下和的传统理念，让莱芜人餐桌上的齐使酱肉一直是那醇厚不变的百年老味儿。新的时代就像一个五光十色的万花筒，有些东西悄然消逝，有些东西坚韧留存，还有些东西会匆匆赶来，与我们不期而遇，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在传统与现代、变革与创新之间，高大明和齐飞这两个传统家族技艺传承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不同味道的人生，因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多元时代的不同风景。号称天下第一家的曲阜孔府，宫墙万仞，金匾辉煌，曾是世代孔子后裔的高门府邸。孔府菜是典型的宫廷菜，

持规制严格，特色鲜明，自成体系。孔府菜自宋仁宗宝元年间始创，在清乾隆年间达到鼎盛，但很多人对孔府菜其实是闻其名而未得其味儿。

抗的诗人王维用那个松柏诗句法啊，就是借着那个诗句法制作的这个杨花团结，这个呢在严嵩功夫里只能作为送行菜见行席面上，你是什么席你就上什么菜，这就是传统。焯完水之后要用这个白糖水要煨凉，这个时间都得一两个小时，不学诗无一言，不学礼无一礼，所以说他这个这一道菜要让命名为诗礼人情，他都是以前老师傅人家多好带人研究的定完型的了。豆腐选择你根据这个席面上这一桌席有多少人来定大小，不要说光按一个尺寸，需要分盘，十个人一桌，这个十个块它就是个一人一盘，这个块都不大。最后你看着这个汤汁靠到一定程度，这个大体都得不能低于一个小时，也有这个一品啊来命名的菜，一品豆腐呢，一品寿桃呢，从头至尾的菜挂一品，叫品宴席嘛。

0: 刘海洋是彭文渠最年轻的弟子，三十多岁就已经是国际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师傅彭文渠对孔府菜的传统一丝不苟，而徒弟刘海洋却要面对餐饮行业飞速变化的时风流韵。食材如何选，工艺如何变，营养搭配怎样更合理，摆盘造型怎样更美观，这些都是刘海洋在发扬孔府菜传统技艺的道路上绕不过的难题。
1: 创新的阳光三碟呢，从健康角度上讲，猪网油呢我们是用鸡蛋代替了，虾仁和鸡胸肉放了打汁机，方便嘛，不用再用手剁了，各种味道一层层的融合在一起，我们体现的口感更丰富一些。酥脆就来自于杏仁片炸的比较香，而且还有一种坚果的味道。从感官上，以前的孔府菜阳光三碟做出来感觉呢层次没有这么鲜明，我们从梨上面呢用小刀刻上一个丝字，不光把它的文化体现出来，而且把我们的手艺也体现出来。我们把司林杏做成类似餐后的甜品一样，然后我们又加入了莲子和红枣，就是更能丰富这个司林杏的口味。因为我们毕竟是五星级酒店，接待的这个客人呢也是来自天南地北，不光我们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外国人肯定他就喜欢用刀叉啦，包括一些口味了，所以我们结合的想法也是比较多的，不光从健康、文化、口感，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多方面考虑。

宜宾豆腐啊，你第一口吃的时候就是鲜虾海参包括蟹肉的味道，往里面吃呢还会有尝到豆腐和其他原材料的一些味道。

0: 在控菜里面一一的体现出来。
1: 宴席即将开始，来自孔子故里的美食，曾经深藏高墙内的孔府名传，经过刘海洋和粤菜厨师们的精心烹制，即将呈现在食客们的面前。
2: 六艺，也就是礼乐社玉书处，
3: 对，就是
2: 六月三十号。这个菜，这个菜
4: 很
2: 好，
4: 海参是很爽脆的，然后到里面的口感又很鲜，但是也会有个层次在那里。
5: 那个美国人那个
4: 传承的也是非常好的。
6: 因为它的这种历史渊源，使得我们在品尝它具体味道的时候，获得的是一种价值观的提炼和升华。
1: 路漫漫其修远，在刘海洋看来，自己还走在坚持传统与大胆创新的长路上。
0: 坚持学好这个传统的东西，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创新。这就是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这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原则。
1: 一道吃刀工见火候的棒子鱼，还像当年一样，徒弟操刀，师傅把关。无论两代人的观念有多大差异，这一刻时光是属于彭文渠、刘海洋师徒俩的，也是属于鲁菜人的。那随着炒勺叮当，炉火冲腾而弥散的醇香味道中，鲁菜的味道在悄然变化。时代潮流中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0: 这个虾仁的火就姜太小了，姜给再大一点，这个颜色就红润了。
1: 主要是什么炒虾仁油包类的，都是以蒜蓉为主，
0: 锅里放香油，放姜面爆香。每一个工序都要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都要按照标准去来操作，严格控制每一个环节，严格按照我们这个标准菜谱规定程序去操作，这个是一次不够，差一点都不行。
2: 四十而不惑，国家级烹饪大师黑尾玉的不惑追求，就是致力于推动鲁菜的标准化。早在2008年，他就执笔编写了《葱烧海参》等20道鲁菜名传的烹饪标准，并参与制定了鲁菜标准体系，成为鲁菜行业备受关注的青年才俊。
1: 从传承层面上讲，他是用标准化的手法把这些工艺啊、标准啊、配伍啊，把它流传下来、记载下来，用标准化的办法来管理这些菜，让千百年以后这些菜不会失传，不会失味，不会失真。
2: 黑尾玉运用现代餐饮管理的方式，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流程、工艺技法，都制定出严格的标准和规范，让每一个厨师都能做出标准统一、味道正宗的鲁菜菜品。这是鲁菜厨师首先要守住的底线。
1: 今天呢，重点培训糟油鲑鱼，这咱们传统鲁菜之代表，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呀去来制作。那么这个菜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糟制、制造、料糟，这是我认为第一，这个占到60%。糟制如果不香，那就失去了糟溜这个菜的意义了。第二个就是熟练的掌握糟溜的烹调方法，就是这个烹制糟制、芡制的

0: 酬谢欠支多少的比例要把控好。第三个就是在滑油的时候啊，比如说油温热了，还是油温脱腹了，还是油温过高了，这个鱼片的滑爽都不行了，就是没有滑爽的口感了，那么后头它都会影响到这些成菜的这些问题。
1: 八仙过海闹罗汉是鲁菜中孔府宴席上一道高大上的名菜，需要用到十多种名贵食材，制作过程也非常繁复，远不是寻常百姓家随能吃到的。菜品的生命存在于食客的舌尖，黑尾鹬把食材化繁为简，并将制作流程通过标准化的手段进行了改造，这道宫廷大餐终于摆上了百姓的饭桌。
0: 啊，我们这种中央厨房的这种制作，实现了啊这种啊平常王公贵族啊才可以吃到菜，都可以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所以这个意义就推广孔府菜家，我认为它具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制定标准，它只是万里长征走的第一步，真正的意义在于普及。我想这个路还非常长，非常长。

0: 哎，他在哪儿啊？
1: 不是往右拐吗？
0: 我导航有问题吗？
1: 您好，
0: 你知道有条养老的街在哪儿吗？
2: 有一条街，我叫百仁瑞，德国人，来中国快15年了。我有一个幸福的中国家庭。几年前，我的岳父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有没有一个地方也能让我有人管、有人陪？
3: 西北角就是了。
2: 就是这里，这条510米的五老新街，我倒要看看老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4: 你有什么事吗？
0: 我叫白仁瑞。
4: 哦，你好。
0: 然后我来到这儿是想体验一下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4: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是一个朗诵团队。
5: 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0: 他们都是退休的吧？
6: 都是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有这个
0: 时间
6: 的时间啊，来做这个。
0: 是河南梆子，
7: 对，
0: 您教教我。
7: 你看，1、3、5，有声音。
0: 我们快板是这么打：太太的太的太太太太的太的。
5: 他们两个也能发得够呛，
8: 发得的，
5: 发不得，
8: 发得的。
4: 就不耽误老师们排练。
0: 好的好的。
4: 现在也快到午餐时间了，咱们去吃个午餐好吗？
0: 好。
4: 这个店其实原来也挺火的，2月份习主席来了以后，
0: 是的，
4: 这块就更火了。今天来这儿打个卡。
0: 好。还挺全的。
9: 咱们目前呢是每天是16个菜品，您看一下这面的，青龙鲈鱼四喜丸子。当天2月10号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售卖这个菜品。哦，总书记看着屏幕说，这个四喜丸子、青龙鲈鱼比较好啊。说这两个菜我也比较喜欢吃啊，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阿姨结账可以享受8折，咱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折扣
0: 啊，
9: 就正常支付就可以了。
0: 理解理解。我刚看了您这边的菜色。都是比较便宜是吧？
9: 对，就是价格呢，从4元到20元不等。
0: 这个店能挣钱吗？
9: 通过加一些社会餐，然后呢，把这个社会餐的这个收入呢，
7: 加入到那个养老餐里面，这样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总书记问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父母食堂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0: 对，
7: 啊，我的回答是我们是可持续的。
0: 你们也会有上门配送吗？
7: 是的，行动方便的老人可以来店里吃，
9: 还有一部分是高龄的或者是腿脚不便老人，我们会跟养老服务驿站合作。把这个饭菜呢送到老人家里面去，解决。

0: 吃饭的问题。
1: 那您还挺辛苦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也有父母，虽然是父母不在身边，我看着这些老人也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去对待，因为有一天未来可能我也会老，也会有很多人去服务我们。
1: 这有一个俗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用心用情的角度去说，把这个老人的饭菜解决好，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2: 在德国独居老人很多，但像这样开在家门口、政府支持、微利运营的食堂，我见得不多。关键是这里不只是吃饭，更是见面、聊天、交朋友的地方，是让老人每天有个理由出门，有空间社交，有机会被看见。
3: 在这儿来就餐的都是能自理的、能走得动的老人啊，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银龄养老公寓啊，老人可以在那里边入住。
2: 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银龄老年公寓找到了答案。
4: 您好。
1: 您好。打扰了，刚有人推荐我过来看一下，我是在学习中国的养老服务，怎么称呼？
4: 那你叫我程姐吧。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4: 银龄老年公寓啊，已经开了20多年了，02年就建成使用了，尤其是现在，特别契合北京养老服务条例里面的医养结合部分。
1: 听说习主席也来过是吗？
4: 啊，对，是啊，主席特别平易近人，而且呢也非常关心啊咱们的老人生活，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怎么开展的服务，尤其是还看了看呵护站。总书记呢还特意嘱咐我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老一小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哦，哎，
1: 这有点像俗话，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吗？这个意思。哎，
4: 对，确实是。所以啊，银龄老年公寓我们现在121位老人呢，就是我们121个宝贝，
1: 都是你们的福宝。
4: 对，确实都是我们的福宝。前面呢是我们的呵护站，赵芳，哎，介绍一下，这是柏先生，这是我们护士长赵芳。
5: 啊，欢迎您，柏先生。这是我们的护士站，24小时都有护士和护理员来值守，随时响应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6: 谢谢。
5: 我们每天都要去查房，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进入老人房间的时候，需要您再佩戴一下口罩。啊，
6: 好的。
7: 于老。
6: 你好，
7: 您好，您好，坐。
1: 啊，谢谢。还会说英语啊？他们这边护理的怎么样？
8: 我们看病有医护人员陪，平常呢有护理员他们打水扫地，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
1: 挺好，
8: 像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
6: 现在呢，我们觉得到公寓啊，真的是比自己家里还要周到。护理员对我们个亲人一样。
8: 护理员，我们都叫
1: 自己家人。哎，
6: 我都叫他的名字，甚至我叫丫头，感觉非常亲切。
8: 给你看一张，
1: 啊，这是习主席来的。
8: 习主席来，我和先生两个就在习主席的旁边，那是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激动了好长时间。我们北京很多很多的养老院，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养老院？就看看这些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住养老院住得起吗？吃的怎么样？
1: 对，
8: 习主席接地气，为民，想得很周到。
1: 对，就为人民服务。
8: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1: 对，是的，
8: 是亲民的，
1: 把人放在心上。
8: 哎，把老百姓放在。到我们银龄老年公寓，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章。
9: 24小时贴心照护，365天医护值守，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多元的科技赋能，还有那些连我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娱活动，这里不只是在维持生命，而是在延续生活。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好好的照料。但我还有一个疑问， 那些走不动的老人真的只能被困在房间里吗？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1: 这是外骨骼机器人是吧？
10: 对，它在这个助力出行上会为我们的中老年人群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11: 真有那么能吗？
10: 您回头穿上感受一下。穿一下，
11: 我脚踝那儿疼能解决吗？
12: 你看走这一段路，我就说到时候去活动活动吧。
10: 嗯，
12: 这身汗，
10: 对，
12: 就是疼，
10: 越疼就越不敢走，越不敢走就越疼，
12: 越不想走。
10: 对，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给您一个矫正，比如说让您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然后是前脚掌，是一个完整的踏地的过程。
12: 这个产品是国产的还是国外？
10: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1: Made in China。我今天也来体验一下。那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2: 走，
1: 好，走。你慢一点。
12: 哎呀，穿上这个，感觉到你想慢，它慢不了啊，它就往前推着你。
2: 有了这样的设备，你叔叔就可以下楼去食堂吃饭，去社区参加活动。
12: 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费劲了。
1: 对，是的。
2: 他不再是被困在房间里，而是重新回到社区，回到人群，回到生活里。510米，不长，老人走起来不累，一刻钟，不久，刚好能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古老新街不是一座孤立的养老院，而是一个完整的养老生态。它没有把老人搬走，而是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悄悄搭起了一张网，一张兜底的网。一张托住幸福的网。未来以北京为案例，中国将会有无数个这样的五老新街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和社区。习近平总书记说，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这句话我在北京的这条街上听懂了。
13: 竹板打，锣声响，德国小伙把话讲，五老新街走一趟，我想在这儿把老养。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4: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5: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14: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16: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14: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17: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1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18: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9: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0: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1: 卡酷七色光
2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9: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 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4: 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1: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4: 这太神奇了。
25: 起来了，
2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29: 多喝水啊！
3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1: 每天吃16个菜品，
32: 还挺全的。
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3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8: 这里是
39: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3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8: 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39: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40: 2026年6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如约而至。当晚，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作为业界公认的风向标，白玉兰奖素来竞争激烈，表演奖项的入围阵容更堪称神仙打架。捧得大奖的于和伟与杨紫二人，正是以踏实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精进的艺术追求，实至名归地获得白玉兰奖杯。
4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2: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43: 6月26日，第31届白玉兰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他和白玉兰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和2021年，他就曾经两度获得白玉兰的肯定。为了塑造好《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将军， 于和伟在幕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颁奖典礼现场，当他深情唱起自己亲自谱写的主题歌时，台下的共鸣达到了顶峰。那一刻，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这个奖颁给他，实至名归。
1: 我觉得当时好像跟我们的作曲老师商量，就需要一首特别朴实的最质朴的歌词，后来我随口就说了几句，后来我们的作曲老师就说好啊好啊，就这个，然后再丰富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我尝试一下吧。

搁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是我的冬，脚下有石斑，头上有。
1: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沉默的荣耀》开拍之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书，译者是巫师将军，啊，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巫师，生平写着，译者生平不详，颇感遗憾。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在想，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2: 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毕竟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4: 近年来，于和伟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2024年，由他主演的《我是刑警》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引发收视狂潮。
5: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6: 那挺好啊。
5: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6: 哎，别走，别走，别走，
5: 干啥呀？
7: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8: 是有啥事儿？
9: 双哥，是你警队喊人吗？
10: 去现场，去现场。
4: 电视连续剧《我是刑警》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刑警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帮带故事，展现了那份跨越岁月的忠诚与担当，以及那份深植于心的精神传承，犹如烈火烹油，永不熄灭。

0: 从艺二十多年，近百部作品，白玉兰、金鸡等大奖加身，于和伟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台前的硬实力源自他台下的低调和踏实。1992年，21岁的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家里的哥哥姐姐立刻表态砸锅卖铁也要攻，甚至卖掉了外甥的钢琴，为他凑齐了追梦的学费。然而满怀期许从上戏毕业的于和伟，迎来的却是长时间无戏可拍的窘境。2003年，在高希希执导的《历史的天空》中，32岁的他饰演反派万古碑，一举收获了观众的好评，也一不小心成了荧屏上的坏人专业户。
1: 什么叫下狠手？这是革命的需要，非要跟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
2: 江秘达，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可以让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
3: 我们都知道这部戏是03年拍的，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上戏毕业有7年了，
2: 对，
3: 是吧？
2: 毕业7年了。
3: 然后这部戏应该算是你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2: 对。
3: 那你演得这么成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觉得大器晚成？上戏都毕业7年了，才轮到这样的一部戏？
2: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因为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还有很多。一样读了4年的书的我的同学啊，他们基础啊各方面条件都很棒，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到现在自己热爱的也没有从事，或者是去做了别的，有很多。所以我算是幸运的，可以说非常幸运。
3: 所以哪怕等熬了7年，那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的小人，那么演得这么活，演得这么好的？
2: 这问题问得我挺慎的嘛。我突然反思，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啊？其实，
3: 反正那6年我没琢磨
2: 对爱人。我觉得那6年啊，其实我体会很多，跟你因为。从毕业到走向社会，你的生活状态完全就发生变化，
3: 是
2: 让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去理解世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也是从那6年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我开始理解坏人。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让我演万古碑，可能我只能演一个表面，

0: 片子当中那段唱，我就有点嫉妒，唱的挺好的。
1: 不
0: 啊，你知道我是歌星啊。
1: 他前面几句
0: 准备好音乐啊，你好好唱，我不会嫉妒的。
1: 我看我想想词啊，听。

0: 不像他。
1: 哎呀，
2: 在2007年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中，于和伟扮演的范宝华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
3: 我也是头一次，这也怪你，你太美了。好，只要你肯原谅我，你怎么样都行，打我也行，使劲打，行吗？
1: 他多少个耳光啊？
0: 导演还比较可怜我，就拍了两三条吧。
1: 两三条，
0: 我估计也得有一二百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演的反应也不，
0: 而且是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打这个耳光啊，这个实际上是剪掉了很多。先是搂一大全景，这一场戏40个耳光，最少40个耳光。哎，然后再拍近的来，还得再接着打，
1: 再接着再打啊！你看对那些戏，你看，哎呦，当时一口气没憋过去吧？
0: 没有，其实我让他使劲打，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就实打实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罗海雄说，我说你别，他先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场戏嘴巴子多，他说这个于老师，我可这个要我真打了，我说你千万别假打。千万别假打！
1: 你还假打我那是？
0: 你告状，告状，然后就假打，那就有问题了。
1: 对对，
0: 这一嘴巴子挨上去，跟三股风过去，那完全
1: 是两码事。对，
0: 包括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嗯，导演也要求他真打。
1: 不过现在已经消肿了很多了吧？哎，不错。
0: 反正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两个人
1: 脸型更好了，
0: 有点宽。后来他们其他人也问过我，就打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就觉得暖和啊，因为当时拍戏就真的特别冷。好，嗯，他们俩打完之后感觉热热的。
4: 哎，你好，哎，董事长好了，好了，哎，董事长身体康复了。
5: 田玉啊，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去投案自首，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
6: 哥，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
5: 可以不坐牢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会坐牢的，永远都不会，哪怕只有一天。
6: 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
1: 你演的坏人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0: 当时刚刚演完《烈日天空》的时候，我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录一个节目，当时走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大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嗓门挺大，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他性格很外向那种啊，直接嗓门特大就喊：“快看呐，快看！”全国人民最讨厌的一张脸出现了。我也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他敢说，但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个人物认可。
1: 是是是，就说明你演戏啊。
0: 对对，对这人物
1: 真的是给。
0: 对，还有在剧组里也有过，演完《烈日天空》《万古碑》的时候，再加上我在剧组里不说话，我是到一个新环境里先是不说话。那么再加上他们看完《万古碑》了，我再不说话，哎呦，他们很多人就都离我远远，然后问他穿什么衣服，你去问，真的，啊，还是有影响啊，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打那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演，不演这么坏，
1: 不演那么坏，啊，
0: 也有这个想法就开始。
7: 在有限的反派戏当中，于和伟总是能够挖掘角色背后复杂的人性，力求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拒绝雷同和脸谱化。这份执着的背后是他作为演员的踏实与敬畏。甚至有一次为了拍好一场戏，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5: 脾气还跟当年一样。
8: 苏明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了。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你为什么？
1: 挨打我都看见了。
2: 你刚真又打了一顿。
1: 挨打
2: 这事儿我都忘了。今天放出来，你看这打的也挺狠的。
3: 也挺狠的。嗯。除了挨打的时候，还有更悬的事儿。
2: 刚刚在放那段芦苇荡的那个戏，真的是很危险。就是在那个芦苇荡里面，他那个是冬天拍的戏，就是我跟他在那个芦苇荡里嬉闹，我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的棉袄接起来，用头伸到他的怀里面去。哦。哎，然后他在这儿就去打，就是闹嘛。结果就在我把他棉袄接起来，把脑袋伸进去的时候，先是跑了100米了，人在急促的在呼吸，
3: 哎，
2: 我一蒙到你蒙进去之后，我突然感觉，我这么一呼吸，一个那个芦苇的这个
3: 毛，
2: 我感觉有一大团的，
3: 一团，
2: 一下就进去，哎呦，就呼在这儿，就呼到嗓子眼儿，正好呼在那儿，我立刻就觉得。而且如果正常，你让我憋气儿憋个二十多秒，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是需要供氧的，人刚跑完呢，就一下就没了。
3: 他把你嗓子眼
2: 一下就
3: 气管那儿
2: 气管
3: 给你呼住了。
2: 我觉得气管是一下就给堵上了，堵上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哎呦，在那头就开始挣扎。然后这个时候，李林老师以为我在加戏。我就拼命的想出来啊，
3: 他就拼命不让你
2: 拼命的不让我出来，知道吧？当时的确挺危险，当时的确挺危险，我都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无助了，
3: 你觉得要窒息了，
2: 我真的就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4: 于和伟向来对己严苛，却也乐于为年轻人铺路，每当有人前来请教，他总愿悉心点拨。在这份亦师亦友的交流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杨子。
5: 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
6: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5: 杨子。
7: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女主角的名字揭晓，杨子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泪水终于决堤。这位成为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视后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哭得像个孩子。
8: 妈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
9: 你是最棒的。
8: 我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座奖片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且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4: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10: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我在这儿

0: 作人高调演戏，对，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子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了？
2: 感觉现在有时间啊，所以特意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着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子的印象，可能他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他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4: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0: 真好说吗？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0: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3: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5: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杨子那闪烁的泪光当中，有他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但更多折射出的是他出道多年在质疑声中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打磨演技的辛酸和苦尽甘来。这眼泪是释怀，更是岁月对他最好的馈赠。
6: 我觉得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1: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0: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个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7: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0: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7: 还没演呢，
0: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7: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1: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0: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啊？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1: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0: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还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 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7: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0: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5: 2011年，杨紫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她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她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她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紫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0: 这个怎么都有了？
7: 录取通知书哟。
0: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7: 杨紫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7: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0: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7: 啊，真的？
0: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8: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江城，你是个大姑娘，我也不想瞒着你。
1: 对，
0: 我和你江罗阿姨啊，
2: 我不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
1: 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2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2: 我看你。
3: 啊，就那场大杯子，那场戏。
2: 啊啊！
3: 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1: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都喜欢白纸，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这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影，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2: 板块，对
3: 啊，这考得顺利吗？
2: 考的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3: 啊？对，怎么
2: 会觉得
3: 嘚瑟？对吧？
2: 对，是你带的。

0: 记者吧。
1: 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1: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儿
2: 啊，
1: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1: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猩猩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1: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啊！
1: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我演一只老虎，
2: 啊！
1: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母老虎。那种感觉、啊、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
2: 哎，
1: 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2: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3: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1: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4: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1: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2: 去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1: 推开了一扇门
2: 啊、
1: 因为电影学院，进了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儿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
2: 嗯，
1: 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的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5: 19岁那年，杨子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他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6: 哎，你啊，泥水。小江，小江，哎，小弟，小江，小弟，哎，不是我们要的，慢点了吗？我下去，来，我扶着你，我扶你，慢点啊，来，把手给我，没事吧，小江？来。慢点，慢点，
7: 来来，
6: 抓住我手啊！哎，抓紧了！
7: 啊！来，放手！放手！放手！放
1: 手！啊！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就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
2: 嗯，
1: 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2: 真是真的孔笙导演，
1: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

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

0: 我到婆家了，
1: 别看不起我。
0: 哎，没，
1: 杨小天。
2: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对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就是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哦，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1: 这位先生，
3: 你闭嘴呀！
1: 他又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3: 你想说什么？
1: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万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3: 闭嘴行不行？
4: 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1: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
5: 因为电视剧《战长沙》，杨子结识了金牌制作团队。2015年电视剧《欢乐颂》片组，杨子成为5位女主角的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傻乎乎甚至不太讨喜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杨子终于完成了蜕变。
6: 为什么不管我？你还
7: 敢欺负我？你还敢欺负我？
5: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1: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0: 夫妻家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呀、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1: 小妹妹，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紫，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0: 很多人会说，杨紫，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让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时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

0: 杨紫把荣耀化为一句清醒的誓言。这个奖杯是演员杨紫的起点，她选择将巅峰化作新的起跑线，而放眼于和伟，三度邂逅白玉兰，有人感叹她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更多的人感慨，不是她追上了奖杯，而是奖杯终于追上了她。一老一新，一少一长，虽然境遇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都将自己交给了角色，在岁月当中不动声色地打磨演技。在这条孤独的演艺之路上，所有的结果都值得他们曾经的付出，而白玉兰奖则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答案。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0: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2: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3: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4: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大家好，我是江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病。这种病啊，几乎人人都会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就是皮肤瘙痒症。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点痒了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来给自己止痒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妙招？
5: 我一痒就涂很多的热敷油。
6: 我痒的时候，有时候用那个热毛巾回一下，哎，其实效果也挺好了。
7: 对，我是跟演员马三立老师学的，痒了直接就挠挠。
4: 好的，那就带上您的道具来，我邀请您给我身后的这个小人挠一挠。来，我看你第一下挠哪儿。挠这个部位，它有可能预示你有糖尿病。好，我们看看第二个部位你想挠。如果挠了手掌、挠脚，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肝胆方面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部位，肩膀、后背，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预警。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瘙痒症，它有可能是在提醒你的身体有更严重的问题。好的，谢谢，谢谢您。刚才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挠出的三个部位的三个问题，是不是您也没有想到呀？瘙痒症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其实它牵扯到的是我们身体很多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为您一一解析。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跟这位观察团的成员一块儿在那挠的小人儿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原来您的真实的患者。
10: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皮肤瘙痒的原因很多，而且有很多人会和内科疾病有关系。最常见的什么呢？是血糖，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所以血糖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种患者也很多。有的是全身痒，有的可能是局部痒。血糖这个增高引起的皮肤瘙痒，局部的呢就是比如肛周啊，还有外阴部位啊，这些地方引起的瘙痒比较多，而很多人还是大面积的皮肤瘙痒。肝胆疾病呢，它的痒就首先从哪儿？从脚缝，还有手掌，你看它一抓，哎，抓这个部位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进而扩散到这个全身大面积的瘙痒。肝胆疾病引起的瘙痒为什么呢？一个是胆汁淤积引起，还有胆道阻塞，这些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肾病，肾病也是很常见的皮肤瘙痒，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因为肾病到什么程度？到这个尿毒症期，哎，它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不光痒的剧烈，而且还皮肤会伴发什么黑，颜色发深，特别黑的，还有就是甲状腺疾病，比如甲亢的人，他这个代谢率高，出汗多，然后这个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甲减的人，他会形成一些粘液性水肿，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精神因素，比如焦虑呀、抑郁呀，还有脑血管疾病啊，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比如肝癌、肺癌、胃癌、前列腺癌，还有乳腺癌，这些患者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
2: 为什么会引起瘙痒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变化了，不管我们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 它都提醒你，哦，你身体出现变化了。是哪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只有身上的皮肤的感觉的痒，却没有任何皮疹。不论你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一点皮疹都没有，叫瘙痒症。
4: 它恰恰没有一些我们以为的皮疹呀、风团呀这些表征。
2: 对，
4: 它就是单纯的痒。而且我还控制不住，想要去挠。
2: 对，
4: 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病了吗？
10: 我们今天讲的叫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像刚才崔主任也讲了，它痒得非常重的，它的痒起来非常剧烈，而且它挠啊抓呀，有的人甚至想把这个肉抠下来，这么来痒，因为它是钻心的痒。有的人用开水烫，有的这个用各种，还有的拿那木头棍子搓。所以它痒得非常重，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叫皮肤瘙痒症。你像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职场人，40多岁一个男性，他来的时候一看眼圈，俩眼圈黑的，一看就是长时间的对睡眠不好，而且又精神状态也很差。来了以后呢，他说：“大夫，你赶紧给我好好治治吧，我这个痒啊，都已经把我弄得都快崩溃了。”因为他要上班，码农。所以这个行业的他们本身就加班多，然后他晚上又睡不好觉，这样你白天工作加班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老挨领导批评，回家跟他媳妇儿也吵，跟孩子也发脾气，因为他特别的烦躁嘛，又你说工作压力又大又累，晚上又休息不好，
4: 身体还不舒服。
10: 对，又痒，我们一看他的皮肤整个抓的都全是抓痕，肥厚，而且还有色素沉着，整个身上抓的都非常的厉害。
4: 他已经到了色素沉着，就说明他是反复的，
10: 对，
4: 很久了。
10: 虽然他40多岁，但是他是一个长时间慢性的糖尿病患者，他是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的病史。但他养了以后，血糖控制的就不好，血糖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他的皮肤瘙痒。所以我们给他辨证，那赶紧治啊！咱们首先得把痒止住呀。我们给他辨证，他是属于什么型呢？属于风湿孕妇。风盛则游走不定，所以它变身瘙痒；湿盛呢，就会皮肤增厚，所以痒是缠绵难愈。它属于这种风湿孕妇型的。我们这样给它辨证，祛风除湿，然后滋养皮肤，这样让它的痒先止住。我们又配合这个离子浴，然后针灸这些治疗，3天它这个痒就非常明显的就缓解了。所以就这样治疗了2周以后，他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不但他这个解决了以后，他这个血糖也稳定住了。所以你看，好多内科疾病和皮肤疾病会相辅相成的。不痒了以后，他晚上休息的好，
4: 对，
10: 休息的好，心情也好，这个时候他血糖哎也很稳定。所以这样就把这个2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痒一定不能去忍着，那你越忍可能越重，进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内科疾病的一些问题。
4: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崔主任，我们到底痒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赶紧去医院就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
2: 我刚开始痒一点点的时候很轻的，可能大家都不会去。但是如果你要痒到10天8天半个月了还在痒，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这个
4: 减
2: 轻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了。有的时候它可以痒一夜，让你一夜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就医，否则的话睡不好觉它就可以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然后加重了其他的疾病。再有呢，就是说突发性的这个痒，突然的，我没有任何原因就不知道怎么就痒起来了，而且痒得很剧烈，这个时候你要找医生，让医生帮助你查一下，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身上痒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再挺了，到医院去看一看，请医生帮您分析一下，然后通过我们的检查看看 查找一个痒的原因。
4: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反复强调了，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身体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开始的时候何医生讲到的那个案例，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都是慢性病导致了皮肤瘙痒，大家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我这个慢性病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治好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皮肤瘙痒也治不好？因为我是因为那颗病有问题吗我才痒的？
10: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说和内科疾病两个病相辅相成。你像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疾病，它是终生携带的，它只能通过吃药控制住，比如血糖、肾脏疾病、肝病，这些它都是通过用药我们长时间的控制到稳定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我们痒了，它会觉得说我内科疾病引起的痒吗？并不是单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单独的治疗痒。你痒好了以后，它会对内科疾病有帮助。你看我们在临床中看到有好多老年人没有基础疾病，依然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瘙痒。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首先一定要把痒治住，因为痒是可以完全治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到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都是我收住院的。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这两个病人是住的一个病房，一个是周大爷，一个是杨大爷，
4: 病友、
10: 对，而且都是我收住院的病人。这两个病人就是一个是单纯的皮肤瘙痒，一个是因为内科疾病而引起的皮肤瘙痒。咱们先说这个周大爷，周大爷他是属于单纯的这种皮肤瘙痒，他没有内科疾病。他开始痒的时候呢，小腿痒，面积很小，痒一痒，哎，有就像咱们说的挠一挠，虎噜虎噜，哎，后来抹点药，吃点药也能控制住，也没有太大影响。然后过两年以后开始泛发全身，痒得非常剧烈，他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抓两个小时才能睡，而且睡了以后呢，比如遇冷遇热他都会痒，睡着以后他抹上药也就盯个两三个小时又开始痒，半夜反复的醒，然后醒了以后再拿开水烫，然后再用再抹抹药膏或者吃一些止痒的药，就这样反复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他就要重视了，到处看，总是看也看不好。他就是什么，他查了一些所有的这些内科指标，包括一些个血液的检查，包括 B 超呀、CT 呀，这些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内科疾病。
4: 就是单纯的皮肤瘙痒。
10: 对，他就是属于这种单纯的皮肤瘙痒。
4: 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是老年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0: 这个单纯的皮肤瘙痒症在老年人里面发病率很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皮肤萎缩，他的这个汗腺和皮脂腺分泌都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好多他就是皮肤就比较干，干燥，他这个皮肤屏障受损。我们说皮肤屏障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一层保护膜。我们健康的皮肤光泽有弹性，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老年人的这个皮肤，他的皮肤是什么？他皮肤屏障受损以后，他没有这层膜，那么他一些个神经末梢就会可能暴露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更脆弱更敏感，就像一个小小的电头一样。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刺激，冷热刺激或者洗澡水的刺激，还有一盖被子或者一穿衣服都会刺激而引起剧烈的皮肤瘙痒。所以像这个周大爷这个，我们就给他，因为他没有内科疾病，就好好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他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他的痒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复这皮肤屏障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结合，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治，并不是说光治它的皮肤表面。你光止痒那是不行的，就我们生机长皮，让它长一个好的皮肤出来。这个时候你皮肤长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就老年人的这种皮肤瘙痒都是什么？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我们要补血补气，我们通过用一些个药，比如说我们补血的药，比如当归呀、白芍呀，滋阴养血的。同时我们在补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上补气，这是我们说气血调理， 气能生血嘛，
4: 嗯，
10: 哎，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党参、黄芪这些补气的药物加进去，加进去以后，让它的血液能够更好的运行，更好运行来濡养我们的皮肤，
4: 嗯，
10: 濡养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修复我们的皮肤，从内而外的治。我们再加入一些个，哎，让它，比如浮萍这些个，哎，更好的让这些药物能更好的达到皮肤的表层，来调和营卫，调和气血，这样我们皮肤修复好了，它的这个痒自然而然的就止住了。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周大爷，他单纯的皮肤瘙痒，他的这个我们调理，然后再加上这中药离子玉，再加上针灸这些物理方法治疗，他的很快，他5天这个痒就止住了。一个礼拜就很好，他就住了10天，
4: 嗯，
10: 10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后来就调理调理都没有事儿，哎，他后来说呀，说现在每天睡觉能睡到6-7个小时，而且睡眠质量非常好，
4: 嗯，
10: 所以他好了以后晚上也不会再起来再抹药呀，再拿开水烫了。后来他又来了好多次，带着其他病人来找我来看病，所以我们也经常见面。这个是这个周大爷这个病情，再说说这个杨大爷。
4: 嗯，
10: 杨大爷他就属于内科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他晚上白天都痒，就抓，哇，那皮肤抓的惨不忍睹呀，全是那些抓痕，整个看着都，你像我们天天看皮肤病的，看着那以后都非常的重，非常厉害。他就是晚上睡困得特别急了，哎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再吃点这个睡觉的药，眯那么一会儿，睡那么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又痒醒了。所以非常重。杨大爷他就属于什么，他有肿瘤，有内科疾病，他有肿瘤疾病，而且现在还吃着这个靶向的药。因为我们知道治疗肿瘤的好的靶向药本身就会引起皮肤瘙痒，所以他又基础又这个身体基础又差，然后免疫力又低，同时又有这个严重的皮肤瘙痒，然后再吃这些药，所以他这个就是痒的就非常的重。这种情况他有这个内科疾病嘛，有内科疾病我们就没给他吃药，我们只是单纯的用的物理方法，就是中药离子玉、照光、针灸这些方法，它不会对他的身体再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对他的这内科疾病
4: 吃很多药，
10: 对，他已经很吃很多药，而且他的身体状态也差，如果你再给他吃很多的药可能会加重他身体负担，我们就给他单纯的外用的这些方法，这样安全，同时对他的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副作用。他住了1周以后，他老伴儿就下来以后就说，哎，昨天晚上我们家老杨睡得特好，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所以他一周效果也就很明显。他们现在已经有4-5年了，都没有再反复，所以很好。
4: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提到了两位病友都用了这个中药离子玉，所以对皮肤瘙痒症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法。
10: 对，它是就是属于纯中药的嘛，它中药离子玉就是我们把中药的一个离子化，让它更好的能被

0: 皮肤吸收。因为我们的皮肤，尤其像这些老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啊，它抓的像刚才说的这个杨大爷呢，皮肤整个有像一层盔甲一样
1: 啊，
0: 一层厚皮在皮肤覆盖着，因为它已经没有它的好皮肤了，好皮肤已经全抓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单纯的这个中药，它可能很难进去，或者你涂药膏也很难渗透进去。我们要中药离子浴给它这样来泡洗，能够让药物更好的渗透到皮肤的里边去发挥作用，同时还能帮助它这个坏的皮肤代谢，促进它的这个皮肤代谢，促进好皮肤的新生，同时杀菌、消炎、止痒，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对它的身体没有损伤，没有副作用。对，这个才是用这个方法比较好的。
1: 嗯，那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两位大爷的情况不太一样，
0: 嗯，
1: 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他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这
0: 药
1: 到底是什么药呢？
0: 我们用的药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们来调整用药。比如厚皮的，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有感染的用一些什么药；包括有一些湿疹的一些个或者荨麻疹的一些疾病，我们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止痒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今天带过来几种，这几个呢，
1: 教大家认一认。
0: 对，比如这个是蛇床子、侧柏叶、苦参、地肤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祛风止痒的中药。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光是止痒啊，我们要给它皮肤滋养嘛，滋养我们要加入比如说当归啊、白芍呀，这些滋养皮肤的，这样让它的皮肤有滋养以后，它才更好的有抵抗力。像这个杨大爷，这个他做了一周，老伴儿下来以后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这样做了他在这住了三个礼拜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这个皮肤恢复得很好，它那些大后痂也都没有了，皮肤也变得光滑，也滋润了。因为我们用了这些滋养的中药以后，它不光是止痒，它的皮肤也有这个润泽。其实我们治疗皮肤疾病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你皮肤的状态，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它的这个光泽、弹性还有这个质感恢复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把这个病治好了，而不单纯说是我们只是把痒止住了。
1: 嗯，
0: 这样你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容易反复，
1: 而且它自己就可以抵御外界的一些问题。
0: 对对对，因为它有这层保护层，它再遇到一些个刺激的因素，或者是遇到以前一些过敏的因素，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过敏的反应了。
1: 嗯，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那接下来呢，邀请何医生跟我一起进入谣言的世界。皮肤瘙痒无需治疗可以自愈，
0: 这是不对的。皮肤瘙痒呢，尤其是严重的这种皮肤瘙痒，它是不能完全自己自愈的，我们一定要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越好。
1: 嗯，
0: 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皮肤瘙痒是因为清洁不到位，
0: 这个非常不对。皮肤瘙痒，记住一定注意不能清洁过度，如果越清洁，那么会越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时候对皮肤瘙痒是会加重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皮肤瘙痒用点药膏就可以了？
0: 不对，因为皮肤瘙痒呢，我们都是很多因为内在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一定要由内而外的治疗，不是单纯的涂药膏。但是皮肤瘙痒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皮肤瘙痒好了以后，同时对内科疾病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1: 那今天的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何医生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好。
2: 我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我患病能有十多年了。其实我这个就是皮肤瘙痒也有好久了，一直没重视。一开始就是后背痒，然后就是肩胛骨这个缝特别痒，我就寻思，哎，这也不算啥毛病，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它面积越来越大了，这胳膊腿啊也都痒了，啊，就越来越痒，特别怕就是热，如果太阳一晒着了。就老想去挠，其实，最烦恼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往被窝里一钻的时候啊，哎呀，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刺挠，就想挠，就想抓。然后一开始我老公还给我挠一挠，哎，我一会儿就睡着了。但越来时间越长吧，就，哎，他就痒得厉害。

0: 厉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呀我也睡不着，有时候你睡着了他一痒又醒了，就睡眠一点也不好。完我老公就不愿意了，说你看你啊没完没了了，这身上连个疙瘩都没有，怎么能那么痒呢？那我就挺生气，跟他吵一架，以后不用你挠了，老这么睡不好觉不行啊。然后就吃点这抗过敏的药，刚开始吧还挺好管用的，还可以，但时间长，过个十天八天呢就不好使了，从最开始的一片后来增加到两片，到最后吃三片，还得加一片那安眠药。你说这安眠药老吃也不好啊，这老公孩子也不理解你，就心情特别烦躁，哎呀就想一想就委屈的哭，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妹妹看着了，说这总这样也不行哈，完就领我找到了回主任啊。完我就问，我说我这个痒算病吗？我说我有糖尿病，然后是吃过抗过敏的药，但是效果都不好，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然后回主任就说哈，你就放心吧，咱们肯定得治好，不但治好，把那些药都停了，还不让他痒，这才是真的好了呢。我一听，我说那就试试吧，我就听回主任的，在那住了院，主要用的方法就是小分子熏蒸还有针灸，他就是用蒸汽把那个药都就是蒸到身体里头皮肤上了，就感觉哈就是汗毛孔都张开了那感觉，而且这皮肤还潮乎乎的，哎不那么痒了，哎我就感觉挺好的哈。完那个回主任说马上就涂抹上配置好的就是这个润肤的止痒膏，擦完了穿上衣服，然后就再配上中药一起喝，当天晚上我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我就想哎呀这可真挺好的，我就坚持就是治疗吧，过这一个礼拜哈不痒了，又巩固了两周啊。然后你说要停药了我就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还在，如果再反复怎么办呢？哎没想到哈过了好几个月啥事儿没有，哎呀我就特别高兴，这睡眠好了心情也好啊。非常感谢回主任，所以我就想跟那个屏幕前的那个朋友们说哈，如果有这种疲病的困扰的哈，你就别拖，你就有病就及早的看，早点恢复健康。
1: 特别好，关键是阿姨现在整个的状态特别好，您当时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2: 你看阿姨来的时候，她一个是降糖药还吃着。然后血糖还不是特稳定，但当然现在已经很稳定了，还吃了三片抗敏药，就止痒药，而且还吃着安眠药，他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一点点的把他这些西药都要停掉，最后把他的安眠药也都停掉，这样他皮肤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临床的痊愈。我们给他这样治疗，一个是帮助的把他西药这些停掉，同时把他皮肤给他治好，因为你皮肤好了以后他睡眠自然就好了呀，他睡眠好了以后还吃什么安眠药，自然就不需要再吃了。你看阿姨来的时候身上抓的也都是很厉害的，痒啊挠啊那些增生啊还有肥厚，也有一些色沉，因为他长时间的这种抓还也很痛苦，所以我们把这些药都给他停掉以后，然后用这些个物理方法，这样帮助把他皮肤一点点恢复过来。我们给阿姨做的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通过这种高压的一个氧舱，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这个中药液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去，比如用一些个祛风止痒的还有补气的药，还有养血的药，就是我们又能止痒又能修复皮肤，这样它的痒就很快就止住了。像它这个做完了以后，它休息的也很好，晚上也睡好觉了，而且它这个因为休息好了嘛，它血糖也就特别稳定了，所以对它整个身体状态都很好。我们还给阿姨做了这个针灸，就我们听的这个针灸啊，它都是我们现在很常用的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但是皮肤科用的针灸其实和我们这个平时我们比如风湿呀关节炎这扎的针灸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取穴包括手法都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皮肤科用针灸，我们更侧重于治疗皮肤疾病，还有选穴都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针灸我们也需要辨证论治来治疗。你比如说风热血热的，我们要刺一些，比如风池啊，还有大椎穴呀，还有湿热内蕴的，我们要扎阳陵泉，还有血虚风燥的，我们要刺三阴交，肺虚脾虚，我们要刺肺腧脾腧等等，这些我们来调理他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你看阿姨她做完了这个针灸以后，不但说皮肤好了，她的睡眠也改善了，哎，他这个血糖也改善了，
1: 也控制住了。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整体来调理整个身体状态，把他的体质要调整一个平衡状态，就是我们调好气血，调理阴阳平衡，让他的内在的问题调理好，然后我们在皮肤把他的屏障修复好，这样他的这个皮肤将来其实如果想再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那位患者包括两位专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第一，不要把它当一个小事儿小病，第二呢是也不要自己盲目的给自己治，痒了我就抹点药膏，痒了我就吃点抗敏药，这是不对的。
2: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判断一下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皮肤瘙痒，进而呢给您一个科学的诊疗，一定要遵医嘱。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多喝水啊。
11: 好嘞，
12: 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5: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0: 这里是
21: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终于见到你了。啊，行了，大妈。你终于见到女儿了。
1: 是啊，我们俩出对门。
0: 出对门都见不着。
1: 不敢。
0: 等会儿。
2: 房子也没装修之前，是吧？
3: 还没人
2: 跟闺女一块在这儿住。
3: 对，我闺女就对面呢，我们娘俩不敢见面，还不如老见
2: 过去。
4: 母女之间仅一门之隔，距离却难以跨越，是什么造成了亲情的阻碍？
2: 然后去年母亲一个电话。
5: 对，我给您，其实仨电话，我给您发了，那我用灯不知道，后来我才找到，那就是没人管了。
2: 好的，不是您给儿子先打的？
3: 没有没有，他这是瞎说。
2: 啊，
3: 那没有。
5: 意思大致的意思，没人管了，怎么办？
3: 他就来接来了，
2: 也没说什么原因。
3: 我上他们家去，上他们家之后不弄回事，受气呀。
4: 是母亲主动要求，还是儿子擅作主张？其中真相今天能否一一还原？
6: 我弟突然就进屋了，然后把我母亲给接走了，
2: 没前因没后果的，
6: 对，没人跟我打招呼。我因为这件事儿，他们走了之后，我得了抑郁症。
5: 你给我滚出来！
6: 啊！
5: 我说你有病，试试。
6: 弟弟三口子，就连我那侄子都参与这件事儿了，所以我就不理解。
5: 就不给他，来就叫咣咣咣咣叫，叫
6: 什么？我他妈为什么不辞而别？他那么伤我心，别人也就罢了。
4: 不告而别带来的伤痛，久久不能消散。同胞手足到底有何恩怨？
6: 这就是我母亲。为什么这么做？直到今天，没人给我解释这件事。
2: 您跟闺女过这么多年，您跟闺女关系好不好？
3: 好啊，
2: 啊，
3: 我闺女净伺候我，我脑出血住院，都是我闺女黑夜班儿跟医院陪着我。因为脑出血瘫了，还。完了，后来我回家来之后，是我闺女伺候我，我就给我弄屎弄尿的。有一回没站好，我一下摔的坐地下了，坐地他把我闺女挺熟的，他见不着我，他也笑我，我也笑他。
4: 母亲的殷殷期盼，令听者闻之动容。他的心愿，今天能否实现呢？请关注第三条解释之母亲的召唤。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三调解室的主持人张鹏。现在就请您跟随我进入今天的调解现场。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义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那么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王家的小儿子小王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0: 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7: 61岁。
0: 哎呦，那不应该是小王了，那应该是老王了。
7: 家最小还是小王？
0: 哦，家中是小弟哈。
7: 对对对。
0: 上面还有谁呀？
7: 上面有一哥哥是老大，有一姐姐是老二。
0: 哦，
7: 我是老三。
0: 等于兄弟姐妹三人。
7: 兄弟三人对。
0: 父母还在吗？
7: 父亲2010年吧去世了。
0: 哦。
7: 现在母亲已经过了89岁了。
0: 哎呦，快到耄耋之年了，
7: 基本上就是转过年就算90了吧。
4: 据了解，王家父母膝下共有三个子女，眼下陈述情况的是最小的儿子王先生，他此次到场是带着一个迫切的问题而来，此事还关乎老母亲的晚年生活。
0: 听说你们原来家里边在西单附近有个老宅呀？
7: 对，
0: 那个宅子是谁的？
7: 我父亲承租的。哎，房管局的承租房，房管局承租房，
0: 不是单位的，
7: 不是单位的，
0: 房管局的，
7: 房管局的承租房。
0: 哦，
7: 在
0: 后来怎么拆迁了？
7: 1998-1999的样子吧，拆迁了。
0: 当时都谁在那儿啊？拆迁的时候，
7: 当初在册户口在册的人员呢，有我的姥姥、我的父母、我的姐姐和我姐姐的女儿，还有我爱人、我儿子。
0: 哦，这么多人呢？
7: 8口人， 老少四代，
8: 是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新府里，在大红门那边小区两个对门，一个是两居室，一个三居室。这个房子来的呢是从1999年西单父亲名下的承租房拆迁，拆得了一套两居室，一套一居室。两居室2002是写在家中这个姐姐的名下。
0: 这个拆迁是好事啊，
7: 拆迁是好事，
0: 是吧？
7: 拆迁好事，咱们也不能难为人家，咱们也不能难为自己，对吧？
0: 当时的政策你还记得吗？
7: 当时的政策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父亲名下，
0: 嗯，
7: 可以分到一个两居室。
0: 哦，
7: 哎，我姐的名下可以分到一个一居室，我名下可以分到一个一居室。
0: 啊，这么三套。那是这么分的吗？
7: 当时叫211，哎，就是三套房。
0: 211，
7: 哎，两居、一居、一居。然后我不在那儿住啊，
0: 嗯，
7: 我不在那儿住呢，我姐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呢又不够12，又不能有一个自然独立间，哎，所以我跟我姐都是独居的，
0: 嗯，
7: 我在那儿住呢，我也没有时间过去找拆迁办，都是我父亲他们去跟人谈，
0: 好
7: 啊，跟人谈，等于是。凡是他们觉得不合适呢，就是告诉我小儿子不同意，最后他们同意了，让我过去呢签字去。
0: 嗯，
7: 哎，
0: 最终是分了几套啊？
7: 最终分了两套房，
4: 从最初预想的三套房变成了最终的两套，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带着疑问，调解团队继续探究，希望能发现有用的信息。
7: 一套三居，一套两居。
0: 哦，
7: 两居室呢是写在我姐的名下。
0: 两居？
7: 哎，两居室。三居室呢，我父亲跟我商量，要写在我母亲名下。
0: 嗯。
7: 我说那写我母亲名下，为什么还要让我签字？我当时我有点不犹豫，我有又犹豫了。为什么还让我签字啊？对不对？你又不是8个被安置人都签字，
0: 嗯，
7: 写谁名下房谁签字呢？后来到拆迁办才知道，哦，211改成1213了。
0: 哦，
7: 我说那我这不能签字，这我名下应该有房，你没有我房的话，我签什么字啊？
0: 你想要一个独立的一间一居，
7: 我不想占便宜，但是咱也不想吃亏。
0: 你拒绝签字
7: 啊？我没签字。后来呢？最后我父亲说：“那这都定好了，说把这三居室写你名下吧。”
0: 哦，这么定的？
7: 这么着写的我名下。
0: 哦，实际上这三居里边应该有父母的。
7: 有父母的，两居室里也有父母的。
0: 哦，两居里也有。
7: 对呀，211怎么来的211呢？
0: 哦，应该是你们俩各占一个一居。
7: 对。
4: 王先生表示，在1999年的搬迁中，家里最终获得两套承租公房。其中两居室登记给了二姐，三居室则由王先生跟父母共享，但为了以示公平，父母授意王先生做三居室的承租人。
7: 但是从搬回去到今年，就是上个月的，我上个月我才搬进去，正式搬进去，就这25年我没住过。
0: 20多年没住过？
7: 我没住过。如果住，就说人有几个20年啊？
0: 啊，房子分下来以后你没住过？
7: 没住过。
0: 那谁住啊？
7: 我姐的女儿占一间，我父亲占一间，然后我姐姐、我姥姥、我母亲占一间，
0: 就是这三居，
7: 三居室。
0: 那两居呢？
7: 两居
0: 是谁用啊？
7: 我反正是没用，
0: 姐姐用，姐姐也不用啊，她也在三居里住着呢。
7: 那就租嘛，挣钱啊。
0: 哦，出租了。那等于就是说，你分完了以后一直没在这儿居住，
7: 没在这儿居住。
8: 那姐姐是那个2002是什么时候不出租的呀？
5: 是2017年还是2018年？我母亲脑出血，半瘫了。
8: 啊，
5: 半瘫以后，
8: 嗯，
5: 我姐姐那房子收回来了，
8: 她自己住过去了。
5: 然后她就住修房，她就自己搬走了，
8: 跟闺女过去住去了。
5: 对，就搬。
8: 然后老太太一人就在这儿了。
5: 还不是
8: 啊？
5: 还不是？
8: 哦，
5: 她吃喝都在这儿。
4: 王先生对姐姐的描述令在场嘉宾有些惊讶，为何跟母亲同住了20载，她却在老人生病之际离开？这其中难道有什么故事吗？
0: 从三居里头，
7: 从三居搬出去了。
0: 搬哪儿去了？
7: 搬到他的两居里边去了。
0: 哦，两居又收回来了。
7: 两居收回来了。
0: 是你，他不是把你母亲弄到两居去了吗？
7: 没没，我母亲在，
0: 母亲没动啊。
7: 母亲没动。
0: 哦，母亲还在。
7: 就是我姐姐母女啊，就是搬回
0: 两居去了，
7: 搬到他名下的房里去了。
0: 哦，那这样不挺好吗？母亲一个人住了，
7: 一个人住了，
0: 但是很近啊，离的是吧？
7: 对，
0: 姐姐什么照顾他也很方便，
7: 对门
0: 啊，对门
7: 开门进那门。
0: 哦，
4: 原来姐姐虽然搬离，但就住在对门。寻常日子里，她依然常来照顾母亲。几年下来，大家庭基本相安无事。但去年初冬的一通电话却打破了所有平静。
0: 那据说有一天呀、说是2023年啊，11月18号是个周六，说对你们来说都是记忆犹新的一天，你们都记着呢。
7: 这一天我为什么记特清楚呢？我母亲给我打电话，
9: 我这一辈活得太冤枉了，没地儿说去，我心里特冤呐，委屈。
10: 我接您上我这儿来。
9: 上你那儿去，你小干嘛？这么大岁数了，我老给人家想，不是给我自个儿想的。你弄着你老太太，你脏了不地的，你说呢？
10: 谁没有父母啊？
9: 啊，是是。
10: 谁没有父母啊？您呀、啊。
9: 嗯。
10: 我给您接到我这儿来，咱们先凑、哎、凑合这一冬天。
9: 嗯。哎。
10: 冬天过去，开春我收拾那房子。
9: 啊，收拾哪个？这个？
10: 对，我收拾完了，咱们一块儿在那儿，行不行？
9: 行啊，行啊，
10: 不就得了吗？
7: 啊，当时我就是说了三点嘛，一个是跟我走过冬，还有一个开春，再过年开春，我装修房子，啊，第三就是装修完房子，咱们回来住。
0: 哦，这么三步？
7: 哎，所以说到今年10月份，
0: 母亲同意了吗？
7: 装修完了。
0: 母亲当时怎么说的？
7: 可以啊。
0: 哦，可以
7: 啊，可以。
0: 那你怎么突发这个想法要把母亲接走，要收拾这屋子呢？
7: 是这样
0: 啊，
7: 没人管她，她需要有人照顾。
0: 对门不就是姐姐吗？姐姐管不了了。
7: 我没问，我也不想问。既然老太太跟我有这个想法了，我就不用再问了。
4: 母亲主动邀约儿子回三居室同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时间令王先生心绪纷乱，但为了让母亲安心，他未再多想，便将母亲接走。也是从这一刻起，矛盾的种子便彻底埋下了。
0: 是母亲先跟你提出来？
7: 对，母亲跟我
0: 现在没人管我了。
7: 母亲跟我提出来的。
0: 你得管我了。
7: 对对对。
0: 哦，他跟你
7: 不是说你得管我，他就是说没人管他了。
0: 这么着，你去把母亲
7: 接走了。
0: 这么
7: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我为什么记得就是第二天正好星期六。我跟我儿子跟我爱人我们一块儿去接的我母亲，
0: 嗯，
7: 接到我们家来了，接我们家
0: 跟姐姐说了吧，对门敲一下，
7: 不用说，她当时在，
0: 哦，在呢，
7: 当时在，
0: 你跟姐姐说了，你说我给母亲接走，
7: 当时在呢，都收拾好了，老太太穿衣服等着我呢，
0: 哦，那姐姐说什么呀？什么都没说，
7: 什么都没说，
0: 就是这么任由你把母亲接走了，
7: 对了，
0: 也不问什么缘由，
7: 没有，
11: 没人说，连我妈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直到今天，没人给我解释这件事儿。
4: 虽然王先生讲得轻描淡写，但有种质疑却反复在嘉宾们心头萦绕。他的孝顺之心显然值得称道，但不提前与姐姐沟通，这显然不合常理。难道此前姐弟之间就存在嫌隙吗？
0: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12: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0: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3: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4: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0: 从你跟母亲搬回来以后，
7: 对，
0: 先从哪儿乱的？
7: 我报过一次警。
0: 怎么了？因为什么报警？
7: 我母亲早上起来呢，就是不痛快，
0: 嗯，
7: 不痛快，两句话的事儿，桌上东西都给我糊了。
0: 母亲，
7: 嗯，
0: 跟你翻车了。

0: 对，过往翻车了。
1: 因为什么不知道？
0: 也不知道什么。敲那边门去。啊，
2: 您在呢？
0: 我在屋，在这屋呢。我在敲那门，敲那门，我姐在屋呢。就不开门，就不开门。老太太就叫，咣咣咣咣叫。敲完了，喊静啊静啊，那喊的声音比敲门的声音还大。就不开。结果他报警了。
1: 那姐姐在里边吗？
0: 在里边呢，
1: 在呢。
0: 然后他报警了，警察就敲我们来了。怎么着？我说啊，你敲对方门干嘛？我妈妈在那敲
1: 的。这敲自个儿女儿的门，这很正常啊。
0: 我不知道。
3: 阿寻老母门外呼唤，女儿非但不见，还索性报警。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令调解团队格外错愕，同时嘉宾们也更加坚信如此结果必然事出有因。
0: 警察证
1: 看来这事儿又得问你母亲，你还是不方便说。
0: 我
1: 母亲为什么老敲女儿门啊？
0: 是
1: 敲门完了又不开，然后还报警。
3: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针对老母亲的赡养，王先生表态说，哪怕不遭母亲待见，自己也会恪守为人子女之本分。听到其如此言辞，嘉宾们反而疑惑更甚，一个这般孝顺的孩子怎么会令母亲如此反感，甚至责骂不停呢？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王家的老母亲何女士，欢迎您。
4: 谢谢您。
1: 听说您有今年89了。
4: 89，过年就90了。哎呦，我哪顶得了这事儿啊。
1: 我听说这个原来您那个西单那老宅啊，拆迁的时候啊，好像分了一个三居一个两居。
4: 对，
1: 您二老没有啊？
4: 没有啊。
1: 没有你们名下的房子怎么？
4: 没有，我们名下呀，那老伴儿那会儿，跟电机厂工作，分了一个两室一厅。哎，那会儿我儿子还没结婚呢，啊，那有他们那儿住，啊，没结婚呢那会儿。
3: 老母亲上场后，很快便道出一桩事实：原来除了搬迁安置的两套房产之外，家里还另有一处房产，很早便给了小儿子使用。
0: 房在丰台北路那儿。当初我父亲第一次分房的时候啊，是分了一个混居。
5: 然后丰台北路那个房子后来是买了是吧？
4: 对了，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人把那房子买下了。
5: 您和老伴儿折工龄买的是吗？
4: 啊，是
5: 房改的。
4: 哎，
5: 买完了以后那
4: 老伴儿买的，我也不知道。
5: 那个房子就一直由那个现在这小儿子住是吧？
4: 对了，他有时候他就跟那儿住
5: 啊。
4: 那会儿没结婚呢。
5: 他住到什么时候啊？
4: 嗨，那我就记不住。那会儿老伴儿活着，反正他都不知道。
5: 后来那房子哪儿去了呀？
4: 后来那房子呀，他结婚以后他就住上了。要住了，后来他就卖了，
5: 他给卖了
4: 啊！他卖了，他又买了，
5: 卖了的钱呢？
4: 他又买了，他写就是他的名字了，
5: 买了一个新房，写在自己名下了，写在您小儿子自己名下了。啊，您认可是他的？
4: 得了，就他呗，我也就他结婚，我也没拿当回事。我们西城那儿有两间小平房，小北房。就跟那儿就得了。
3: 在母亲的描述中，丰台路房产早就被小儿子卖掉，后续小儿子又另购房产写在了自己名下。对此儿子一方是何说法呢？当初卖房的钱他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6: 然后卖房款呢？
0: 卖房给他们卖了30多万，30多万呢，然后呢我又给他要了点装修费，那我换窗户什么的，装修的。

0: 都你要都给他，都给他。
1: 他们指的是父母吗？
0: 对啊。
2: 西单拆的这个一个两居一个三居，一个两居是落在您那个女儿名下了。
3: 哎，对对对。

0: 得了脑出血，我闺女都是她，她住院呢，都是我闺女，就住在那地下。
1: 哦，闺女照顾您，
0: 照顾我，那是管的就不严了。哎，完了我偷着就跟我脚底下，对，跟我一块儿钻我一被窝里头，我的闺女。
1: 哦。
0: 她跟地下睡，那多冷啊。
1: 嗯。您给他盖上点儿，
0: 给他盖上点儿，那被我也能给他盖上点儿。
2: 交流中，89岁的老母亲思路清晰，身体也颇显硬朗，可见老人家确实被照顾得很好，尤其对家中女儿，他更是赞赏有加，非常满意。既然如此，他又为何让女儿离开身边呢？
0: 后来那个我脑出血出院以后，就我女儿啊伺候我。
1: 哦。
0: 他离着近，就对门儿。
1: 嗯，
0: 就对门离着近。
1: 那我问您几件事儿，看您还记住没记住啊？
0: 啊，
1: 就是有一天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日子，好像你们大家都记着呢。2023年11月17号是个周五，您那儿子
0: 啊
1: 给您打电话
0: 啊，
1: 好，您跟儿子说，我这受不了了，我得搬走，然后儿子给您接走了，这事儿您记得吗？给您提了3条。您到我那儿去过冬，就是过冬天呀、啊。然后呢，他收拾这三居室，收拾完了再带您回来。
0: 带我回来啊！对对对，
3: 说咱说前就是去年，您是不是给儿子打电话了？
0: 啊，
3: 让儿子给您找一小平房，儿子就给您接走了。
0: 没有，哎呦，这事儿可真没有。
3: 那怎么回？您怎么？
0: 他就来接来了。
3: 也没说什么，
0: 他让我上他们家去。
3: 哦，
0: 上他们家之后不是那么回事。
3: 好家伙，就不是您给儿子先打的电话。
0: 没有没有，他这是瞎说。
3: 哦，
0: 那没有。哎，完了，到他们家，
3: 嗯，
0: 受气呀、啊。
1: 哎，有这事儿吧？
0: 想起来了
1: 啊。
0: 嗯，
1: 是不是当时您让跟儿子说的呀？
0: 我没让他说。
1: 让他给您接走啊？
0: 我没说。
1: 哦，没说。
0: 啊，
1: 是他主动要给您接走。
0: 哎哎哎。儿子借走还挺风光的，你瞧人家，那我这姓何的
1: 啊，
0: 那儿子多好啊，
1: 啊，
0: 他妈借走了，嗯，
1: 那跟女儿说了没有？当时，
0: 哎呦，
1: 女儿知道吧？好，当时女儿给您收拾东西呢，还给您穿上衣服什么的，不记得了。
2: 或许是记忆模糊，或许是有意回避，老母亲对当初的来龙去脉似乎并不愿详细解释。而不久之后，又是因为一通电话，让这个深陷纠纷的大家庭波澜再起。
3: 然后去年母亲一个电话，
4: 对，我给您其实仨电话、我给您发来
3: 啊、
4: 那个我当不知道，后来我才找他
3: 啊、
4: 这就是什么没人管了，意思大致是意思啊，没人管了，怎么办？
1: 那您搬回这个三居以后，是不是就好点了？
0: 搬回来，
1: 那您这葫芦东西是因为什么呀？
0: 哎，对了，
1: 想起来了，
0: 对对对，葫芦东西啊，就逼急了我了。
1: 谁逼的？
0: 就谁逼的？
1: 还是幕后那个？
0: 对，幕后那个，
1: 还是那位。
2: 虽然母亲未曾明言，但其话里话外的苗头显然是指向了儿媳。难道是因为婆媳矛盾才让她的日子不再舒心了吗？
3: 那个儿媳妇，
0: 我没跟她打过架，
3: 我
0: 也不理她。我
3: 说您跟这儿媳妇这么多年，从他们结婚到现在一块儿生活过吗？
0: 没有，
3: 就这1年多给您接走，才生活一块儿，就这么大矛盾。
0: 回来，到时候我带您回去吧，咱回咱那个什么吧。哎呀，拆迁的那个地儿
1: 啊，
0: 哎，就现在那地儿。哎呦，我说好啊，那会儿我刚让我等着等着的那个，装修完了，我带您回去
1: 啊。您不是回来了吗？
0: 啊，回去了，回去一看怎么着？
1: 啊。
0: 啊，这三居都装满了，这人也都有了，人的人份儿都有，就没我的份儿。
1: 怎么叫人都有了？三个房间都有人了？
0: 都有人了，他儿子一间
1: 啊，儿子一间，
0: 他跟他的那
1: 幕后这个，
0: 幕后这个一间，
1: 这个一间
0: 啊，一间。我那个呢是由他哪儿隔下一块儿来，就这一个搁这一个床啊。我得这么进去
1: 哦，
0: 这么进去，
1: 挺窄别的
0: 啊！我就这么，我都、
1: 哦、这么才能进去。
0: 哎，这么才能进去
1: 哦，
0: 叠我的被窝。
1: 嗯，那三居室应该还有一间房子，那给谁了？您还是坐着说吧。
0: 还有一间。
1: 你三居室啊，应该有三间房啊。
0: 他俩住一间。
1: 他俩住大间。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您那小间

0: 太窄别了。
1: 他儿子住一圈。嗯。我一回去，我一看我就傻了，您的儿子都搬来了。
0: 哦，您急了。
1: 没我的，我的这是跟他那儿结那么一块儿，我那床都跟墙就差这么一点儿。
2: 解释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3: 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2: 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4: 那在你看来，就是弟弟对妈妈好不好？
5: 我觉着我干的最多了，在我妈妈有病的时候，都跟我妈妈打架。我妈都趴在床上，她还那么这样对我妈。
4: 你看见了还是听见了？
5: 看见了，我亲眼看见的。
2: 母亲求助，令子女间冲突加剧，同胞手足为何不能心平气和？
6: 我问过
7: 老太太怎么，
6: 她坐在这儿，我给她跪着，妈呀，为什么呀？妈，您为什么呀？后来跟我说不让我说，我太多了，我解释了，不说就不说吧，我也不逼他了。我最可恨的是我那侄子他参与了，他太不应该了。
1: 你要他不给啊？你要他，你都要了，他们可不都得拿着吗？你怎么老不说实话？
8: 能尊重别人吗？不要太霸道了，还是那霸道劲儿不要拿到这儿来，好不好？
1: 他老拧着。
8: 不要拿到这儿来，
2: 明明近在咫尺，偏偏如远隔天涯，这份遗憾该如何尽力弥补？
0: 终于见到女儿了。啊，行了，大妈，你终于见到女儿了。
5: 是啊，我们俩哪儿都对门，
0: 都对门都见不着，
5: 不敢。
0: 等会儿，
6: 这要是我母亲，你为什么这么做？直到今天没人给我解释这件事儿。
2: 大哥迟迟不曾露面，他对此是何态度？过往的隐情今天能否一一揭开？
8: 对对对，过去啊是这样，过去啊穷。过去穷呢，我这哥哥呢老大，是在奶奶家。我这姐姐呢是老二，在姥姥家。反正穷没钱啊，你把孩子给人得给钱啊。有的家庭条件好，少给点；有家庭就好就得多给点。还是说也经济问题，父母也是。
1: 那大儿子甭说了，那大儿子呀，咱那这有点这个老脑筋呐，我也习惯了。得人家过得好
4: 行
1: 就得了，你还像这个是这，我也心里也惦记着，是不是？
9: 喂，你好。
10: 哎，您好，是王先生。
2: 耄耋之年，子女在侧，老母亲的心愿却难以实现，这个大家庭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4: 就他凶妈妈是吗？
5: 都说了，我之所以这样，那都是你给我惯的，虽然我们也没人撑腰，他就胡说八道。
2: 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第三调解室之母亲的召唤。
1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2: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2: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6: 三亿人参与进去，
1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8: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4: 国际知名的

0: 一名反户，勇往直前。
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 艺术、科技、过去、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5: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3: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14: 有些事一生一遇，
1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4: 有些事一遇一生，
1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4: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7: 大家好，我是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3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
0: 欢迎三位嘉宾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今天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因为两位将军呢，在我的记忆当中浩气长存。可以说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的时候48岁，
2: 49岁
0: 不到，左权将军是37岁。对，大家想想这个年纪，就这个年纪现在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1: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2: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马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就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在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大兄弟。所以我母亲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点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0: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啊，军官照啊，
2: 对
0: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2: 对，
0: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2: 对，
0: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为数不多的左权将军跟自己的亲人合照的照片。这个抱在襁褓中的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妈妈？哦，就是您母亲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左权将军为数不多的照片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比较严肃啊。这一张他露出了笑容。
3: 还有一张的话，就是我姥爷单独抱着我母亲的一张。然后呢，就是这两张照片呢，是姥爷都是这种就笑得很灿烂、很温馨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总部的院子里边种的花拍的合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姥爷在信里面其实讲到过，为什么他会跟花照的就是笑得很开心呢？就是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总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开得很好看，但是唯一缺的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兰花。因为而我的兰呢是远在千里之外，指的就是我姥姥刘志兰。所以可以看出呢，就我姥爷他所有带笑容的这些照片，都是在他想，不管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还是想象着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合影。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是感觉这是他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会笑得非常灿烂。
0: 在刚才沙先生的这个讲述当中啊，他说了一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当时左权将军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特别的近，几十步之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不理解啊。更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神话的传说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当时的这种战局的这种激烈和他们所要担负的这种责任之重大，近在咫尺就宛若天涯。
1: 左权 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0: 咱们在座的这里边，沙峰先生相对较小哈，您是70年代生人，
3: 75年的，对，
0: 年轻。那个，那您小时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姥爷左权将军，是一位大英雄？
3: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啊，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肯定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啊，在上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讲到董存勇、黄继光这样英雄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的姥爷呢是一位英雄呢，当时呢就是那种自豪感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明，就想哎呀我也是英雄的后代。然后母亲就跟我讲了，就是说呢你的姥爷就是在十字岭上为了那个指挥部队突围，然后呢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然后就牺牲了，就这么简单一段话。真正对老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其实呢就是在82年，在那一年呢，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太行山，去了老爷牺牲的十字岭。就是那个时候他十字岭上就是一个还是荒的一个山土岭的感觉，夏天特别热，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小，就是知道老爷在这儿牺牲的，然后呢冒着炎炎烈日到那儿去，记得特别晒。然后呢母亲要求我和姐姐必须穿上少先队服，就是呢系上红领巾、短袖衬衫。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裤子的那个帕上还有少先队的这个队徽，印象很深。就是用当时最庄重的这种方式上了山，然后穿了一个凉鞋，最后走了一脚的土。那个殉难处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白色的，就是汉白玉的一个纪念一个碑，上面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到现在那个碑一直都在。然后印象很深嘛，就那是我第一次去老爷牺牲的地方，就是他的殉难处。第一次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个地方叫左权县，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说只知道老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移民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移民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也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说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沙先生，您这么说完，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8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民是记得住我们的这些英雄，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铭记这些英雄的曾经的辉煌和曾经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2: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子怡传》啊。这本书使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支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3: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推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遍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2: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这一面，那是1937年的9月份。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

0: 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家里都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在部队在都不在城市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我他一回家很热闹，他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他就给每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就离开家了。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1937年的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了。嗯，
1: 其实。张将军当时您说的这个时期里啊，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的啊，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
0: 是，
1: 而这个误解和误会对他个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沉重的，
0: 是，
1: 可见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0: 是，
1: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嗯，那么后来他到了南京呢，1937年的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也讲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退化，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2: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0,000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7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个月后的相聚。
0: 1940年的4月份，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他们都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4月份的事儿。一个月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是张将军有2封遗书，实际他有4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了。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1938年的林毅大战以后，因为林毅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造谣。可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哎呀，那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他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他得了这个子宫癌， 我姥爷是5月16号去世的，那么他是8月20号病逝在上海，埋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2: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这片英雄地，在纪念碑前驻足，把先辈的忠魂与家国情怀代代相传。从1986年到2025年，宜城长山的草木枯荣了一季又一季，39个春秋流转，从青年到古稀，青丝染成了白发。
1: 这个大屏幕上呢，现在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我猜是当时小车大哥去的，对吧？
3: 一张是1986年我第一次去这个宜城长山上，这个是有一个我姥爷的这个殉国处。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1: 选取了其中
3: 选取了，他就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1: 这个30多次的这种评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3: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号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号呢抽的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同难官兵墓，这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1: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80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3: 30岁。
1: 30岁啊，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3: 70岁了。
1: 70岁了啊，这个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2: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外侮的疆场上。虽然将军终还移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也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考虑到战役打响后战事瞬息万变，危险重重，他忍痛将妻女送至后方。此后在与妻女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将军将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倾注于家书中。
4: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3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
1: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4: 对，十一封家书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它会简单讲在家书中，
4: 家书会讲
1: 这些。
4: 对，
5: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其实挺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一位女县长的三分之二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种对他们这种思念这种关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十一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老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姥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擅长言辞的这种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姥爷把他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他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一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爬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嘱咐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十封信里边，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姥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再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嘛，我是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地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时刻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才是说，我看到这个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他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的。
5: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2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 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害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着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
2: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0000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土雪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是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

0: 二位谁结个账？
1: 嗯，我来。
2: 你别管了。
0: 多少？10000多。不是10000多。
2: 哎，不是，哥，
1: 他说的是你这儿有10000多。
0: 哎，是，我说那个。
1: 他问你的是这顿饭多少钱？
0: 没错，没错。
1: 你明白吗？他问你，
0: 你也做，你
1: 就这顿饭多少钱？
0: 饭不要钱了，
3: 不要钱在这干嘛呢？
2: 不是你别怕，你别怕，拿着，行，够够，肯定够，走走。你看你给人吓的，哪来这么多钱？刚出来。
3: 二胖子得跟我住吧？我租个房子，把你们送回来。

0: 用不用给你们写个条子？
1: 不用
0: 啊，一看你们就是正经人，要不我还不敢租呢，万一租给一群流氓啥的，把我的房子给你脏坏了。那行，你忙着。
2: 哎呀，哥，我这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大房子，啊，这几间啊？这是，
1: 还搁原来那地儿住呢？
2: 那可不，说拆迁也不拆迁，哎，冬天漏雨，夏天刮风的。真怕哪天刮一阵大风把我那房顶了给掀了。
1: 那搬这儿住了呗。
2: 那不行，这是你家。
1: 不是三间房的吗？我一间，二胖一间，你一间，正合适。
2: 不合适，这是不能打扰你生活。
1: 咋的？我还得求你咋的？啊，你都躺这儿了。
2: 哥，我不是那意思。
1: 你哪个意思啊？啊，我看这像你家。你家住得远，我知道。你在这儿呢，你给二胖做顿饭。你做饭那么好吃，别的要求也没啥，嗯，就一个。
2: 啥要求？
1: 别带女的回来，我受不了。
2: 还有点难，那挂不住。
1: 买点被子、褥子、卫生纸啥的啊，生活用品，吃的喝的都备上，弄俩酒菜再喝点，新生活就开始了。嗯，
2: 我住哪间？
1: 你住这儿，
2: 没问题。哎呀，老暖了，就这儿。
3: 一会儿我把二胖送到霍东峰那儿去，然后我就去上夜班了。
4: 哎，你们的夜班怎么下那么早啊？
3: 早不好吗？
4: 我看人家那夜班都得干到天亮呢。
3: 那不是人家吗？咱不是咱家吗？
5: 哥，你要搬走了吗？那你啥时候搬回来？
6: 我不搬回来了。
3: 完了吧？你哥在的时候你天天欺负人家，现在要走了怎么心里不舒服了？
5: 那毕竟我哥也是咱家的一员呀。
3: 你哥在的这段时间啊，你对他的一切他会记一辈子，记到七十八十。
5: 真的吗？
6: 怎么可能，我是你妹妹。哎，不是，不是，你是我妹妹，你是我妹。
4: 咱妈那个住院押金咋还没取回来呢？
3: 哟，我忘了。
4: 你给我吧，我去退。
3: 不，明天我去。我去换衣服，待会儿送她走。
4: 哎，对了，那个奖状，这得给二胖带着，挂新家床上啊。嗯。

0: 行，太行了，过去。哥，昨天没喝大吧？我说的话你都记着呢吗？
1: 想起来了。
0: 啊，对对，
1: 必须的。
0: 珍惜啊，哥，真的。我走了。
2: 走了
0: 啊？
3: 哎，别走，吃完饭再走，刚做好。来。
0: 闻着就香，我不行，我得上班。
2: 你一天打两份工，受得了吗？
0: 男人无所谓。
2: 啊，
0: 我走了。哎，
2: 你不会因为这二胖有压力，所以才打两份工吧？
0: 一双筷子的事儿，哥，至于吗？
2: 嗯，有事说啊。
0: 好嘞，
2: 嗯，
4: 走。二胖，来吃饭。
3: 哎，怎么还真走了、啊？
0: 哎呀，哎哥，
4: 哎，
0: 你有六千？
4: 加双筷子。
0: 好嘞，哥，你有6128吗？
2: 快啊！
0: 啊。
4: 差不多，
0: 行，
4: 差不多，先等会儿，留200。
3: 这咋还有零有整呢？
0: 我这个是因为啊，嗯，行，嗯，有事说啊。
4: 哎，来吃饭吃饭。你睡哪屋啊？嗯，你要睡沙发呀？啊，我看你觉得这儿不错，你睡这屋。啊，
3: 吃完饭再整吧。
4: 嗯，行。
3: 二美说，一会儿带咱们去鱼市看看。

0: 正好。哥，怎么样？
1: 这味儿挺醇厚啊。
0: 那肯定啊，鱼事儿啊就得这个味儿。老哥，这鱼事儿啊，我给你讲一下。87年重建，6年了，可以这么说，这个地儿是咱们整个省鱼的集散地。你看这大卡车，每天进出啊，好几百辆。啊，哥，我带你认识一下这老板。
2: 二哥最近精神不错呀，二哥。
3: 忙你的，忙你的。
4: 哎，二哥来了。
3: 哎，谢谢。
4: 哎，我给你拿礼来
3: 了。不用，不用，不用。
4: 大哥进来点，大堂上去。
3: 哎，我给你认识一下啊，我大哥霍东风，以后在这小买卖什么的，你们熟悉熟悉。
4: 哎呀，那感觉好啊。
3: 忙你的，忙你的。
4: 好，哎，好。
3: 罗哥，
1: 都认识你哈。
0: 啊，
1: 你个大流氓，还都挺欢迎你。咋的？你欺负人家了？
0: 我能欺负谁，哥？你打听打听，我能欺负过他们吗？
1: 那咋这么有面子呢？
0: 哥，我这么跟你说，我没来这之前，这地方贼乱，工商税务谁都管不了。我来了之后，
1: 更乱了。
0: 你来了，你干上你就知道了，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跟70、80年代完全不一样。哥，你真的有钱儿，你就有面儿。钱是英雄胆。
1: 我看你胆儿挺大，还杵我。
0: 走走吧，哥。这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我大哥霍东风。
5: 哎呦，久仰啊，总听二美念叨你啊。来，哎，坐坐坐，来来坐。
0: 胡总，
5: 哎，
0: 我大哥呀，想在这儿做点生意买卖，以后你得多照顾照顾。
5: 哎呀，照顾啥呀？这些年呢，你可没少照顾我啊。霍大哥来咱们这儿做生意，那这是对我们鱼市的照顾。
0: 哎，咱们这鱼市还有什么鱼没人收呢？
5: 那个白莲蓬头挺多都没固定的。
0: 那我哥就做白莲行吗？
5: 当然行了，那二哥都说话了，能不行吗？二美呢是这一大哥啊，自打二美来了呀，我们这鱼市呢是太平了不少。这些年呢，这社会风气也不好，要是没有二美在呀，哼，这一天都得干三回仗，这些社会的小鱼马烂子啊，这是没有一天不来闹事儿的。自打二美来了呀，哎，这三天都干不上一回仗。
1: 这不是他逼你说的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1: 他要敢欺负人，我收拾他。
0: 哥，你说啥？你这都哥们儿，
1: 太像你教的了。
0: 我能教啥呀？哎，吴总，
5: 哎，
0: 以后我大哥来了，你放心，你这鱼事更安稳。以后社会上谁在闹事儿，你就让大哥出面。你刚才说我是仁义大哥，我认，但是我这点本事都是我跟大哥学的。社会上这些人可以不给我二美面，但必须给我大哥面子。我大哥是谁？大林三峡之首，纯大侠。什么叫大侠啊？这辈子就是乐于助人，就没欺负过人。
1: 行了，
0: 不是哥，那行，那咱也欺负过人啊。什么流氓啊，什么炮子啊，再更，对不对？但是没欺负过老百姓。
5: 哎呦，何大哥，真是、
6: 坐坐坐，你坐。
1: 吴总让我在这做生意，我顺道维持一下秩序那是必须的。这也是我愿意干的。
5: 哎，那真的可太好了！要不咱们出去吃个饭去？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刚吃完。你俩有的是时间，你俩单处呗。
5: 啊，行，那这回霍大哥来了，我这可就更踏实了啊！
0: 妥了，
1: 踏踏实实的。
5: 哎，
0: 哥，以后看到这样的车，你让兄弟们上去问问有没有白莲，有白莲把价钱谈好了，咱们就把它收了啊。但是其他的鱼咱不能碰。然后呢，咱们稍微加点钱就卖给各个商贩，他卖多少钱那是他们的事儿。哥，稍微呀，咱别太黑，就那么点辛苦钱就行了。
1: 这活不难。
0: 那当然了，这活主要的是跟你干的，不出3个月，我觉得从上到下比喜欢我还得喜欢你。但假如市场上要有点啥事儿，能帮忙你帮着点。走了，走走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我哥。

0: 厂长，您看一下，最近啊，咱们厂的这个考勤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这种婚丧嫁娶和病假外，哎，没有一个人请假。哎，就连这种迟到早退的情况，也是完全的杜绝了。嗯哼，刚才咱们厂办的人呢，也查了各个办公室的卫生情况。嗯，哎，可以说是焕然一新。这每个办公室啊，不但干净整洁，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
1: 这千篇一律好像是贬义词吧。
0: 哎呦，厂长，我倒是觉得啊，咱们厂在您的带领下，每个办公室的陈设呢，现在是整齐划一，井井有条。哎，在这种语言环境下呢，这个千篇一律它也就变成了褒义词。这词性啊，它是因您改变的。
1: 就你小子会说话。
0: 但是厂长还是有着招鬼叫不开的人。
1: 谁啊？
0: 小崔啊。您看啊，您给他停职没停薪，您对他够仁义了吧？您猜他干啥去了？
1: 你直接把话说完，我哪能猜得到？
0: 夜色你知道吧？他跑那唱歌跳舞了。哎呦，那衣服穿的那舞跳的，我这他大老爷们我都还骚得慌。厂长，我有个词儿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下。这个有伤风化，它是形容男人呢还是女人呢？
1: 一般是用在女的身上，但是呢你要是用在男的身上呢也没什么毛病。
0: 行，哎，您要说没问题啊，那我就用了啊。哎呀，他衣服穿的什么跳的，这哎太讷了。哎，这行，
1: 什么衣服穿穿。哎，
0: 厂长，我觉得他太有伤风化了。您说啊，他自己有伤风化也就算了，可是他外边人都知道他是咱们厂的人啊，他伤的是咱们厂的风化。厂长，
1: 你这样，从厂办派一个人，从保卫科啊再派一个人，轮流跟着他，跟他一个礼拜，看看他到底干啥呢，全部给我记下来。
0: 好嘞。那个厂长，我觉得您对他还是太仁义了。我不是说啊，我跟他有什么小矛盾，我这完全也是从咱们厂子出发的。咱们把这些记下来之后，对他应该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吧？
1: 还有你教啊？
0: 这您看我张破嘴。行，厂长，那您忙啊。

0: 就这一个奖状啊？
1: 是，到目前为止我就这一张。
0: 爬行比赛冠军，这算啥冠军？
1: 这也是全市的冠军呀。
2: 你吃这个。
3: 我不行，我再吃点。
4: 啥也不是，

0: 爸，你这么早起来叫我干嘛呀？困死了。
1: 我回来那天你跟人打架了？
0: 是他们三个不讲理，我没错。
1: 我没说错不错，打起架来那还讲理啊？那国家和国家战争起来，跟谁讲理去？我就问你，作为一个男人要想赢，得靠谁？什么？靠我呀？
0: 我老舅也行。
1: 那天我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呢，我为什么没过去？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想赢，谁都靠不住，就得靠自己，明白吗？
0: 首先，他们三个打我一个，我靠自己不行。
1: 你看你这神灵，你顶仨了，你压也给他压死了，你是我亲生儿子吗？我说这种话，
0: 我不行，我的天！

刘新洲，下他们霸王硬。

0: 我不但见了当事人，而且还从我熟悉的警官那里啊，私下的了解了一下情况。这个案件总体而言是非常的不乐观。
1: 咋不乐观了？
0: 受害者是17号晚上到18号凌晨失踪的，那么很多目击证人看见了郭大雷在18号的清晨在江边烧纸，还在打捞上尸体的地方把自己的剔骨刀扔了，还有人看见他在江边洗手。所以根据警方的研判，这个杀人凶手是非常专业的，是一个经常用刀的人，不是外科医生那就是屠夫，他的条件非常符合。而且刚刚因为去洗头房还被公安机关处理，受害者又是洗头房的小姐，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认为他嫌疑大吗？
1: 他不是我认不认为，那没有人亲眼目睹他杀人吧。我这个朋友他真的不可能杀人，请你相信我，我很了解他。
0: 你可能对你的朋友啊不是那么太了解，他不但在公安局承认了，而且在看守所里也有人反映他已经承认了人是他杀的。
1: 我肯定比您了解我这个朋友，当时呢他的心态不是很好，我和他开了个玩笑，结果他真去江边找个算命先生破了破，烧纸扔刀全都是算命先生的主意。
2: 就算是他承认他杀人，以我的了解他，他肯定是怕在狱中受欺负。
1: 咱们要一起努力，咱们往乐观上努力，可以吗？
0: 除非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不然现在警方基本确定就是他。咱不如来点实际的，把这官司好好打一打，给他弄个死缓就完了呗。
3: 不可以，
0: 这就是我，要是换成别的律师的话，他现在这个处境就是死刑，而且立即执行。

0: 管理局在省文化活动中心举行纪念世界邮政日集邮展等活动。
1: 进入春运高峰以来，我省各大车站旅客流量和货运量猛增，给铁路运输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为维护铁路运输顺利运送，节日来，
2: 喂，
1: 武警吉林总队派出千余名官兵进入到长春吉林。
2: 好，我马上来。
3: 我真不知道过去一周里在霍小阳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翠哥，你能告诉我吗？
2: 我很想知道今天他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3: 好，我跟你说啊，霍小阳这孩子其实平时特别老实，只有别人欺负他，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2: 他欺负人了？
3: 霍小阳不仅自己欺负人，还成立了个哮天帮，还拉了平时几个挺好的同学一起，两天干了六仗，一天三顿，一顿不落。我要是再不找您来，他恐怕马上要冲出校园打向社会了。
2: 哮天帮？哪个哮天？哮天犬的哮天？
3: 微笑的笑。
2: 有点霸气。

0: 哪个爸？
1: 哥，你就让他在这种环境下学习，
2: 这不是挺好吗？很多大人物读书都挑热闹的地方，那是为了磨练意识。
1: 他需要这么磨练意识吗？
2: 二胖要想成为男人，就得经历锻炼。你试试这个。
1: 你能不能给他找个卧室成为男人？
3: 卧室里有地儿，他能在这儿睡啊，里边更热闹。
1: 楼底下小卖部呢？
3: 他可不能出去，学坏了怎么办？
1: 他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他出去学坏？
2: 能在这儿的都是我多年的兄弟，讲究仗义。哎，这是他老舅。说老舅好，
4: 老舅好，
5: 老舅好。
2: 接着玩吧。
1: 你呀、啊，你放他出去学三年坏，看看他能不能认识这么多你的这个好兄弟。
2: 那当然不行了，这都是有段位的，像他这种小孩怎么能见到他们呢？
1: 二爸，收拾东西，咱们走。
2: 我麻烦你这么多年了，还能再麻烦你啊？
1: 不怕麻烦。二爸，走，
2: 哪儿都别去，就跟你爸在这儿待着。
1: 现在就跟我走。
2: 行，你走吧，走了就别回来。
1: 一会儿回家，赶紧把剩下的作业写完，然后让你舅妈检查。我得去上班。
6: 我爸是坏人吗？
7: 不是，他不算坏，但他身边不一定没有坏人。
6: 我觉得都挺好的呀。总给我买零食吃。
1: 你们老师可找我谈话了啊？
6: 找你说啥？
1: 说你学习有进步，团结同学。
6: 真的吗？
1: 你说呢？这就是你经常跟你爸身边那些好人待的。你听着啊，那些坏人不走，你就不能回去，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8: 崔经理是咱们鼎庆楼的总经理。更是陪着鼎庆楼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是咱们鼎庆楼功勋总经理。康总啊，以后多请教啊。
9: 崔经理真是德高望重啊。我从小就想，如果一年能来这吃一顿，那我得美成什么样子啊。真的没想到竟然能接替您当这总经理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每天路过这鼎庆楼，光闻那味儿，我那口水给我流的呀！啊，我有同学说，在这吃过一道菜，叫雪衣豆沙，这把我羡慕。他给我讲这个是怎么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直到80年代，我都工作好几年了，才第一次啊吃那个雪衣豆沙。你猜我吃了多少个？
10: 吃了多少？
9: 11个！哎呦，
10: 还真没少吃。雪衣豆沙呀，是鼎庆楼厨师的入门菜，也是厨师考核的第一道题。我现在看外边的很多饭店呢，从学徒到厨师，经常是3-4年就可以了。我们这儿绝对不可以。从学徒到改刀再到厨师，最聪明的也得13年。嗯，最重要的是啊，厨师不管换了多少个，鼎庆楼的菜的味道那从来没有下来过。
9: 那是说明您经营有方啊。
10: 我是鼎庆楼第二任总经理， 第一任总经理啊是张老爷子，这个店啊经营了快100年了，啊，这块牌子交到你手上，真希望你能把它经营成百年老店。
9: 放心吧，那是必须的。
10: 这个食材和厨师是重中之重。嗯，啊，这样，我带你去后厨。
9: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还是一起品尝品尝吧。
0: 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啊！哎呀，这道是我们的招牌菜，一定得好好尝尝啊！
8: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苏黄菜是啥，
10: 其实就是拔丝鸡蛋。这道菜啊，看上去简单，其实啊，
9: 刚才外边埋汰不呆的那个疯子啊，是干嘛的呀？
10: 哦，他说的是技巧。那这个孩子啊，听说80年代初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出了事儿，结果没上成。这孩子，脑子就受了刺激。
0: 怎么回事呢？他开始啊，在咱们全市仅有的几家国营餐馆舔盘子，偶尔帮几个不识字的人写封信赚口吃的，后来条件好了，就专门在咱这吃剩菜。哎，他挺怪啊，他也不爱吃肉，他专门吃素菜。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剩的素菜呀，给他拼一拼，啊，就给他了。
9: 那他在这不会影响生意吧？
0: 哎，不影响，一点都不影响。
10: 汤总啊，这个你还真得答应我。一些剩菜剩饭的，给他吃口，哎，他不讨厌。
0: 不容易。
9: 崔经理都发话了，我必须答应啊。再说了，我也不敢不答应啊。
10: 不敢不答应，你这是啥意思？
9: 你们家人啊，实在是太有本事了，文武双全。幸亏啊，你只有这一儿一女。你要是有10个孩子，那全世界的行当还不得都得被你家垄断了？
0: 啥意思啊？
9: 你的女婿是不是叫霍东风啊？
10: 算是吧。
9: 你不知道啊？
10: 知道啥呀，我好多年都没见了。
9: 是不是最近白鲢鱼1斤涨了3毛啊？
4: 是啊，普遍涨了。
9: 现在啊，全市甚至全省所有的白鲢鱼经他手一扒皮，每斤赚3毛，全进他兜了。你儿子啊，现在在咱们全市最大的夜场是金牌主唱，要怎么说文武双全呢？
6: 哥，都吃，
5: 谢谢妈妈。
7: 多好啊，对吧？一家人，你要珍惜啊，你哥在这儿的每一天。
5: 我一直很珍惜啊。
7: 哦，是吗？这个来来，我看看你长多高了。不行啊，你得快快长高啊！你看，你看，还差着呢，差这么多呢。为了夏利车，
5: 为了咱家夏利车，我也得快点长高。
6: 吃完饭写作业去吧，咱俩出去唠唠。
7: 唠了唠了，穿衣服。

0: 最近真是辛苦了你。
1: 是啊，那这一家之主的，我不是想早点买夏利吗？
0: 嗯，天天在厂里上夜班哈。
1: 嗯，黑白颠倒的，累啊。
0: 我合计了一下，其实你也没撒谎。你说在厂里上夜班，把这几个字儿换个位置，那也不算骗我呀。因为你是在夜厂里上班，这就是实话呀。
2: 来，喝碗汤暖和暖和。抓住了？
3: 啥抓住？
2: 被人家老公抓住了。
3: 一边去吧，我从家里来的。
2: 都是男人，你不用骗我，能跑出来就好。
3: 哎，那个霍哥去哪儿了？
2: 参加生日宴去了。
3: 你给我找几件他衣服，我瞧瞧，我穿上。
2: 干啥呀？别慌，都来家里了。他老公要是来，我收拾他。
3: 哎呀，我从家里来的，你是快点的吧。这家伙自打还时髦上了呢，
2: 必须的。
3: 这好，这事儿好，
2: 咱哥必须有牌面啊。
3: 嗯，料还挺好。
2: 小崔，我跟你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3: 我真从家里来的。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啊？
2: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咋保护你？
3: 那你先跟我说实话。
2: 秘密

0: 汤带走，管房里是谁。
1: 哎，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2: 去，纯工作关系，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看他在台上表演。

0: 有事儿我不太明白啊。
1: 跟我说话呢？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1: 还行，咋的？
0: 不对，你一定觉得自己很好看，要不然你怎么会把自己这么一大张脸印成这么大照片贴在这儿呢？
1: 这照片是不是彩色的？
0: 是，但是唯一不足的是没有腮红。
1: 你先别管这个，我挂到墙上呢是彩色照片，等你挂到墙上的时候只能是黑白的。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咋的？比划比划。
2: 哎，汉奸汉的，羊肉羊女上车。

0: 杨姐找我啥事儿？
1: 天挺晚的了，送你回家。
0: 嗨，行，谢谢。
1: 你家住哪儿啊？
0: 哦，机械厂宿舍。
1: 嫂子在家吗？
0: 在。
1: 听说你是工大毕业的啊？
0: 哦。
1: 哎呀，我们这种从小学习特别差的，就羡慕你们这种学霸。
0: 学霸呢，谈不上，我就是高考成绩还不错。
1: 我今天晚上有点喝多了，看我眼红。

0: 今天人丁不是很兴旺啊。
1: 我还以为你把二胖给我带来了，正好再等两天，我把哥们都安顿好了，他来也合适。你这啥情况啊？
0: 让媳妇儿赶出来了，今天我睡你这儿。
1: 哎，啊，让地儿，
2: 开工了。
1: 让开什么工啊？啊，来，过来，咱喝点。
2: 好。哎，
1: 女人得哄着，老舅得宠着。
0: 女人得宠着，老舅，你又哄着又宠着。
1: 嗯。你光要钱，就因为这事儿呗？
0: 我律师费从家里拿的，拿不回去，我媳妇得跟我动手了。
1: 你确定那人不是他杀的？
0: 肯定不是，这就是因为我嘴欠。我看他这状态啊，找个算命先生给他做做心理安慰，要不然我就怕他出事儿，结果就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有责任，
1: 就这事儿，人要不是他自己杀的，他干嘛承认呢？
0: 他不光承认了，他在号里怕被人消，他跟号里人也说，就是他干的。
1: 律师咋讲？
0: 律师跟我说，就现在的这个证据情况，他要是交代态度好的话，律师能帮他办个死缓。
1: 这啥律师这是？
3: 就能确定他这种事他不还我？
4: 你看，跟我对灯发誓，你看，灯都不信，你他就灭了，
5: 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了，灭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

0: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啊，咱们是法治社会，你得相信组织。
1: 这人不是他杀的吗？
0: 好多证据对不上，
1: 证据不足呢，检察院就会把这案子退回来。这一来二去的几年就折腾完了，这真凶可能就抓着了。
2: 这家伙，你半个律师啊，
0: 专家，在刑事和治安这方面，我比好多律师都明白。
2: 你咋不去考律师呢？
0: 我长得像律师吗？
2: 谁长得像律师啊？
1: 你能当律师啊？你能装啊？你能学？
2: 我不行，我一天没学过。
1: 你聪明，你考了我就考上了嘛，对吧？你想想啊，这案子这么复杂，现在啊，几年功夫不会有结果。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律师资格拿下来。你一拿下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这哥们儿打这官司了。这什么感觉？又省钱又靠谱。实战经验这方面，我和我这帮哥们儿给提供无数的实际案例。
3: 考，我可以考，就这么定了。考，我考。你这儿有什么书吗？给我看一眼。
0: 有旧，老旧。
3: 那我回头买书去。这条路。

0: 来了来了，
1: 爸，他确实在夜场上。我昨天本来想跟他好好唠唠，还没等说完呢，外套没穿他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到啊。半夜他回来了，我一赌气没给他开门。
0: 那他白天不上班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1: 被停止了。
0: 被停止了。

0: 为啥呀？
1: 说你跟厂长秘书干起来了，平常也是消极怠工，明天跟他上不完的火。
0: 不会被开除吧？
1: 那不至于吧？说是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你把那速效救心丸。
1: 别激动，奥巴。来，几粒啊？
0: 这你孩子呀，真的是。你把他演出的那个地方告诉我。
1: 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去不方便，我肯定要揍他。

0: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1: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9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您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10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
0: 啊，昨天晚上衣冠不整的从楼道里边冲出来是什么意思？
1: 这咱就不知道了。您看啊，这穿着秋衣秋裤拖鞋从楼道里冲出来，肯定是那啥呀？
0: 啥？
2: 鼓掌呗！
0: 行行行。
1: 哎，当然我没看到啊，咱也不能乱说。但是您想一想，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0: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1: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要不然你就被她老公发现，要不然就被自己老婆发现。而且她昨天一宿都没回家，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0: 你别让我猜，你直接说结论。
1: 根据我的经验呢，他应该是胡整被抓的，被抓的时候呢慌不择路，就只能这样跑了。
0: 你有这经验？
1: 厂长，我可是正经人啊，我只是说我见过这样的。
0: 行了，还有这儿啊，一夜没回家，住在了什么什么什么鱼市旁边的小区，这也是他情人
1: 啊？不是，是个男的家。
0: 男的
1: 啊？
0: 你的意思他还要那个情形？
1: 您误会了，霍东方就那个当年号称什么大林三峡，就当时被那个大卡车游行，哎，站在第一排那个，
3: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
1: 就现在那个最有名的二美，当年跟他都是兄弟。哎，厂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呢整天在这个鱼市欺行霸市。欺行霸市啊，这都算好听的，往严重了说，这叫黑社会。而我小崔去的就是他们家。
0: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
1: 哎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
3: 10几个人。
0: 他咋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每天都有新节目。
1: 哎呦，我昨天就看到他上了夜色老板娘的车。哎，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0: 那道德败坏？
1: 哪止道德败坏那么简单啊。厂长，我昨天啊在夜色门口，我可是跟他聊了两句。我呢也是为了咱们厂的形象着想，我就说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呢？您猜他怎么说？
0: 他怎么说？
1: 他说，哎，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0: 他这么说的？
1: 可不咋的，
0: 我把照片挂在

0: 墙上也是他祖宗。
1: 对，他祖宗。
0: 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到底想见识见识。
2: 见识见识。
3: 因为老舅，厂长难得一次踏进了酒吧。
1: 哎，叔，您找谁？
4: 崔光明。
1: 崔哥，有人找。

0: 何明，
1: 爸，
2: 哎，爸爸爸爸，
1: 爸，要不再来一连吧？
0: 不用，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停职啊？
1: 我看不上我们的新厂长。
0: 你上学看不惯老师，上班看不惯厂长，我就想不通了，老天爷对你有多不公平，派了这么多妖魔鬼怪让你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啊。啊，
1: 不是，那原来老厂长不就很尊重我吗？
0: 是，老厂长啊自有他的处事之道，可你不能对新厂长有意见啊，你不好好反省，哎，来这种地方唱歌，哎，这都是，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人呢？
1: 他们不坏，就是有点怪。我在这儿也挺开心的，我在这儿挣的比在厂子里至少得多十倍呢。
0: 那违法，挣得更多。
1: 爸，我没卖淫。我妈以前也是唱歌的，我唱歌怎么了？
0: 你妈是艺术家，是国家认定的艺术家，她演出给谁看？你演出给谁看呢？比得了吗？反正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到这种地方来唱歌。跟我走。
1: 我现在走不了。爸，您别再生气了，我答应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我不能给人家开天窗啊，人家也得挣钱呢，不能随时撂挑子不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信誉。最后一次，正好我对我的未来也有一个新的规划，我回头跟您聊聊，绝对靠谱。

0: 各位朋友，我的同事点了一首《念亲恩》，很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会唱《亲亲我的宝贝》。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这首歌可以是父亲唱给儿子的，可以是爷爷唱给孙子的。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关爱。
1: 我欠我脸，你什么意思啊？你骂谁呢？
2: 谁呀？别动！
1: 天儿，
3: 志远，
1: 你松手！
3: 骂谁呢？
1: 给我下来！
3: 松手！
1: 下来！
3: 天儿，
1: 天儿，
3: 过来！
1: 欠我脸，你开口说过话！你给我下来！我咬人了！下来！
4: 对不起啊，杨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5: 哎呀，你这哪说到哪儿的话呀？小事儿，这种事儿在这儿不是天天发生吗？啊，没事儿。
4: 嗯，不是，我意思是，明天我就不来了。
5: 干啥呀，我崔哥？哎呀，我跟你保证，以后这顿安保我肯定加强，行不行？
4: 我不怕他们。
5: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昨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4: 哎，别杨姐，你别这样，
5: 挺不好意思。哎，崔哥，你别介意啊。
4: 不是，哎呀，我是因为家里人确实也扛不住了，我爸刚才把我堵住了，我老婆也不让我回家了。
5: 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4: 你看这事儿，我要能解释得通的话，我何必要辞职呢？我在这儿还是很开心的。
5: 今天财务下班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过来，你把工资领一下。
4: 不要，杨小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非常感激你。咱们有缘相会。

0: 哎，我听说咱们厂要买断工龄直接下岗了。
1: 啊，
0: 你俩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害怕。石头大啊，这次说了，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机会来了，反正让我走，我马上走。
2: 干啥都得有本钱，
0: 是不是啊？
1: 不是，崔哥，你说你之前
2: 不是一直要买台车吗？
1: 咱们仨加一块儿钱呀，买不了一台。
0: 谁跟你说做生意要有本钱呢？靠的是这个，你呀、啊、就少看点《新白娘子传奇》。
3: 一个人跟蛇搞对象，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他把你注意力全都吸引了。你要武装你自己，你懂吗？
2: 你乐啥？
1: 不是，那你平时都看啥呀？
3: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0: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1: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0: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1: 三角篓子换飞机
0: 啊？
1: 你太有想法了。
0: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
4: 哎，哥几个，送的啊，吃的，送的。
0: 哟，多谢多谢
4: 啊。
0: 不要钱，
1: 送的吗？
0: 能不能多烧点辣椒？少烧点也行。
4: 行，刷多少都行啊。送他，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0: 坐下坐下，来来，
5: 方便吗？这个，
0: 你坐坐坐，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
4: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喝酒不？
4: 我这不喝酒了。
0: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4: 太对了，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听哲学。问一下，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火店的人，怎么能挣钱？
0: 很难。
4: 啊，
0: 实话，你这条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4: 是
0: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也就是勉强糊口。
4: 那我应该怎么？
3: 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
0: 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
4: 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0: 我给你讲一故事啊。
4: 啊，
0: 有一推销员去了一岛上，他们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那人就疯了，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4: 没有。
0: 这个市场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
4: 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行吧，我想想。
0: 得嘞，
6: 那多刷点辣酱啊，使劲刷。
0: 几点了？
6: 干啥呀？
0: 对，你看人表干啥？你自己没表啊？
6: 两点多了，我不跟你俩唠了，我回家了去。
0: 你自己表呢？
6: 我表在这呢。
0: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那咋的？你看一下，它能坏了还是咋的？就刘野呀，刘野。哎呀，
6: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是？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
4: 干啥去？走哪儿

0: 你跟人要的辣酱，人还没给你上呢，你找啥呀？
1: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多刷点齁的慌，下酒。
2: 哎呦，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善良啊，
0: 善良，
2: 真善良，
0: 太善良了。
2: 哎，你看你剔牙，你吐哈、你见刘也剔牙吐过吗？
0: 还真没有，
2: 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剔完牙嘬签子，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1: 不是，
0: 别
1: 怎么了？你真的
0: 老板，
1: 你真的埋汰？
0: 刷那个蒜不要了，不要不要，我吃不下去。
2: 刚好，这刷完了，都来，
1: 你真埋汰我呀？
2: 这是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0: 刷酱，刷酱，使劲使劲去，来。
3: 啊！哎，我坐哪呢？坐这儿，来，
0: 考验
1: 考验
0: 考验！
1: 哎，把这你们
0: 坐坐上面，爸爸
3: 不是，
0: 坐
3: 我
0: 哎，来来
3: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2: 来，
3: 是你啊，哥们
2: 儿？哎，是我。
3: 今天信吗？
2: 哦，我信信，
3: 今天信了，
2: 信信。
3: 那你应该再敬我一杯啊。
2: 行，改天，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这吃这吃。
0: 大哥，
2: 啊，下午，哎，
3: 拜拜，
2: 走。
3: 铁门呐、铁窗，铁老板是个妖吗？
4: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哎，不在乎这会儿。来，我喝一口啊！来，
2: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这些
4: 人异想天开，听着呢。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也看不进去啊。
2: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脑，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4: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的，但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它，这音乐叫啥？
2: 我也不知道，但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4: 是唢呐吧？
2: 不是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4: 苏格兰风笛。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2: 哎啊，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着。
4: 别，你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2: 行行，
4: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冷处的待遇啊。

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你不是不让我见二美吗？他又喝酒，我都没去，一次都没去。我说起早贪黑的，我得挣点辛苦钱。

0: 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好吃。
1: 哎，瞎吵啥？谁崔哥睡觉我不知道。
2: 你们咋跟流氓似的呢？
3: 行了，放开了吧。
0: 哎，来，
3: 哥，哥们们，
4: 辛苦了啊！
0: 来，来，走一个，
5: 来喝一个。
1: 来吧，小崔。
0: 嗯。来，酒倒上，酒倒上。
6: 来来来，
3: 喝吧。我有水呢，谁给我倒的酒啊？
2: 我给你倒的。
3: 来，咋不直接给我倒嘴里呢？
1: 哪有我倒的嘴？快！
2: 我不是你媳妇儿。
3: 哎，大伙儿都在这喝吧。
2: 这12点半了，该喝点了。
3: 嗯，兄弟们，
0: 喝酒喝酒。
3: 你鸡谁做的？
2: 我做的。啥？
3: 你不擅长做鸭吗？鸡你也会做？
2: 嗯。
7: 他昨天就说他住他姐夫家。
8: 你说他姐夫是二胖他爸霍东风吗？
7: 啊？他有多少姐夫我不知道啊。他有别的姐夫，那我。
8: 二胖，走，带舅妈去你家，我没去过。
9: 哦，
10: 我也要去。
8: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10: 不行，妈，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8: 那走吧，走吧，走吧，赶紧穿衣服。
11: 崔律师，以后我们这帮人就都靠你了，打折不？
6: 不打折。
11: 啥呀？
6: 免费。
11: 我觉得小崔啊，干啥啥行。昨天咱们家那个录像机坏了，我请维修师傅来，忙半天没修好，小崔嘎嘎两下就给整好了。
12: 那是那师傅没戴眼镜来，插销没插。
13: 不能，那真坏了，真厉害。
2: 那律师能跟那录像机一样一插就亮了？那不得多看看书啊。
6: 没错，我下午打算去趟书店，再买点法律书籍，然后再报考。
11: 嗯，
0: 二胖。
3: 哎，二胖。
1: 哎，
3: 哎呀，
8: 哎呀，你这，哎呀，我的妈！
3: 哎呀，
8: 酒池肉林呗。
3: 哎，弟妹来了，你，哎呦，我这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你找地儿坐啊。
8: 不用了，走，跟我走。

0: 这样，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
1: 在我这儿呢。
2: 脸了，你们这走走走走走。
3: 是你裤子吗？
4: 拿裤子干啥玩意儿？
5: 穿错了。
0: 那得什么？那你们玩。

0: 先走。走啊。
1: 把裤子提上。
0: 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
2: 错了。
0: 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3: 哎，该办的事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唠。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
4: 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0: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
3: 你告诉我能干啥？
0: 我啥都能干。
3: 你干啥能挣钱？
0: 我当律师行吗？
3: 哎呀妈呀，张嘴就来呀！
4: 你会律师吗？
3: 你告诉我，你明天靠啥吃饭？
0: 我明天那也饿不着我，那我能干的多了。
4: 咋的？又回那个烂糟迪厅卖唱去啊？
5: 咋叫烂糟迪厅呢？你看，
4: 那还不是烂糟迪厅啊？看你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你，你要个脸了一天。
0: 那老这骂我干啥？我那我在舞台啊，那我舞台表演风格，我在生活中我不是好好的吗？
4: 好，那你给我唱个跳一个。正好咱俩结婚这么多年，我好久没看你跳了，你让我见识见识。
0: 我警告你，你可以打我，也可以骂我，我也可以给你跪下，但你不能让我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我不是你的玩物。
4: 你跳不跳？
0: 我不跳。
4: 你今天必须光膀子给我跳一个。
0: 还光膀子？

0: 有钱吗？我的钱被没收了。
1: 我有10多块钱。
0: 够了，明天你是不是放假？
1: 对。
0: 好，我带你去赚钱。
1: 赚钱？
0: 这件事情万不可声张，绝对不能让萌萌和老舅妈知道。
2: 老舅，要不你跟我爸他们一起去一次吧，不是挺赚钱的吗？
3: 我可不是文武双全，我也有短板，你爸那活我干不了。
2: 那你要帮谁呀？
3: 哎，小雪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不好啊？
2: 是，现在这都冬天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而且还好几天都不换，身上还有味儿，这都算小事。同学们都说他爸是强奸杀人犯，我看他都有点蔫了，总拿圆规扎自己的胳膊。
4: 2元1盘，残席满盘皆可。2元1盘，2元1盘，残席满盘皆可。2元1盘，2元1盘，残席满盘皆可。60岁以上的老人输了半价，赢了全拿。
5: 姐姐你肥，
2: 吃你家饭了。
6: 哎，行了，让一下，来。
7: 你还挺多才多艺啊。
3: 来吧，我输了给你10块，你输了给我1块，
7: 还两自信。那我就不信，我10盘还赢不了你1盘吗？
3: 试试。

0: 一招毙命。一招毙命。
1: 毙命。
2: 这小子棋风不正。
3: 那是相当的不正，何止不正，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正。
2: 咱还剩多少钱？
3: 今天盈利全部算上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多块钱，和当时一样。
2: 够了。
3: 又够了。
2: 咱得增加一下前期投入，去买个镐把。
4: 走。哎，干啥去啊？
3: 赚钱。
4: 赚啥钱？拿镐把去赚钱呢？干农活去吧。
3: 不是，
4: 刨大地都没开化呢。

0: 你属实是有点破，都这德行了居然还敢出摊啊，这啥意思啊？
1: 添了新工具，站岗放哨啊？
2: 以期会友啊。
0: 来
2: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0: 你咋算的？
2: 你走吧。
1: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1: 我爸呀。
0: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1: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气死我！
2: 光明，
3: 爸。嗯。
2: 光明呢？
1: 不到啊。
2: 二胖呢？
1: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2: 没打窗户啊？
1: 打了，没回。咋的了？
2: 红星，你做饭吧。
1: 行，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了。

0: 咋了？
1: 人哪儿去了？
0: 睡了。
2: 你人哪儿了？
0: 不是哥，
2: 人呢？
0: 不是，先别管我了。你们这是咋的了？
2: 我没事，早跟一块干上。嗯，
0: 都干成这样了，
2: 人呢？
0: 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2: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

0: 是吗？
1: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报。
0: 行，没事哈，回家睡去，我跟你舅舅办点事儿去。
1: 不是不是，走，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哎，不是小哲，
2: 没事吧？
0: 不是，
1: 回吧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2: 你看走，看走你。
0: 来，分一下吧。
1: 来，一二，
3: 走。

0: 哎，老舅，你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
1: 咱是有小几百万人呢、啊，咱这样这么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我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
0: 哎，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2: 对，不是你事儿，
0: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呦，二胖从小这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这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0: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2: 为二胖，为二胖，为二胖，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啊？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儿，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儿？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
2: 哎呦我天！
3: 哎爸！哎，来，这有药。妈，倒多了。
4: 小心，找着了吗？
5: 哎呦，二真的别开了，我们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饿了，哥。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6: 串再干，啥都不干。
4: 别管呀，哥。听大哥，大哥说话。
5: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
1: 先吃点，吃完再找。
0: 别别别！哎呀，哥哥，
2: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
1: 在这儿呢，谁呀、啊？
3: 不正经也无法。
4: 这个
3: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领国之推荐一口酒。

0: 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0: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0: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0: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2: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3: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作孽
3: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的样子挺让我看的。
7: 中原胜男，
3: 平凡的烟火，
8: 露两分面，
3: 露出最深的阴霾。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在中山王陵遗址旁边这个安静的院落里，有一个复制中山国青铜礼器的作坊。作坊的主人黄子爵，从小跟随在中山王陵遗址管理所工作的父亲长大，经他复制的作品已有上千件。但是至今，错金银工艺还是黄子爵未能攻克的技术难题。
1: 尤其是中山国的错金银工艺相当精湛，我们做的时候使用了一些现代化的辅助工具，但是离那些出土文物差距还是很大的。
0: 错金银是战国时期青铜器制作中出现的最为复杂细腻的一项工艺技术。工匠们使用金银片经年累月的劳作，才能在青铜器物表面上错磨出精美的纹饰。金银与青铜的光泽交相辉映，把青铜器装饰得雍容华贵、绚烂多彩。在古代中国，玉器作为最高规格的器物，主要用作礼器和配饰。虽然经过早期盗掘和火烧，中山王陵仍然出土

0: 了3000多件玉石器。这22件有墨书文字的玉器，对于研究当时玉器的定名、中国古代文具的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资料。
1: 啊，这一批玉器呢，代表了，可以说代表了战国时期玉器琢制设计的最高水平。
2: 就是中山国这个玉器的发掘，尤其是隆兴的那个玉器这个发掘，表明了这个中山国到了这个中原以后，它深受啊华夏文化的一种影响，它的一种中隆、爱隆、美隆的这么一种啊这个华夏的一种文化意识，在这个中山国啊已经形成。所以中华民族啊，过去华夏民族的这个文化对于中山国的影响已经是深入到他骨子里面了。
0: 蜻蜓眼琉璃珠是王朔生前的挚爱之物，因为它们是战国时期各国贵族富商追捧的奢侈品，如今出土量屈指可数，显得尤为珍贵。这10多件罕见的玉人，为研究当时中山人服饰形象和风俗习惯提供了直观的感性资料。轻灵奇巧的铜器，温润精美的玉器，古朴典雅的陶器，这些构思巧妙、工艺精湛的器物，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中山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中山人留给世界的一笔宝贵的遗产。

0: 坐落于甲骨文之乡的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荟萃了甲骨文、金文、帛书等各个时代的汉字，浓缩了汉字5000年严格发展的历史。其中，战国中山的文字是作为专题进行着展示，一种消失了2000多年的古文字《中山传》重新出现在今天世人的面前。上世纪70年代，震惊世界的中山王陵考古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个重大发现之一。在中山错墓中出土的青铜方壶、圆壶、铁足大鼎上面有着总计近3000字的珍贵的长篇铭文，记载了中山5代国君的丰功伟绩和王朔时代重要国家大事，因此这3件器物被考古界誉为中山三器。中山三器以及其他器物上这些不为正史记载的文字，揭开了沉睡了2000多年的中山国的神秘面纱。
1: 几乎每一件都有铭文呐、少的几个字、10几个字，最多的、最震撼的就是中山三器。哎呀，像这么精美的铜器，又有这么长的铭文，一有铭文就珍贵了，格外的珍贵了；一有这么长篇的铭文，那就更加珍贵了。
0: 作为研究我国早期篆书的珍贵资料，挺拔秀美、陆丰爽利的中山篆书布局精妙流畅，与器物造型相得益彰。这些2000多年前的文字是铸造清

0: 青铜器上的，还是刻到青铜器上的？如果是刻上去的，又是使用了什么材质的刀具？自从中山三器出土以来，这些技术难题始终让专家们争论不休。
1: 这所有的古文字学家一致认为这是刻的，中山国了不起。青铜器是很坚硬的这么一个铜器啊，一般还刻不动啊，它青铜器啊，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说什么都有，有的说这是当时这中山国可能有工具缸了，有的说青铜器制造出来的刀啊也有这么坚硬，也可以刻字。
2: 关键就是那个笔道那么流畅，
3: 嗯，
2: 横竖曲线、
3: 嗯、
2: 那么流畅，没有给你留下刀痕，这个是一个或者叫谜。但是、
3: 嗯、
2: 还是那句话，反着说、
3: 嗯、
2: 既没有外星人，又没有机器人，又没有机器操作，肯定是手工操作。至于手工操作怎么做的这么流畅，这么圆润，这么美，那就是一个技术高低了。
0: 1977年9月，75岁高龄的商城座先生专程从广州来到中山王墓考古现场。这位国内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篆刻家，被中山国精美的文字深深打动。他用了整整5天时间，亲手制作了2套中山三器铭文的拓片。离开河北前夕，商承祚把整理中山文字的重任交给了曾经参与整理山西侯马盟书的青年学者张守忠。张守忠一丝不苟地反复摹写中山铭文，把2000多个文字进行分类整理。1981年，中山王错器文字编出版。通过这部工具书，越来越多的书法家领悟到了中山篆的艺术价值和它独特的魅力。2010年，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在精品荟萃的河北馆内，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中外游客极大的兴趣。
4: 我们去了以后，他们知道那字是我写的字，哎呀，都过来说祝贺，而且说影响很大很大，啊，来的书法的专家说这是什么字呀？这不认识这么漂亮的。
0: 马歌东子承父业，潜心研究中山青铜铭文，把铭文上的基础字由505个增加至5000多个，相继出版了《马氏中山篆书谱》《马氏中山篆字源考辨》，为中山篆书法创作提供了基础文本。
4: 四杆的，摸索的时候的稿。这书法的它特点，刚劲飘逸，刚劲呢，那主要就是说，那它是刻出来的，非常的有那种力感，有力量的力，它的力感非常强，啊，而且呢，它是一笔下来，它一刀下来，给人一种刚劲的这种感觉，但是它有飘逸呢，它有很讲究艺术的美。
0: 2016年的中秋节，一场名为“金石雅韵”的笔会活动在中山故地平山县举行。来自台湾的篆刻家黄长明先生和河北省书法家们，都被中山篆这种独特的书法艺术所吸引，并为之着迷。
5: 左右这两个都是100个字的，都是。
0: 他们汇集在一起，展开热烈的学术交流，为一年后的《中山传》书法邀请展做着准备。
5: 最重要的是它在这个线条的应用，尤其方跟圆的这种应用，它都弄得非常的巧妙，尤其在方跟折之间，有时候会产生很锐利的折角，但是它又善用到那种圆转的一个这种婀娜的这种姿态出来，所以它等于在用这些很极端的这种几何线条，在美化这个文字，
6: 让这个中山传成为一种书法艺术，定入书法艺术的这么一个领域里边，让一个已经古老的、已经失去它的生命的一个，好像穿越了个时空的隧道，给它获得了新生。所以我感到，让中山传在新的时代，它又以一种艺术的形式，它又复活起来，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0: 在日本立木县这幢民居里，居住着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叫大浦周人。年轻时的大浦喜欢篆刻，尤其对中国战国时期的篆书着迷。1981年，战国中山文物在日本东京展出结束后，他从书店买到一本展览图录，从此对中山传情有独钟了。
7: 中山王国の文字の魅力はですね、最初私が興味惹かれた点というのは、長尺、長い、縦に長くて非常にスマートである。そして非常に装飾性が強い。で、殷の時代、周の時代の金文も非常に線に、こう肉厚な感じがあって力強さがありましてね。それも非常に魅力を感じていましたけれども、それとはまたちょっと違う意味で、戦国時代の特に中山王国の文字については非常にこう現代性を感じました。それで非常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きました。で、いずれ、その後ですね、その装飾性に惹かれ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実は単純な装飾性だ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後で気づくことになります。
0: 在研习中山传过程中、大浦也对中山国历史有所涉猎。如今、他愈加感受到了中山文化的独特魅力。2017年9月，中山传书法篆刻全国邀请展在河北省会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一场空前的艺术盛宴。123幅书法，212方篆刻首次荟萃一堂。来自全国各地及日本国的28位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参加了开幕式和学术交流。一种出现于2000多年前的青铜文字，今天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在艺术家们手中变得流光溢彩、风姿绰约。考古大发现虽然揭开了战国中山的神秘面纱，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更多的谜团纷至沓来。其中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司马迁在他的煌煌巨著《史记》中，为什么会对战国时期这个强盛一时的国家只有零星的侧面记载？难道他是在有意回避这个原本不该被忽略的重要国度吗？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经提到

0: 他的一位生于魏国在中山国为相的先祖司马周。于是有人推测，司马迁不为中山立传，难道是在有意避讳这位玩弄权术的先祖吗？也有人认为，中山被灭国后，中山都城被赵国军队付之一炬，中山国档案葬于火海，造成司马迁无据可查，无法成篇。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司马迁不为中山立传，是囿于时代限制，因为华夏正统的史学观长期以来都在主导着帝制中国的价值取向。
1: 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始终被认为是什么白底的传人，所以就很多他们还是在某一种意义上被后来的记忆认为是他者，至少这是不能排除的。
2: 在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估计他就不太清楚中山国的这个历史了，因为一直到那个做《战国策》的时候哈，他零零星星的才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司马迁那时候第一资料不足，第二呢，他认为他是白狄的，不是正统的，这个，所以他就把这个中山国给忽视了。
0: 两千多年后，一本名为《先于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的小册子在京城知识界引起轰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关于中山国历史的专著。在这本小册子中，晚清学者王先谦将先秦散佚的史料全面汇集，对史籍中记载的中山地名一一加以考证，并附以图表说明。这本小册子出版五十多年以后，一个名叫拉铁摩尔的美国青年对中国的边疆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详细考察，并完成了他的学术著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拉铁摩尔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内蒙、东北、新疆，他常年行走于长城沿线，其中就包括中山故地。在拉铁摩尔笔下，长城及周边地带被他称为贮存地。这个贮存地存在狩猎、游牧、农耕三种不同的经济方式，从而形塑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维方式。这些地区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民族冲突融合的核心地带。
3: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去挖掘出中山国的相关历史和文化资源的话，去重新了解就是当时战国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游牧因素的或者是游牧的这个成分的这个中山国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整个中原啊，或者是中国形态的一个认知呢，就会更完整。
0: 在泱泱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草原文明作为对农耕文明的修复与补充，既是中国朝代兴亡更替的重要因素，无疑也是中华文明能够繁衍生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健康力量。千百年来，无数像中山这样的草原民族宛如劲风席卷大地，在激活农耕文明使之重新焕发青春活力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4: 四夷在外，华夏居中，这个格局就形成了。那么实际上这个格局形成之后，就说明统一的多民族统一体形成，那么后一步就是向多民族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过渡。 那么这个过渡在中山王国之后70多年都起来实现。
0: 起伏跌宕的200年间，中山历史与文化的缔造者们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或威武雄壮或缠绵悱恻的故事。曾经的辉煌和业已消失的文明已经被岁月的风尘荡涤得支离破碎。尽管这片面临呼沱背靠太行的形胜之地在中山国消亡之后一直保持着惊人的平静，但是中山人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悲歌慷慨的风骨却给这片富饶的土地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存，而这种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主脉，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力量。1978年初夏，86岁的郭沫若已经不能写作，但他仍然反复端详、揣摩着刚刚送来的拓片，久久不愿放下。那是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拓片。几天后，一代文豪离开了人世。一生钟爱历史考古的郭沫若，生前未能亲眼目睹中山国文物出土的盛况，更没有来得及亲自考证那些文物，却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诗情画意的文字。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那深沉悲壮的歌声，他那婉约清丽的琴声，他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如今一切的繁华都如那春日的小雨，随时光的流逝隐遁于地下，只有属于2000年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
5: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年，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大家好，我是左权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3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
2: 欢迎三位嘉宾光临我们的演播室啊！其实对于我本人来说，是今天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因为两位将军呢，在我的记忆当中，浩气长存。可以说，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的时候，48岁，
0: 49岁
2: 不到；左权将军是37岁。对，大家想想这个年纪，就这个年纪，现在的人们都在干什么？
1: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0: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马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大兄弟，所以母亲就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的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2: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军官照啊，
0: 对
2: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0: 对，
2: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0: 对，
2: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啊。这张照片呢是为数不多的左权将军跟自己的亲人合照的照片。这个抱在襁褓中的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妈妈？哦，就是您母亲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左权将军为数不多的照片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比较严肃啊。这一张他露出了笑容。
3: 还有一张的话，就是我姥爷单独抱着我母亲的一张。然后呢，就是这两张照片呢，是姥爷都是这种就笑得很灿烂、很温馨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总部的院子里边种的花拍的合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姥爷在信里面其实讲到过，为什么他会跟花照的就是笑得很开心呢？就是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总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开得很好看，但是唯一缺的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兰花。因为而我的兰呢是远在千里之外，指的就是我姥姥刘志兰。所以可以看出呢，就我姥爷他所有带笑容的这些照片都是在他想不管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还是想象着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合影。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是感觉这是他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会笑得非常灿烂。
2: 在刚才沙先生的这个讲述当中啊，他说了一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当时左权将军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特别的近，几十步之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不理解啊，更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神话的传说啊，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当时的这种战局的这种激烈和他们所要担负的这种责任之重大，近在咫尺就宛若天涯。
1: 左权 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2: 咱们在座的这里边，沙峰先生相对较小哈，您是70年代生人，
3: 75年的，对，
2: 年轻。那个，那您小时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姥爷左权将军，是一位大英雄？
3: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啊，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肯定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啊，在上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讲到董存勇、黄继光这样英雄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的姥爷呢是一位英雄呢，当时呢就是那种自豪感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明，就想哎呀我也是英雄的后代。然后母亲就跟我讲了，就是说呢你的姥爷就是在十字岭上为了那个指挥部队突围，然后呢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然后就牺牲了，就这么简单一段话。真正对姥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其实呢就是在82年，在那一年呢，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太行山，去了姥爷牺牲的十字岭。就是那个时候他十字岭上就是一个还是荒的一个山土岭的感觉，夏天特别热，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小就是知道姥爷在这儿牺牲的，然后呢冒着炎炎烈日到那儿去，记得特别晒。然后呢母亲要求我和姐姐必须穿上少先队服，就是呢系上红领巾短袖衬衫，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裤子的那个派上还有少先队的这个队徽，印象很深，就是用当时最庄重的这种方式上了山，然后穿了一个凉鞋，最后走了一脚的土，那个殉难处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白色的就是汉白玉的一个纪念一个碑，上面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到现在那个碑一直都在。然后印象很深嘛，对，那是我第一次去姥爷牺牲的地方，就是他的殉难处，第一次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个地方叫左权县，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说只知道姥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一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过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移民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移民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也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说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沙先生，您这么说完，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个8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人民是记得住我们的这些英雄，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铭记这些英雄的曾经的辉煌和曾经为国家民族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2: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自忠传》，啊，这本书使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本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事情讲清楚。
3: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推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遍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2: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这一面，那是1937年的9月份。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都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在部队在都不在城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他一回家很热闹，他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他就给每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 然后就离开家了。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的。1937年的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了。嗯，
1: 其实，张将军当时您说的这个时期里啊，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的，啊。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
2: 是。
1: 而这个误解和误会对他个人来说应该是非常沉重的，
2: 是。
1: 可见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2: 是。
1: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2: 是这样的，
1: 是吧？
2: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嗯。那么后来他到了南京，到了南京的1937年的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也讲了，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退化，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3: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0,000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个月后的相聚。
2: 1940年的4月份，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他们都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4月份的事儿。

0: 以后，因为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是张家有两封遗书，实际他有四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了。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怕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38年的林毅大战以后，因为林毅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他们，我们这个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造谣。可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她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她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她得了这个子宫癌。我姥爷是5月16号去世的，那么她是8月20号病逝在上海，埋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1: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这片英雄地，在纪念碑前驻足，把先辈的忠魂与家国情怀代代相传。从1986年到2025年，宜城长山的草木枯荣了一季又一季，39个春秋流转，从青年到古稀，青丝染成了白发。
2: 这个大屏幕上呢，现在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我猜是当时小车大哥去的，对吧？
3: 一张是1986年我第一次去这个宜城长山上，这个是有一个我姥爷的这个殉国处。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2: 选取了
3: 他是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2: 这个30多次的这种评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3: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号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号呢抽的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同难官兵墓，这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2: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80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3: 30岁
2: 是吧？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3: 70岁了
2: 啊，这个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1: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外辱的疆场上。虽然将军终还移葬重庆，魂归8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

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

0: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儿的话真痛快极了。
1: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2: 对，十一封家书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它会简单，在家书中，
2: 家书中会讲这些。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其实挺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一位女县长的三分之二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个对他们这种思念、这种关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十一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姥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姥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擅长言辞的这种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姥爷把他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他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一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爬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祝福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十封信里面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姥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再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嘛，我是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的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了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的时刻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才是说，我看到这个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他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

0: 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
1: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很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两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能够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的也就三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的。
2: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万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土雪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是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
3: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4: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0: 母亲去世留下一套公租房，为公平分配，兄弟姐妹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1: 2004年，我们兄妹四人做出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协议。
0: 协议约定，其他人要配合小弟弟将母亲留下的公租房转到小弟弟的名下。日后如房子遇到拆迁，所得的利益由四人均分。
1: 我们当时的协议，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由兄妹四人均享。
0: 如今房子真的拆迁了，但所获得的补偿利益却被小弟弟一人全部拿走了，其他人一无所获。
2: 具体房子的位置你也不清楚？
1: 我不太清楚，没去过。
2: 给多少钱也不清楚？
1: 也不知道。
0: 为了让小弟弟履行当年的承诺，八旬老人执意维权，可他又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呢？
1: 我们兄妹也应该有资格得到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小弟独享。
0: 律师门诊室，八旬老人的维权路，稍后为您播出。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子月。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3: 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叶童导演，欢迎您叶导。
5: 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规定，说多大岁数就不能打官司了？
4: 我觉得打官司应该没有吧。
2: 哎，你回答对了。
4: 打官司啊，不分你的年龄大小啊，你都有一个诉讼权利，这是一个自然人应该享有的一个权利。
3: 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人已经81岁了啊，待会儿也拜托我们夏律师好好的耐心的跟他进行沟通。而且呢，今天他有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呢？是公租房的继承问题。咱们节目当中已经反复多次的强调过了，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
4: 对，
3: 那他这个事儿能不能继承？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他想继承公租房，还有这种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一下。
1: 今年81岁，母亲共有4个子女，我是老大。母亲去世以后，房资格转给了小弟。2004年，我们兄妹四人做出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协议。
0: 李先生今年已经81岁了，在兄弟姐妹四人当中排行老大。据李先生说，2004年母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处公租房。兄妹四人对于这套房子如何分配的问题，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1: 大意是，母亲去世以后，这间房如果遇到搬迁等问题，补偿由兄妹四人均享。
0: 从2004年签完这份协议之后，如今已经过去了18年。在此期间，兄弟姐妹四人都没有对此事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前不久，李先生才突然得知这套房屋已经被拆迁了，所获得的补偿利益都被小弟弟拿走了。
1: 我们兄妹也应该有资格得到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小弟独享。
0: 李先生说，自从房子被腾退之后，小弟弟一直都没有提出要按照当年签署的协议将拆迁利益与其他兄弟姐妹均分。同时，李先生对于本次腾退的相关政策以及小弟弟究竟获得了多少补偿利益毫不知情。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1: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咨询人李先生，咨询类别遗产继承。
3: 夏律师，你看啊，咱们之前也都说过了，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
4: 对，我们好多期节目都在说过这个问题啊。
3: 那您觉得他这个事儿有戏吗？
2: 他在这里边提到了有个协议，如果有协议的话，确实我们也见过，就包括拆迁，说你们哥几个必须要协议，用谁的名字做承租人啊，他做被拆迁人，那么拆迁利益啊，你们家写好了怎么分，是你家自己的事。但是要把这个写好了的话，我们法院还认可。
3: 还得写好了。
2: 对，写得很清楚啊，那法院也认可这样协议的一个效力，那么会按这个协议写的方式去判和分配。但是咱们不知道他这个协议写的到底是什么，怎么写的。
3: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要看这个协议究竟签的好不好，因为夏律师的话说是不是签的好了，另外就是他对于拆迁的政策是否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到咨询室跟他交流一下，好吧。
0: 夏广玉律师，北京英奇律师事务所主任，擅长领域房产纠纷、工程纠纷、婚姻继承、企业服务。
2: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2: 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采访短片了解，你这是一个公房加上继承的一个纠纷，你能不能详细再说一下您遇到的一个问题？
1: 就我母亲住的那间房， 租这个房管所的房子。他在2004年去世的，这间房呢，后来居住资格就由我小弟弟那什么了。现在那个地方让大家伙同退给补偿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的协议不是说，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现在等于他独得了，
6: 是只管公房还是自管公房清楚吗？
1: 他是房管所，
6: 房管所管的，那基本就是只管公房。
0: 公有房按照管理主体不同，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国家各级房管部门直接进行管理的公房，称为直管公房；另一种类型是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出资建造，由该单位自行管理的公房，称为自管公房。而今天李先生家所涉及的房子就属于直管公房。
1: 他在2004年去世的，这间房呢，后来居住资格就由我小弟弟那什么了，
6: 承租权变成他了，对吗？变成了你的小弟弟。
1: 嗯，好像是。现在那个地方不知什么原因让大家伙同退给补偿。
0: 李先生说，关于母亲留下的这处公租房，当时兄弟姐妹四人共签署了一份分配协议，约定将公租房的承租人变更到小弟弟的名下，如日后遇到拆迁腾退，所获得的拆迁补偿利益由兄妹四人进行均分。如今距离当年签署协议已经过去18年了，房屋已经完成了拆迁腾退，但小弟弟却没有按照当初的协议履行约定。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给钱给房子，
1: 也可能是自选吧，要钱也行，可能要房也行。后来这个事情，我小弟可能已经就是把这个落实了，要了房子。
6: 现在你小弟弟就是落实腾兑政策了，要房子了，具体房子的位置你也不清楚。
1: 我不大清，我没去过。
6: 给多少钱也不清楚，
1: 也不知道。
6: 搬走了吗？
1: 搬走了。
6: 搬走多久了？
1: 有那么一两个月。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的协议不是说，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现在等于他独得了。
0: 李先生说，房子在进行腾退之后，所有的补偿利益都被小弟弟拿走，并没有按照当年签署的协议将所得的利益与其他兄弟姐妹进行均分。李先生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对于此次腾退的相关政策以及小弟弟究竟获得了多少补偿利益，李先生毫不知情。
6: 你的意思，当初你们写过一个协议？
1: 对。
6: 每个人都签字了吗？
1: 签字了。
6: 我为什么问老人有几个继承人？因为老人有个协议，这上面的签字我看是不所有的继承人都有签字，如果其中一个继承人没有签字，那这个协议有可能涉嫌无效。那个协议带来了吗？
1: 带了。
6: 哦，那我看一下好吧。
3: 您看到没有，叶导，今天老人拿出的这份协议他已经收藏了10几年、20年之久了。这个意识很好，因为我们说打官司打的是什么证据，证据还是证据，而你保留的这个东西就是证据。
6: 对，
3: 我们经常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哎呀遗嘱丢了或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尤其搬家和什么真的容易丢东西，10几年、20年的时间。
6: 对，
3: 但我们今天这位老人是很有证据意识的。
5: 他们这个法律意识在当年我觉得真挺可贵的，值得咱们现在所有的那个观众朋友去借鉴和学习。
3: 当然我们说今天这个协议究竟写得怎么样，我们一会儿看夏律师回来怎么跟我们去讲一讲哈。可是如果想把心放在肚子里，说我写一份完整有效规范的协议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是最好请教专业的律师。那如果现在您就是手头着急要写一份律师也不知道该找谁，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两部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6。 9210，您打这个电话来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给您指导，究竟写一份怎样有效的规范的协议。
2: 对，那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父亲在世吗？
1: 我父亲早就死了，56年就死了。
2: 那么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们有几个继承人呢？
1: 共4个，兄妹4人。
2: 这个依据是你母亲是承租人，去世的时候。刚才我看那个协议啊，你们几个规定了这个房子的一个处置，说这个房子啊暂时登在你小弟弟的名下，到底拆迁呢得的房子也好得的钱也好大家再均分。那么有4个人签字，都是本人签字吗？确认。
1: 确认。
2: 我为什么问老人协议上是否都是本人签字？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本人签字，事后又不追认的情况下，那个这个协议也有可能涉及无效的一个问题。
0: 李先生说，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在母亲去世时继承人只有他们兄弟姐妹4人，因此他们所签署的那份协议也是由兄妹4人共同签署。那么这份协议究竟能否成为帮助李先生解决问题的关键证据呢？
3: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这个协议了，就是如果这个协议是规范有效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咨询人来讲是一个特大的利好消息。因为我们说协议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防君子，同时也能防小人啊，就怕大家10几20年之后突然翻脸不认账了，那么有了这份协议来说应该就是铁的证据。
2: 对，那你母亲去世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1: 好像我小弟弟他那个孩子。
2: 啊，你小弟弟在其他地方有房子吗？04年的时候
1: 他已经买了，
2: 他的户口也不在这儿，对吧？
1: 不清楚，
2: 但是他不在这儿居住，就你母亲去世的头2年，
1: 没人住就
2: 啊，这房子就一直没人住，空着了。我为什么问涉案的房屋户籍情况和居住情况？因为公租房是要满足3个条件才能变更承租人：第一，户籍在同一户籍；第二，在北京没有住房；第三，连续居住满2年以上。那么如果他们家庭人都不符合，最后变更承租人就是因为本协议确定的承租人是谁，承租机构给变更的，所以跟本协议更有关系。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啊，其实里边有可能涉及到一个继承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公房能否继承的一个问题，还有内部析产的一个法律问题。那目前呢，你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你的优势就是在你那个协议书上，就你们4个人签订那个协议书，说这个房屋以后暂时登记在谁名下，那之后如果拆迁或者是变卖大家均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优势。那目前你也有劣势，你的劣势是什么呢？你的劣势就是说你小弟弟从这搬走了，他得到新的安置房，你对得到是什么样的房屋不清楚，你对他是不是拿了钱不清楚，这是你的一个劣势。针对你这个案子的一个难点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我们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呢给你合议一下啊，一会儿详细的再给你解答。
0: 目前对于李先生来说，想要按照2004年兄妹4人共同签署的那份协议来分配拆迁所得，首先应当解决协议的效力问题。那么这份协议究竟是否有效呢？李先生又该通过何种方式来达成自己的诉求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脑袋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夏律师啊，刚才我跟院长特别着急，
4: 嗯，
3: 我们特别想看看那个协议，您看过了？
4: 我看过了。
3: 那这个协议签的怎么样？
4: 很严谨，我认为，他的协议已经把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
3: 嗯，
4: 首先写明了这房子的一个承租人是我们这个叔叔的母亲，也标明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的承租人呢，改成小弟弟。但是他已经明确，虽然改成你只是代持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有关这个房子，如果以后房改了，也要归大家；如果这房子以后拆迁了，拆迁款呢，也要归大家，四个人平分。而且他，我刚才问了，他就四个继承人。啊，那么他四个继承人都是在上面签了字，
3: 签了字
4: 都是本人签的字。
3: 所以这个协议真的值得表扬啊，
4: 非常值得表扬。
3: 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对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维权有帮助吗？
4: 对，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房子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3: 就差距这么大，
4: 就这么大。因为没有任何协议，就我们又回到公租房的一个问题，他没有继承权的，那谁承租人变更是谁了，拆迁利益就是谁了。但有这样协议，是家庭有个这样的一个分配协议，虽然公房没有继承权，但是我们说它有一定的私产的一个属性。现在法院对这种大家写好了分配协议的是认可的，是认为它是有效的，是可以判的。但你要没有这个协议，法院就直接认为是他小弟弟个人的一个房产。
5: 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很有干货啊，
4: 对，
5: 就是告诉了咱们观众朋友，就是这样的协议，首先您听好了是有效的，
3: 对，值得借鉴的啊。
5: 然后第二呢，它需要什么要件，夏律也给您讲得很清楚了。
3: 是，所以有了这个协议，就像是有了尚方宝剑。那接下来夏律师就给我们讲讲，接下来我们这位老人该怎么去维权。
4: 他现在来说应该是和另两位啊，他们不是四个继承，另两位继承，他们应该一起起诉就可以了。他们不起诉，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小弟弟什么都不跟他们说，拆迁的房子在哪儿不告诉，就说我走了。
3: 人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那位，是吧？
4: 拿了多少钱不清楚，分是一套房子还是两套房子也不清楚，但是可以直接去起诉，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就解决的。法院一个调查令，给我们律师开个调查令也可以，我们一查，给多少钱啊？几套房子，我就全清楚了。
3: 你不说没关系，我可以调查。
4: 对，是可以调查的。
3: 好吧，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人说一下。好。
0: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目前李先生所提供的这份协议，从内容形式要件上来看，签署的较为严谨，并且每个继承人都在本协议上进行了签字，应当被认定为一份合法有效的协议。因此，兄弟姐妹四人应当对协议进行履行，对房屋腾退所获得的补偿利益进行均分。那么接下来，李先生该如何去做呢？
4: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4: 经过刚才我们的合议啊，对你的法律问题啊，给你进行如下的一个解答。第一啊，就是你这手里的一个协议书，我们认为是有效的。
1: 好
4: 啊。那么大家呢，就是四个人，包括你弟弟，都要遵守这个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如果他得到拆迁款了，或者房屋了，那么怎么来区分价值，要给你们三个人来进行分配。这个协议书是大家自愿签订的啊，这个效力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所关心的，刚才我们说
12: 也不知你弟弟拿了什么，房子在哪不清楚，是否有钱不清楚，这个是没问题的。一旦我们立了案，到法院立完案之后，申请法院调查，我们全部都能查清。本案呢，就是咱们这个是一个公租房，严格来说，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我估计你看节目，我们以前也说过。但是呢，也有特例，就是如果家庭儿女对这个房屋啊达成一致意见，说以后这个房子暂时由谁作为承租人，那么之后的承租利益啊，大家再去平分或怎么样一个分。现行呢，我们的法院呢是尊重这样协议的一个效力啊，也要求对方履行的。而且我刚才也问了，因为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小弟弟在北京有房子，小弟弟的孩子也不在这儿住，就严格来说，他也不完全符合称公房承租人的一个身份。公房承租人身份是什么？户籍要在这儿，

0: 北京潍坊与成都人呢连续居住满两年，也就是与你母亲一起在那儿居住满两年，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往前倒推两年，必须要满足，只有这样呢才能变更到他名下。如果都不符合呢，我们当初啊在2004年的时候啊，基本就是尊重全家的一个意愿，你们推选出来一个吧，变更谁，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变更到他名下并不是代表这个房产所代表的利益就全部是他。建议你尽快的提起诉讼，你们其他的另两位你们三个人一起起诉你弟弟，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今天就解答到此。
2: 李大爷您好。嗯，怎么样咨询的刚才？
1: 比较那清楚。
2: 很清楚啊，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家这个案子要想解决的话还得通过打官司。
1: 是，不打官司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
2: 是是，后续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栏目打电话好不好？嗯，好，今天咱们咨询到这儿。
1: 好。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4: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3: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四八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4: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啊，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3: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4: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是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5: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鞋柜啊，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形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啊，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啊，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啊。最后一个空间啊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啊，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啊，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啊，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啊，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4: 啊，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6: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4: 对对对。
6: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四八快装？
4: 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2: 好棒的。
7: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8: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9: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魏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0: 律师，我为了逃避债务，和朋友签了一份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把房子过户给了他。现在朋友反悔了，说房子是他的，拒绝还给我。我能起诉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吗？
11: 观众魏先生也非常坦诚，他说就是为了逃避债务，当时呢把一套房子给了另外一个朋友，可是没成想的这个朋友现在变卦了，认为房子就是他的。那现在魏先生该怎么办呢？
12: 现在哈，我认为他呢应该向法院去起诉，他的这个虚假的过户行为无效，因为在我们民法典里边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如果说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这个合同，那么他这个是无效的，他是以真实的这个法律关系来认定。那刚才魏先生也表述了，他为什么过户，是基于为了躲债逃避这个债务，所以把房子过给朋友。那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真实的法律关系并不是为了我们之间是买卖，他的目的是为了逃债躲债，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那我们认定他们之间隐藏的法律行为就是为了躲避债务，并不是真实的买卖合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也否认了，那我就建议您向法院抓紧时间去起诉，确认你们之间的这个过户行为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对于审查你们这类的这个怎么讲，它是属于这种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阴阳合同，那你这个合同它从法律上讲不具备任何效力，也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你这个房子在人家名下，人家有可能进行这个处分，比如说出售或者是抵押都有可能，因为他有权利啊。
11: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最后认定当时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2: 对，通过法院来认定，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虚假的行为。他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向法院去证明你们之间的这个买卖行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你怎么来证明？如果你通过纸面的合同来看，那你们这个就是买卖，对吧？对方可能会主张你就是买卖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基于什么法律关系过户的。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你自己说了是为了躲债，那么你需要向法院证明你们之间过户是因为你为了逃避债务，这个就需要您来举证了。
11: 李律师，按照您的办案经验来讲，就是这套房子最后认定当时的这个过户程序是无效的，这种概率大吗？
12: 像他这种，实际上因为法律的确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如果说魏先生能够按照您所说的，您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您这种法律行为，我认为法院应当认定无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意思表示。
11: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魏先生他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件事情，现在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麻烦。
12: 是的。
11: 那对于这件事儿来讲，从您的法律的角度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分享给我的？
12: 对吧，那就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你即便说你欠了债，但是你用房子你去制造一份虚假的买卖合同，你把房子转移出去了，然后你以为你不用再去偿债了，但实际上在这种行为下，那你的这个房子有可能没有了，您可能人财两空，钱也要还，然后自己的财产也没有了，这就是你面临的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哈，如果说您确实欠钱了，你没有必要说通过这种方式去躲债，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房子过给了对方，那从法律上来讲，人家就是享有了房子的所有权，人家拿了房产证，你怎么证明这房子是您的？因为人家可能有可能像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支付对价，所以说呢，对于您来讲风险很大。如果欠债了，你不要再因为自己这个债务的问题，就像子爷说，你再给自己创造其他的麻烦，你又需要其他的这个诉讼去解决你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而且你这个诉讼是有风险的。
11: 魏先生，所以您看到了李律师跟您讲过说，有关于这个合同的无效，您可以通过诉讼来去解决，因为朋友呢强占这个房屋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允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李律师也讲到说，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再制造一个问题显然不够明智，那么后续如果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建议您先去咨询一位专业的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伪装成饮料想过关，海关揪出液体摇头丸，
15: 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命成分。
14: 网络赌球牟利，警方捣毁犯罪团伙，
16: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捕。
14: 骗子盯上

0: 中小学生追星游戏虚防骗，
1: 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0: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2: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近年来，新型毒品总是不断变换着伪装形式，试图通过口岸等渠道走私入境。可是，不法分子再狡猾，也终究难逃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这不，在深圳海关所属的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入境旅检通道处精准拦截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性旅客，并从其裤兜内查获了一瓶伪装成饮料的液体摇头丸，连带包装毛重达202.8克，有力地打击了此类花式藏毒的走私行为。
0: 海关官员在男子右侧裤兜搜出了一瓶已经开封的饮料瓶，瓶内装有无色不明液体，肉眼看着和普通饮品别无二致。现场快速试剂检测结果令人心惊，液体检出了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阳性，正是大众熟知的摇头丸。
4: 当时我们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他进境时步伐匆匆，神情慌张，试图快速过关，行为十分反常。后经专业机构鉴定，在上述溶液中检出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命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0: 很多人误以为液体摇头丸毒性更低，危害更小，这可是致命误区。实际上，摇头丸属于苯丙胺类合成毒品，披着饮料外衣，杀伤力拉满。它兼具中枢神经兴奋、致幻双重毒性，摄入之后，短时间内让人亢奋躁动、情绪失控，极易诱发斗殴、伤人等极端行为。药效褪去以后，人会迅速陷入精神崩溃、情绪抑郁。长期沾染这类毒品，会不可逆地损伤大脑神经系统，摧毁心肺机能。
4: 当事人将含有摇头丸成分的溶液伪装在饮料瓶内，抱着侥幸心理企图蒙混过关，最终被我们查获。近期毒品走私伪装手段愈发隐蔽，常以饮料、药品、日用品等普通物品做掩护，迷惑性极强。今年以来，我关已连续查获冰毒、大麻、摇头丸等多宗毒品走私案件。
3: 放暑假了，孩子们相约外出玩耍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我要提醒大家，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上路不仅违法，而且安全难保。近日，江西吉安市太和县的一处十字交叉路口处就发生一起轿车与两辆电动车相撞的交通事故，三名未成年人在事故中受伤。令人惊心的事故现场为暑期道路交通安全敲响警钟。
0: 根据公共视频显示，两名学生分别驾驶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其中一辆还违规搭载一人。当时路口直行信号灯已经转红灯，两辆电动车并未停车等候，而是横穿路口。与此同时，侧方车道一辆小车通过路口，司机发现两辆电动车后紧急制动，但因距离较近，速度过快，最终三方仍发生了猛烈碰撞。强大的撞击力致使两名学生连人带车被撞出了10多米，另外一人也重重摔倒在地。
5: 事故共造成三名未成年人不同程度受伤，三车受损。经调查认定，事故发生时两名电动车驾驶员均未满16周岁，他们违反驾车且闯红灯是引发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需要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若骑行的是电动摩托车，黄牌、蓝牌，则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暑期来临，交警再次提醒，别让一时的放任变成一生的遗憾。
6: 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请家长履行肩负责任，加强孩子的交通安全教育，引导孩子文明出行。同时也请大家牢记，骑行电动车务必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逆行、不超员，平平安安度过假期。
3: 汛期中， 江水暗流，急流陡增，因此大家在江边、河岸边玩水享受清凉的时候。

0: 时候可一定不能掉以轻心，防止发生溺水意外。日前，重庆的张女士和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江边玩耍，谁料11岁的儿子小明脚下一滑，不慎从礁石上滑落到江水中。救死心切的张女士顾不得多想，立即跳入江中，可由于水流太过湍急，他们二人瞬间被冲走。就在这危急时刻，热心市民携带救生圈展开了救援。
1: 江水很冷，江叔叔那个行动啊，又让我特别的温暖哈，特别特别感谢江叔叔的对我们娃儿的救命之恩。
2: 事发时间是6月27日傍晚6点多钟，当时，张女士和丈夫、儿子、女儿一家四口，正在北碚金刚杯江边戏水。张女士带着小女儿在礁石的一侧，而11岁的儿子小明则独自坐在另外一侧。张女士没想到儿子突然一个起身，意外就发生了。
1: 刚开始他都把鞋子袜子脱了，坐在那边边的噻，坐在石头边边的哈。我看就是你还相对比较安全嘛。好，结果他都突然他就站起来，他一下站起来，然后脚踩滑了，都要落下去了。
2: 出于母亲的本能，张女士第一时间跳进了江里，想把儿子救起来。可她并不会游泳，反倒让自己也陷入了险境。当时正值涨水期，水流非常的湍急，张女士和小明被江水带向了不同的方向。张女士告诉记者，丈夫也不会游泳，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就在这时，在岸边玩耍的泳友老姜出手了，他带上警方在岸边放置的救生圈，果断下水，奋力往小明所在的江心游去。
3: 他妈呀，都冲到那个回水里面来了。好，当时就有两个热心的朋友嘛，好，都把他妈救起来了。但是那个娃娃呀，都一直都冲到那外头去了，冲到那个位置，那个江心那个位置了。
2: 从公共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当时除了老姜，岸上还有好几位热心人在帮忙，有人大声呼救，有人在江面抛投救生杆。5-6分钟后，老姜成功带着小明平安游了回来，张女士也被其他热心人救上了岸。张女士夫妇特地带上了锦旗，专程来向老姜表示感谢，这才有了新闻开头的那一幕。警方提醒，大江大河暗藏危险，尤其是汛期水流湍急，水位变化快，江边玩耍更需要注意。市民首先要做到不盲从、不跟风开展涉水活动，其次要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谨慎评估天然水域的安全风险。
4: 遇到人员溺水情况，就是充分评估自身的能力哈，合理的使用那些救生装备，在自己能力的情况下开展救援。
0: 近期有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当大家在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汤泉洗浴中心餐厅，或者是在商场里消费时，竟无意间出现在各种商家的直播引流中，这种情况让大家既尴尬也无奈，甚至会有强烈的不适感。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场所原本就是公共场所，一不留神被当成了背景板，并不是什么大事儿，更谈不上踩中了法律的边界。可是就有人认为，这样的行为侵犯了大众的肖像权、隐私权。
2: 今年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为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
5: 你比如说汤泉馆呀、健身房呀这些场所，顾客得靠泡温泉、健身，是一种高度合理的隐私期待。即便这种空间呢，属于一种对外的这个经营的这个公共场所，但是自然人在这个空间开展的特定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泡温泉，对不对？我更衣，我健身，这些就涉及了什么呀？这个身体的隐私和私人的活动就符合一种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这么一种心理预期。
2: 专家表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权、隐私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 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与汤泉馆类似，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尤其是涉及身着泳装暴露身体曲线的情况，即便身处公共场所，公众都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
5: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这个往往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即使是商家啊，没有对客户进行一些特写的这种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那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2: 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观察到，不少网友都对被动入境感到困扰，甚至产生了不敢出门的焦虑。但实际上，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着明确的侵权边界。
5: 这个核心的判断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第二呢，就是你拍摄的这个行为啊，是否超出这个合理的范围啊。我们经常看到在地铁，特别这些这个繁华的街头啊，这些都属于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啊，博眼球啊，刻意呢就拍摄一些路人的这个一些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啊，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所以说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啊，你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你都构成一种侵犯肖像权啊。如果有的呢还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这个还会涉及侵犯人家的隐私权。比如说在景区啊、商场啊，主要是这两个特别活跃的地方啊，这次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的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的范围啊，以这个招揽顾客啊，以涨粉啊这个为目的，将路人呢、啊、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而且没经过人家同意，这个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
2: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尤其是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专家表示，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而商家直播时主动张贴提示镜头未聚焦路人也属合规。专家表示，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就可能构成对他人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那么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6: 如今呢，很多大大小小的这种商业企业啊，都开设了直播引流的渠道。作为消费者而言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就被当成了背景板。尤其啊，现在在很多的商店呀、餐饮店，甚至是在一些温泉这样的公共经营的场所，确实啊，让很多消费者觉得很气愤，也很尴尬。那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新国律师，欢迎黄律师。
7: 主持人好。
6: 嗯，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这个商家的这种行为是否侵犯到了我们消费者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呢？
7: 嗯，确实啊，如果在一些其他的公共场合，比如说餐饮啊或者文化娱乐，可能会好一些。
6: 嗯，
7: 但是在温泉里边呢，它跟那些经营场所还有一定的区别啊，大家身着泳衣，然后可能做一些戏水的活动。
6: 嗯，
7: 所以如果有消费者提出来说，我认为 啊，这是对我个人权利的一种侵犯。我认为也是这样的。那首先就是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犯。我们现在的肖像权保护啊，不像过去了，即便不是用于商业目的，那未经许可将我的个人形象进行这种设置和传播，也有可能构成侵权。更何况这种直播引流实际上背后

0: 哦，带有的更多的确实是商业目的啊，可能为了吸引其他人来买票啊，来玩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消费者提出，我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我个人的权利，我觉得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1: 当然，其实商家呢也有一些借口，他说：“哎，你看我这是公共场所，我在做这种直播引流的活动。”那如果商家以"公共场所"这四个字儿作为借口，是否可以成为他免除责任的一种方式呢？
0: 实际上，这个公共场所和我们一般所讲的在大马路上。你在一个旅游景点里，你说我拍一张景点照，那不可能大家给我清场啊。
1: 对，
0: 这个时候不可避免的会拍到一些路人。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是有截然不同的啊，不同的情况的。比如说我们在一个经营场所里，那作为经营者，首先你应当保证我人身的财产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你应该保证我有一个顺心舒心的消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拍摄行为如果打扰到了我，包括我个人的肖像，甚至可能涉及一些隐私。那今天我跟谁一起出来玩，我可能不愿意啊公之于众。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商家不能简单的说我这是一个公共场所就随便的去拍，而且拍跟拍也不一样。有些我们也看直播嘛，
1: 对，
0: 可能远远的看啊，任何一个人你都看不清楚的拍，那咱们另当别论。但如果说是怼着脸拍。把人拍得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那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很不适的感觉。我觉得消费者是有权利拒绝他这样做的。
1: 那最后呢，也想请黄律师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如果作为消费者而言，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合法的维权呢？
0: 首先呢，是要求对方停止这种直播。甚至可以要求他删除后台的一些相应记录。如果跟这个拍摄人不能达成一个意见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家，跟商家说也说不拢，还可以通过。像工商啊等等投诉举报的方式啊，我觉得作为一个经营主体啊，希望自己的生意越来越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了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导致现有的这些客户都流失了，这个就是得不偿失。
1: 谢谢黄律师专业的解答。当然，说到买卖这件事儿啊，不能强买强卖。如果消费者遇到类似于直播引流、自己被当成背景板这样的案例的时候，一定要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网络赌球牟利，警方捣毁犯罪团伙，
3: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网。
2: 骗子盯上中小学生，追星游戏需防骗，
4: 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2: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5: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网络赌球暗藏巨大的骗局与法律风险，不少人被高赔率噱头吸引，误入跨境赌博陷阱。近日，浙江杭州市建德公安重拳出击，成功侦破一起跨境网络赌球案件，涉案金额100余万元，抓获涉案人员8名，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4名参赌人员受到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依托大数据研判，建德警方发现了辖区存在一个依托世界杯开设境外赌球盘口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高赔率、赛事精准预测为噱头，通过线上拉拢亲友、网民投注参赌，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成立了专项专案组，多警种联动，全面摸清团伙组织架构、运作模式以及犯罪证据。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依托跨境赌博网站操控投注盘口，通过招揽群众下注、抽取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涉案资金流水高达100余万元。
3: 对这批赌球团伙进行集中搜网，一共抓获了8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经过一天的调查取证工作，最终我们是对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对4名涉赌违法行为人才这个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在网络上通过境外盘口赌球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娱乐行为。那么也是希望广大群众在观球的同时 不要去触碰到啊赌球的这个法律底线。
2: 警方借此案提醒大家，观赛娱乐应当文明守法，无论是组织开设赌局还是参与网络赌球，都将依法被追责。

0: 被扣费的信息。
1: 不久前，市民黄先生在公司正常上班，结束早会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企业微信被拉进了一个全新的群聊，看到群里有多名自己的同事，他没有多想，默认这是公司新建的内部工作群。
2: 没过多久，群里就有人发布了一个二维码，附带消息标注是2026年在岗职工夏季高温津贴补助申领通道。想着夏季高温补贴是公司常规福利，流程也合情合理，事主没有丝毫怀疑，直接用手机扫描了群内的二维码。
1: 扫码之后，页面并没有出现简单的福利申领界面，反而直接跳转至了个人信息填写页面，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黄先生按照页面提示逐一填写了个人信息，还输入了银行卡支付密码和手机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结果手机接连收到了3条银行卡扣款提示短信，累计损失了1700多元。黄先生立刻报警求助。
2: 这是典型的假借单位福利的精准电信诈骗，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企业员工信息，针对性创建仿冒公司内部群聊，利用同事名单降低受害者警惕心。高温补贴、节日福利、薪资补发这类民生福利是夏季高发的诈骗幌子，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核心信息，账户资金会立刻被划转。
1: 警方提醒，正规单位的高温津贴福利发放绝不会通过陌生群聊扫码申领，更不会要求员工输入银行卡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大家在工作中遇到各类薪资补贴福利申领通知，务必通过公司行政、财务、直属领导等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泄露个人金融隐私信息，守住个人财产安全。
0: 对于异乡的游子来说，无论身处何地，家乡土特产的味道总会令人念念不忘，因此每逢回家都会带些，为的是让家乡的味道长久留在身边。可是对于旅途客运来说，携带物品的禁忌大家可一定要清楚，避免因携带物品违规而耽误行程。这不，广东的曾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麻烦事儿。
1: 曾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她爸爸带了2桶蜂蜜，每桶约20多斤，司机一开始表示蜂蜜可能不给带，担心会炸，装上车以后又说不给带，临出发前工作人员告知蜂蜜确实无法上车，无奈之下他只好另找出行方式，
3: 就带了两桶蜂蜜，大约有20多斤一桶吧，但是那个桶比较可能比较大一点，但是我们也做好了措施的，弄的时候司机在说，他说这个好像不给带，这个会不会炸了，他说这个带不了。
1: 针对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当事汽车客运站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当天曾女士父亲的行李中携带了约40-50斤的蜂蜜，由于天热，考虑到旅途遥远，颠簸摇晃容易导致蜂蜜膨胀溢出，安检员出于安全考虑劝阻其携带蜂蜜乘车。工作人员表示，蜂蜜并未被归为易燃易爆品，但车站成人票免费行李额为10公斤每人，曾女士父亲携带的行李已经超重，超出部分可按行包收费，因现场安检员与曾女士一家沟通不到位导致不愉快，接到反映后车站已联系曾女士，双方协商处理好。在当事汽车客运站的候车厅，记者看到了乘车旅客正有序通过安检，墙上张贴了号召市民主动安检及违禁品提示，安检员告诉记者，旅客携带行李需先过安检机再乘车，安检是安全第一关，违禁品或携带物品需及时处理。
4: 你客你一来吧，行李一旦一来是过安检机，过安检机然后将进入查房机巡查，然后就是你客携带行李中，我的客运上一只规定嘞，成人票规定携带一只全票携带10公斤以内行李，慢票你是携带5公斤以内行李上查。
1: 目前，客运车辆禁止携带现代的物品，包括易燃易爆品、易腐蚀物品、刀具等管制品。
4: 一氧一泡呢就有酒精啊、酒类啊，然后烟花炮竹一类的商品，行李系唔可以带上茶嘅。然后像酒类而家有只限制，一扎厉害只能够带喺

0: 三公斤的酒上茶，唔像宠物，小朋友，咱人常人都喜欢养宠物，但宠物也系唔可以上茶嘛，因为对你还会造成你天天影响啊。
1: 若乘客不小心携带了违禁品，车站也提供暂存措施，由乘客安排尽快取走。
0: 一下双套一下，唔太有时间叫我轮呐。如果贴长时间咧，后面就我快递轮呐，或者我亲戚轮呐。希望你下来的时候，抽查时候，看行李尽量压缩一下，贵重行李就随身带，哎，然后把汗带物品呐，全部都会过安检，过安检，然后是个行李双查咯。如果会查站都会规定，毕竟咧就尽量唔会再携带嘅。
2: 这两天，广西柳州市民苏女士心里堵得慌。他带着儿子在当地一家会所游泳时，孩子竟然被泳池底部破损的瓷砖划伤了。更让他气愤的是，商家处理此事的态度。
3: 我儿子在融合天域游泳馆被泳池破损的瓷砖割伤了腿，伤口很深，流了一腿的血，急诊缝了四针。发这个视频就是不想看到下一个受伤的孩子。
1: 这是苏女士前两天发布在个人社交账号上的内容，大致讲述了他儿子小印受伤的经过。苏女士说，孩子是在潜水区游泳时腿部突然被硬物割伤的，当时血流不止，虽然现场工作人员做了简单包扎，但根本止不住血，苏女士只好紧急把孩子送到了医院，伤口缝了四针。
4: 当时的工作人员就交代我说，可以带孩子去医院去看，然后看完之后拿发票回来给他们报销。这我已经很不满意了，因为没有一些说对孩子的关怀，也没有说有个工作人员陪同者一起带去医院。
1: 苏女士说，事发后泳池方除了两个电话告知拿发票报销外，既没有人来医院探望，也没有一句正式的道歉。直到6月22日她上门表达不满时，有工作人员拎着牛奶和西瓜上门。
4: 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场所，孩子在这里受伤了，从头到尾就是很轻松的一种语气，想看看到底是在哪里受伤的。他们柳州的负责人也说，他们也排查过，但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1: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随后来到了该游泳馆。面对采访，工作人员戴女士直接拒绝了记者的诉求。
5: 他这个小孩受伤这个事情，
6: 他情况的话，我们不接受，我们必须不接受。
1: 律师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游泳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而根据相关规定，苏女士可以要求场馆方进行赔礼道歉。事件发生以后，柳州市城中区文体管理局已介入调查，并要求泳池方立即整改。目前游泳馆已经将整改照片反馈给了监管部门。
2: 樊女士向好友田先生借款，将黄金首饰交付田先生质押担保，双方仅口头约定质押事宜，未签订书面合同。后期樊女士还清欠款，但田先生要求支付利息才返还首饰。樊女士咨询，田先生有权扣押物品并要求自己支付利息吗？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田先生既无权扣押黄金首饰，也无权主张利息。第一，双方仅口头约定质押，没有签订书面质押合同。虽然交付黄金首饰形成事实占有，但没有约定利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自然人之间借贷如果没有约定利息，就视为无息。因此，田先生向樊女士主张利息没有法律依据。第二，依据民法典规定，樊女士全部还清了欠款，主债权已经消灭，所以田先生必须返还黄金首饰。
2: 明女士线上网购家电，下单页面弹出长篇服务协议，商家以加粗小字标注一经下单概不退货，收货后家电存在质量瑕疵，商家依据格式条款拒绝退货。明女士咨询，未显著提示的条款能免除商家的责任吗？自己是否有权退货？
7: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该格式条款无法免除商家的售后责任，民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商家以长篇服务协议加粗小字隐藏，一经下单概不退货，没有以醒目弹窗 单独勾选等显著方式进行提示。况且该内容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质量担保义务，排除消费者退换货权利，属于无效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家电存在质量瑕疵，商家必须履行退货、更换、修理义务，不能以单方格式条款进行抗辩。
2: 邢先生提前向厂家预定年货礼盒，约定预付全款后分批次发货。付款后，邢先生得知厂家已大规模拖欠货款，濒临倒闭，便要求厂家停止发货并返还货款。厂家主张邢先生单方违约。邢先生咨询，自己明知对方已经没有发货能力的情况下，要求返还货款是否违约？有请任占明律师。
8: 该行为不构成违约。民法典明确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能证明对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的，可以终止履行。本案中，邢先生已经全额付款，再有充分证据能证明厂家大规模拖欠货款，濒临倒闭，丧失了发货能力的情况下，可以依法行使不安抗辩权，要求对方停止发货，退还货款。因此，厂家主张邢先生违约没有法律依据。
1: 骗子盯上中小学生，追星游戏需防骗。
9: 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
1: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10: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江苏扬州高邮的一家塑料厂仓库突发火情，火势迅速扩大。隔壁企业负责人发现险情后，迅速组织员工前来扑救。危急时刻，邻居企业员工的挺身而出，让这场危机成功化解，暖心之举引发全网点赞。事发后，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专程赶到高邮，对这些有爱心、有担当的企业负责人和员工进行了表彰。
12: 事件发生在前不久的一天下午3点多，江苏高邮车罗一家塑料厂角落突然冒出滚滚浓烟，随后窜出火苗，火越烧越大。隔壁扬州三维新材料有限公司巡逻员工发现后，立刻上报企业负责人。
13: 过去一看，起火了。当时我看这个火窜得挺快的，还有挺高的，差不多有3到4米。
12: 负责人窦龙祥火速赶到现场，看到起火厂房与工棚仅一墙之隔，塑料厂工作人员手足无措，当即组织员工投入灭火。当时火焰有几米高，单靠灭火器难以控制，大家迅速铺设消防水带，打开消防栓，并且开来一辆工程车。窦龙祥、朱磊、王展三人登上屋顶，其余人员在地面理顺水带，保证出水顺畅。大家分工协作，短短几分钟就将明火扑灭了。
14: 我们呢，只有到高处去才能把火救下来，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叉车把员工还有这个消防栓这个送到我们那个车棚顶上去。
15: 因为我本人又是消防员，所以说我过来立马就过来，发现火势蛮大的，当时然后就立马第一反应就把那个消防水龙头什么的打开。我们窦总当时也在现场，立马就指挥来操作这样的事情了。
12: 由于处置及时，火情没有蔓延扩散，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火势得到及时控制。在屋顶处置的3个人窦龙祥、朱磊、王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扬州高邮两级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人员来到高邮市公安局车罗派出所，对他们进行表彰。
16: 窦龙祥、朱磊、王展敏迪隔壁公司 特龙起来的火情，即使

0: 报警并不顾自身安危，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人员，并铲除灭火，弘扬了社会正气，传递了正能量，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
1: 王展因为出差没有到场，但收到了表彰喜讯。这份专程送来的荣誉让三位平民英雄倍感意外与欣喜。他们表示，危急时刻伸手相助是本能，更是分内之责。常态化的消防培训让他们拥有挺身而出的底气与处置能力。
2: 这件事情对我们触动其实蛮大的，更加会努力的培训，不光光是我们自己，还有下面的一线员工都会这样的，最起码有这样的觉悟吧。
3: 荣誉感应该是满满的，对吧？这个是我最开心的。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这个对我们后续的工作肯定就是我们要继续加强培训，然后对员工还要再组织学习，这个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正气要弘扬。
4: 最近有重庆市民反映，带孩子到公园内玩耍戏水时，谁料竟被告知儿童在这里，戏水已经不再免费了，而是要收费2元。虽然钱数并不多，但不少家长们还是想知道对方收费的依据是什么，合法吗？
1: 重庆市高新区八福镇福水公园里面有这样一片玩水区域。前几天，钱女士带小孩前来玩耍，有人要求他们交费。
5: 他就是你进入他的区域之后，他就会有人找你收费啊，他拿着二维码就来了。
6: 他主要是所有人都要收费吗？是只针对特
5: 定？私人的账户，他们有后台实时监控吧，就是有人进入那个区域待上2分钟或3分钟，他们就有人来找人收费了。
1: 公园内有这样的一块温馨提示，上面写着，即日起本场所开始收费，儿童2元每人，其余人员不收费。对于这样的收费行为，钱女士感到很诧异。
5: 他就有一个承包合同，他拿过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承包合同，他说的好像是哪一个部门给他们承包过去的，然后他们要管理，他们就是那个费用用作管理什么的呀。他说公园怎么会有人收费？
1: 收费人员就是旁边零食饮品摊位的摊主。对方告诉记者，他们是从当地八福镇西河村村委会手里租来的这片场地，收费也是经过村委会许可的。
7: 公开活动，我接受的是村委。
1: 记者采访时，西河村村委会负责人也来到这里，他承认，对于商家的收费行为，村委会的确知情。
8: 啊，招租过后，我们都。然后都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一个经营者，姓罗，他都是在那里来承租过些，好，我们村里面都是收了500块钱。
1: 然而，村委会负责人也承认，早在几年前，这片区域就已经被征收。公园内很多休闲娱乐设施也是当地政府出资建设的，土地被征收就不再属于村委会，村委会又凭什么收取租金并允许商家收费呢？
8: 当时是桥头公园，我们当时也是跟镇里面打过一个报告，就是申请那个的时候是申请过，就是利用那个桥下空间那个事情。
9: 因为我现在看出来，他还是在进行一些经营行为。如果是进行一个经营行为的话，还没取得，比如说经营许可证，他还是证件了。
8: 现在他只是备个案。
1: 按照戚书记的说法，村委会收取租金并允许商家收费，这些都在八福镇政府备过案，得到了镇政府的许可。对于这样的说法，八福镇政府予以了否认。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核查了相关资料，西河村打的报告是要求镇里提供资金支持，而不涉及对外出租和收费。
10: 他那个不是属于那个场地同意使用的一个报告，他那个也是当时群众在那儿耍哈，就觉得有一个宣传这里一个氛围，你那块儿建设需要点资金，请镇里面支持那个建设资金的一个使用报告。两位费收个费用，那个我们肯定不知不开始的也没同意，也不清楚他们具体的一些事项。但没有，我们现在哈也在我们相应的部门岗位也在核查这个事情，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肯定就要处理的。
1: 八福镇政府表示，接下来他们对此事进行调查，并依法依规对此进行管理和规范。
4: 暑假到了，孩子们待在家里，电子产品成了最吸引他们的伙伴，追星、打游戏、刷视频，孩子们玩得开心。可各位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 骗子此时专门盯着中小学生设圈套。
11: 据报道，学生小张是一位追星族，加入了一个明星应援群，想领周边的福利。结果群里突然冒出了所谓反诈通知和伪造的法律文书，称他涉嫌泄露明星隐私，已要对他和父母手机做秘密调查。吓得小张照单全办，稀里糊涂的配合操作，
12: 发的那种二维码，用我手机转了17万，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11: 警方介绍，这类骗局在浙江、江西等地多发，骗子往往以配合调查为名，以诱骗孩子下载境外消费 APP， 趁机套取验证码盗刷资金。
13: 境外消费 APP 啊，它的那个支付限制没有国内这么严格，可能你的手机号的一个验证码，他们就可以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进行转出。通过我们的初步统计，被害人在全国范围内近百名，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近百万元。
11: 南宁此前也有类似案例，一小学生被忽悠配合明星隐私调查验证清白，
14: 说他交流明星的个人信息已经涉及到违法了，为了验证你的清白，下载 APP 以后就按照对方的这个指令完了，就发现他父母卡里面的10000多块钱就被转走了。
11: 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利用孩子们防范意识较弱且乐于助人的特性，打着遇到困难寻求帮助、帮忙完成工作任务等幌子，非法获取孩子的电话、手表或他们父母的手机卡相关信息，实施诈骗。或在网络游戏过程中，以赠送游戏皮肤、装备等由头，博取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借此引诱他们帮忙下载涉诈 APP 等，一步步忽悠孩子绑定父母的银行卡或者是支付宝、花呗、借呗，最终实现转账或套现的非法目的。警方提醒，平日里家长要多多向孩子普及反诈防骗的知识，
14: 要注意监管，还有把一些免密支付、免密交易的功能关闭掉，讲清楚，让他们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电话、手表出借给他人使用。
15: 主播说新闻，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千万别再以为未成年人欠债父母就得兜底了。还有人拿着花呗套现借钱赚差价，以为只是一件小事吗？广西法院最近一纸判决直接戳破了两大误区，看完之后啊，真的是一身冷汗。近日，广西某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的借贷纠纷，原告蒋某耍了一个小聪明，通过花呗套现了3万块，借给了年仅17岁的胡某，事后对方只还了1万，剩下的2万啊，是一拖再拖。蒋某直接把胡某连同他的父母一起告上了法院，想让父母帮忙还债，可是胡某的父母当庭就表明了全程不清楚这笔借款，钱款也没有用于家里的开销，胡某早就辍学打工了，靠自己的收入独立在生活。最终法院的判决呢，也是大跌眼镜，2万元的欠款全部由17岁的胡某独自偿还，父母一分钱都不用还。在这里啊，有一些法律的重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年满16周岁依靠自身劳动能力生活的未成年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的债务自行承担，父母不知情无需代偿。同时还要批评原告蒋某，花呗套现向外放贷本身就是违规行为，违反信贷的管理规定，不仅借贷的权益难以保障，还会损伤个人的征信。在此啊，也要提醒所有人，有两个红线大家千万别碰。第一，不要默认未成年人的债务父母必须偿还。第二，杜绝花呗、信用卡套现转借他人。借贷要认准正规的渠道，不懂法律盲目放贷，最后只会得不偿失。
11: 网恋军官带你投资180000，险些打水漂。
16: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脑袋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

0: 你都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不久，家住重庆九龙坡区华岩镇的邓女士，在网上邂逅了一名帅气的军官，对方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还声称有稳赚不赔的炒期货内幕。深信不疑的邓女士取出现金，购入125克黄金，准备交给对方。所幸反诈中心及时预警，民警火速上门，通过一番耐心又接地气的劝导，最终唤醒深陷其中的邓女士，保住了她的18万元。
4: 事发当天，重庆市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监测到邓女士账户异常，立即向华岩派出所下达了上门劝阻指令。民警杨俊用接到指令后，火速赶往邓女士家中。
5: 你好，
6: 我怎么眼儿花了？你好，哎，刚才打电话是的。
5: 哎，
6: 那
5: 两个娃了。
6: 姑娘，我姑娘明年满8岁，我买的黄金，哎，刚被丢。
5: 都是拍照片呐。
6: 啊，
5: 你是买了好多钱的黄金了？
6: 19万的啊，100多克啊，125克。
7: 他说黄金是给两个女儿购买的生日礼物，他还把他为了让我去相信他，他还把他的身份证，两个女儿的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确实第二天是两个双胞胎女儿的生日，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说的。好，我又问他那个现金是起来干什么的，他说他马上要回老家，当天晚上就要钱，现金是取来给他父亲交养老保险的，说的都很在理。
4: 面对这番滴水不漏的说辞，杨俊用并未就此离开，而是和邓女士摆起了龙门阵。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他决定先向邓女士的家属核实情况，再逐一检查其手机，看是否安装有涉诈软件或存有可疑人员的聊天记录。
5: 你这种概率被骗的概率也高，所以我们马上上门来给你核实，确定不要被骗。
6: 没
5: 有，如果上门来核实了，
6: 嗯，
5: 来给你做工作了，你还要被骗？
6: 那都没法了，那都拿不完了。
5: 老板，你坐起，我给你摆下龙门阵。
6: 好
5: 吗？一个是投资理财，你理想是单身，最容易找的都是在这里刷朋友、
6: 婚恋网、
5: 刷朋友、婚恋网，还有那些军人，很多女性都是被别人冒充军人陪那个刷朋友，引导去投资理财被骗。你这种的话，我都按到起99%的被骗了。我跟你讲，你看你取现取了黄金，
7: 我刚刚讲了20-30分钟这个故事的宣传，反正知识的宣传之后，他才意识到，你说的怎么和我的一样，我遇到的一样。我说那你肯定是被骗了。他把那个聊天软件打开，和我说的冒充军人诈骗的手法一模一样的，才知道被骗了。
4: 原来邓女士不久前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即将退伍的军官，对方帅气的照片和每日的嘘寒问暖，让离异后独自带着3个孩子内心渴望情感慰藉的她很快卸下了防线。对方以工作不便为由，要求邓女士使用境外聊天软件联系，随后便开始引导她炒期货，声称有部队内部消息稳赚不赔。为了规避

0: 银行转账风险，骗子要求邓女士以现金和黄金的形式进行投资。直到民警上门前，邓女士已取出50,000元现金，并购买了125克黄金，只等对方安排的跑腿人员来取。
1: 因为这个邓女士，那个在知道我们上门之后，把消息告诉了骗子。骗子已经教他如何应对警察了，所以我们上门之后他非常的从容，回答的每个问题感觉都天衣无缝。但是就是两个问题，就是要核实他的黄金和现金的去向，我必须要打电话联系家属，这是肯定的。但最终发现我和他所说的和他遇到的完全一模一样，他才最终相信了我们是被骗子盯上了。
0: 确认邓女士被骗后，杨俊用立即把她带回派出所详细核对信息，同时安排同事陪同她到银行将50,000元现金重新存入账户。第二天又带她到金店，将价值130,000元的125克黄金成功退货。
1: 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被对方伪装的军人、警察、公务员或者是高富帅的身份所蒙骗了。如果遇到对方交友的过程中引导你进行投资理财之类的，肯定是诈骗。如果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建议向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咨询。
2: 近期游客小李刚刚结束了紧张的中考后，便和家人一起来到西安旅游度假，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可是能想到，就在小李准备使用酒店房间内的卫生间时，意外发生了。当他推开卫生间玻璃门的过程中，整扇玻璃竟突然爆裂，大量碎片将他的手臂、手掌等多处划伤。此事的发生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旅途性质，而当他们提出要求，希望酒店方对他的医疗费以及后续其治疗的费用加起来进行赔偿后，竟然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3: 小李中考结束以后，便和妈妈来到了西安游玩，原本都在计划之内，可24日一大早，小李在酒店使用卫生间的时候，却遭遇了玻璃门突然破碎的情况，整个旅游计划都泡汤了。
4: 当时是早上，我在洗手间，然后洗了一下刘海，然后准备让，我妈妈去帮我拿一下吹风机。当时一开门的时候，当时门还没有打开，然后直接哗啦一下，整个门就直接碎成碎片。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然后那个碎片就全都砸在我的手上，然后当时是砸到了我的手。从手背一直砸到手腕，有很多处伤口，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就一直在流血，
5: 砰的一声，然后那些玻璃就直接溅到，从洗手间溅到了就是酒店的房间里面，然后我就看到孩子的整个手背以及手臂上面血就往下淌，然后我慌了，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打电话给前台，前台就要求了，就是要我赶紧打120。
3: 房间内的卫生间是一整块玻璃，小李是从里面拉门，门刚拉到一小半便突然破碎，碎玻璃掉了一地，也飞溅在了小李的手臂和脚上，大大小小的伤口很多，遍布在指头、手背、手臂之上，缝针的就有4-5处，最严重的是手腕处有2个伤口很深，缝合之后仍需要进行后续治疗。
6: 在我们这儿去受伤了嘛，受伤完之后呢，出现的医疗费用啊什么的，该付了咱们先去一付，然后呢后续可能会后续的医疗费用啊，包括说是一些个后续可能除了医疗费用之外的，不管说是其他相关的其他这些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合法有效的这个医院的相关票据，是吧？咱们就按照这个票据这样去来，该咱承担的咱肯定得承担。
3: 酒店方的态度很明确，愿意承担责任。可与龚女士讨论了2天的时间，双方仍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前期在医院的治疗费用3000多元没有异议，后续伤口的治疗肯定要回老家进行，后续花费有多少无法明确，另加相关的营养费、护理费等等问题，双方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7: 对于广大的中小学生而言啊，这个考试过后呢，马上迎来的就是暑假。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啊，确实还是很气愤的。哎，出门在外旅游，但是呢，这个酒店的玻璃碎了，自己的手臂呢还受到了损伤。那作为消费者而言呢，就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诉求啊，有一些赔偿和损伤。当然，那我们看到最后呢，双方就各种赔偿没有达成一致。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黄律师黄兴国律师啊，我们想问问您，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消费者提出的让酒店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只是看病的钱、误工的钱，还有很多，比如说精神损失费。那么这样的诉求是合理的吗？
8: 这个案例当中啊，作为商家来说，自己的设施设备出现了故障，导致消费者受到了损失，咱还先别说赔多少钱啊，遭这份罪就是很难受的一件事。那么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出现人身损害之后，首先它的直接损失都是要进行赔偿的，包括像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等等等。所以只要在这个法律范围内的，那商家去赔偿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个案件中商家争议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手部遭受了比较严重的伤害，因为人家一家是过来旅游的嘛，在这儿进行了紧急的处置之后，后续的治疗啊、换药啊，可能要回到老家去继续。这个时候消费者就提出来，那你得把我未来的医药费赔了。而商家提出来说，那个医药费有没有，或者是到底多少钱，现在是悬而未决，所以我们就不赔。其实争议在这儿，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如果是确定未来必然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是可以要求商家一次性进行支付的。比如说我手里打了一个钢钉，那将来我必然得去拆钢钉，
7: 对，
8: 这个拆的费用我就可以要求他去赔。但是如果说未来的治疗费用啊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数额，也并不是说我今天旅游走了以后他就不管我了，后续产生了费用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继续向这个商家去主张相应的权利。但这样呢，可能就会造成一种不便，我看一次病或者我攒一段的票就要过来打官司，那这里边就要看医疗机构给出的一个意见了。对于未来产生什么样的治疗费用是必然发生的，以及他治疗可能大概需要多少钱，都是由专业的医疗机构给我们出具一个证明，那法院呢会按照这个证明对我们的消费者进行一个支持。
7: 那你看黄律师，我们看到这个消费者跟商家呢在赔偿金额上是没有达成一致的。那我特别想替商家问问您，你看作为消费者而言，说这个手臂受伤了啊，他可能后面要维护啊、等等一系列的功能的费用啊，那这属于过度维权吗？
8: 实际上人身损害啊，咱们是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的哈，包括治疗手段，这个我们就要相信专业的医院以及咱们的医疗人员，它的整个治疗是有规范的。那我手伤了，我治手，这个我觉得没有过度医疗一说。但是我手伤了，我说把脚也一块给我看了吧，给我来个全身体检，那这个可能就超过必要的范围了。所以未来其实在支持这些医疗费用的时候，我们要提供医院的病历，要提供各种治疗的票据，那人民法院也会依据它的相关联性对我们进行一个支持。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不是这次事故中造成的，甚至可能原来咱就有点别的病，说搭便车，这个在法官那儿肯定也是过不去的。
7: 谢谢黄律师专业耐心的解答。不过在这儿呢，要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眼下呢正是我们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大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品质高正规的酒店，同时去的时候呢一定要反复查看对方的资质以及安全保障的细节，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0: 李中原、袁胜男，
11: 你赢了。
10: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作孽
10: 的确易软，同锅相伴，
1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14: 陆源胜男，
10: 平凡的烟火，
15: 激动两分面，
10: 迈出最深的依赖。
16: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8: 快跑！

0: 就什么都不录，就该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1: 什么都不说是吧？
2: 谁诬陷你啊？你诬陷你，为什么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重型货车超限超载可不是普通的交通违法行为，超载车辆一旦上路，即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下面这起事故，最终更是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和非法装载源头进行了全链条的刑事追责，给整个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4: 这是2026年3月10日凌晨发生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沈线进京方向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追尾了一辆重型半挂油罐车，造成油罐车柴油泄漏，涉事货车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烧毁，路面遗洒油污，林木损毁，林地土壤污染等严重后果。
5: 经核查，涉事货车限重49吨，事故发生时车祸总重达140吨，超限91吨，超限率达185.71%，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超限超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4: 事发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配合消防、交管、公路分局等多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助疏导交通，配合勘验路铲损毁情况，保障道路尽快恢复畅通，行政查处程序也同步启动。
5: 深入追查发现，车辆登记在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而这辆巨无霸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上路行驶的。
4: 调查发现，2025年以来，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车辆多次违法运输，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执法部门依法对公司进行处罚，并责令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但该公司仍不改正，放任车辆违规上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已涉嫌危险作业罪。
5: 我们对涉事车辆所属公司擅自超限行驶的行为，依法作出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依托行政衔接机制，3月17日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
4: 6月10日，密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一审判决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3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6: 此次案件宣判对我市治超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明确了对超限超载的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罚款。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深化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工作联动，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行刑衔接机制。本案的依法宣判实现了对超限超载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对货运行业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4: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积极会同公安交管。

0: 属地交通局等多部门，共同建立健全超限超载全链条打击体系，协同多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相结合的方式，保持路面高压治超态势。
1: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公安交管、城管、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联合协作，积极组建联合作战单元，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超限超载、道路依法专项治理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路域环境与出行畅通。
2: 接下来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前段时间啊，事主小芬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性朋友赵某，两人呢相约线下见面。小芬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手里有35000块现金，急需存到卡里交房租。赵某说他可以帮忙转账，结果赵某拿走了钱就不认账了。
0: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赵某61岁，此刻面对警方的诈骗指控，他全盘否认，理由是为了孩子。
3: 不录。
4: 不录不行啊！
3: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你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完了。
4: 你这
3: 我不录，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一录，对孩子有影响是吧？这个是。
4: 不录，什么都不录啊？
3: 不录，
4: 什么都不说是吧？
3: 对。
5: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3: 我不承认，我拿这钱了，我认了，他妈我该怎么认？我绝对没拿这钱，
6: 没拿这钱
3: ，我要是拿了，我就是为了白活。
0: 赵某在讯问时赌咒发誓，呼天抢地，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5: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她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0: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7: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3: 对。
7: 直播干什么？
3: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5: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0: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5: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0: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5: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的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0: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6: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3: 他跟我要3万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万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3万块钱？我说我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就给他黑了。真的。
5: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0: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 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5: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0: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处。
5: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0: 检察官提醒广大中老年单身群体，网络婚恋交友风险极高，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热情相助与人设包装，遭遇诈骗切勿隐忍沉默，及时报警才是维权止损的唯一途径。
2: 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一位女士报警，说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忙赶紧找到另一方的当事人。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一起重回现场。
8: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0: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8: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9: 您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0: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9: 9:34跟咱这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10: 有。
0: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8: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0: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11: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0: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11: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12: 不是47号，
11: 那
12: 48、49，我这
11: 写着46。
12: 46，
11: 这47在哪？
12: 我真不知道。
11: 您好，师傅，我是当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12: 哪是98号？
8: 寻找了2个街道之后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锁定了他的住址。
0: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11: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13: 怎么了？
11: 您怎么称呼？
13: 姓张。
0: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11: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13: 有。
11: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13: 行。
11: 这车是你的不？
13: 是啊。
11: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13: 我给他钱了。
11: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13: 你我给他了，这
11: 给你打电话为啥也不接呀？
13: 我也不在干啥呢，这没接的
11: 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0: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11: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13: 是
11: 超车给他剐了吧？
13: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里。
11: 老爷子怎么说呢？
13: 他说 不是，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1: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0: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1: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
10: 嗯。
11: 顶责任，人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0: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1: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0: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1: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1: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凌晨3:30刮了别人的车，他没有离开，而是守在原地一直等到天亮。7月1号，广东东莞一位小伙子骑电动车摔倒了，撞到了路边停放的汽车，他没有逃跑，因为怕打扰车主休息，他从凌晨3:30一直等到天亮。车主李先生说呀，轮胎啊、后杠啊、轮毂都被刮花了，预计维修要2000多块，但是看到小伙子很有担当，他决定免赔了。车刮了能修，人品很难得，2000元的刮痕换来的是一颗有担当的心。这一夜，小伙子守的是车，暖的是人心。路中间逼停嫌疑车辆，查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这不是电影，而是安徽潜山警方真实的抓捕现场。最近，潜山警方接到线索，说居民叶某啊被骗了，诈骗分子呢让他取12万现金交给上门的所谓业务员。民警循线追踪，跨省作战，在浙江将两名涉诈的车手抓获，当场起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反诈一线， 民警是在用生命守护咱百姓的钱袋子。也提醒您，网上叫您取现金的、买黄金的，都是诈骗。7月6号凌晨，青岛栈桥旁边，一位18岁的小伙子自拍时啊，不慎落水，危急时刻，50岁的摄影大哥赵新军扔下照相机，跳进水中。后来，赵新军说他已经有30年没游过泳了，却拼尽全力

0: 伤者后方挡住车流，下车查看，拨打报警电话，全程守在旁边。事后呢，他说害怕如果不制止车流的话，后面会有私家车再碰上。平凡岗位上的果断抉择，为司机孟师傅点赞。各行其道可不仅是一句空话，需要每一位道路参与者以身作则。不知道您在路上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摩托车司机啊，机动车道堵他就走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驶慢了呢，他又拐进机动车道，那这摩托车到底走哪条道呢？我们来看看交警敖翔在朝阳北湖渠路的执法现场。
1: 我瞅那主路走挺好的，还特意掰过来了。
2: 不是，他那个人变道了，然后就给我靠前靠边。
1: 一点没瞅着你，他变道，我就看你一把轮掰过来了。那车离你还八丈远呢，别什么影响都造成咱们这个驾驶过程中，方向猛地发生变化。
2: 嗯，
1: 我觉得啊，我从那儿看一个全景。
2: 我的错，
3: 主要就是这个
1: 图快了，贪快了啊！这就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正常的行驶。
2: 好。
4: 摩托车作为机动车，不仅要走机动车道，佩戴好安全头盔更是安全的保证。
1: 头盔呢？
2: 头盔离得近就没戴。
1: 离得近就不用骑车了。
2: 那好吧。
1: 头盔上哪儿了？
2: 头盔在家呢，我现在正往回走。
1: 想着带着啊，
2: 那行。
1: 天儿确实热，带着确实不舒服。但是咱既然骑这个车了，
2: 配合。
1: 对，这遵守咱们交通方法，我们也中。但是这是法律，这是规矩啊。50元记一分啊。
2: 行。
1: 有头盔吧？
5: 我刚才在路上是挂着，别人给拿走了，
6: 就在这边挂着，就偷走了，没了。
3: 好了。
1: 你先搁边上吧，哥们儿。2项违法行为，一个是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行人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甭管头盔是丢了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是损坏了的话，是吧？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咱得确保咱们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驾驶环境。头盔得有。
6: 好嘞。
1: 啊，驾驶摩托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一个5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
4: 据了解，司机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每天驾车在路上都会拍摄视频。他相信今天的处罚也会提醒粉丝一定要守法上路。
1: 生活不容易，很累，但是呢还得守法出行。咱们的素材也可以作为你视频的一部分，只要咱们是正规播，你别断章取义，是恶意剪辑什么都好说。
6: 是
1: 其实我们那个也是记录我们的工作，都一样，
6: 一样，
1: 都是这个太阳底下咱露天作业。
6: 对对对，
1: 可能你们
6: 我这个干着活，他工地干活这些，
1: 记录挺好，以后还有个念想。
4: 此时又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进了非机动车道，司机发现前方有交警，赶紧并线回到了机动车道内。
1: 我看你刚才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怎么又掰过来了？违法限行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嗯
1: 啊，怎么掰出来了？
2: 我那个我摄像号，因为我记得这个摄像头会拍过一回，后来我就走边上走。
1: 是啊，
2: 那我哎呦，我不好意思说。
1: 没事，
2: 没有，您看怎么
1: 是？那算是摄像头也拍了。咱就罚100元不记分啊，前面能掰出来，咱也算是知错能改了。咱今儿做一提示
2: 啊，
1: 就不做处罚了。
2: 好嘞
1: 机动车得在咱们机动车道行驶，
2: 行
1: 行其道啊。
2: 好的。
4: 这边刚处罚完这名司机，一辆货车又从非机动车道径直开到了民警面前。
1: 没到点呢，你这车。
6: 这不出来了。你这不是等到十一点？时间太长了。
1: 那你就受累多等会儿吧。是我们也没办法。一个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这个时间段呢不让进入五环路以内行驶，要处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再有呢，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走那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啊，
6: 那么是，
7: 我就是给三级啊。
6: 那我这你在这，我走那边。
1: 是，这搭100块钱是吧？
6: 就搭100块钱。这没办法，
1: 是，所以说，这个咱不能贪小便宜，人家让咱怎么走就怎么走。这你不光说没躲开这个处罚，还加了一处罚，
6: 对，
1: 2项违法行为了。
4: 躲避闯进行违法拍摄，走非机动车道，结果1项违法变成了2项。而这名司机在路上跟民警敖翔见面已经不止一次了。
2: 老见你，
1: 是多长时间没见了？都
2: 小车喝了酒了，看见前面查着不走了。你正好就在他跟前了，哎，正好接住，
1: 我厉害吧？
6: 你不能双向罚人家，你
1: 这是2项不同的违法行为。
4: 当天晚高峰时段，民警敖翔和同事共教育纠正和现场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0: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在施工时从脚手架上摔落，腿部骨折，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是他是被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陈某雇佣，实际发包方是一家工程公司，现在这家公司说我丈夫没有劳动关系，请问我们该找谁索赔呢？
6: 李女士的丈夫可以向该工程公司主张工伤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暗示工程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陈某属于违法转包，而李女士的丈夫呢是受陈某雇佣的从事施工业务才受伤的，因此该工程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4: 观众吴女士啊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件大衣，商家迟迟没有发货，还单方取消了订单。吴女士向平台投诉反馈，结果一周后平台告知吴女士说这家店铺已经退店了，建议吴女士自行处理，平台可以补偿优惠券。吴女士觉得明明这家店还有纠纷没处理完呢，平台就允许她退店了，她想知道自己可以要求平台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6: 可以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平台在明知商家与吴女士存在交易纠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吴女士的消费权益，还允许商家退店，没有尽到严格审查退店条件，确保网络安全与交易稳定的义务，应当依法对吴女士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

0: 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 我是演员王雷，
2: 我是岳森山律师，
3: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1: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2: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3: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2: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3: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1: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3: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1: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志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调解对象是一对兄妹。当年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呢，他们俩还能和平共处。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采访的时候呢，妹妹竟说出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兄妹的手足情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不是92年啊，就是91年，我开始后头吸。
3: 吴先生是此次调解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身体很虚弱，自述已经接受透析30年，而在这些年里，有件事一直让他放不下。
2: 我爸爸单位分的那两居室该我妈身上了，我爸死了，过我妈身上，还得让我签字去。
3: 据吴先生说，父母名下原本有一套两居室住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子竟然被小妹变卖了。
2: 14年夏天那会儿，他给卖了。
1: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4: 自建房。
1: 在什么基础上自建的呀？
4: 对过是我表姐。
1: 原来那个地儿是谁的呀？
4: 是我表姐的，等于。
1: 表姐家的地儿，你在人家那地儿上盖了几间？
4: 盖了一间小房。
1: 哦，盖了一间小房。
4: 搁张床就没地儿了。
1: 这房有房本没有啊？
4: 没有，要有房本就不
1: 什么都没有啊。那这房是谁的？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吧？
4: 就等于是我二姐的呗。
1: 怎么等于你是你二姐的呀？
4: 表姐。
1: 哦，表姐的。
3: 吴先生说，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居无定所，只能在亲戚处暂时容身。如今又身患重病，这是他主张房产的主要原因。
1: 那父母去世留下什么遗产没有啊？
4: 什么遗产都没了，在我母亲死的时候。
3: 吴先生说，多年以前自己曾经有过机会可以获得一间住房，但是因为一次戏剧化的事件让他错失了良机。
4: 我就在家爱玩牌，我也不知道哪天了，过了几天就过户。那个我妹妹呢就跑着去过关，他就过到他身上了。我买完房，
1: 你出的钱，
4: 他的名字啊，
1: 你出的钱，出了多少？
4: 11万。
1: 你有依据没有啊？什么条什么的？
4: 嗨，我什么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爱玩牌，我也病成这样，就一不掌门了，就爱玩，
5: 根本不是他爸的钱，
6: 没有过到妹妹家，他没过到他们家，他妹妹
5: 是我妈的钱，
6: 办的老人。
7: 您当时买东四这个房子的时候，您自己掏了11万块钱，
4: 都是我妈给的，知道吗？
7: 哦，但这个钱是妈妈的。
4: 我挣钱全给我妈了，我每那时候开厂的每俩月一个月就拿回10万，每俩月仨月就拿回10万。
7: 哦，明白了。
4: 我那时候我开厂的时候，皇冠一辆，尼桑卧车一辆，皇冠卧车一辆，丰田面包
7: 行
4: 拉货一辆。
7: 你认为这11万块钱应该是你的，是因为是源于你把你挣的钱都给了你妈了。
4: 我一分都不留。
7: 但实际上是你妈出的，是吧？是不是？
4: 对。
1: 那谁住啊？
4: 后来我妈住了几天，我妈也在那儿，反正也觉得孤单，也不爱住，就住到那个南园我爸留下的那两居室了。
8: 可能是写的农民名了。
9: 我妈愿意啊，当时。
1: 你爸那时候还分过一两居室
4: 啊？
1: 那是楼房。
4: 楼房，后来买了就是房改的时候。
1: 那现在还有吗？那房？
4: 这房我妹妹给卖了，14年卖的。我母亲死了不到四个月之前就给卖了。
1: 那是你母亲生前的时候卖的，
4: 对
1: 对吗？要不你母亲那个活着的时候，她才能卖，要不就卖不了。
4: 卖不了，对。
1: 那你知道吗？这事儿
4: 啊，
1: 你当时
4: 我一点都不知道，
1: 没通知你
4: 啊，也不知道。可是过我妈身上，我由我爸身上过我妈身上的时候，还得让我签字。
1: 哦，那时候你签字了
4: 啊？我说他卖的时候怎么着，我连个音儿都不知道啊。
1: 你妈妈没通知你吗？
4: 我妈妈通知我就卖完了。
9: 不是我卖的，我妈妈卖的。我怎么能卖呢？
1: 我告诉你，
4: 我那小妹妹在家霸道，你知道吗？她又喊又叫又蹦又跳的，跟我妈嚷嚷。
3: 据吴家小妹解释，那套两居室的住房是她受母亲之托出售，卖房款共计129万。 随后吴女士又自掏腰包添进去199万，购买了如今位于金鱼池的两居室，与母亲共同居住。
4: 买完了，他买一个金鱼池的两居室，
10: 那让母亲住那两居室的。
4: 母亲住那两居室，一人啊，孤独，没事儿。金鱼池也离我红桥近，离我那个自建房近，没事就上我那儿去。
10: 那时候房都卖完了，
4: 卖完了。
10: 那钱呢？
4: 钱我一分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
10: 你看不见那很正常，是不是在你母亲手里啊？那时候
4: 没有。
3: 吴先生说。妹妹不但将东四的房子落在自己名下，还拿着母亲的卖房款购买了金鱼池的两居室，也同样落在自己名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吴先生彻底急了。
4: 他说：“哥，你别着急，往后这钱全是你的。”
10: 什么钱全是你？
4: 我说全是我的钱呢。
10: 啊，他怎么说的？
4: 他不理我，我也没理他，我开着餐厅车我就回家了。而且我妈死了，我什么都没捞着，连个养老伴都没捞着，给了我一把破菜刀。
10: 那你没跟妹妹说吗？有什么遗产什么的？
4: 啊，她也不圆呀，她也不说呀。
10: 你找她了吗？
4: 找了。嗯，
10: 那你的姐姐怎么说呀？
4: 我那姐姐说，那个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姐姐说。回头我先住东四那房子，我说你住到东四那房干嘛？我说那燕子怎么了？他说燕子儿子结婚，改成姓王了。那房
10: 住过一段
4: 啊，住过一段。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对，又抢这房来了，我就给他轰了，就给锁上了。
3: 吴先生说，东四的房子虽然在妹妹名下，但已经被自己清空并上了锁。因为在他看来，这房子并不应该属于妹妹。
10: 那不是你妹妹的名字吗？那房
4: 是我妹妹的，但是那房是我买的。
10: 那你妹妹是什么态度啊？这个房，
4: 她不承认现在。
10: 她不承认是你的
4: 啊？
10: 她承认是她的
4: 啊？但是我姐那时候在那个纸上给我写过，这拆迁什么全归你，什么分楼房也归你，
10: 就是东四这儿
4: 啊。
10: 哎，口头的吧，
4: 有纸，
10: 有协议，有文字的，
4: 有文字。
10: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听说你在这个东四的时候还跟姐姐妹妹发生过冲突呢。
4: 他们跟我嚷嚷，
10: 吵起来了
4: 啊。
10: 然后你呢？
4: 我也打不了他们，我就买了一瓶那个辣椒水，
10: 防狼喷雾，说是。
9: 他拿着那防狼喷雾喷我。
10: 哦。
9: 嗯。这是自己亲哥哥拿防狼喷雾喷妹

0: 们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是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再跟我叫
2: 啊。啊，
1: 他以前怕我知道，他没得到东西，什么都没得到，他怕我知道。我说一不二，在家我打不了他们，我手也打不了，我打他我手疼，比他那身上疼都疼，我打不了啊。
2: 那因为什么呀？这里都动了手了？
1: 就他跟我叫唤，嗷嗷的，反正就房子事儿吧。
2: 哦，
1: 还有那钱的事儿。
3: 在调解现场，吴先生又拿出一份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说法。这份证明是什么内容呢？
4: 他这个题目叫说明，底下呢没有签字的姓名和时间，但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关于东四七条20号平房，如遇拆迁事宜，我们想做如下的分配方案，然后底下呢写了你们家姐弟妹三个人啊，然后呢首先是说明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但是呢应该是归这个弟弟，因为这是你说你姐姐姓啊，应该归你所有啊。
1: 嗯。
4: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房屋拆迁能够分配一套房屋，那么该房应该归弟弟所有啊。这个如有这个拆迁款呢，应该由你支配。整个实际上是你姐姐写的这么
1: 对对对。
4: 证明，
1: 当时他在那儿住着呢。
4: 应该这么说，是一个证明
1: 啊，
4: 证明这个虽然登记在。
1: 还有一，
4: 你听我说完，你听我说完，我总结完，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你姐给你写了一证明，证明这房子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
1: 他们俩商量好了，
4: 但是相应的这个权益是你的，遇到拆迁也好，拆出房子来，拆出钱都是你的，是这意思吧？
1: 对。
4: 啊，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当时？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为什么双方各方没有签字啊？
1: 他给我就装兜里了，他让我看完，我也说
4: 这个字是你姐姐写的，
1: 我姐写的，
4: 亲手写的，
1: 亲手写的。
4: 他怎么自己也不签个字？
1: 他写完就让我看了，我说行了，就这么着吧，我就装兜里了。
3: 吴先生称，当年二姐写的这份证明可以作为证据，侧面证明自己的说法。而且自己之所以想要回东四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户口。
1: 我没地儿签啊。
4: 谁是承租人？
1: 现在不知道。
4: 反正您不是承租人。
1: 现在我不是承租人。
4: 对啊，所以咱这俩房子别搁一块儿说
1: 啊。
4: 这个20号房应该是一私产房吧？
1: 不是，都是公房。
4: 20号房也是一公房。
1: 公房。
4: 谁是承租人？现在在谁名下？
1: 现在在我妹妹名下，
4: 等于您妹妹是承租人，
1: 嗯，
4: 是吗？
1: 嗯
4: 啊，
5: 吴先生说啊，自己如今啊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既没有房，也没有钱，连户口落在哪儿都成了难事儿。那么吴先生拿出的这份证明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4: 如果他坐在旁边两次的机会写这个东西，你们三个人全都在，签上字，按上手印，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当时不做这一步？
1: 我呀，从来也没打官司，从来也没想过上第三条件
4: 是。但是您想着留了这张纸啊，对吧？
1: 我也不知道，就在家胡玩儿。
4: 咱北京话说，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您
1: 不是
4: 不找证据签字不行吗？
6: 问您一下，您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1: 没地儿，83号
6: 空户。
1: 您
6: 说那个地址，这空户的地址是哪儿？
1: 东当街83号。
6: 您刚才老说口口声声祖业产，说的是这个房吗？
1: 对，就是这个。
6: 对，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的户口当年为什么落在那儿呢？当年是因为您那儿有个房是吗？
1: 对。
6: 啊，那现在这房子呢？
1: 我二姐把给换到安慧里。
6: 没了。
1: 啊。
6: 就是你户口还在这儿，
1: 啊、
6: 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是这意思？
1: 不是，交他们单位、
6: 啊，交单位了，置换了、
1: 啊，
6: 单位给他调到，
1: 给他
6: 调了别的房。所以您刚才老说户口没地儿迁，是说的这个，
1: 对，
6: 是吧？
7: 就是这个就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给妈妈这笔钱，有的人就是孝敬妈妈的，妈妈这个您存着用吧。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回，妈，这是我的钱，我赶明留着要干嘛干嘛干嘛用，您替我存着，我那儿不方便存，就是你得说清楚这笔钱。可能妹妹姐姐们误会你是孝敬妈妈的，所以妈妈就可以去处置她想干嘛，比如妈妈用这个钱去买了房，那就算妈妈的房了。
1: 我已经有病了，我说 我妈说这钱搁我这儿没不了，你什么时候有病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
7: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存钱呢？你也可以去开个银行账户，为什么要妈妈存着这个钱呢？
1: 从来都不去银行，除非那时候拿支票上银行。
3: 吴先生此次的诉求是想要东四的房子，让妹妹过户给自己。另外，吴先生还提到母亲留下十几万的现金，这笔钱他也想做一下分割。对于哥哥的这几个要求，妹妹吴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2: 就东四这个房啊，他刚才说是他出了十一万买的，说玩牌他也没去，说怎么后来就落在你名下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0: 是我给妈妈的钱，妈妈给的那个就是对方买房子哈。因为我跟你说，我跟他们家这个房主的儿子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我是不方便给他钱的。他给他钱，他说了，哎，那过些日子等我有钱再还你，这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对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要是给钱的话，一定要让我妈转一下手。一定要让我妈
2: 来，由你妈来交这钱。
0: 由我妈交这钱呢，她就必须得跟我去过户。而且当时呢，我妈呢也商量，就说。那这样就说不管谁出的钱，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矛盾嘛，就说过谁的户，当时他的身体就是这样，知道吗？
2: 就不好，
0: 就不好。当时不是不想搁他名下，知道吗？这么着就放在我的名下了。我妈当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完我妈这钱，你知道吗？完了之后呢，我妈呢拿着这钱就说：“小军，你觉得这个放谁名下合适啊？”他自己当时也非常，因为当时没有毛病，谁都行，那个我身体这样。
3: 妹妹吴女士说，东四的房子购房款并不是哥哥所出，而是自己，当年只是经过母亲转手而已。对于她所说的这个过程，哥哥承认吗？
1: 你挣什么钱了你？你怎么挣的钱？
8: 是谁？
0: 我不干，因为钱是我出的，不能搁别人名下，搁别人名下把钱给我。
4: 所以最后是谁拍的这板就搁到你名下了呢？
0: 当时其实妈妈呢，为什么要说跟他们俩商量一下呢？就是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家庭矛盾。
9: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五六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他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3: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9: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3: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10: 我妈在那住，自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过，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呢？
0: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知道吗？到最后不管是妈妈病住院全是我。
2: 你说母亲比较偏向这个你的哥哥，
0: 对，
2: 但是呢他刚才叙述啊，就是说你母亲去世之前他住那个两居室被你卖了，
10: 他一人给卖了，我也不知道，我妈。
11: 您确定是他给卖的还是？
10: 确定是他给卖的，
0: 不是我卖的。您可别说我卖的啊，妈妈卖的，因为这个常理大家要懂。妈妈的名字我也卖不了。
2: 妈妈为什么要卖房啊？
0: 因为我要给妈妈买一两居室。
2: 你要给妈妈再买一两居室？
0: 哎，买完两居室，我让妈妈去住。
2: 在哪儿
0: 买啊？妈妈喜欢那个房，妈妈喜欢那个房不止一天了。
2: 别着急，在哪儿买呀？
0: 在金鱼池。
2: 买了吗？
0: 买了。
2: 买了。花了多少钱？
0: 328万。
2: 落在谁名下了？
0: 我名下。
2: 您是给妈妈买的？
0: 妈妈愿意搁在我名下，妈妈愿意。
2: 她同意了。
0: 因为那个房子才卖了100万多一点儿。
2: 哦，你
0: 花了300多万都是我添的，完了我让妈妈在那儿住。
3: 小妹吴女士说，为了给母亲改善居住环境，在母亲自愿的情况下，自己协助母亲卖了房又买了房，这一切自己都做得光明磊落。
0: 129万。
2: 129，那都加在这个买房的钱里了。
0: 对呀。
2: 哦，你又出了多少？
0: 您就算329，您刨一个129，我添了200万，将近199万。
2: 哦，所以落在你名下了，母亲也同意。
0: 当然了。
2: 母亲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0: 住了大概4-5个月吧，
2: 就没了。
10: 金鱼池买了一两居室，他让我母亲一人住那两居室，我母亲闷得慌，闷死

0: 死了，也是因为有病吧？
1: 不是，是这样。妈妈去那儿，那天下雨，她不让妈妈进，下大雨。当时有110的报警记录。等我妈走了之后，邻居就给我妈打电话，说这儿子您这么疼，您可不能因为这事儿生气哈。两个人呢就叨了呢，周日呢约在天坛公园，妈妈跟他一叨了，叨了的过程当中心脏病突发猝死，就是这么没的。
0: 哦，有邻居能作证？
1: 当然了。
2: 妹妹吴女士说，2014年母亲卖房，哥哥和姐姐都知道。那么除了房子，母亲还有其他遗产吗？
1: 妈妈没有遗产，
0: 一分都没有。
1: 有16.1元，到现在都在我家里的一个作业本里夹着，我不舍得花那16元。
0: 那他那些存款都买了房了？
1: 他没有存款，
0: 每月没有收入啊。
1: 反正我们没发现他有存款，他有收入，他一个月2700元，就是临走那年。
0: 他没有说不能自理啊，什么需要
1: 没有
0: 贴身照顾？没有，没有过这个时候。嗯，思维一直很清楚。
1: 应该是思维很清楚，就偶尔他比如说，需要个打扫卫生，那我能打扫的我就帮他打扫，如果我不能打扫的，我就给他找个小时工。但是钱都是妈妈自己出，我出他也不用，妈妈从来不用我的钱。
2: 按照小妹吴女士的说法，母亲似乎更偏爱哥哥。那么对于母亲将房产全部处置给小女儿的做法，又该如何解释呢？
1: 您知道为什么要给我吗？
0: 不知道。
1: 因为哥哥在家花了太多太多我们家的钱了。哥哥他刚才说他开工厂一点错误都没有，他确实那几年也挣了点钱。但是请问各位，他这个病透析透了28年，病就病了将近30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93年病的，就包括刚才那个房子，他说是90几年，就是东四年房在我们家的，根本不对。
0: 您哥哥透析了，肾可能是不好哈。
1: 对，他做过2次肾移植手术。
0: 那你作为妹妹，不应该同情他或者照顾他吗？
1: 他第一次做肾移植手术的时候，妹妹伸着胳膊要给他献血，我当时伸着胳膊差点给他献了血，是妈妈给拦住了。他这
0: 段献血要给哥哥献血，经济上有没有考虑，比如援助他点？
1: 经济上他不用我们援助，他你给他钱他都玩牌去，
0: 吃低保。
2: 在吴女士看来，哥哥并不缺钱，正常生活也不是问题，哥哥的最大问题是他的生活态度。
1: 他吃低保，我给您算算他的收入好吗？啊，首先他低保是我给他跑下来的，弄户口我就跑了无数趟，他现在的低保每月1000多点，他另外一间房出租出去了，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咱们可以想象，天坛公园边上红桥边上一间10米的平房能出租多少钱？他宋家庄还有一套房是政府分配给他的廉租房，那都是我给他跑下来的啊。
0: 他刚才没说这套，
1: 那您没问问他呀？
0: 这说有一个在表姐那一自建房。哎，
1: 对，他现在一共有3处房子。
0: 我，
1: 他是有3处房子，他那个户口完全可以迁到宋家庄去，他那宋家庄房本什么都有。
0: 他就是不签，
1: 那是政，那他签不签这就不是我可以判断的东西了，对吧？他宋家庄还有一套呢，是一间大拍间，30多平米，包括最后选房都是我去的，在地坛公园选的房。
0: 小妹，那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啊，我的诉求就是说，派出所边上那间房应该是妈妈买的，应该是我们3个人的。
0: 你说哪地儿吧，东四那个？
1: 不是东四。
0: 你说派出所边上？
1: 就刚才他说的第二间自建房。
0: 应该是谁的？
1: 应该是我们家里的房。
0: 那有房本吗？
1: 没有。
0: 没有。嗯，你想是也分那个是吗？
1: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哥哥现在病成这样，就不管他怎么样吧，毕竟是你奶同胞。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他不影响我们生活的前提下，我也愿意让那间房子出租出去，产生出来的利润呢，那就帮，就算我们也帮助他了，对吧？再有，就如果那点哈，要是拆迁的话，要是有分配，那我愿意占有份额。
0: 哦，拆迁的时候你再占点份额。
1: 对，就平时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不一定对啊，就比如说出租1500，那我觉得应该由我们3个人来分。嗯，每人500，对吧？
0: 这个房你有什么打算呢？
1: 东四这房没有什么打算，那就是我自己的。
0: 就是你的。
1: 对，
0: 就是这么空置着。
1: 不是空置的，他给砸得乱七八糟的。
3: 金鱼池这房子有多大呀？
1: 61.33。
3: 现在市场价大概有多少呢？
1: 市场价呀，那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没试过。现在可以查一下。
3: 没事儿。嗯，东四的这个房子，这个有多大呀？
1: 11.8米。
3: 实际上，您现在是住着金鱼池这房子是吧？
1: 没住。
3: 哦，那您住哪儿啊？
1: 我现在租房住，那怕他去找啊。
3: 得有一个隐蔽的地址，
1: 对，
3: 不能让他知道。
1: 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能说。啊，
3: 但是金鱼池这房子，反正您就出租了，嗯，收拾租金就完了，是吧？
2: 鉴于哥哥的身体状况，调解团队提出，妹妹是否能适当的退让一些，也算是对哥哥的照顾。对这个建议，妹妹会如何回应呢？
1: 家 里都是一奶同胞，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从他拿防狼喷雾喷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什么都没有了。
3: 我说的不是您做的合不合理啊，我说的是他的动机，也就是说，您觉得他可能有这个现实困难，但是呢，虽然您有能力帮助，您也不愿意帮。
1: 我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就2335的工资。
3: 从经济上来说啊，刚才咱们都陈述很多了，这个我不跟您辩论啊。这个您名下有多少房子，有大概可以有什么收入，这咱也都知道。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可能您比那个低保户要稍微强点，是吧？
1: 我还不如他呢。
4: 就是矫情。
5: 我先跟这个
6: 就是换房，老人的房卖完了之后，买了金鱼池这个房子，您跟您母亲是商量过的，对吗？
1: 一定是有商量，卖之前就商量好的。
6: 所以您看啊，你们商量是怎么商量的？是说这个房子里边他出这么多钱是占一定份额，还是说这房子我没份额，但是我有权利住？
1: 没有份额，就是给我了。
6: 刚才您也叙述了，您买这个金鱼池的房子，目的是为了让老人有个好的居住环境。
1: 对，但是房产是我的。
6: 啊，这我听明白了。那接着说哈。您那个金鱼池的房子如果要出租的话，一个月多少钱呀？
1: 应该在6到7天左右。
2: 律师指出，对于金鱼池购房款中母亲的份额，小妹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母亲生前有过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可能会存在法律风险。随后我们邀请兄妹二人同台，却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1: 同台可以，中间作为人，他来我就走，你别他坐那边我坐那边，就一步之遥，我不坐。
7: 小妹说的这些话呀，我们可以当成气话来听，但是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什么呢？这兄妹俩呀，对立还挺严重的。不过他们既然能走进第三调解室，就证明还有转还的余地。按小妹的说法，她曾经为哥哥、为母亲做过那么多，那肯定是个重感情的人呀。如果大家都平心静气，事情呢，还可能有转机呀。
8: 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这个妹妹说的了，她哪地儿说不太属实的，你跟妹妹沟通一下。
9: 她干过什么？那拿出这11万？
8: 好，你干什么的挣了这11万？
1: 不告诉你。
9: 你就矫情了。
1: 不告诉你。
8: 还有哪方面要跟妹妹沟通吗？
9: 他们准许搞对象，我也是人，就不准许我搞。
1: 我不管这事，我不管。妈妈不太愿意他那个，因为妈妈考虑他这个身体这样。
8: 您回答我这问题，
9: 现在
8: 说你还有一套房有没有？
9: 有啊，就是那什么宋家庄。哦，那个联租。
8: 刚才妹妹也说了，她的诉求我们也搞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东四这房啊，那是她的名字，而且当年呢她出资买的，你当年玩牌你也没去。结果就落在妹妹名下了，人家有这个权利，你还有什么要诉求吗？在这个，
9: 我觉得他没了钱。
8: 你觉得那钱
9: 就是我。
2: 除了对东四房子的产权争议，对于母亲生前留下的存款，兄妹二人也是说法不一。
1: 如果有存款的话，怎么能取出来？对不对？取出来了，都银行都有记录，可以去调查呀。这可以去调查，这我说了不算就去调查嘛。
8: 没有存款，大哥，就是
9: 保证有存款，最少是17万。
8: 他是怎么得知？
1: 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8: 是母亲跟你说的吗？
9: 对。
8: 那你又是没有证据吧？
9: 没有证据。还有我当初给我妈买的那戒指，她都给拿走了。
3: 这个哥，我问您啊，咱别那个空对空，坐在这儿来，到底有什么诉求？比如说你现在提一个啊，说这个东四这房子让你住到过世，行不行？居住权给你，你就不再找他了。别的事儿你都不提要求了，可以吗？还是说你要多少钱能把你这事儿摆平？
9: 给我拿出钱了，我
3: 多少钱？
9: 永远都不去。
3: 多少钱？说。
9: 给我80万吧。
3: 怎么算的？
9: 妈妈那钱跟东四那钱就加一块。
3: 妈妈什么钱呀？
9: 妈妈那个楼房钱跟存款钱，还有这个。
3: 存款你没证据，没法作数啊。
2: 因为哥哥无法提供母亲的存款情况证明。他分割遗产的诉求，律师认为不合理。鉴于兄妹俩的面对面沟通并无效果，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议决策。
3: 那么现在有一个现实解决的方案，就是当年确实他妈卖房卖了129万，现在他自认，但是129万的钱从他母亲转到他名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么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说不清楚是不行的，到底是借给你的 还是赠给你的，对吧？赠给你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子女是一分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这方面没有证据，129万就应该退回来，视为这个借贷，对吧？那你拿回来退到遗产的这个框里来，大家分。现在不是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过世吗？过世人那边有代位继承，对吧？所以四个人分这129万，起码每个人有个25到30万这么个钱，这个是法定他哥哥可以去主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可以撬动的。
10: 那这个129万在什么条件下视为遗产？什么条件下呢？就基于本案现在的过程，这个情况它能够视为遗产吗？
3: 因为首先呢，是不是遗产得看他是不是他母亲生前所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母亲确实房子是他母亲的嘛，对吧？当时也是从他父亲过世之后过户下来的，当时几个孩子都签字过户的，过到他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财产形式发生转化。这129万如果到死的时候还有的话，那就是遗产。
10: 那妹妹现在她主张是赠与，是不是？
3: 她主张赠与，她没证据。
11: 不是，
10: 就是她需要举出什么证据？就赠与的那些条款。
3: 咱们比如说啊，书面的，说我就愿意把这个赠给谁。有的情况下，老人去做公证
10: 也没有，
3: 或者自己书写，或者最起码转账的时候写一备注，赠与。
6: 关于这个公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而且在人家名下，我们觉得您没有什么好主张的了。倒是那个金鱼池的房子，母亲出售这个房子的一笔巨款啊，放到这个买房的钱里边了。这块呢，我们想跟对方商量一下，看看对方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给您一些补偿。这样就是公房不考虑了，就考虑这100多万，您可以吗？分一小部分。
9: 我怎么着都成，我就说他的矫情劲儿，你知道吗？但是这上来，哎呦，刚才说那矫情。
6: 那就说您分1/3，1/3的话呢，120万是40万，40万还得说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建议您啊，把这个幅度往下降。
9: 我这肯定降不了。
6: 行，那您的底线就是40，是这意思吗？
9: 80万。
2: 吴先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诉求，在接下来与妹妹吴女士的单独沟通中，妹妹会作何表示？她是否会同意哥哥的要求呢？
3: 我刚劝劝你不碍事儿啊，说的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儿呢？不能分的就分不了，明确的呢，咱也别搞糊涂了。所以有些东西在谁名下就是谁名下的，但是有一些他能主张的，我是觉得你拿出一些部分来呢，把这事儿码平了，对你个人比较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没办法支持他把您名下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听懂了吧？他提出这主张，我也没法支持啊，因为这东西。公租房不是私产房，我能让你们这把国家的东西这么分吗？不可能。但是呢，咱们现在说金鱼池这房子啊，金鱼池房子它毕竟是跟老家的这个财产是有关系的。当年父亲过世，然后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大家一起都签字同意，走了这么一个合法的继承手续。因为打那个时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是都有份额，不仅母亲有份额，兄弟姐妹也有份额，所以才需要包括你哥在内所有人都签字。他签字了之后，房产到了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这种情况下，你说金石的房子，你认为是你的吧？
10: 对，
3: 你不会认为是遗产，对不对？
10: 对，
3: 这个是你最大的利益。你129万，你要说明白，对吧？你妈给你打过去的钱，如果说你现在有证据证明，说我妈当时给我做公证，
10: 不能，我不愿意给她。
3: 啊，你说说，什么原因？
10: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母亲就是愿意给我，她不愿意给我，我不能偷去。
3: 我说的不是你偷，知道吧？129万从你母亲账上打过去，但是这个这么大的一笔资产打过来，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就说就是母亲赠与，这个和现行法律不符。你可以查一查，我说这规定啊，叫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就是如果说自己说这笔转账并不是借贷，是有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是买卖合同，比如说是赠与，比如说是我曾经借给母亲，母亲还我的，那你要有证据证明。你如果主张不能证明，就按借贷认，这个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你打到法院也是这样。一，那么现在来讲呢，说个数，把你哥这边打平了，这个是你利益最大化。
2: 经过漫长的分开调解，双方的态度似乎依旧不明。今天这场调解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应当事人的要求啊，我还是得坐在这个当事人席上，因为我不坐这儿啊，妹妹就不愿意跟哥哥同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请安祥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今天这纠纷啊，看似是头绪非常多，但是咱们仅说利益，毕竟不管哥哥之前做了多 让你看不惯的事情。他现在的身体，他现在吃低保，经济情况可能确实是你们家人当中最需要照顾的那一个。那么咱们说说本分啊，从本分的角度上来说呢，您刚才说这个，比如说公租房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您分的，因为公租房本质上是国家的产权，不是您自己家的产权，不管您怎么认识，这个没办法啊。但是您能争取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母亲那套房子卖完了之后的那个卖房款。因为那个卖房款呢，现在妹妹自己也自认说129万都注入到自己买的金鱼池这房子当中来了。那首先来讲，法律上母亲没有这个义务，那么您主张来讲呢，这是母亲赠予给您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赠予，一定是要有凭证的，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姐弟妹三个人来分。所以目前来讲，没有其他人给你提出这个诉求。我是认为，别说情分，说本分，你应该把这129万拿出来，分出相应的份额给你哥，他毕竟现在需要看病，这是救人的钱。我建议你们好好商量这事儿。
8: 哎，安祥律师说的这个我同意啊，因为哥哥毕竟曾经辉煌过，曾经有过钱，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呢，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都挺好。现在呢，身体不好了，落魄了，这时候也需要你们精神上啊、物质上给予关照。如果你们有精力、有能力，希望你们以后对哥哥呢，尽一点这个抚养的义务，是吧？因为他就一个人，
1: 他有孩子
8: 啊，有孩子，当然孩子也尽着孩子，是吧？孩子优先。如果你们有能力，还是希望能听安祥律师的，能拿出一部分来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啊，或在经济上给哥哥点照顾，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妹妹你同意吗？
1: 我考虑一下吧，因为暂时让我一下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8: 好，
1: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考虑。
3: 我跟哥哥说一句啊，就是说刚才我说的是主要让他拿钱给你补偿的这个方案，听懂了吧？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你们家这个财产当中你可以分的部分了，更多的诉求不是我不支持，是法律上支持不了。所以希望你，如果他真的想好了拿出这钱来，你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得之不易啊。嗯，
8: 行，也希望哥哥到时候回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底线，能有多少。如果姐姐妹妹商量能答应的话，就圆满就解决了，是吧？
2: 对于后续的沟通方向，现场嘉宾给出了建议，希望他们此行并没有白来，同时调解团队也对双方当事人寄予了嘱托。
1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特别想跟哥哥说一句，你是哥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就是您怎么能拿防狼喷雾去喷妹妹呢？妹妹跟您嚷嚷，你跟着说，你不要大声说话，你大声说话那个我身体不好啊。那你也不能那么对坏人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呀、啊。如果你的父母在世看到你们兄妹要隔着主持人才能讲话，这个让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啊！
16: 我有一句话是说给小妹妹的，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整个

0: 在法理方面讲的呢，他确实头脑很清醒，而且我认为他的态度还是很明智的。但是在情理方面，我其实更值得肯定。为什么？多年来，在他哥哥有困难、有病的时候，都是他出的力，哥哥也没有否认，包括他回北京，包括他什么要给他献血，这种态度啊，我相信都是真实的。而且后来在哥哥有病的时候，他还坚持天天给他送饭，是这样吧？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哥哥你要不能当他没发生，一定要记在心里。从今往后，过激的行为什么的，我不希望你们。
1: 可能你们做不到回到原来那种情感的那种程度，但是你要记住妹妹对你的好，这样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在处理很多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得多。哥哥，你要记住这一点。我跟妹妹说一下哈，首先咱们这个民族啊是讲究知恩图报的，您母亲那个钱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我不跟您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是赠与，那么这个一大笔钱您母亲给您。 实际上，这个赠与也是负有条件的，他是要住的。他确实住到死了，但是他只住了5个月的时间，不到半年。所以说，这份赠与，如果从感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是要回报给母亲一些东西的。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那只剩这几个孩子，他的儿子身体不好，不管您跟他之间有什么纠纷，这是您母亲的孩子。我建议您从这个角度啊，冲这个100多万啊，您也应该帮助帮助他。
2: 非常感谢啊，谢谢专家。
3: 调解的最后，小妹吴女士从最初的抵触变为真诚的感谢，这个转化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于家中的矛盾，小妹说自己一时还无法释怀，但对于这份手足之情，她依然会珍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3调解室午间版。谁愿意离了婚还在你们家住着呀？天天看着你们那几张脸。
4: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适合在这居住了，让他搬出去。不断的矛盾激化，您知道吗？
5: 你这么住没法住，同一个屋檐下。
2: 10年婚姻一朝终结，如今虽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却形同陌路。
4: 我前妻住在最大间，我女儿住在。
5: 次卧，我是住在最小的卧室里，孩子抚养权归他，我是每月按时给抚养费。
2: 因为共同居住的问题，祝先生和前妻吕女士摩擦不断，似乎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煎熬。
5: 上次也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因为我关门使了点劲儿，这么着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然后人家警察来了，就问他，说这孩子是你的吗？说是，是你亲生的？是，他从来都不。
2: 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就现在恨不得赶紧跟他们家把这房子分开。一段早已结束的夫妻关系，却因一套拆迁房而纠缠至今，甚至多次对簿公堂。
6: 也打过官司，最后结果是让他居住，还是没下房本。2020年今年4月18号才下来。
2: 侯老太的丈夫早年离世，他辛辛苦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又帮衬着孩子们结婚成家，可不成想，小儿子的离婚却令侯老太的养老生活难以安心。
6: 朱先生和他的前妻是在09年的时候结婚，然后一直到18年的时候离婚，然后他们这次就是母亲和儿子两个人都希望可以让那个前妻从这个家里搬出去，但是前妻呢，因为说自己是没有房子可以安置自己，而且当时公转司的时候自己也是作为一个被拆迁安置人在这个房子里，所以就是还是一直在居住着。
2: 当初侯老太显然没想到自己名下的房子拆迁竟会引出这么多麻烦，因为前儿媳和孙女都是拆迁安置人，所以法院判决母女俩有权在此居住。这么一来，侯老太自己的居住反而成了问题。
6: 您之前起诉过他，因为这套房子是吗？
5: 对，我就想给我倒出一个屋，你们住一个屋，给我倒出一个。他住这个屋，孩子这个屋，我们小住那个屋，我还得住到厅里头，我到岁数，我这不是老这干什么？
2: 说起这些事儿，侯老太显得很委屈。他似乎不理解，怎么折腾来折腾去，房子里反而没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了。对此，我们也存着深深的疑问。 单凭经验来判断，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显然是有其原因。
0: 大家好，这里是第三

0: 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首先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是调解员徐卫平、心理专家马骋、律师耿丽丽，欢迎各位啊！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住家的老母亲以及他的儿子祝先生，欢迎你们。侯女士，您今年有？
1: 今年83周岁。
0: 哦，我看您这个身体还挺硬朗的。
1: 身体行，就腿走道不行。脑血栓10多年了。
0: 您现在跟谁住呢？
1: 现在我自己住呢。
0: 那儿女呢？
1: 闺女们各有各家。
0: 你有几个子女啊？
1: 5个。
0: 5个呢？
1: 4个女儿头大的，这个是个小子。
0: 这是你小儿子？
1: 老五，这一个儿子。
0: 您老伴儿呢？
1: 90年就去世了。
0: 您现在是跟谁有点矛盾啊？
1: 我跟我儿子的前妻。为这个房产问题，
2: 侯老太上场后坦言，自己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房产问题，而这件事的起因和儿子离婚有直接关系。
0: 都离完婚了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1: 那是我的房。
0: 哪个是您的房？
1: 就现在我前儿子前妻住的我的房。
3: 他这我这个拆迁房吧，这个拆迁这个房是老头铁路的公租房。房子就是我那个在拆迁时候啊，得那个公租房得一个三居室，我们是危房改造，按那个旧房的米数给新房，不按人口。
2: 侯女士一再强调，家里老房的来源是已故老伴的公租房，拆迁时自己更是名正言顺的被拆迁人。至于如今这处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她认为跟儿子和前儿媳都没有关系。
0: 我问问，这是您的儿子哈，小儿子，那时候你成家了吧？
4: 拆迁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
0: 哦，已经结婚了，那等于你们的户口都在那儿？
1: 对，4个人现在。
0: 我等会儿。大妈，您别着急啊，问问您儿子，当时拆迁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4: 我母亲，我前妻
0: 啊，
4: 我女儿，还有我大姐的孩子，我外甥，
1: 6口人户口。
0: 这个房子现在是这个名字是谁的？
5: 是在母亲一个人名下，一个人。
0: 哎，那这个房子在母亲名下，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处置这房产吗？
6: 他那会儿没下来房本呢，他离婚的时候房本还没下来呢，是吧？而且是基于这个公房户口都在这儿，然后离婚的时候只确认了居住权，没确认那个所有权。
2: 据了解，侯老太的儿子祝先生目前已经再婚，他和现任妻子也住在存有争议的三居室内，不但平日里诸多不便，双方的摩擦也是接二连三。刚好最近房本办下来了，他们便想以此为契机，彻底解决困扰已久的纠纷。
0: 那个耿律师，你手里有他们的拆迁协议哈？
6: 有拆迁协议，对。
0: 大概是什么一个政策？
6: 被安置人啊，是这个老人家和他的儿子、前儿媳，包括这个这个老人家的
1: 孙女
6: 以及外孙，是吧？
1: 他们是安置，我是被拆迁人。
6: 分了2套房，一套一居，一套三居。
1: 对对对，
6: 是吧？拆迁安置协议是这样写的。啊，结合、
0: 那两居是直接给大姐夫了，
1: 人家盖的，我可不直接。
6: 另行的协议，这套协议是一个一居加一个三居。再补充一点，也就是在你们的那个离婚之后，有一个用益物权的纠纷，你前妻起诉你的是吧？
1: 那个时候房本没下来呢。
2: 按照当年的拆迁协议，可以看出侯老太家当年拆迁共分得3套房，并同时安置了好几口人，其中就包括侯老太的前儿媳和孙女。
0: 那当时这个拆迁政策是按户口啊，还是按面积？
1: 按面积，按危房改造，旧房42.5。
0: 那说您那个公租房的没有那么大面积吧？
1: 哎，走
0: 是不是有四间房啊？
1: 都有四间房，我是四间房。我住1楼，前面后边我都自建了。
0: 前面是谁自建的？
4: 我们楼前盖了一间平房，楼后盖了一间平房。
0: 啊，
4: 楼后的那个是我大姐夫出资建设的。
0: 楼前呢？
4: 楼前那个是我父母建设的。
0: 哦，那等于拆迁的时候都认，
1: 都有建筑
0: 认可、
1: 建筑手续。
0: 分了几套啊？
1: 分了3套，
0: 就是个三居室。
1: 哎，就这
0: 三居室。
1: 哎，
0: 那2套是什么呀？
1: 这个孤儿这2居室和这1居室都是自建房给的。
2: 虽然法院判决前儿媳母女在此房中享有居住权，但侯老太心里还是转不过弯。对此，调解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7: 住家所分得的三套房子，如果按分家细产处理，其实。

0: 曾为此协商过，但一直没有谈拢，导致手握房本的侯老太只能寄居在女儿家。
1: 三居室是落谁名下了？
2: 现在今年4月18号，房本正式下来了，是我母亲的名字。
1: 还有两套呢？
2: 那个一居室是我们楼前的那个我父母建造的那个自建房，现在房本下来也是我母亲的名字。
1: 啊，也是你母亲的。
2: 对，
1: 楼后
2: 的那个是我大姐夫的名字。
3: 这三套房是一块拆的，
4: 一块拆的，
3: 拆的全是这点房，你知道吗？就根本都不是说这个房是他盖的就是他的，那套房盖的就是他的，全都是对老太太是被拆迁人拆的。
0: 据了解，在此次拆迁中，侯老太家一共分得了3套住房，其中大女儿一家分得了一套两居室，母亲侯女士名下则有一套一居室和一套三居室。
1: 后来分完了以后是怎么居住的？
5: 我住老太太住那个大姑娘这两居室。
1: 大姑爷那套，哎，那两居室你住着？
5: 那个一居室给姑娘的孩子了。
1: 这一居室当时也写的你的名字？
5: 也是我的名字。
1: 怎么又变成外孙子的名字了？
5: 我给人家住的。
1: 什么时候给的？
5: 我就是那个入住下给钥匙就给人家住了。
1: 那名字都换了？
5: 名字派出所房本都换了，那什么户口本都房号都落到人家小姑外甥名下了。
6: 这个法官当时也是说就问我前妻说你有什么想法啊？给我一居室，要不就给我300万。
0: 对于前妻主张的一居室的诉求，朱先生说这件事儿自己并不能做主，因为一居室已经被母亲过户给大姐的儿子，这套房现在已经不属于朱家了。
2: 在婚姻存续期间，我们就等于住进了这个三居室。
1: 那你不认为三居室是你的？你认为是母亲的，让你们住着？
2: 是的，
1: 这意思吗？
5: 是这么的，
2: 因为当时没有下房本。
1: 好，那后来你婚姻破裂了，那当时对于这个婚内的这些财产，怎么分割的还记得吗？
2: 记得。
1: 是法院判决的吗？
2: 我起诉了两回，我起诉第二回的时候是法院出具的调解书。
1: 调解书怎么写的？
2: 孩子的抚养权是我前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然后财产这块呢是就是具体的呢也都分得很清晰了。
3: 每次一出现矛盾就先开始说，我住大卧室，孩子住小卧室，他住最小的卧室，这每次都说。他怎么不说他把他媳妇带进来呀？
0: 听着前夫的讲述，坐在第二现场的李女士流露出一丝不满，从她的语气中我们感到双方的心结似乎另有缘故。
1: 那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你再婚了吧？又
2: 是的。
1: 又再婚了。再婚以后住哪儿啊？
2: 我住在三居室的最小的这个卧室里。哎呦，
1: 那这等于跟前妻他们一块儿生活。
2: 是的。
1: 那这个肯定有矛盾啊。
2: 我们报警不下报了几十起。
1: 因为什么报警啊？
2: 都是有的时候他不交拒绝交物业费。
7: 从祝先生的描述当中啊，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共同居住的不便，所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他们显然难以达成，而且频繁的摩擦和报警对孩子的成长也非常不利啊。我觉得尽快妥善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还真是刻不容缓的事儿啊。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老母亲的居住和养老问题。
1: 干妈，你说谁有居住权？
5: 我说我们的前儿媳妇啊。
1: 前儿媳妇
5: 啊，有居住权。
1: 你认为她有在这个房间里的居住权？
5: 房本是没有她的，房居住权呢是有的。
1: 他妈很清楚啊。
0: 在与侯老太母子的沟通中，我们发现其实他们对李女士母女所享有的居住权是认可的，这一点或许可以成为后续调解的突破口。
2: 就是在我们感情不和的时候，他把我们家户口本借走了，然后呢当我打官司要起诉离婚的时候，我们需要户口本，然后我母亲去派出所补办的。
1: 没迁走。
5: 哎，那旧户口还搁他家呢，新户口也有他家。
3: 因为我结婚以后户口是他妈给我迁过来的，我都没去，是他自己去那个派出所给我迁过来的，是他主动迁过来的。然后后来要孩子，然后上户口什么的都是他们去办的，我都没出面。没有我们俩的户口，他也拆不了这么多房。
0: 调解中，祝先生对前妻的户口

0: 口问题表达了不满，可在前妻李女士看来，自己和女儿的户口在拆迁中至关重要，所以安置房理应有自己和女儿的份额。
1: 那你认为在这个房子里边你有什么权利？
2: 使用、
1: 居住、使用。
2: 对
1: 啊，比如说份额你觉得有吗？
2: 我认为有，因为这个房子虽然说拆的是他的公租房，但是这安置是国家安置给孩子我们俩的住所，我们申请了居住权了。
0: 调解现场，李女士表示，她已经为自己和女儿申请了居住权，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和生活中不断发生的摩擦脱不开干系。
2: 我为什么申请的居住权？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去法院告我，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我还得上班，
1: 他以什么名义告的你？
2: 就是让我搬走啊，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告我，我每次我都得跟他上法院去。
1: 那法院每回的判决是什么？
2: 法院每次都是因为他没有房产证，人家就是判不了。
3: 就两次，还每次。
1: 你向谁申请的居住权？
2: 上法院啊，
1: 判你有居住权。
2: 我和孩子，我们俩的。
0: 法院只判决了李女士母女享有居住权，现在房本终于办完了，但上面只有前任婆婆一个人的名字。这会不会影响李女士母女的居住权呢？
1: 婆婆，那房本下来了。
2: 嗯，
1: 你知道吗？
2: 我知道，这个房本你是谁，对我们的居住权不影响。
1: 下来了以后，你婆婆那时候认为那房是她的，她想进来住，跟你说过吗？
2: 没有，
1: 这是第一次听说。
2: 嗯，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让她自己考虑呗。
1: 让你的前婆婆自己考虑。
2: 对呀、啊，你觉得你能住吗？这房？
0: 除了坚决捍卫自己和女儿的居住权之外，李女士对前任婆婆要搬来共同居住的想法也表示反对。她认为，目前三居室内的居住状况而言，老人并不适合搬进来生活。
1: 还有个问题啊，刚才也说了，现在你们俩是等于离婚不离家哈？
2: 对，
1: 住在一块儿，你的前夫先生又再婚了，这种居住的这个环境，那肯定经常闹矛盾啊。
2: 对啊，
1: 能不能避免这个日常的一些矛盾呢？你觉得？
2: 您说怎么避免呀？前妻跟孩子在这儿住，他又把现在的爱人带进来，您说这矛盾能避免得了吗？是因为每次他跟我吵架，他都当着孩子吵。我提过这个问题，我说咱俩有问题可以解决，可以说，可以吵，别让孩子看见。
0: 谈到目前对孩子的影响，李女士表现出深深的担忧。她承认自己与前夫的家庭频频发生争执，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非常不利。
2: 那现在孩子大点了，我跟孩子商量商量，孩子说那你去呗，商量完了然后把这事儿解决了不是更好吗？对吧？这样孩子环境也好，对孩子成长也好，那毕竟他未成年的嘛。
4: 我能理解说这个房子拆迁安置不管是不是有你们的份额，这个可能律师会去解读啊，但是这个孩子的居住情况相当于从小的时候就目睹你们两个的争吵，然后现在呢他又再婚了，然后你们很奇怪的这个几个人住在一起，还不停地报警。
2: 对，
4: 就算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过说要搬走。
2: 我不能走啊，我走了我住，我走
4: 了就没有。
3: 你为什么不申请啊？有公租房。
4: 那您现在是就是希望为自己和孩子争取到这份应有的权益，
2: 对
4: 对吗？
2: 对。
0: 对于调解团队的疑问，李女士给出了回答。她表示，为了保障自己和孩子未来的生活，她会尽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利益。
5: 因为这里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和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又涉及到老人和孩子，我们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考虑也会比较多，调解过程注定会更艰难。但是好在双方也有共情点，那就是都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运用。
1: 今天难得坐到一块儿，好好商量，好好说。祝先生，你在第二现场刚才也听到他说的了，您刚才一直想说有什么想说的，你先说说。
6: 有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拆迁的事儿啊，跟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姓孙的一个大妈，就老两口 分的房子跟我们家是一样的，当时就是老房屋置换，
7: 违法改造，
6: 没有户口，
5: 跟那个户口没关系。
6: 是的，是的。
0: 双方同台，祝先生再次强调，家中的拆迁跟户口没有关系，而前妻李女士也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2: 孩子，我们俩的该给我们俩给我们俩，我俩没事儿，我有居住权，我住到死都行。
5: 刚才这个李女士也提了，给他点补偿，一次性买断，
6: 我
5: 可不可以？
6: 我们能拿出
7: 我给你
6: 来，我愿意积极解决，愿意积极解决。
5: 你能拿出多少来？
6: 我没有积蓄。你
5: 比如把这房子变现也是一种。
6: 这个不可能，我母亲要以房养老。
0: 鉴于双方的诉求分歧过大，调解团队果断结束了同台沟通，并开会进行商讨。
8: 美基现在的情况，他这个份额一居室，按照现在让他们母子二人提供一个一居室，就是有这个会得到支持吗？我的意思，
9: 从法律层面，会。这个可能性很大，在处理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倾向于老人，但是不可能像老人说的，他这个前儿媳妇啊和这个孙就没有这个任何的权益。
0: 商议后，调解团队制定了初步的解决方案，并就此与双方进行分别沟通。
10: 杜先生，您这边刚才咱们说了，如果要是一次性解决，我看您说您也想尽力解决，有没有数字啊？
6: 我妈说。
7: 现在我给的5万都不少。
10: 我们调解也要依法调解，要看证据。现在法院明确认可前妻是有居住权益的，这一点我们认可，这是现有的。第二，他有没有份额，我们没法认可，我们只说他有可能有。我们现在就放在现有的情况之下给你们调解。这我说这话您听明白了吧？我们就在您那个居住权、用于物权的那个判决上那个基础上调解。他如果同意，你们给一定的补偿款。针对的是他的居住权，这个金额我告诉您是要参照房子的价值的。刚才他说的5万块钱的金额是不得当的。
6: 那您说300万我们也拿不出来。
10: 那太高了。所以咱们往中间折。
7: 我住40-50年了，他住一年就赶上拆迁了。
10: 好多老百姓拆迁总觉得房本是谁的，房子就该谁住，但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就像这一次的矛盾，李女士和她的女儿都是被安置人，因此判她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这个权益和所有权是有区别的。
11: 你先说对你的底线。
2: 就是一居室，就两居是最合适。不是，
9: 底线是一居室，家你把你的户口迁回来。
2: 我最底的，就是最好的方案就是这两居，然后呢，剩下的费用我们是再商量。然后呢，最底的就是这一居，然后但是户口必须清走，保证这房子没有居住权。然后补偿给我费用
9: 多少钱？
2: 20-30万吧。
0: 经过耐心的沟通，李女士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低心理预期，而这一分退让对本次调解而言也是得之不易的。
12: 我给点小建议，不见得能成，但是不能着急，不能激动，我们是中立的，好吗？
0: 考虑到侯老太年事已高，又易于激动，调解专家尽量用最缓和的方式为老人进行讲解，希望他能领会其中的含义。
12: 两个诉已经确认了你前妻和女儿对这个房子有用于物权的居住权。
7: 用于我这用于没有了。
12: 大妈，我跟你讲啊，那个法院的判决在那儿呢，用于物权起诉的是婆婆，一二审都生效了，就是基于物权法里的用于物权的居住权。但是居住权就是没有处分权，没有处分权前提是没有房本，有房本的话肯定要确认的。
13: 就是之前只给他居住权、使用权的原因，是因为房本
12: 没下来，可不是说他没有这个。
8: 如果当时他起诉，就是
12: 因为写的他是
8: 现在在进行起诉的话，结果就对李女士来说会很有利。
0: 在调解过程中，对于涉及到的关键法律点以及双方的合法权益，调解团队都进行了详细解释，但最终如何选择还要看双方的真实意愿，希望他们能做出理性的决定。
12: 现在一居室啊，如果是给他适当的给个象征性的给点补偿款，房子写在
7: 添砖了，
12: 他
7: 添砖
12: 商量
7: 吗？不可能，不可能，10000个不可能。
6: 你即使跟他没关系，他现在是只是对这个三居室有居住权。
12: 这个事情对你们有没有不利的，我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们说很有自信，说没有问题，打官司他也啥也拿不到，就给5万块钱，我们就不给你。
6: 您别误会，我们如果有100万，我们可以给他99万。我们现在没有钱。
4: 这你们去法院判这个房子有多少份额是他的，到时候不会因为您没钱，
7: 那么着
4: 就不会强制执行。
7: 我住40年了。
6: 您说这个我不同意。
0: 看来要祝家母子通过现金补偿的方式置换李女士的居住权已然不现实，此时调解团队只能寄希望于李女士的表态，她能不能在之前的诉求基础上再做出一些调整呢？
11: 我说实话，我不想要钱，因为第一我没有能力给孩子去安置房子，孩子我们俩没地儿住，就国家安置我们房子了，那我们现在国家解决我住的地方了，对吧？
14: 所以您觉得就是不要钱，我得在那住？
11: 那我肯定得有地儿住，我得先解决住的问题，我才能说钱的事儿。
14: 那比如说这个居住权要解决，假设给是180万的，您能同意吗？
11: 那我还是要房子。
14: 那也要房子。
5: 基于法院判决，可以肯定李女士和女儿在三居室中享有居住权，但这个居住权现在成了双方的困扰，而且在李女士和女儿是否占有产权份额的问题上，双方呢也分歧巨大，分毫不让，这使得调解工作也是阻碍重重了。那么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只认自己的道理，还是因为对法的理解存在偏差。
1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耿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2: 你们之间这个情况呢。这个纠纷叫什么呢？首先呢，它是基于一个承租房而这个变成了一个公房改革私房之后，你们进行了一个购买，基于老人和老伴儿的原有的公房变成了私房，这个私房呢又进行了拆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产生的这个纠纷。在拆迁的时候呢，儿子儿媳啊，包括呢孙女儿外孙的户口也都在这儿，基于你们家庭共同居住户口在这儿而有共同的一个息产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儿子和儿媳妇又离婚了，离婚之后呢又产生了离婚后财产分割的问题。所以说结合这一系列的问题，在房本没下来之前，那么法院又确认了前儿媳和孙女儿的居住权。这个居住权也好，这个被安置人也好，都有相应的拆迁协议和法律文书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不能说前儿媳和孙女没有份额，这个份额是以居住权的形式体现，还是以货币的形式进行体现，还是说确认他们对你们安置的房子里边哪一套归他们，这个要结合你们之间各自的举证来确认。那么在那举证确认的可能就走到法律层面去了，对吧？如果现在你们进行协商解决，那彼此呢就都要进行一个退步。
0: 人民调解是依法调解的过程，对于已有的法院判决我们会给予充分尊重，在此基础上，如果双方自愿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愿，我们会以公平公正的方式促成，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创造和谐，消除矛盾。
1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7: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8: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6: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这套房子李女士和她的女儿是被安置人，那么法院呢确认他们在这个房子里边啊是有居住使用的权利的，这个我们是认可的，这是基础。那么这种居住使用的权利啊，对于现实的这个生活来说，大家要协商去确定，不是说有这个居住使用的权利，这个房子哦有几个人有居住权了，这房子就能住开了，不那么简单。您家现在的居住情况是亟待解决的，两个家庭还有未成年人，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方案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首选的方案是你们双方能够拉开距离，不要在这么小的一间房子里边啊继续居住下去啊。所以呢，刚才提出来了，给双方呢我也都说了， 可以考虑一个补偿款，也就是说针对李女士她和女儿的这个居住权益给一个补偿款。因此呢，我建议双方啊可以冷静的再考虑考虑。说实话，一个屋檐下现在住着两个家庭，有一天呢女儿长大了啊，过几年她就成人了，那有可能是三个家庭在里边，这个对于居住来说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希望你们能够啊参考我们的建议，早日把这个居住的问题啊给它解决，各自奔赴自己幸福的生活。
15: 几位专家说的我觉得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对于专家的解读，祝先生你同意吗？
6: 其实我母亲啊天天看咱们第三调解室啊，
15: 对我们寄予很高的希望。
6: 对，
15: 好，那个李女士，你对专家的解读同意吗？
2: 我听明白了，
15: 同意。好，
0: 在随后的沟通中，朱先生表示，如果前妻愿意搬走，自己愿意尽其所能给予对方20万元的补偿，而这个数额与李女士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
15: 我们这样，给你们点时间，然后再好好磨合商量。我们的专家呢和记者呢也会继续追踪你们家这事儿，直到最后解决为止。
0: 调解当天，双方没有现场达成一致，但我们一直关注着事情的后续发展。
20: 您好，是李女士吗？就是上一次您来我们这边进行调解，然后对于当时就是专家他们给出的意见有帮助吗？
21: 有一点帮助。有一些。
20: 行，那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21: 好的，行，谢谢啊。
20: 没事没事。
0: 有人说，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爱恨情仇，对此我们不想过多评论，但我们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每一对夫妻的和谐，每一位老人的晚年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唯愿爱与亲情的温馨可以永远笼罩他们。
2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3: 我们到了，北京了，
2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5: 这太神奇了，
26: 起来了！
2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9: 有新的订单来了，
30: 多喝水啊！
31: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32: 每天46块钱，
33: 还挺全的。
3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3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36: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3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8: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0: 这里是
41: 春风习习的地方。
42: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说到北京住宅小区的鼻祖啊，我觉得可能没什么争议，就是北京的方庄小区。2024年是方庄小区建设30周年，因为在1984年的8月23号，当时北京市政府呢决定建设方庄住宅小区。那么这方庄小区为什么姓方呢？因为早年间这个地方叫方家村。那为什么叫方家村呢？因为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方从哲在这儿建的园子，所以他姓方了。现如今呢，方庄附近呢依然是美食云集。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是一个京味小馆，虽然里边的这个菜呢都是京味家常菜，什么酱肘子、白菜炖丸子，但是啊，在人家味道掌门的手里，这味儿呢还真就跟家里做的不一样。
1: 纷纷飞花已坠落。
2: 我是学美术出身，我原来从小画油画，当过工人，玩过乐队，做过业务，当过设计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估计这行可能是我这个终极的一个选择了，因为我终于发现我在这里边得到的乐趣要比其他行业要多。
3: 60岁的傅红是傅记酱肉的味道掌门。傅记酱肉在紫竹桥开了小10年，今年在方庄这片开了这家分店。老傅做生意有个绝活，只要他搬个马扎往门口一坐，但凡停下脚步往店里看两眼，他都能给你聊进店里。
2: 随时来，随时来啊！哎，得嘞，您一会儿啊，好好品品。
4: 吃西三环，现在跑到这儿了。哎呦
2: ，谢谢您，谢谢您。哎，两位里边请，里边请。哎，有的不足的地方，您就跟我说。
4: 行
2: 啊，怎么样？这吃。
4: 我就想跟您探讨探讨。
2: 哎，您说。
4: 您比如这盒菜
2: 啊，
4: 是应该搁酱油，是不？
2: 两种，但是如果要是加着肉。
3: 老傅不光爱聊，会聊。小店新开，能吸引这么多人。这招牌酱肉的味道自是错不了。
2: 您到时常来吧啊，常来。哎，
4: 大米方肉不错，
5: 颜色
2: 可以啊，
4: 可以，
2: 得嘞。
6: 煎饼不错啊，
2: 是，遮饼的正饼，老北京的。哎，
5: 炖肉特别好，
2: 炖肉好吃是吧？哎，
7: 行，
2: 吃挺好。
7: 哎，挺好。
2: 我第一次吃酱肉，我印象极深。那年是我姥爷60大寿，当时酱肉8块钱一斤，那时候好就贵得不得了。姥爷疼我呀，一片大肥肉片子叭塞我嘴里去了，这神志就不清了，哦，这好吃的就不行了。
3: 也许正是当年那口酱肉香带来的震撼，老傅的人生兜兜转转，让他最终在做酱肉这事儿上深扎了下来。
2: 哎，
3: 老傅也着实下了功夫，把讲究二字在自家的酱肉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2: 酱肉这行当啊，本身就是对肉的要求品质非常高。通常我们选肉呢都选中午花，因为上午花呢过瘦，下午花过肥，中午花的层次最好。你看皮肥瘦肥瘦，就这样的五花肉做起来以后呢，能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就整个肉的口感都特别好。
3: 一般的酱肉馆都是把处理好的猪肉直接放入老酱汤里，但老傅多了个步骤，先放到清水里炖煮，水开撇出血沫子，倒入花雕酒再接茬炖，为的是更好的去

0: 青皮香。而在调味上，老傅的方法也和其他人不太一样，那就是用料极简，时间极短。
1: 花椒放几粒大料啊，然后再放俩灯笼椒，实际上就这么简单。这个酱时间不长，把颜色改变了它，然后把酱香赋予进去就可以了，一般在十多分钟左右。绝对不能让这个酱香盖过肉香，在吃肉的时候用肉香来体会酱香，这才是最高境界。王小刘，漂亮不漂亮？其实你闻这个味道已经非常香了，是吧？
2: 非常好。
1: 吃的方面没有任何秘方，所谓的秘方呢，都是在于制作者的心里边的想法，这才是真正的秘方。你不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和这个运作，你不可能能掌握特别好的方法。哎，当你方法成熟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出好东西。
0: 相比之前做过的其他行业，老傅坦言，做餐饮的确是最苦的，但却是带来快乐最多的。
1: 带着一颗年轻的心，心中充满着理想。你就仔细看每一位顾客，把这块肉塞进去，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啊，一会儿这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了，这自然流露，绝不是做作。嚼着是这么香，特别有意思啊！新的方向就在远方，赶紧进你们，快没地儿，赶紧的。我小时候老在这儿玩，咱们国家第一个钢混结构的建筑。当时这个楼呢是灰色的，有点像大船，是根据咱们虎坊桥这个路口设计的这么一个。
0: 傅红是在虎坊桥这片的胡同里长大的，以前的店开在西三环，来这儿不方便，如今在南城开了店，他一直惦记着能回去看看。
1: 张记的酱牛肉，这是老店的店址，我小时候还见过老爷子呢，老爷子特喜欢我，那时候给我那个切完了肉汁儿，给我人包一小包。这就是乾隆公园啊，这都是原来最早老房子，基本上没拆都。这是我们家，咱进来瞅瞅，家里有人吗？这个核桃树都是我姥爷种的，这棵核桃树都这么粗了，原来我们在这么粗，老爬着你玩，就让羊喇子遮。您好，那您还认识我吗？我原来小红，多少年了，可不是吗？住这么长时间了，这老街坊还真是难得一见了都。现在都搬了吧？
3: 反正没有几家了。
1: 啊。给我生命的故乡，永生难。因为时隔多年了嘛，回去以后，当你摸着那棵老核桃树，看着老胡同，这种感触挺深的。那些童年的记忆历历在目，我最起码能闻到它的味道。想起来那时候王大妈、张大婶他们，给我吃炸酱面，给我吃饺子，幸福感就油然而生。尤其遇着老街坊说两句老话，就那种滋味，幸福。
0: 傅红这次特意选了几张主题是老北京胡同生活的油画挂在店里，他希望每个来吃饭的老北京人都能像自己一样找回儿时的记忆、味道和感觉。他也特意把很多在当下少见的老吃食加到了菜单里。
1: 竹茄子又叫青酱茄，又叫笃鲜茄，就这个茄子呀，凉着吃最好吃，尤其是在冬天啊，有这么一锅茄子搁在院里，早晨啪崴那么一勺，带着冰碴子，爽死。
0: 毒茄子是一道老北京菜。毒是一种烹饪技法，其实就是咕嘟煮，而且要煮到锅里的汤汁似有非有，似无非无，充分挂到食材上的状态。而之所以还有青酱茄的叫法，是因为原来老北京人习惯把酱油叫青酱。
1: 茄子大滚刀块梆梆梆一剁，跟黄豆一起炖，然后最后刮一把蒜香油，就不用盐啊，都是酱油。对这个酱油的这个品质要求是很高的，蒜香就出来了啊！加香油，这道菜香油要多一些。哇，闻到味道了吗？巨香无比啊！我特别感到欣慰的一个事儿，你看开这么一个京味小馆，在这儿北京人能听到自己的乡音。北京聚群的时候，你会发现本土的味道、本土的声音，在我这儿充实的满屏都是。情怀的就是哎，哒哒哒哒哒哒，酱毒茄子，毒鲜茄儿，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富记酱肉，里儿面炖菜馆，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味道掌门富记酱肉创始人傅红。今天我教大家一道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赛螃蟹。今天我们用七个鸡蛋，分别打出了青和黄，黄青分开。这个鸡蛋清啊，稍微加一点盐，放点底味啊。鸡蛋黄一样，也是加一点底味啊。鸡蛋黄呢，配上鸭蛋黄啊，它的味道也更有蟹黄的味道。蟹黄已经做好了，调一个小汁儿，是拿姜末、白糖，再加上醋啊，这个螃蟹味儿就十足了啊。这个菜呢，不用用太多的油啊。蛋清放进去，迅速搅拌，让它成为这个蟹白的这个状态，千万不能炒老了啊。姜醋汁儿稍微的淋上去一点，刚才的锅不用刷，快速搅拌好，让它成为蟹黄了啊。关火放在刚才的这个蟹肉上，十足的螃蟹味儿啊。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10

0: 85150789。
1: 要说的什么东西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我觉得啊，各地可能认知是不一样的。像北京的臭豆腐，广西的螺蛳粉，长沙的臭干子，天津的卤虾酱。但说到安徽呢，代表性的就是臭鳜鱼。关于这个臭鳜鱼怎么发明的呢，在中国烹饪百科全书里边记载了这么一故事，说200多年前呢，当时啊，有人从这个铜陵，就是沿江一带，往这徽州山区里边贩鱼。有一年呢，这鱼贩子走到黄山的郭村，天降大雨，而且是连绵不绝啊，这眼看着耽误时日，就怕这鱼变质，怎么办呢？拿这淡盐水啊，就抹在这个鱼身上，经常的翻动。结果等到了地方啊，发现这个鱼呢，鱼鳃依然是红的，鱼鳞没有脱落，肉质也没变质，只不过呢，表面这一层闻起来有淡淡的臭味。结果经过细火烹制以后，没想到味道奇鲜无比，所以这臭鳜鱼从这儿就成了安徽的一个代表性名菜了。
2: 我们都属于老师傅的，过去我们老师傅这儿都加个笔，习惯性的划线。现在锯的是板凳的这个腿，因为按照过去啊，没有现代化的这个机器，过去这个板子都要缩出来，缩出来之后再爆，而且没有功底的开这个，一般的是不会做出来的，肯定有功底才能做得出来。
3: 30多年前，只有十几岁的安徽男孩江勇跟着两位哥哥一起干木工。那个时候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后会在北京的餐饮圈闯出一番名堂。江勇现在的身份是在全北京拥有15家店的将军府臭鳜鱼徽菜馆的味道掌门人。
2: 这个单子呢，这这么老吗？总接一份不行。这个
4: 我们当初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农村嘛，整个一个村里只有一排黑白的一个牡丹的电视机，看到了北京高楼大厦的一个画面。我觉得北京那么大呀，我说那就是我向往的地方，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哥哥就扒着火车来了。
3: 当年15岁的江勇跟着两位哥哥来到北京，他们想凭借手艺在这里站稳脚跟，于是每天就在朝阳路边趴活打零工。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带他进入厨行的那个人。
2: 想想这个30年前，满满的回忆啊。
4: 国民三厂那个招待所的负责人姓翟，他们家呢要做一些这个木工活和修缮活。他说，那你这干完这个活之后你想干嘛呢？我说，我还除了接活还是接活啊。他说，要不你就到我们这个招待所来，在我们厨房干呗。
3: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三兄弟中最小的弟弟江勇就这样阴差阳错的从木匠转行成为一名厨师。江勇做过川菜、粤菜，然而最有情怀的还是他的家乡菜徽菜。
2: 来，走菜。
3: 江勇的老家安徽桐城，位于皖南地区。皖南徽菜的主要风味是以咸鲜为主，突出食材的本味，讲究火功。他店里最招牌的一道菜就是堪称安徽第一名菜的臭鳜鱼。
4: 微微臭蒜瓣肉。
3: 有人总结徽菜的特点是轻度腐败，严重好色。这轻度腐败就是把食材腌制发酵，稍微有点臭臭的味道。臭鳜鱼正是徽菜中发酵类食物的代表。
2: 鳜鱼最好的肥度是3月份，它主要有一个鲜嫩嘛，3月桃花出鳜鱼嘛。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活鳜鱼。这个鳃呢，我们为什么去掉？在腌制时候呢，要看到鳃如果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说明这鱼确实是活鱼现宰。到这个桌上呈现的时候，再重新要再把它鳃摘掉。用我们刚才炒的这个花椒和盐呢，给它做一下按摩，让它充分的吸收
4: 我们腌制的这个桂鱼啊，一定要用这个木桶，它有古木的一种香味，主要的这个木桶的空气它能散发出来。把这个鱼要用大石头给它压上，压7到12天，但是在中间呢还要经过2次的上下翻动，主要的就是上面鱼和下面鱼均匀的发酵。
3: 尽管和咸鱼一样都是用盐腌制，但是臭鳜鱼跟咸鱼最大的区别在于盐量的控制，盐量过大就变成了咸鱼，发酵不出来，一步之遥，臭鳜鱼的咸鲜味儿稍不注意就会转变为咸味儿，特殊的香气也就无从体现了。
4: 蒜丁，加上少量的干辣椒，接下来放的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水辣椒，主要也是增颜色，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之类的，就是现磨现做。被煎好的鱼放进来，你闻闻这味儿是吧？又香又臭，但是吃起来肯定不一样的口味。如果路过这边是安徽人，想家了，来我们家吃条臭鳜鱼，就跟回家一样了。
3: 初闻其味儿，似乎略带刺激。细品其香，才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变得格外醇香，肉质紧实而不柴。
4: 大哥，哎，我过来看看，得检查检查。空鼓空鼓，看个脚儿，空鼓没空鼓，基本上砖还是可以。
3: 如今江勇的两个哥哥在北京还做建筑装修的老本行，也都各自成了家，但无论多忙，兄弟们每个月都会小聚一次。
2: 弄点肉，弄点汤，咱们得大口吃肉。
0: 以前是偷偷的，你这偷着吃了。
2: 我印象中老妈那时候一天蒸5片肉，老头吃2片，咱哥仨人一人1片。哎呀，那个年代真是，
4: 就解馋，就有肉味烧到这里面了。
2: 老妈应该是10年查出来的吧？12年8月份去世的嘛。
4: 对，那时候他给你打个电话，他说我没事，他在医院里面，他说我不疼，我没事。其实那时候真是。
2: 回家还不差了，受不了。
0: 不能讲这故事，不能回忆。
3: 2012年，母亲因为癌症离世，这让从小就跟母亲感情深厚的江勇，突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下子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4: 母亲去世之后呢，我的个人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我就一直在寺庙里待了几年。2015年的冬天的时候吧，每年春节都要回家嘛，回来之后特别想吃这个老家菜，就是觉得要不自己开一个，先满足自己，满足最亲近的这些人。
3: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直到重新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江勇才艰难地从母亲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而他的新目标就是能还原出更多安徽家乡的土菜，让身在北京的老乡们找到归家的味道。
0: 开这个主要是回味母亲以前做的饭，最起码父老乡亲都在这北京吃上家乡的菜，这个味儿。
3: 山粉圆子烧肉便是安徽的一道农家土菜，过去母亲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会给孩子们做这道菜，光是那香浓的汤汁拌上米饭，就足以让幼年的江勇馋得直流口水。
4: 这个呢，在全国都叫红薯，但是在我们安徽那个地方叫山芋，然后把它磨成粉。因为主要这个粉呢是从南方过了到北方，它的温度啊有差异化，那必须要先炒，主要是温度掌握好，成功了就是丸子，不成功就成了饼。
3: 看似简单的农家菜却十分见功夫， 尤其是用红薯粉做丸子，温度和火候极其重要。
4: 现在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啊，看成型不成型啊。
5: 可以的，
4: 循环浇水，而且这个水呢还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个就可以把它搓成圆子了啊。其实看着是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火候没有达到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水温没达到和炒制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时候它就成了水淀粉一样。
3: 山粉圆子要油大才好吃，于是它和五花肉就成了绝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汁香浓郁，圆子把肉的香味和油脂都吸进去，饱含肉香却不油腻。
4: 我们加的是原酿酱油，主要也是符合徽菜在北方的一种烧法，鲜味十足，颜色红润透明状，然后呢又不碎，而且跟刚才揉成的圆子一模一样，这就成功了。
3: 晶莹剔透的山粉圆子亮晶晶滑溜溜，它与五花肉完美结合，黏而不稠，油而不腻。
4: 而且刚才说的那道菜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求呢把汤汁收得刚刚好才可以，以地方的河鲜嘛，加上家禽的新鲜度，主要食材主要好。
3: 为了更加深入研究传统徽菜，姜勇拜徽菜大师尹钦林为师，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9年，他跟随师傅出征巴基斯坦国际烹饪锦标赛，中国烹饪代表队凭借着过硬的专业水平，斩获5金4银7铜，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徽菜的独特魅力。从安徽偏远山村的小木匠，到京城著名徽菜馆的味道掌门人，姜勇的身份几经变换，唯一不变的是对故乡的深情。
4: 从小时候他就教导我，第一个你要诚实，你要用你的真正的诚实的方法去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他特别伟大。
5: 好嘞。
3: 他把对母亲浓浓的思念融入家乡臭鳜鱼的香气当中，沉淀在一颗颗山粉圆子里，也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将军府臭鳜鱼徽菜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江津府徽菜臭鳜鱼的味道掌门人江勇，为大家制作一道土鸡蛋微腐竹。把腊肉切成筷子头一样的丝，把青蒜只用中间青的部分，顶刀切成粒，把这个腐竹啊切成10厘米长短的段。锅里倒入原香菜籽油，是因为汤色更加金黄饱满，吃起来会更香。油烧到60热，放入腊肉丝，倒入蛋液，倒入开水，大火烧开，加入适量的盐调味，倒入腐竹，烧开30秒即可，最后倒入青蒜粒儿，出锅了。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5: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0: 2026年6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如约而至。当晚，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作为业界公认的风向标，白玉兰奖素来竞争激烈，表演奖项的入围阵容更堪称神仙打架。捧得大奖的于和伟、杨紫二人，正是以踏实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精进的艺术追求，实至名归地获得白玉兰奖杯。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3: 6月26日，第31届白玉兰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他和白玉兰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和2021年，他就曾经两度获得白玉兰的肯定。为了塑造好《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将军，于和伟在幕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颁奖典礼现场，当他深情唱起自己亲自谱写的主题歌时，台下的共鸣达到了顶峰。那一刻，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这个奖颁给他，实至名归。
4: 我觉得当时好像跟我们的作曲老师商量，就需要一首特别朴实的，最质朴的歌词。后来我随口就说了几句，后来我们的作曲老师就说好啊好啊，就这个，然后再丰富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我尝试一下吧。

歌在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是我的冬，脚下有石斑，头上有。
1: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沉默的荣耀》开拍之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书，译者是巫师将军，啊，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巫师，生平写着，译者生平不详，颇感遗憾。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在想，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毕竟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近年来，于和伟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2024年，由他主演的《我是刑警》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引发收视狂潮。
2: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3: 那挺好啊。
2: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3: 哎，别走，别走，别走！
2: 干啥呀？
4: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5: 是不是有啥事儿？
6: 强哥，是不是这行人吗？
7: 去现场，去现场！
1: 电视连续剧《我是刑警》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刑警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帮带故事，展现了那份跨越岁月的忠诚与担当，以及那份深植于心的精神传承，犹如烈火烹油，永不熄灭。

0: 从艺二十多年，近百部作品，白玉兰、金鸡等大奖加身，于和伟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台前的硬实力源自他台下的低调和踏实。1992年，21岁的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家里的哥哥姐姐立刻表态，砸锅卖铁也要攻，甚至卖掉了外甥的钢琴，为他凑齐了追梦的学费。然而，满怀期许从上戏毕业的于和伟，迎来的却是长时间无戏可拍的窘境。2003年，在高希希执导的《历史的天空》中，32岁的他饰演反派万古碑，一举收获了观众的好评，也一不小心成了荧屏上的坏人专业户。
1: 什么叫下狠手？这是革命的需要，非要跟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
2: 江米达，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可以让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
3: 我们都知道这部戏是03年拍的，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上戏毕业有7年了。
2: 对，
3: 是吧？
2: 毕业7年了，
3: 然后这部戏应该算是你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2: 对。
3: 那你演得这么成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觉得大器晚成？上戏都毕业7年了，才轮到这样的一部戏？
2: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因为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还有很多。一样读了4年的书的我的同学呀，他们基础啊各方面条件都很棒，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到现在自己热爱的也没有从事，或者是去做了别的，有很多，所以我算是幸运的，可以说非常幸运。
3: 所以哪怕等熬了7年，那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的小人，那么演得这么活，演得这么好？
2: 这问题问得我挺慎的嘛。我突然反思，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啊？其实，
3: 反正那6年我没琢磨怎么爱人。
2: 我觉得那6年啊，其实我体会很多，跟你因为。从毕业到走向社会，你的生活状态完全就发生变化，
3: 是
2: 让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去理解世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也是从那6年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我开始理解坏人。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让我演万古碑，可能我只能演一个表面。

0: 片子当中那段唱，我就有点嫉妒，唱的挺好的。
1: 不
0: 啊，你知道我是歌星啊。
1: 他前面几句
0: 准备好音乐啊，你好好唱，我不会嫉妒你的。
1: 我看我想想词啊，天。

0: 叫我如何不想他？哎呀！
1: 在2007年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中，于和伟扮演的范宝华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
2: 我也是头一次，这也怪你，你太美了。好，只要你肯原谅我，你怎么样都行，打我也行，使劲打，行吗？
3: 他多少个耳光啊？
4: 导演还比较可怜我，就拍了两三条吧。
3: 两三条，
4: 我估计也得有一二百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演这个也不，
4: 而且是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打这个耳光啊，啊，这个实际上是剪掉了很多。先是搂一大全景，这一场戏40个耳光，最少40个耳光。嗯，然后再拍近的来，还得再接着打，
3: 再接着再打啊！嗯，你看那些戏，你看，哎呦，当时一口气没憋过去吧？
4: 没有，其实我让他使劲打，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罗海雄说，我说你别，他先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场戏嘴巴子多，他说这个于老师，我可这个要我真打了，我说你千万别假打。千万别假打！
3: 你还假打了，那怎么行？
4: 你然后做撞，然后就假打，那就
3: 不行，
4: 有问题了。
3: 对对，
4: 这一嘴巴子挨上去，跟三股风过去，那完全
3: 是两码事。对，
4: 包括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嗯，导演也要求他真打。
3: 不过现在已经消肿了很多了吧？哎。不错，
4: 反正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两个人
3: 脸型更好，
4: 有点宽。后来他们其他人也问过我，就打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就觉得暖和啊，因为当时拍戏就真的特别冷。好，嗯，他们俩打完之后感觉热热的。
5: 哎，你好！哎，董事长好了，好了！哎，董事长身体康复了。
6: 钱玉啊，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去投案自首，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
7: 哥，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
6: 可以不坐牢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会坐牢的，永远都不会，哪怕只有一天。
7: 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
3: 你演了坏人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4: 当时刚刚演完《烈日天空》的时候，我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录一个节目。当时走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大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嗓门挺大，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他性格很外向的，直接嗓门特大就喊：“快看呐，快看！全国人民最讨厌的一张脸出现了。”我也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他敢说，但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个人物认可。
3: 是是是，就说明你演戏啊。
4: 对对对，这人物
3: 真的是给人。
4: 对，还有在剧组里也有过，演完《烈日天空》《万古碑》的时候，再加上我在剧组里不说话，我是到一个新环境里先是不说话，那么再加上他们看完《万古碑》了，我再不说话，哎呦，他们很多人就都离我远远，然后问他穿什么衣服，你去问，真的。啊，还是有影响啊，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打那儿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演，不演这么坏，
3: 不演那么坏啊，
4: 也有这个想法就开始。
8: 在有限的反派戏当中，于和伟总是能够挖掘角色背后复杂的人性，力求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拒绝雷同和脸谱化。这份执着的背后，是他作为演员的踏实与敬畏。甚至有一次，为了拍好一场戏，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6: 脾气还跟当年一样。
9: 苏明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了。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你为什么？
1: 挨打
2: 不
1: 看见了？
2: 你刚这又打了一顿。
1: 挨打
2: 这事儿我都忘了。今天放出来，你看这打的也挺狠的，
1: 也挺狠的。嗯，除了挨打，说还有更悬的事儿。
2: 刚刚在放那段芦苇荡的那个戏，真的是很危险。就是在那个芦苇荡里面，他那个是冬天拍的戏，就是我跟他在那个芦苇荡里嬉闹，我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的棉袄接起来，用头伸到他的怀里面去。哦。哎，然后他在这儿就去打，就闹嘛。结果就在我把他棉袄接起来，把脑袋伸进去的时候，先是跑了100米了，人在急促的在呼吸，
1: 急促的呼吸、啊。哎，
2: 我一蒙到你蒙进去之后，我突然感觉，我这么一呼吸，一个那个芦苇的这个
1: 毛，
2: 我感觉有一大团的
1: 一团，
2: 砰一下就进去，哎呦，就呼在这儿，就呼到嗓子眼，正好呼在那儿，我立刻就觉得。而且如果正常，你让我憋气儿憋个二十多秒，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是需要供氧的，人刚跑完呢，就一下就没了。
1: 他把你嗓子眼
2: 一下就
1: 气管那儿
2: 气管
1: 给你呼住了。
2: 我觉得气管是一下就给堵上了，堵上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哎呦，在那头就开始挣扎。然后这个时候，李林老师以为我在加戏。我就拼命的想出来啊，
1: 他就拼命不让你出来，
2: 拼命的不让我出来，知道吧？当时的确挺危险，当时的确挺危险，我都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无助了，
1: 你觉得要窒息了，
2: 我真的就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3: 于和伟向来对己严苛，却也乐于为年轻人铺路，每当有人前来请教，他总愿悉心点拨。在这份亦师亦友的交流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杨子。
4: 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
5: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4: 杨子。
6: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女主角的名字揭晓，杨子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泪水终于决堤。这位成为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视后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哭得像个孩子。
7: 妈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我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座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且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3: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8: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我在干

0: 高调演戏，对，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了？
2: 感觉现在有时间啊，所以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得无聊，敢不敢动？
3: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4: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4: 真好色吗？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3: 那你笑了呀？
0: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3: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5: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杨紫那闪烁的泪光当中，有她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但更多折射出的是她出道多年在质疑声中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打磨演技的辛酸和苦尽甘来。这眼泪是释怀，更是岁月对她最好的馈赠。
6: 我觉得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1: 面对质疑，杨紫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0: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

0: 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的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
1: 嗯，
0: 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2: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0: 就我还没有演呢，就是
2: 还没演，
0: 只把剧本给我，
2: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3: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4: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
3: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0: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嗯，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2: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吗？
0: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5: 2011年，杨紫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紫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0: 这个怎么都有了？
2: 录取通知书哟。
0: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2: 杨紫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0: 对，
2: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0: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2: 啊！真的。
0: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6: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倾城，你是个大姑娘，
1: 我也不想瞒着你。对，
0: 我和你江罗阿姨啊，
2: 我不

0: 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愿意。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啊，就那场大飞的、
3: 就是、那场戏，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啊，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对啊，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你
3: 这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电，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
2: 别大，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
2: 啊。这考得顺利吗？
3: 考得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对吧？
3: 对，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3: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
2: 啊。
3: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星星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3: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啊！
3: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我演一只老虎，
2: 啊！
3: 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但是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那种感觉，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啊，就那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
2: 哎，
3: 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就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
2: 正跑了，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5: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3: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2: 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登上了一座山呢？
3: 推开了一扇门。
2: 啊。
3: 因为电影学院，进到电影学院以后，我才会真正觉得好多事我必须自己得独立了。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全都是天天回家，在电影学院是必须得住宿，
2: 嗯，
3: 那时候全是我自己。哎呦，尤其是洗衣服，那个时候开始头疼，但我发现同学们洗得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6: 19岁那年，杨子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他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 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7: 哎呀，泥水！小江，小江，来，小心！小江，小心！哎，不是我叫你慢一点了吗？我下去，来，
8: 我扶你，我扶你，
7: 你慢点啊！来，把手给我，没事吧，小江？来。慢点，慢点，
8: 来来，
7: 抓住我手啊！哎，抓紧了！
9: 啊！啊！啊！我终于到达了！
3: 啊！那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这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嗯，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孔笙导演，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啊，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10: 别过来。
11: 哎呦，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10: 别看不起我。
11: 哎，没
10: 跳下去。
3: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就是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哦，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12: 这位先生，
13: 你闭嘴呀。
12: 他又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13: 你想说什么？
12: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13: 闭嘴行不行？
14: 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12: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
4: 因为电视剧《战长沙》，杨子结识了金牌制作团队。2015年电视剧《欢乐颂》片组，杨子成为5位女主角的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傻乎乎甚至不太讨喜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杨子终于完成了蜕变。
15: 为什么不拉我？
16: 你不要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
4: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12: 你说的

后期加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呀、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

0: 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1: 小妹妹来，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紫，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0: 很多人会说，杨紫，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然后跟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然是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

0: 杨紫把荣耀化为一句清醒的誓言。这个奖杯是演员杨紫的起点，他选择将巅峰化作新的起跑线，而放眼于和伟，三度邂逅白玉兰，有人感叹他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更多的人感慨，不是他追上了奖杯，而是奖杯终于追上了他。一老一新，一少一长，虽然境遇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都将自己交给了角色，在岁月当中不动声色地打磨演技。在这条孤独的演艺之路上，所有的结果都值得他们曾经的付出，而白玉兰奖则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答案。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嘿嘿。

0: 你学中医为啥要学？他说一定要治病救人，就这么一句话给我感动了，因为我们家的祖训就是这个。
1: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一个人，我再有本事，我看病是有数的。他的这些临床经验，他真的会毫无保留的就教给这些学生们。
0: 我爷那边干了一辈子中医，治病救人。我父亲也是干了一辈子中医，就是治病救人。倒是治病救人都作为我们家的一种，都是这种传统。到我们这边呢，都必然也是都上下传中医，记住治病救人。我爸说的，看你们这哥几个，看谁学的最好，你们就干这个。这个才是要求的要严格。第一本书就是我也总结的我们家的脉诀，我们家这个脉诀用的特别准看病，我爸都觉着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把这个书都拿那个蜡板刻完了以后都复印了，复印以后交给国家一份，我们家留了一份。
2: 您是从小看病
0: 这个是我也看病使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使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书看病离不开它。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来到我们演播室的这位嘉宾呢，他出身于中医世家，祖父父亲都是中医大夫，自幼呢他跟随父亲学习中医，至今啊临床坐诊已经有50多年了。而且呢在他67岁的时候被北京中医药大学聘为临床特聘专家，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啊，他也不忘把家传所学传授给自己的学生。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过人之处和独到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欢迎东城中医院特聘专家王长林老师。王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
2: 坐在王老师身边的这位女士啊，就是王老师的学生，也是来自东城中医院赵颂杰大夫。赵大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3: 王长林，东城中医医院内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出身于儒医世家，在数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将自身对国学经典的研究感悟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古易经方理论体系。赵颂杰，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副针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针灸联合会副针传承委员会常委。
2: 两位是师徒对不对？这是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特别之处。先问问咱们赵大夫吧，今年您多大岁数？
1: 我今年已经61岁了。
2: 61岁了。
1: 是的。
2: 那王老师您今年呢？
0: 我今年70了。
2: 70，师徒之间相差9岁，其实这个年龄差别哈，在我们常人看来可能并不大哈。我挺好奇的，赵大夫，当初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之下见到王老师，想要拜王老师为师呢？
1: 真的是一种特别偶然的一个机会，就是我的一个医生朋友啊，就给我介绍了一下老师，就说哎呀，他说我认识了一位高人，他说你要不要见识一下。哎，我当时我就有一种好奇心，我说我一定要拜访一下，这样呢就有幸跟老师呢做了大概有一下午的一个交流。老师当时呢他就说他临床啊都善于就是使用你比如说太极、八卦、九宫啊、甲子、五运六气，哎呀，我就觉得眼界大开，并且呢，就是整个就诠释了就是中医理法方药啊，整个这一套理论体系，真的让我感觉到特别震撼。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就是我多少年以来就追求的中医本源的东西。
0: 我也问他，你学中医为啥要学？他说一定要治病救人，就这么一句话给我感动了，因为我们家的祖训就是这个，所以说当时我都给他收下了。所以说我只要我会了，我都一点一点教他。
1: 我每周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也会去跟诊，每一个方子他都会去病因啊，调病机治病症， 真的那个组方也是特别的严格，但是他会毫无保留地把这些东西都传授出去。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说我一个人，我再有本事，我看病是有数的。他的这些临床经验，他真的会毫无保留地就教给这些学生们。他说北中医毕业的学生们啊，尤其研究生啊博士生，他说真的都是今后是中医的栋梁。他说我把这些东西传授给他们，他们再去做传承。所以对老师也真是由衷的感谢吧，感恩感谢。
0: 因为我们家是我爷那边干了一辈子中医治病救人，我父亲也是干了一辈子中医，就是治病救人，都是治病救人，都作为我们家的一种，都是这种传统。到我们这边呢，都必然也是都上下传中医，记住治病救人，我爸说的。

0: 你们这哥几个看谁学的最好，你们就干这个。
1: 嗯，
0: 这个才是要求的要严格。
1: 嗯，
0: 这么说的。
1: 嗯，
0: 当时我大哥也背书，我二哥也背书，我也背书。第一本书就是我也总结的我们家的卖蕨。
1: 卖蕨
0: 啊，
1: 第一本书。
0: 第一本书。
1: 今天啊，这个我们桌上还摆了本书，这个就是。
0: 对，
1: 咱们这个王老师带来的哈，其实这个书是爷爷写的是吗？
0: 对，我也总结写的。解放以后，我们家这个麦秸因为特别准看病，我爸都觉着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说把这个书都拿那个蜡板刻完了以后都复印了，复印以后交给国家一份，我们家留了一份。
1: 哦，是吗？
0: 这就是那刻板那份，都是原写的，那我也那个都找不着的，暂时了都。后来这不是写的这皮儿，写的麦秸，王昌龄那个，这是后来我包了个皮儿。
1: 明白。
0: 啊。
1: 里边的这些文字是爷爷写的，但是呢是爸爸刻的。
0: 对。
1: 您是从小看
0: 这
1: 书吗？这
0: 个是我爷看病使了一辈子，我父亲看病使了一辈子，到我们这儿，我也是这个。因为这个书，看病离不开它。
1: 明白了，家传在这儿呢，是这个吗？这很关键，
0: 非常关键。
1: 爸爸要求您几岁开始读它？
0: 16岁。
1: 16岁。
0: 对。
2: 王昌龄，东城中医医院内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出身于儒医世家，在数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将自身对国学经典的研究感悟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古易经方理论体系。
1: 爸爸要求您几岁开始读它？
0: 16岁。
1: 16岁。
0: 对，5点都起来了。我们北边有一个河沿呢，现在水少了，原来水比较多那阵儿。我父亲跟我说，说呀，早一早起来脑筋最好使，记东西记得最清楚。另外到河沿旁边去念，随这个水声念这个麦秸，容易熟练，容易记住。告诉我呀，背这个麦秸3个月。我当时我挺用功，1个月我都背过来了。后来我真正开始学的时候，是我父亲都是让我们读4部经典。一开始伤寒金匮文病内经，这个是我们主要学的内容，但是基础要把这麦秸背过来。药性葛藿次百味是第二本书背的，它是背的药。第3本书是唐头葛蕨，第4本书连看再背是中医概论，是原来那本的中医概论，特别好，
1: 全要背下来。
0: 你们这里头有一句话，他说止汗之法，他说爱出汗是吧，止汗之法必用凉心炼肺之药。他说喝呀，汗为心之也，故当清心火，汗必从皮毛出，故当炼肺气，此正之也。这都是那个中医概论里头有一句话。
1: 你看当时这是小的时候哈，父亲让这个王老师要把这个基本功基础知识扎扎实实的记在心里。那这个麦秸您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父亲要让您背，对吧？我随便翻译啊，我们现场来考试一下，这个看看哪我们这个王老师是不是还是小时候的记忆啊。75页有一句，伏案不足举有余，
0: 口脉空中两判局，花体如柱中有力，施行腹腹以长计。
1: 我得鼓鼓掌。现在能够想象到为什么您见到老师会非常的崇敬啊，这都是什么意思呢？
0: 这都是摸脉，它的脉象。摸脉它要求是3步9后。
3: 3步指的是定位。定位呢，左寸位指的是心和小肠，左关位指的是肝和胆，就是一脏一腑嘛。尺位呢指的是肾和膀胱，那么右寸指的是肺和大肠，右关呢指的是脾和胃，尺呢是指的是命门和
0: 三焦。
1: 这命门啊这么重要，生命之门，我想让王老师给我把脉一下啊，看看我这个命门怎么样啊。
2: 专家现场把脉， 结果究竟如何？长寿之人的脉象又有何特征？健康北京精彩继续。
1: 王老师，您给我把脉一下。
0: 好，主持人。嗯，
1: 有什么问题？
0: 你这个命门我摸着是通融合环，重案有根，应该是健康而且长寿。
1: 啊，真的？
0: 真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温阳者寿。嗯。阳气生的人，正常阳气啊，它必须通融合环，它里头有胃神根。
1: 胃神根。
0: 胃神根。
1: 哦，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呀？
0: 胃它是通融合环之上，这叫胃气。嗯。有力，那个是神。哦，两尺脉重按不远，这叫根。哦，这个正常脉象必须得有胃神根。我们摸脉首先是不看病的，上中医摸脉是看胃神根的。哦，这个身体有没有病，所以一摸这个脉，这三样特别正常。嗯，这应该是正常的。嗯，除了这个以外，再发生其他别的变化，那个我们去诊断哪个病。嗯，首先是判断这个的。
2: 家中兄弟姐妹九人，王长林是最听话最努力的一个。父亲王爱婷总在一天的工作后给他开小灶，讲学到深夜。父亲说，我多教给你一点，将来你上临床就能轻松一点。
1: 您十六岁是开始父亲让您要学习哈，什么时候开始正式跟着父亲出诊啊，还记得吗？
0: 我学脉诀学完以后时间不太长。嗯，因为我父亲在医院上班。嗯，回家待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家看病的络绎不绝。那时候看病是啥呢，都是弄张纸摸脉，给开个房子让他们上当地的抓药去。我在旁边干啥呀？嗯，第一个就是我父亲摸脉了，我得摸脉，认这个脉，认这个症。嗯，一定要把这个摄脉症特别准确而且合一。但是这脉更重要。
1: 为什么会这么重要？
0: 这个脉要是以杂病治杂病来说，要以脉为准。嗯，它摸的是胃神根。哦，摸的是那个正气如何。嗯，分辨的是病邪会正邪，它俩虽为最为主。嗯，变的就是虚实。另外这脉要摸出来，嗯，它的阳气多少，如果少了一定是先把阳气补起来。
1: 言传身教啊，手把手的来教您。
0: 对，
1: 在您的成长道路上哈，您觉得给您影响最大的是不是也就是父亲了？哎，
0: 我父亲这个病得老累。嗯，上午给人不少的人看病，下午突然间脑出血走了。但是临走之前，那时候我父亲说不太好，因为我父亲有高血压，让我摸，因为当时那脉我摸不太准。嗯，我也当时也有点啥心儿呢，安慰我父亲，我跟我爸说，我说我摸着那脉问题不大。嗯，我父亲都把这手摸的脉的都拿了，意思都说挺重的，你还没摸出来。当时我父亲都开了个房子，那时候我学药还学不全呢，但是药性我还没背完呢。那时候结果我父亲着急，当时硬勉强着拿那笔写了几味药，拿着两块钱来了。我妈说赶紧的买药去，我爸说这两块钱你别花了，赶不上了。嗯，留着你们花吧。嗯，啊，赶我回来以后，我父亲闹出去，寒声啊，都是会打呼噜似的了。当时记得我，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我也不太清楚，听着这寒声里头又有痰又有血，我对着我父亲的嘴，我都把这个血，搞完嘴都吸出来了。虚弱有两汤口，但是那时候我一摸脉，我就知道了。 另外是枕动脉，一点肉和肌肉都没有了。
1: 是是。
0: 枕动脉出现了，它是，

0: 因为学的也，我父亲到了以后对我打击特别大。因为当时我父亲跟我说，都是胳膊的跟我说，说三儿子，咱们这串的这个中医，现在都指着你了，听话，用点心，啊，把咱们家这点治病救人的这个机会也传下去。当时我现在。我每当想起这个来的时候，我都感觉啥？我没有完成任务。有时候一时，我特别自责。我爸教我意思，当大夫跟别的不一样，他是治病救人，你得把那个技术你得学到位呀，你才能救人呢。这病很复杂，临开药之前你务必想着这个药只要喝进去都吐不出来，都说这责任。人呢都有这么一条生命，每个人都一样，咱们是家里是治病救人的，责任非常重大。
1: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老师。谢谢。
2: 2008年，王长林带母亲去北戴河游玩，然而海风却时常让他回忆起那天拼命骑车给父亲抓药的情景。一定要把家传的中医传下去，父亲这句单独的托付让他一刻也不敢松懈。
3: 这人为人特好，平易近人，他不分你什么什么高低贵贱的，你穿的好啊你穿的贵的，他不分这个，他不以貌取人，就中医那个博大精深那种东西，它发扬特别好。2016年的4月份体检，查出我这肺啊都不好。当时人家别人都是排完了都走了，因为我儿子搞放射的。结果回来，他们主任说的，给老爷子再照一个侧位。照完侧位了，他跟我说：“老爷子，你再让你儿子联系照个 CT 是吧？”这么着，我心里都起疑。做完 CT 以后，就给我联系到我们市的一个三甲医院，通过医院联系到咱们北京市的专家，说周六给我做手术。这我一想，我这也不咳嗽，我也不喘，我也不咳血，我也不咳喘，我都自作主张的，我都出了院了。以后都吃这个王大夫的中药，在吃了有1-2个月的时候，我又复查这个胸片儿，就我们这照相说，哎，老爷子说你这胸片儿。咋这清楚了？原来的毛玻璃一样的不清楚啊，都已经都说病灶都变小了。连连续续的吃了有半年吧，这都说带灶都没有了。
1: 我这儿呢有这个患者的这个当时肺结 节的这个病例资料哈，您给我们来回忆一下当时这个患者的情况。您看他当时这个 CT 的一个诊断报告对吧，上面写着，你看左肺上叶可见毛玻璃病灶影，而且边界欠清楚，病灶中间密度低，左肺上叶膜玻璃病灶占位不除外，占位不除外，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就不排除恶性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0: 因为他闺女在我那儿治病了，头发脱了，我用了几个月的药，全部长出来了。结果有一天，他闺女来了，他说：“王大夫，你看这种病您能不能治？”说这个结节有。边缘不整齐啥的，容易错这种情况。当时他们家压力特别大，说这个他闺女，就是这个病人他闺女他儿子都是医生，都是医院的，他儿子而且还找了专家了，准备给做手术。但是呢他闺女问我去了，说王大夫，这个病你能不能治？我说得来我摸脉，我看一切病都得给你脉象，
1: 先摸脉，
0: 先摸脉，脉象我摸不住，啥方子我都不敢开，开不了。结果就来了，来了我一摸脉，他这是啥脉呀？喧哗而硕的脉象，里头有点紧硕之象。
1: 这说明什么问题？您说的这个紧硕之象是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他这个脉象说明里头有一种邪热，
1: 邪热，
0: 对吧？热盛的肿。它属于肿的范畴，里头的这个组织不正常的长起来了，这都肿的，就是。
1: 您说，
0: 但是它这里头又有化象，

0: 虚这种。
1: 通过他这个报告单，又是磨玻璃样结节，老师呢就根据这个给他开的方子，最终这个结节下去了。
0: 我是照着飞机节治的，因为中医这个事儿没法特别严格的说去除啥病了，我们是辨证，中医是特点是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有更多的时候我们照着症治，你们说它肺上长东西了，是吧？肺它本身是定位的，这是一个长出东西来的，在肺上的，但是它的性质是啥呢？属于以热为主，以痰为主，兼有寒象，而且里头有血脉，血脉是气血收敛不住，是郁住的一种东西。
1: 实际老师治病哈，真的说去病因，他找到的这个病因，在调病机治病症，他从来不按照说你是什么病我给你治。啊，这就是中医之本，就是这个哈，也没有强调说你一定给我诊断是一个良性啊、恶性啊，或者是怎么地。但是老师就根据这个治病求本嘛，就开始调理。这就是老师，我觉得特别，
2: 与众不同的地方，
1: 与众不同的地方，对。
2: 那你看患者自己也讲述，其实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这个患者跟着您治疗了多长时间？您怎么给他治疗的呢？用了什么方法呢？只是喝汤药吗？还用了其他方法吗？
0: 不是，这个当时我开药的时候挺应该说不复杂，因为我们都按照我们这个理法方药，严格的这么去治是比较简单的。我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呢，因为他当时这个肺脉这块儿啊，它是比较化而且有力。化了说明这肺里头有痰浊郁结着呢。他那多尺脉肾那儿，肾应该是肾水，他那肾水少了以后火得旺了，他那个多尺脉特别有力。肺啊，肺为水之上源，这说明啥呀？身体它水少了，
2: 水少了，
0: 火旺着呢，热成的肿，这一定是一个肿的病人。这样的话呢，我在这个肺上第一味药开的是天门冬。
2: 为什么用这个呀？天门冬有什么
0: 作用？这个药它入肺入肾，而且它是养阴清热的药。第二味药我用的是宣参，宣参这味药清热养阴解毒，而且消肿。宣参苦寒清五根火，消肿骨蒸补肾亦可，这个药非常好使。只要在肿上，这个药我一定要用，而且有时候大量用它，疗效很好。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我每每治好一种病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地说，感恩古圣贤，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谓之机，只要阴阳偏的给它调回来就正常，不管治啥病。
1: 中医手中嘛，所以你给调回到正常的这个轨道上来，这个身体不就好了吗？所以他不去追求什么东西，他只给他调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轨道。
2: 明白了
0: 啊，让他阴阳。肺里头那个阴阳。
1: 对，
2: 明白了啊。您是不去考虑这个患者本身的病的问题，
0: 对，
2: 而是把患者整个的体质给他调平衡了。
1: 对对对。
2: 通俗来讲是这意思吗？
0: 对，通过这脉象侦查这病人的阴阳多少，脏腑调和不，经脉通畅不，气血营卫调和不，主要是在侦查这个，根据我的脉，再配合着设置舌苔，再结合着自身症状，病人的自身症状，舌脉症这三样缺一不可，一定是要合一。这才可以在里头找出他的病因。
2: 好，你看患者现在的治疗情况是两肺未见明显异常，基本上可以说结节已经消散了，恢复得特别好，是吗？
0: 中医是这样的，只要是病因、病机、病症看准，辨证辨准，这用药的法子要严格，另外把这药要选对了。中草药治病应该说疗效非常显著。
3: 王长林，东城中医医院内科特聘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专家，出身于如医世家，

0: 在数十年的行医过程中，他将自身对国学经典的研究感悟与临床相结合，形成了古易经方理论体系。赵颂杰，东城中医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医师，中国针灸学会副针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针灸联合会副针传承委员会常委。
1: 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中医也讲究治胃病，防大于治哈。
2: 对，
1: 尤其现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的这种潮湿闷热，让我们自己也会心烦意乱，而且困乏无力。那么中医有什么好办法帮助我们来清心除烦，同时能够预防结节？
2: 好，
1: 有什么建议？
2: 这个结节呀，多数都跟这个情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有的时候有点儿烦闷啊，
1: 对，
2: 这个失眠呀，或者是焦虑、抑郁啊，情绪障碍，那这样给大家推荐三个穴位，一个呢就是膻中穴，也叫气会，调节全身的气机。它呢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在任脉上，正中线，那么和乳头之间这个中点，比如说有这种情绪障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大鱼际，进行按压。如果说就是我们真的现在情绪不是太好，那么这个地方是有感觉的。
1: 是吗？
2: 对对对，它是有疼痛啊，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给它揉开，这是第一个穴位，保健穴。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太冲，太冲穴呢是我们的足背上大拇指和二拇指中间的它的结合部啊，推到这个地方啊，当然是在脚上啊，前面有一个凹陷啊，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啊，也是调整这个情绪哈，情绪障碍啊，这些疏肝解郁啊，是这样。那么如果说有肝郁气滞啊的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在揉它的时候，这个呢就按压就可以了一到三分钟，左右脚交替着去按。还有一个就是内关穴，内关穴呢是在我们的掌侧腕横纹下两寸，两筋之间，你看我们这样就很容易找到。所以呢，这个内关穴就清心除烦，缓解情绪压力，也是效果特别好的。所以呢，就是这三个穴，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按一按，揉一揉，可以预防结节，缓解这个焦虑啊，就是这种不好的情绪。
1: 好，也特别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王老师、赵大夫二位哈，给我们大家讲了很多，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也特别祝愿哈，王老师、赵大夫今后在这个救治病患的这个中医之路上能够永远绽放光芒，也特别感
2: 谢
1: 二位，
2: 谢谢
1: 特别感谢，
3: 谢谢主持人。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9: 三亿人参与进去，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国际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 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9: 吉祥万千，岁月似锦。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0: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今年入汛以来，北京强对流天气频发，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局地冰雹轮番登场，多次经历多预警齐发。而这样的天气形势还将持续，并还在加码。面对今年严峻的汛期，多一份提前了解，就少一份措手不及。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自上旬以来，京城的天气舞台就不太平静，强对流天气成为了常客。其实呢，这样的天气形势此前已经显露端倪，截止六月中旬，北京累计降水量已比常年同期偏多近60%。而根据预测，今年整个汛期的天气形势更加不容乐观，近期的一场场降雨就在提醒着我们，汛期的风雨雷电节奏多变，说来就来。
0: 经国家气候中心、华北区域各气象部门多次联合会商，综合分析最新气象资料，形成了2026年北京地区汛期气候趋势预测。2026年汛期，我国东部地区有南北两条多雨带，北京处于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总量和强降水日数都将偏多。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对于6至8月的气候预测整体上边给出了一个，在整个夏季期间，降水量可能要比常年偏多，而且会发生极端性的强降雨事件，所以说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了今年的汛期可能并不太好过，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出行的安排啊。所幸在这段时间之内，相对湿度不太高，是以干热为主啊，户外的时候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0: 今年汛期总体气候状况偏差，其中7月中旬至8月中旬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水的概率较高，而现阶段则是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多发期。上周初，京城就再迎挑战，全市大部地区出现雷阵雨，城区多地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大风，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北京市气象台多预警齐发。
3: 受到高空的冷空气和本地非常好的这个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的影响，雷雨的时候会伴有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7级的大风以及冰雹。那针对这一次雷雨的影响，北京市气象台分别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和暴雨的蓝色预警。在这里主要想提示一下，我们发的这个暴雨预警会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可能会造成1个小时30毫米以上的降水，以及6个小时5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这个降水强度的话，应该说还是非常强的，它会短时间给我们带来内涝的这个影响。
0: 强对流天气往往说来就来，而且破坏力不小。关于防御，其实拼的就是信息和时间。在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公众除了关注最新动态，更需要一套清晰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3: 在这里有这么几个提醒，一个就是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再一个，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强天气的发生，比如说风非常的大，或者是降雨非常的强，建议大家在室内短时间的进行躲避，因为强天气的影响它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等到天气有所这个缓解以后，再进行户外活动。
2: 最有效的防御措施就是躲避，更重要的是在发生灾害性天气之前就及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提前进行躲避。
1: 很多人以为呢，暴雨就是下的很大很大的雨，但其实气象学上的暴雨定义不光看雨量，还要看时间。同样是50毫米的降雨，如果均匀的分布在24小时内，可能只是绵延不绝的透雨，但是如果集中在短短1-2个小时内倾泻而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上周我们发布的暴雨预警就是属于后者，气象上称之为短时强降雨，而这种降雨往往比持续性的稳定性降雨影响更大。
4: 短时强降水指的是1小时内某地降水量达到或超过20毫米的强对流天气现象，其特点是发生时间短，降水效率高。形象地说，短时强降水相当于在1小时内向1平方米的地面上倾倒了20升以上的水。短时强降水往往发生在盛夏午后，当对流云团不断发展壮大， 不稳定能量大量释放，天空中的积云就像一口倒扣的沸腾锅盖，能够把大量的水汽全部泼向地面。此时城市低洼处瞬间积水，立交桥下、地下通道、地铁出入口成为最危险的区域。2021年7月20日16点到17点，河南郑州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郑州国家气象站监测到201.9毫米的小时雨强，相当于在短短一小时内下了郑州全年1/3的降水，突破了我国大陆气象观测记录历史极值。这场极端暴雨导致了城市内涝严重，多个主干道积水深度超过半米，大量车辆被困。短时强降水来临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一旦发现天色骤暗、乌云翻滚、风力突增、雨滴又大又密，必须立刻停止户外活动。此外，切勿强行涉水停车。当水深超过15厘米时，就可能让车辆失控或熄火。此时应立即离开车辆，寻找地势较高的地方躲避，并等待救援。
1: 从五月开始呢，京城的强对流就逐渐的频繁起来，进入六月更是来去匆匆，说下就下。细心的朋友呢，可能已经发现今年的雷雨似乎是格外频繁，而且来得特别急。从五月的异常多雨到六月以来多次预警齐发，今年汛期的强对流天气到底有哪些新特点呢？
0: 雨有雨的规律，防有防的章法，了解它才能更好地防范它。六月北京是强对流高发期，而今年的强对流也呈现出与往年不同的特点，来得更早，强度更大，局地性更强。
2: 今年的强对流的天气的特点是发生的频率相对比较高，第二点，危害也比较大，第三点，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分布不均的特征。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因为今年的北方地区冷空气更多的频繁南下入侵到华北地区。同时呢，华北地区因为本地的气温在持续的升高，又遇上了强冷空气，比较强劲的冷暖空气之间的温差，带来了这样的多次的强对流天气的影响。那么进一步的，我们也都知道啊，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呢，中纬度人口稠密地区的这样一个西风带，它会逐渐的减弱，导致北部的冷空气和南部的暖湿气流更容易入侵到中纬度地区，南北气流的交汇一定会更加的剧烈。今年的汛期一定要注意防范各类的强对流天气，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做好各种防范措施。
0: 雷雨天气，大家往往关注的是雨有多大，会不会积水，但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其实更致命，那就是雷。很多人觉得被雷劈是小概率事件，但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汛期，雷电的威胁并不遥远。当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预警信号时，就意味着雷暴已经逼近或者正在发生，这个时候该怎么做，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人身安全。
2: 一分钟说透雷电预警。北京的雷电预警信号共有四个级别，哪怕是最低级的蓝色预警都有可能造成灾害。这时候就要停止登山、钓鱼等等户外活动，躲避到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里边去。到了黄色预警，3小时内不仅有雷电活动，而且伴有6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强降雨、冰雹等队友性天气，发生灾害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了。这时候啊，千万不要在树下避雨，户外别用手机，空旷地千万不要打伞，小心雨伞变成了雷针。等到橙色预警，雷电活动更强了，伴有的短时阵风也达到8级以上，很大可能致灾。这时候哪怕在室内，也别去触碰水管之类的金属管道，电视和座机也最好别用了。最高一级的红色预警，强烈的雷电活动并伴有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致灾可能性非常大。如果发生雷击火灾，一定要先断电后报警，千万不要带电泼水。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5: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6: 2026年6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如约而至。当晚，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作为业界公认的风向标，白玉兰奖素来竞争激烈，表演奖项的入围阵容更堪称神仙打架。捧得大奖的于和伟与杨紫二人，正是以踏实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精进的艺术追求，实至名归地获得白玉兰奖杯。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8: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4: 6月26日，第31届白玉兰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他和白玉兰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和2021年，他就曾经两度获得白玉兰的肯定。为了塑造好《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将军，于和伟在幕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颁奖典礼现场，当他深情唱起自己亲自谱写的主题歌时，台下的共鸣达到了顶峰。那一刻，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这个奖颁给他，实至名归。
9: 我觉得当时好像跟我们的作曲老师商量，就需要一首特别朴实的，最质朴的歌词。后来我随口就说了几句，后来我们的作曲老师就说好啊好啊，就这个，然后再丰富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我尝试一下吧。啊，
10: 月亮好美，大海好静，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0: 是我的冬，脚下有石板，头上有
1: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沉默的荣耀开拍之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书，译者是乌石将军，啊，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

0: 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吴石。生平写着译者生平不详，颇感遗憾。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在想，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1: 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毕竟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近年来，于和伟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2024年，由他主演的《我是刑警》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引发收视狂潮。
4: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5: 那挺好啊。
4: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5: 哎，别走，别走，别走！
4: 干啥呀？
6: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7: 是有啥事儿？
8: 川哥，是你警队喊人吗？
9: 去现场，去现场。
3: 电视连续剧《我是刑警》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刑警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帮带故事，展现了那份跨越岁月的忠诚与担当，以及那份深植于心的精神传承，犹如烈火烹油，永不熄灭。

0: 从艺二十多年，近百部作品，白玉兰、金鸡等大奖加身，于和伟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台前的硬实力源自他台下的低调和踏实。1992年，21岁的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家里的哥哥姐姐立刻表态，砸锅卖铁也要攻，甚至卖掉了外甥的钢琴，为他凑齐了追梦的学费。然而，满怀期许从上戏毕业的于和伟，迎来的却是长时间无戏可拍的窘境。2003年，在高希希执导的《历史的天空》中，32岁的他饰演反派万古碑，一举收获了观众的好评，也一不小心成了荧屏上的坏人专业户。
1: 什么叫下狠手？这是革命的需要，非要跟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
2: 江秘达，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可以让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
3: 我们都知道这部戏是03年拍的，
2: 03年拍，
3: 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上戏毕业有7年了。
2: 对，
3: 是吧？
2: 毕业7年了，
3: 然后这部戏应该算是你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2: 对对对对。
3: 那你演得这么成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觉得大器晚成？上戏都毕业7年了，才轮到这样的一部戏？
2: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因为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还有很多。一样读了4年的书的我的同学啊，他们基础啊各方面条件都很棒，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到现在自己热爱的也没有从事，或者是去做了别的，有很多，所以我算是幸运的，可以说非常幸运。
3: 所以哪怕等熬了7年，那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的小人，那么演得这么活，演得这么好？
2: 这问题问得我挺慎的嘛。我突然反思，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啊？其实，
3: 反正那6年我没琢磨的太多。
2: 我觉得那6年啊，其实我体会很多，体会很多，跟你因为。从毕业到走向社会，你的生活状态完全就发生变化，
3: 是
2: 让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去理解世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3: 有关系。
2: 也是从那6年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我开始理解坏人。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让我演万古碑，可能我，
3: 对，
2: 我只能演一个表面。

0: 片子当中那段唱，我就有点嫉妒，唱的挺好的。
1: 不
0: 啊，你知道我是歌星啊。
1: 他前面几句
0: 准备好音乐啊啊，你好好唱，我不会嫉妒的。
1: 我看我想想词啊，天上

0: 叫我如何不想他？哎呀！
1: 在2007年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中，于和伟扮演的范宝华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
2: 我也是头一次，这也怪你，你太美了。好，只要你肯原谅我，你怎么样都行，打我也行，使劲打，行吗？
3: 他多少个耳光啊？
4: 导演还比较可怜我，就拍了两三条吧。
3: 两三条，
4: 我估计也得有一二百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演的反应也不，
4: 而且是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打这个耳光啊，这个实际上是剪掉了很多。先是搂一大全景，这一场戏40个耳光，最少40个耳光。哎，然后再拍近的来，还得再接着打，
3: 再接着再打啊。你看那些戏，你看，哎呦。当时一口气没憋过去吧？
4: 没有，其实我让他使劲打，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罗海雄说，我说你别他先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场戏嘴巴子多，他说这个于老师，我可这个要我真打了，我说你千万别假打，千万别假打，
3: 你还假打了那是？
4: 你然后坐撞，然后就假打，那就
3: 不行，
4: 有问题了。
3: 对，
4: 这一嘴巴子挨上去，跟三股风过去，那完全
3: 是两码事。对，
4: 包括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导演也要求他真打。
3: 不过现在已经消肿了很多了吧？哎，不错。
4: 反正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两个人
3: 脸型更好了，
4: 有点宽。后来他们其他人也问过我，就打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就觉得暖和啊，因为当时拍戏就真的特别冷。他们俩打完之后感觉热热的。
5: 哎呦，哎，董事长好了，好了，哎，董事长身体康复了。
6: 田玉啊，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去投案自首，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
7: 哥，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
6: 可以不坐牢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会坐牢的，永远都不会，哪怕只有一天。
7: 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
3: 你演了坏人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4: 当时刚刚演完《烈日天空》的时候，我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录一个节目，当时走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大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嗓门挺大，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他性格很外向的，直接嗓门特大就喊：“快看呐，快看！”全国人民最讨厌的一张脸出现了。我也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他敢说，但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个人物认可。
3: 是是是，就说明你演戏啊。
4: 对，这人物
3: 真的是给人。
4: 对，还有在剧组里也有过，演完《烈日天空》《万古碑》的时候，再加上我在剧组里不说话，我是到一个新环境里，先是不说话。那么再加上他们看完《万古碑》了，我再不说话，哎呦，他们很多人就都离我远远，然后问他穿什么衣服，你去问，真的，还是有影响啊，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到那儿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演，不演那么坏
3: ，
4: 也有这个想法就开始。
8: 在有限的反派戏当中，于和伟总是能够挖掘角色背后复杂的人性，力求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拒绝雷同和脸谱化。这份执着的背后是他作为演员的踏实与敬畏。甚至有一次，为了拍好一场戏，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6: 脾气还跟当年一样。
9: 苏明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了。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你为什么？
1: 挨打我都看见了。
2: 你刚这又打了一顿。啊，挨打这事儿我都忘了。今天放出来，你看这打的也挺狠的。
3: 也挺狠的。嗯。除了挨打，说还有更悬的事儿。
2: 刚刚在放那段芦苇荡的那个戏，真的是很危险。就是在那个芦苇荡里面，他那个是冬天拍的戏，就是我跟他在那个芦苇荡里嬉闹，我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的棉袄接起来，用头伸到他的怀里面去。哦。哎，然后他在这儿就去打，就是闹嘛。结果就在我把他棉袄接起来，把脑袋伸进去的时候，先是跑了100-200米了，人在急促的在呼吸，
3: 急促的呼吸、啊。哎，
2: 我一蒙到你蒙进去之后，我突然感觉，我这么一呼吸，一个那个芦苇的这个
3: 毛絮，
2: 我感觉有一大团的，
3: 一团，
2: 砰一下就进去，哎呦，就呼在这儿，就呼到嗓子眼儿，正好呼在那里，我立刻就觉得。而且如果正常，你让我憋气儿憋个二十多秒，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是需要供氧的，人刚跑完呢，就一下就没了。
3: 他把你嗓子眼
2: 一下就
3: 气管那儿
2: 气管
3: 给呼住了。
2: 我觉得气管是一下就给堵上了，堵上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哎呦，在那头就开始挣扎。然后这个时候，李林老师以为我在加戏。我就拼命的想出来啊，
3: 他就拼命不让你出来，
2: 拼命的不让我出来，知道吧？当时的确挺危险，当时的确挺危险，我都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无助了，
3: 你觉得要窒息了，
2: 我真的就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4: 于和伟向来对己严苛，却也乐于为年轻人铺路，每当有人前来请教，他总愿悉心点拨。在这份亦师亦友的交流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杨子。
5: 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
6: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5: 杨子。
7: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女主角的名字揭晓，杨子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泪水终于决堤。这位成为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视后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哭得像个孩子。
8: 妈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我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座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且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4: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9: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我在这儿

0: 作人高调演戏，对，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子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了？
2: 你表姐现在有时间啊，
4: 所以自己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呆得不了，敢不敢动？
3: 对杨子的印象，可能他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他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5: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3: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0: 说谎是吗？
3: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之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0: 那你笑了呀？
1: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0: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2: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杨子那闪烁的泪光当中，有他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但更多折射出的是他出道多年在质疑声中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打磨演技的辛酸和苦尽甘来。这眼泪是释怀，更是岁月对他最好的馈赠。
3: 所以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你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4: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5: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小孩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6: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5: 就还没有演呢，就是
6: 还没演呢，
5: 还没演，只把剧本给我。
6: 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5: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4: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3: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4: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5: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还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6: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5: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2: 2011年，杨子主演的《幸福来敲门》热播，这一次她穿上校服成了一名高三的学生宋征，这是他褪去下雪滤镜之后终于握住的第一个适龄角色。镜头前他演着宋征的青春迷茫，镜头之外呢，他也正咬着牙和自己的现实人生在较劲。戏要拍，书要读，试要考，临近高考，兼顾拍戏的日子何其难熬。而命运也终于为这个一路死磕的女孩准备了一份大礼，这个大礼就是一直滚烫的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属于杨子的幸福终于来敲门了。
5: 这个怎么都有了
6: 录取通知书哟，
5: 天哪，你从哪儿找的？
6: 杨子同学你好，祝贺你已被我院表演 学院表演专业表演方向本科录取，学制4年。哎呦，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
5: 对，
6: 是你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梦想。
5: 我当时在拍《幸福来敲门》，我爸收到了通知，他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幸福真来敲门了
6: 啊！真的？
5: 然后我说啊，真的！我就在现场尖叫。
7: 你是不是有个重大的事要宣布？那就不用说了。

0: 江城啊，你是个大姑娘，我也不想瞒着你。
1: 对，
0: 我和你江鲁阿姨啊，
2: 我

0: 厅长，你不赞同爸爸的选择，爸爸不怨你。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有你姥姥和你弟弟的话，你就跟我回家，让他们看到你，把心放下。你要是一时转不过弯来也不要紧，你就在你舅舅家里多住两天，等什么时候你想回家了，让你舅舅说一声。
1: 我恨你！
2: 哦，就那场大杯子，
3: 就是、那场戏，来了通知书，然后前一秒然后导演说冷静一下，下场戏是你的正常戏，
2: 淡定一点。
3: 对
2: 那是我能想象那种兴奋啊。
3: 嗯，
2: 考试的时候老师会不会觉得，因为我刚才说都喜欢白纸，
3: 嗯，
2: 在白纸上画画多好啊。你
3: 这当时我要考之前，他们好多媒体就发稿子了，说我要考大学了，在想我要考哪个。
2: 哦，对对对，你们这些孩子考试压力会更大，
3: 特别大，
2: 因为我从媒体上已经看到好像都有特别的这个报道
3: 板块。对
2: 啊，这考得顺利吗？
3: 考得还挺顺利的。但是除了就是每次考完都会有好多人围着我就问问题，或者我进去之前会问问题之类的，我很怕老师看到，我觉得那样影响不好，人家老师会觉得，哎，你考个试怎么那么多人
2: 啊？对，怎么
3: 就会觉得
2: 嘚瑟，对吧？
3: 对，是你带的记者吧？对，我当时可害怕了，因为进校之前，师哥师姐告诉我，老师他们不喜欢演戏特别多，因为他会觉得你孩子油了，
2: 毛病了都有，
3: 对，有毛病了。我当时就是穿得特别朴素就进去了，就也没化妆，然后头发就梳了个马尾辫
2: 啊。
3: 进去就觉得自己傻点吧，就是傻乎乎的，可能老师比较喜欢。我们三试的时候可丢人了，40个同学一起上台，
2: 40个，
3: 对，然后这边20个同学，这边20个同学，老师我是第一组，我是第二组，老师说现在我们是动物园，放音乐，你们第一组同学先上去，然后所有的人都在那演什么小熊猫啊，什么猩猩啊，特别温顺的那种，老师就觉得。就老师，我看老师的表情也是挺平淡的。
2: 嗯，
3: 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想了，我怎么能引起老师的注意？
2: 啊！
3: 结果第二组上去的时候，我演一只老虎，我就爬到台阶上，从台阶上一下扑下去，当时嘣一声，剧场声音巨大，老师马上就看，就看我了，我就觉得，哎，看我了，看我了，我开始演了，然后就开始全场，因为我演的是母老虎嘛，
2: 母老虎。
3: 那种感觉呢，我就全场抓那种小动物，见了谁我就咬，就这种撕着咬，我就觉得就是一定要演开。我就看一个小孩，本来是应该演一只小鸟，然后我开始追他，他就已经不演小鸟了，他就正常的跑了，
2: 都成了你的那个群众演员了。
4: 带着憧憬，杨子步入大学，他明白只有积蓄更深厚的实力，才能拥有对抗未知的武器。
3: 这是我们的表演教学楼，排练也是在这儿。记得有一次我们排练到11点多，因为这11点关门，我们忘了，出来时候就被锁在里头。
5: 那怎么办呢？是大家就在那里边住了吗？
3: 我们有一个师哥，就是他住了一个晚上之前。然后我们那天实在冻得不行了，我们就给同学打电话，都睡了。后来给一个男孩打电话，他醒着呢，他去叫保安，然后保安帮我把门开开出来。那时候已经1点多了，当时。
2: 电影学院对你来说是推开了一扇门，还是？

0: 都特别好，我就觉得这些方面特别不如他们。后来大一的时候其实过得挺邋遢的，每次回去我妈都说你能不能收拾一下自己。
1: 19岁那年，杨子终于等来了一部剧叫《战长沙》，她把自己逼成了一个长沙妹子，扎进湖南的巷子里面学当地的口音，坐在藤椅上练编织。在一场泥水戏当中，他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狠狠地砸进了烂泥地里，一遍不行，来两遍，整整来了7遍。当他从泥水当中抬起头，满脸污垢却眼神倔强的时候，他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谁能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他还只是一个临时被拉来救场的备胎。
2: 哎，你啊，你说。小江，来，小弟，小弟，哎，不是我叫的慢一点了吗？我下去，来，
3: 我帮你，我扶你，
2: 你慢点啊，来，把手给我，
3: 没事吧，小江？
2: 来。慢点，
3: 来，
2: 抓住我手。哎，抓紧了。
4: 啊！来，抓住！放我手！别动手！
0: 好像快开机不到一个星期还是什么，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笙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我妈特别逗，以为骗子公司呢，就是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还跟我爸说呢。我爸说是什么导演，说孔笙导演。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就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一看，哎，真是真的
5: 孔笙导演，
0: 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我就当天吧还是第二天就去见了导演，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什么都没有，直接把剧本给我了，说觉得你很合适，你回去看剧本吧。我就啊，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当时
6: 别过来。
7: 哎呦，香香啊，这也不够高啊，跳下去也摔不死，摔断了胳膊摔断了腿那得多难看多丑啊，那你真就嫁不出去找不到婆家了。
6: 别看不起我。
7: 哎，没
6: 香香他
0: 因为之前他们定了个演员，觉得后来试戏以后觉得戏不行，然后临时就觉得说那得找一个稍微靠谱一点的，就想到我了。然后就是其实我是临时去救场，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我心情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导演不是说对可能我还是有方面让他觉得不是特别好，所以在拍那个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认真，然后每天就是入情绪到最后都崩溃了。但是后来就是导演跟侯大大看完片子以后说，哦，没有想到我能演成这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然后那个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8: 这位先生，
9: 你闭嘴呀，
8: 他又不是小孩，干嘛护着他呀？
9: 你想说什么？
8: 国父说过，中国呢有40000000人，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可是现在主张民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可这位先生，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
9: 闭嘴行不行？
10: 你很有趣啊，可是你的教养有问题。
8: 教养？好呀，那我就跟你讨论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教养。
11: 因为电视剧《战长沙》，杨子结识了金牌制作团队。2015年电视剧《欢乐颂》片组，杨子成为5位女主角的其中之一，饰演一位傻乎乎甚至不太讨喜的角色。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杨子终于完成了蜕变。
12: 为什么不管我？
13: 你难道欺负我？你难道欺负我？
11: 邱莹莹在原著中的形象并不讨喜，杨子却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可爱的小活宝。邱莹莹的第一大特质绝对是一个十足大写的吃货，这个性格特质的塑造源于杨子的灵机一动。
1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七家的翻白眼啊，唱歌啊，说话的那种感觉呀、啊，什么左闪一下右闪一下啊，那个都是我后期加的。我会有很多生活中的感觉，我认为是可爱的，然后加到这个角色。
1: 小妹妹，加油！
2: 成长从来都不容易，终于凭借演技证明自己的杨子，依旧面对着一些质疑。不过，经历了磨砺的花朵，才能绽放的愈加傲然美丽。
0: 很多人会说，杨子，你不是一直走正剧，你干嘛不去拍那些正剧啊？你去拍那些好戏，让更多好的导演去拍。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每一个机会和每一个资源，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当然你想去拍更好大电影，很多人说你别忘记你的电影梦，我当然不会忘记，但是这是一步一步要来的，不是说谁一口就可以吃下一个大胖子，我直接就能跟张艺谋导演或冯小刚导演拍戏。当然如果机会给予我，我当时很开心，并且想去把握，但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

0: 杨紫把荣耀化为一句清醒的誓言。这个奖杯是演员杨紫的起点，她选择将巅峰化作新的起跑线，而放眼于和伟，三度邂逅白玉兰，有人感叹她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更多的人感慨，不是她追上了奖杯，而是奖杯终于追上了她。一老一新，一少一长，虽然境遇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都将自己交给了角色，在岁月当中不动声色地打磨演技。在这条孤独的演艺之路上，所有的结果都值得他们曾经的付出，而白玉兰奖则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答案。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山，最高海拔6740米，最低海拔76.4米，是中国地貌最复杂、气候类型最丰富的省份。云南很早就是人类迁徙的走廊，这里就像一个民族孕育所，分化形成了众多族群。在中华民族56个成员中，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又有15个属于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特有少数民族，他们在云南的高山峡谷间演绎出的生存智慧，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延续和创造民族文化的能力，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0: 十月，德宏州陇川县的户萨阿昌族乡一片金黄。善种水稻的阿昌族又迎来了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收获时节。地处高黎贡山余脉的户萨坝子，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这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历史上，阿昌族培育的豪安宫品种曾号称水稻之王。直到今天，阿昌族聚居的区域依然是云南优质稻米的盛产区之一。对宝平村的县常德一家来说，水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的秘密。讲究农田综合利用的阿昌人家，在插秧时放入稻田的鱼苗，经过近五个月的自然生长，已经成为最鲜美的应季食材。
1: 又抓了一个高姐，这高姐来着，又抓到一个了。
2: 好了，
1: 还抓了。
0: 一家人满载而归，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开始着手准备。鲜嫩肥美的鲤鱼最适合炭火猛烤，而二指见方的小鲫鱼油炸过后酥脆生香。过手米线是晚餐的重头戏。产自户萨的大米，支链淀粉含量丰富，用当地红米做成的米线最是香滑软糯，配搭的佐料品种繁多。带皮猪肉烤至七成熟，剁碎后放入豆粉、辣椒和酸水搅拌，再依次加入花生、大蒜、香菜和猪肝等，一碗别具风味的酱料成为了激发美味的秘方。以手做碗，抓上一小团米线置于手心，再放上被当地人称为帽子的佐料，直接入口。米线软糯弹牙的质感与帽子酸辣爽口的味道，就这样同丰收的喜悦一起融化在了辛勤劳作一年的人们的心尖上。
3: 太好吃了。
0: 总人口四万余人的阿昌族，是云南省世居的八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而户萨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的阿昌族。当地妇女喜欢以银项圈、银手镯为饰，缠绕圆盘黑包头或盘辫，穿圆摆对襟衣，着筒裙，胸前佩戴用毛线织成的菊花。据记载，源于古代低羌族群的阿昌族先民，历史上沿藏彝走廊从西北进入澜沧江、怒江流域。唐宋时期，时称寻船蛮的阿昌族先民，以大理、云龙地区为中心，逐渐发展壮大。宋元时期，其中的一支南迁到了户萨坝子， 而另一只则沿云龙、宝山、腾冲一路迁徙，最后定居于梁河地区。

0: 杨业生是梁河当地颇有名望的阿昌族学者，也是40多年前首次收集、整理、翻译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的主要参与者。梁河阿昌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天宫遮帕麻与地母遮咪麻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护佑之神和祭祀活动的主掌之神，他们造天之地，制服洪荒，创造人类，制斗邪魔，而使宇宙恢复和平景象的神话故事，被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完整记录在长达2000多行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中。
1: 三心扫把打那拉打金兵，孟达彩叶了红个，我这怕走得了下个山。
0: 在离护撒阿昌族乡不到200公里的宝山龙陵县龙山镇蛮带大寨的村民们，正在为一场婚礼做着准备。居住在龙陵的阿昌族总人口只有1000余人，大家习惯称之为小阿昌。对于新郎张立顺来说，要想娶到阿昌族姑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临近傍晚，在村口等待了近4个小时后，属于迎亲队伍的考验才真正开始。
2: 欢迎来到蛮带呀！
3: 我龙卡雷啦，大伙有要事情回
2: 哈。要等好休假，你们从家里边走到江里面来不容易了。
4: 一走上去，时时就到了，干什么呀？
5: 你们遇上了，就成了朋友，这个是为了你们。
0: 拦门是阿昌族独具特色的婚俗。
2: 不是因为要前晚，
6: 他反正来都演了，也不乱，也没有啥回晚，晚是想晚的。

0: 以后可以养多大的鹦鹉？
1: 没有，那个是什么呀？
2: 我养的。
3: 呀，
2: 你们
3: 养的
4: 什么？
3: 养
4: 的
3: 什么？不好不好，我
5: 没有口音。没了耶，
1: 就那个。
6: 每一道看似简单的关卡都别有深意，竹竿门检验的是调侃刁难之下南方家的气度，过桥门在于告诉新郎要善于识别真伪，脚踏实地，劈柴门象征着山地民族的火塘文化，阿昌族婚礼的拦门最多的可达十七八道，但无论怎样，新郎都不能说话，全靠伴郎巧舌化解。
7: 就养老好不容易来到我们家门长销售吗？
6: 这既是对新郎品德性情的考验，也是在向新人传递为人处事的道理。拦门结束，新郎得以进入堂屋。
8: 新年吉祥，新年有喜，岳父岳母拿出个你优秀的郎穿上身，今天出来赛龙袍，穿在身上暖洋洋，自己心意是家希望，转回家庭乐洋洋，新年四年齐欢节，五谷丰顺粮满仓，生意兴隆同四海，四方生意好赚钱。
6: 换上女方家准备好的阿昌族服饰，新郎就算是得到了正式认可。
9: 只奉今日国国厚，荣华富贵万年中。
10: Hello。
6: 当新郎退出堂屋时，女方亲友早已端着大盆小桶等候着，泼水的瞬间带来无限的欢乐，也寓意着冲走晦气，亲人从此清洁平安。第二天是婚事的正日子，村外的竹林里一小队人马早已悄然行动了。竹子生长能力极强，砍下新竹做成筷子，有着快快生子的好意头。很快，两根长达三米的新竹被绑上红线，并挂满了各种瓜果。
11: 冬瓜掉上两个，
12: 因为适合
13: 相亲相爱。
6: 这是人们对新人早结硕果、早生贵子的美好祝愿。院内，新郎身披蓑衣，腰系刀罗，化身为大雨天犁田耙地的农夫。接下来，他将用重达三四十斤的特殊长筷，给每一个平辈亲友夹取食物。作为一个重视农事的民族，长筷系新郎不仅让欢乐顿生，更是在告诫新人从此以后要勤耕苦作，才能过上五谷丰登的好日子。

戏闹过后，就到了分别的时刻，所有的不舍与惦念都在此时得到了倾诉。吉时不知不觉就到了，在全寨人的陪伴下，一对新人离开了家门，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

梁河是中国阿昌族聚居最多的地方。三月，万物萌发的季节里，生活在这里的阿昌族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大节日。

0: 那辣椒嘛，哦，快点拿来，哎，那个好舒服，哎，来点嘛，
1: 反正嘞，
0: 哎，后来八分才煮啊，八分才煮啊，嗯，还是我生的辣，我弄哈，我都。
2: 胡袍曹明宽是遮帕麻和遮咪麻的国家级传承人。每逢阿昌族的重大节日和百姓起房盖屋、娶亲嫁女的重要场合，人们总会请曹明宽主持仪式，吟唱史诗。今天是阿昌族最为隆重的阿路窝罗节，受关张村的邀请，准备就绪的曹明宽带着徒弟出了门。

0: 3月20日举行的阿布窝罗节，是由流行于梁河、横冲、龙陵等地区的窝罗节和流行于富萨地区的阿路节合并而来。传说遮帕麻和遮衣麻上天的时候，人们架起遮帕麻留下的神剑，跳了3天3夜的舞，唱了3天3夜的歌，于是就有了窝罗节。这是向始祖遮帕麻和遮咪麻表达敬畏与感恩的庄严时刻。
1: 遮帕麻、遮咪麻，他这一下，阿祖你们几十年，刚好两天，我好不一样，看见都拿来弄钱钱给。
0: 窝罗由阿昌族先民狩猎生活中的呼应词窝罗演化而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庆祝捕获猎物的原始歌舞，其动作以模仿飞禽走兽和人们的生产劳动为主。在最善歌舞的烧干的带领下，男女老少绕台而跳，尽情释放着

0: 心底的热情与喜悦，也在集体的狂欢中传承着一个族群共同的记忆。节日的欢庆在持续两天后落下了帷幕，但古老的传统与文化却正以一种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这个瓷的材料是用来做什么？
2: 这个
1: 材料
2: 是用来做，这个是高包头啊，我们带的这个高包头、
1: 哦、用来做这个是吧？
2: 对，是的，
1: 织出来又染色是吧？
2: 对，
3: 太厉害
1: 了。哦，要煮，
2: 它不能染，它是要靠煮的。高包头的话，就是我们阿昌族妇女才可以戴的高包头。
1: 哦、没有结婚的话，
2: 对，没有结婚的话，就是简单的戴一个花辫子。像我这个的话是，像皮花，它就是我们阿昌族比较传统的阿昌族服饰。像这个就是我们
0: 一大早迎春晚就迎来了新村里的第一批游客。这座以传统织锦文化和民族服饰创新为主题打造起来的展馆，是关张村乡村旅游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迎春晚事业开始的地方。
4: 我只好把这个借钱重新穿一穿了。
5: 不要借，你就借了，你借了你就可以穿了。
6: 以前呢，我是在文工团上班的，在文工团上班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阿昌族，我就特别喜欢我们的民族，特别是我们的服饰，还有我们的织锦。我们阿昌族跟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其实更大的区别是在于两样东西，你通过那个高包头，还有我们的花筒裙就能够区别。
0: 传说过去外敌侵扰，阿昌妇女为了给前线的男人补充箭支，特意为阿昌汉子包上了1尺5寸的包头。妇女把箭射向包头，以此运送箭支，最终击退了敌人。从此已婚妇女缠高包头的习俗便一直保留了下来。五彩斑斓的花筒裙则源自阿昌族独特的扣花工艺。阿昌族织锦除了常规的经线、纬线，还需按照祖辈传下来的配色和图样编入9种不同颜色的粗棉线。扣紧之后形成艳丽繁复的花纹，每完成一件花筒裙，扣花高达20余万次。如此复杂高超的技艺，不仅需要细致与耐心，更离不开每一个阿昌妇女了然于心的那份娴熟。

昌族作为云南八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他们在云南西部的河谷盆地与丘陵山地之间建立起繁衍生息的家园。千百年来，在与其他民族的杂居交往中，阿昌族不仅始终传承延续着自己民族的记忆，更以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性格不断接纳着其他民族的文化。也许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坚守与包容，使得这个至今总人口40000余人的民族，在时代的流变中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力量。

0: 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我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就完了，
1: 什么都不说是吧？
2: 谁诬陷你啊？谁诬陷你？为什么呀？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重型货车超限超载可不是普通的交通违法行为，超载车辆一旦上路，即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下面这起事故，最终更是对货车的实际控制人和非法装载源头进行了全链条的刑事追责，给整个货运行业敲响警钟。
4: 这是2026年3月10日凌晨发生在北京市密云区京沈线进京方向的一幕。一辆重型半挂货车追尾了一辆重型半挂油罐车，造成油罐车柴油泄漏，涉事货车及对向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烧毁，路面遗洒油污，林木损毁，林地土壤污染等严重后果。
5: 经核查，涉事货车限重49吨，事故发生时车祸总重达140吨，超限91吨，超限率达185.71%，是典型的违法百吨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超限超载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4: 事发后，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支队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配合消防、交管、公路分局等多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协助疏导交通，配合勘验路铲损毁情况，保障道路尽快恢复畅通，行政查处程序也同步启动。
5: 深入追查发现，车辆登记在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名下，实际控制人为马某某，而这辆巨无霸是从王某某经营的二次装载点装满货物后违规上路行驶的。
4: 调查发现，2025年以来，北京广发运输有限公司所属车辆多次违法运输，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执法部门依法对公司进行处罚，并责令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但该公司仍不改正，放任车辆违规上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之一的规定，已涉嫌危险作业罪。
5: 我们对涉事车辆所属公司擅自超限行驶的行为，依法作出罚款3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依托行政衔接机制，3月17日将案件调查情况和关键证据材料移送至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和密云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幕后涉嫌犯罪线索的刑事侦查。
4: 6月10日，密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这起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现实危险，并已引发严重后果，已构成危险作业罪。一审判决货车实际控制人马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土地实际控制人王某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货物所有人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三名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6: 此次案件宣判对我市治超工作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明确了对超限超载的打击并未止步于行政罚款。今年以来，交通部门深化与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工作联动，不断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行刑衔接机制。本案的依法宣判实现了对超限超载从末端驾驶到源头组织的全链条打击，对货运行业起到警示震慑作用。
4: 下一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将积极会同公安、交管、属地交通局等多部门，共同建立健全超限超载全链条打击体系，协同多部门持续开展联合执法，采取定点检查、流动巡查、夜间突击相结合的方式，保持路面高压治超态势。
1: 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与公安、交管、城管、公路养护等多部门联合协作，积极组建联合作战单元，在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超限超载、道路依法专项治理整治行动，全力保障路域环境与出行畅通。
3: 接下来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前段时间啊，事主小芬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性朋友赵某，两人呢相约线下见面。小芬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手里有35000块现金，急需存到卡里交房租。赵某说他可以帮忙转账，结果赵某拿走了钱就不认账了。

0: 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赵某61岁，此刻面对警方的诈骗指控，他全盘否认，理由是为了孩子。
2: 不录。
3: 不录不行啊！
2: 我现在我就什么都不录，你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就完了。我
3: 不录，
2: 我给孩子造成多大影响？我这一录，对孩子有影响是吧？这个是。
3: 什么都不录啊？不录，什么都不说是吧？
2: 对。
4: 他始终就不认罪，态度也一直比较强硬，直到我们起诉之前，他也没有签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
2: 我不承认。我拿这条子，我认可他妈，我该怎么认罪？我绝对没拿这钱。
5: 没拿这钱
2: 、我要是拿了，我这辈子白活。
1: 赵某在讯问时赌咒发誓，呼天抢地，坚称绝对没有私占他人钱财。办案人员查明，赵某离异多年，无固定工作，经常混迹各种相亲群。
4: 他找这个被害人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能在50岁、60岁左右，单身或者离异的女性，就是这些女性可能自己也想找老伴儿，因为他们自己也会在这种单身群或者单身直播间，就是来找其他人嘛，跟其他人就是有交友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一般这些人就可能也有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就是渴望与他人沟通。
1: 这天，赵某通过网络结识了同龄女子小芬。
6: 你逛他的直播间，你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
2: 对。
6: 他直播干什么？
2: 直播。他也是相亲的。就接触一下，见个面，吃个饭。我说请你吃饭吧。
4: 他就跟这个被害人加微信，然后他向这个被害人介绍自己，就是说自己在国企上班，或者说有房有车，有北京户口，就是给自己虚构一个比较完美的人设。
1: 二人简单沟通后相约线下见面，聊天中小芬无意透露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无法办理转账业务，但手中有35000元现金，急需存入卡中用于缴纳房租。
4: 他得知被害人的这个银行卡冻结了，没有办法交房租，然后这个被告人赵某呢就主动提出来说让被害人把这个现金交给自己，他自己去到银行把这个现金存到银行卡里面，然后再把房租的钱转给这个被害人，被害人也同意了。
1: 赵某谎称回家取银行卡，让小芬在楼下等候，拿到35000元现金的赵某却消失了，再没露面。小芬久等无果，又联系不上赵某，立即报警求助。
4: 实际上呢，这个被告人拿到被害人给他现金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个钱转到自己的银行卡，而是直接就是用于日常消费了，也没有把这个相应的款项转给这个被害人。
1: 很快，警方将赵某抓获归案。到案后的赵某与小芬各执一词，赵某拒不承认诈骗事实。
5: 不是谁诬陷你啊？女的诬陷你，为什么呀？
2: 他给我要30000块钱，他在微信跟我说什么？说我给你30000块钱了。我说你什么时候30000块钱？我说报案了。我说你随便。我说你爱报不报？马上我就把他黑了，真的。
4: 被告人赵某到案之后呢，这个认罪态度并不好。他不承认自己有这个犯罪事实，尤其针对于这个最后一个被害人，他诈骗了35000元的现金，因为他之前有类似的前科，他可能觉得现金方面取证的话，对于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司法机关就是能够证明，被害人确实将这个35000元的现金交给了这个被告人的赵某。
1: 赵某自认为现金交易无迹可查。为此，办案机关调取了案发小区监控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不仅如此，警方在核查赵某手机记录时发现，此案绝非个案。赵某长期通过网络相亲结识多名大龄女性，存在多次诈骗行为。
4: 本案的被告人赵某是一个年龄60岁左右的男性，他在这个近20年的期间呢，也先后就是因为这个盗窃呀、赌博呀、倒卖有价票证还有诈骗，就是有这个行政还有刑事处罚的前科，他在2010年的时候也因为这个诈骗罪，同样也是婚恋型的诈骗，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他平时这个生活来源也就是靠拉黑车，他没有这个正经的工作。
1: 面对客观证据，赵某最终在庭审现场自愿认罪认罚，法院综合考量其屡犯前科，依法从重判。

0: 判处。
1: 最终法院认定这个被告人赵某的犯罪数额大概是50,000余元，判处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
0: 检察官提醒广大中老年单身群体，网络婚恋交友风险极高，切勿轻信陌生人的热情相助与人设包装，遭遇诈骗切勿隐忍沉默，及时报警才是维权止损的唯一途径。
2: 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一位女士报警，说自己的父亲啊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忙赶紧找到另一方的当事人。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咱们一起重回现场。
3: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4: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3: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他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5: 你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4: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5: 9:34跟在那边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
6: 有，
4: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3: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4: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7: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是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4: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7: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8: 不是47号，
7: 那
8: 48、49，我这儿
7: 这写着46。
8: 46，
7: 这47在哪？
8: 我真不知道。
7: 您好，师傅，我是咱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8: 哪是98号？
3: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4: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7: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9: 怎么了？
7: 那个您怎么称呼？
9: 姓张。
4: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7: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9: 有。
7: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9: 行。
7: 这车是你的不？
9: 是啊。
7: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9: 我给他钱了。
7: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9: 你我给他了，这
7: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9: 我也不知道干啥的，就没接的
7: 啊，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4: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7: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9: 是
7: 超车给他剐了吧？
9: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我说没事，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儿
7: 呢。老爷子怎么说呢？
9: 他说我不要你钱，这我不讹你的。
3: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4: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7: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
9: 嗯。
7: 顶责任，人家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4: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3: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4: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3: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 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4: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3: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凌晨3:30刮了别人的车，他没有离开，而是守在原地一直等到天亮。7月1号，广东东莞一位小伙子骑电动车摔倒了，撞到了路边停放的汽车，他没有逃跑，因为怕打扰车主休息，他从凌晨3:30一直等到天亮。车主李先生说呀，轮胎啊、后杠啊、轮毂都被刮花了，预计维修要2000多块，但是看到小伙子很有担当，他决定免赔了。车刮了能修，人品很难得，2000元的刮痕换来的是一颗有担当的心。这一夜，小伙子守的是车，暖的是人心。路中间逼停嫌疑车辆，查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这不是电影，而是安徽潜山警方真实的抓捕现场。最近，潜山警方接到线索，说居民叶某啊被骗了，诈骗分子呢让他取12万现金交给上门的所谓业务员。民警循线追踪，跨省作战，在浙江将两名涉诈的车手抓获，当场起获现金25.7万，黄金320克。反诈一线，民警是在用生命守护咱百姓的钱袋子，也提醒您，网上叫您取现金的、买黄金的，都是诈骗。7月6号凌晨，青岛栈桥旁边，一位18岁的小伙子自拍时啊，不慎落水，危急时刻，50岁的摄影大哥赵新军扔下照相机，跳进水中。后来，赵新军说他已经有30年没游过泳了，却拼尽全力，成功把这位身高有1米8多的小伙子救上岸。50岁的年纪，这一刻他扔下的是相机，扛起的是生命啊。7月4号下午，济南公交312路驾驶员孟宪国驾车路过转山隧道时啊，看到车道中间躺着两个人，旁边还有一台电动车， 他没有犹豫，立刻把公交车呀停在伤者后方，挡住车流，下车查看，拨打报警电话，全程守在旁边。事后呢，他说害怕如果不制止车流的话，后面会有私家车再碰上。平凡岗位上的果断抉择，为司机孟师傅点赞。各行其道可不仅是一句空话，需要每一位道路参与者以身作则。不知道您在路上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摩托车司机啊，机动车道堵他就走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驶慢了呢他又拐进机动车道，那这摩托车到底走哪条道呢？我们来看看交警敖翔在朝阳北湖渠路的执法现场。
13: 我瞅那主路走挺好的，还特意掰过来了。
14: 不是，他那个人变道了，然后就给我靠前靠边。
13: 一点没瞅着你，他变道，我就看你一把轮掰过来了。那车离你还八丈远呢，别什么影响都造成咱们这个驾驶过程中，方向猛的发生变化。
14: 嗯，
13: 我觉得啊，我从那儿看一个全景。
14: 我的错，
15: 主要就是这个
13: 图快了，贪快了啊！这处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
14: 好。
0: 摩托车作为机动车，不仅要走机动车道，佩戴好安全头盔更是安全的保证。
13: 头盔呢？
14: 头盔离得近就没戴。
13: 离得近就不用骑车了。
14: 那好吧。
13: 头盔上哪儿了？
14: 头盔在家呢，我现在再往回走。
13: 想着戴着啊，
14: 那行。
13: 天儿确实热，戴着确实不舒服。但是咱既然骑这个车了，
14: 配合，
13: 是这遵守咱们交通安全法，我们也遵。但是这是法律，这是规矩啊。50元记一分啊。
14: 行。
13: 有头盔吧？
16: 他在路上挂着，别人给拿走了，就在这边挂着，就偷走了，没了。
15: 好了。
13: 你先搁边上吧，哥们儿。2项违法行为，一个是呢，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行人通行禁令标志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同时呢，甭管头盔是丢了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是损坏了的话，是吧？这是咱个人的事儿，咱得确保咱们有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驾驶环境。头盔得有。
14: 好嘞。
13: 啊，驾驶摩托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这要处以一个50元驾驶证的记一分的处罚。
0: 据了解，司机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每天驾车在路上都会拍摄视频。他相信今天的处罚也会提醒粉丝一定要守法上路。
13: 生活不容易，很累，但是呢还得守法出行。咱们的素材也可以作为你视频的一部分，只要咱们是正规播，你别断章取义，是恶意剪辑什么都好说。
14: 是
13: 其实我们那个也是记录我们的工作，都一样，
14: 一样，
13: 都是这个太阳底下咱露天作业。
14: 对对对，
13: 可能你们
14: 我这个干着活，他工地干活这些，
13: 记录挺好，以后还有个念想。
0: 此时又有一辆白色轿车开进了非机动车道，司机发现前方有交警，赶紧并线回到了机动车道内。
13: 我看你刚才走这个非机动车道怎么又掰过来了？违限行要处以1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4: 嗯
13: 啊，怎么掰出来了？
17: 我那个我信号，因为我记得这个摄像头会拍过一回，后来我就走边上走。
13: 是啊，
17: 后来我哎呦，我不好意思说。
13: 没事，
17: 没有没有，您看怎么
13: 是？那反正摄像头也拍了。咱就罚100元不记分啊，前面能掰出来，咱也算是知错能改了。咱今儿作为提示
17: 啊，
13: 就不做处罚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
13: 机动车得在咱们机动车道行驶，
17: 各行
13: 其道啊。
0: 这边刚处罚完这名司机，一辆货车又从非机动车道径直开到了民警面前。
13: 没到点呢，你这车。
14: 这不出来了。你这不是等了11点？时间太长了。
13: 那你就受累多等会儿吧。
14: 没办法，
13: 是我们也没办法。一个是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这个时间段呢不让进入5环路以内行驶，
14: 啊，
13: 要处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
14: 啊。
13: 再有呢，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内行驶，走那边去，这叫非机动车道。啊。
14: 那么是，
18: 我就是给三
14: 级啊。那我这你在这，我走那边。
13: 不是，这搭100块钱是吧？
14: 就搭100块钱。这没办法。
13: 嗯，是，所以说这个咱不能贪小便宜，人家让咱怎么走就怎么走。这你不光说没躲开这个处罚，还加了一处罚。
14: 对 对, 对，
13: 2项违法行为了。
0: 躲避闯进行违法拍摄，走非机动车道，结果1项违法变成了2项。而这名司机在路上跟民警敖翔见面已经不止一次了。
19: 老见你
13: 是多长时间没见了呀？都
19: 小车喝了酒了，看见前面查着不走了，你正好就在他跟前了，哎，正好接住，
13: 不厉害吧？
14: 你不能双向罚人家，
13: 这是2项不同的违法行为。
0: 当天晚高峰时段，民警翱翔和同事共教育纠正和现场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十余笔。
15: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其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都知道还其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其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丈夫在施工时从脚手架上摔落，腿部骨折，经人社部门认定为工伤，但是他是被没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陈某雇佣，实际发包方是一家工程公司，现在这家公司说我丈夫没有劳动关系，请问我们该找谁索赔呢？
1: 李女士的丈夫可以向该工程公司主张工伤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案涉工程公司将工程发包给没有资质的陈某，属于违法转包。而李女士的丈夫呢，是受陈某雇佣的从事施工业务才受伤的，因此该工程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应当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4: 观众吴女士啊，说她在网上买了一件大衣，商家迟迟没有发货，还单方取消了订单。吴女士向平台投诉反馈，结果一周后，平台告知吴女士说这家店铺已经退店了，建议吴女士自行处理，平台可以补偿优惠券。吴女士觉得明明这家店还有纠纷没处理完呢，平台就允许她退店了。她想知道自己可以要求平台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可以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明知或者应当知道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平台在明知商家与吴女士存在交易纠纷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吴女士的消费权益，还允许商家退店，没有尽到严格审查退店条件，确保网络安全与交易稳定的义务，应当依法对吴女士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6: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筋经上找到了病因？
7: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6: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8: 疼痛都好几年了，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6: 壮医筋经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9: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查到病灶，精准的治疗。
10: 明白啊，
6: 把握调筋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1: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6: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6: 中西医。

0: 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2: 母亲去世，留下一套公租房，为公平分配，兄弟姐妹四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3: 2004年，我们兄妹四人做出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协议。
2: 协议约定，其他人要配合小弟弟将母亲留下的公租房转到小弟弟的名下。日后如房子遇到拆迁，所得的利益由四人均分。
3: 我们当时的协议，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由兄妹四人均享。
2: 如今房子真的拆迁了，但所获得的补偿利益却被小弟弟一人全部拿走，其他人一无所获。
4: 具体房子的位置你也不清楚？
3: 我不太清楚，没去过。
4: 给多少钱也不清楚？
3: 也不知道。
2: 为了让小弟弟履行当年的承诺，八旬老人执意维权，可他又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呢？
3: 我们兄妹也应该有资格得到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小弟独享。
2: 律师门诊室，八旬老人的维权路，稍后为您播出。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大家好，我是子叶。首先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6: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5: 那接下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叶童导演，欢迎您叶导。
7: 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5: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法律上规定哈，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规定，说多大岁数就不能打官司了？
7: 我觉得打官司应该没有吧。
6: 哎，你回答对了。
7: 打官司啊，不分你的年龄大小啊，你都有一个诉讼权利，这是一个自然人应该享有的一个权利。
5: 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人已经81岁了啊，待会儿也拜托我们夏律师好好的耐心的跟他进行沟通。而且呢，今天他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呢？是公租房的继承问题。咱们节目当中已经反复多次的强调过了，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
6: 对，
5: 那他这个事儿能不能继承？这位80多岁的老人，他想继承公租房，还有这种可能性吗？我们来看一下。
3: 今年81岁，母亲共有4个子女，我是老大。母亲去世以后，房资格转给了小弟。2004年，我们兄妹四人做出了一个约法三章的协议。
2: 李先生今年已经81岁了，在兄弟姐妹四人当中排行老大。据李先生说，2004年母亲去世之后，留下了一处公租房，兄妹四人对于这套房子如何分配的问题，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3: 大意是，母亲去世以后，这间房如果遇到搬迁等问题，补偿由兄妹四人均享。
2: 从2004年签完这份协议之后，如今已经过去了18年，在此期间，兄弟姐妹四人都没有对此事提出过任何异议。直到前不久，李先生才突然得知这套房屋已经被拆迁了，所获得的补偿利益都被小弟弟拿走了。
3: 我们兄妹也应该有资格得到国家给予的补偿，不应由小弟独享。
2: 李先生说，自从房子被腾退之后，小弟弟一直都没有提出要按照当年签署的协议将拆迁利益与其他兄弟姐妹均分。同时，李先生对于本次腾退的相关政策以及小弟弟究竟获得了多少补偿利益毫不知情。为了拿回属于自己的拆迁利益，李先生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我承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2: 咨询人李先生，咨询类别遗产继承。
5: 夏律师，你看啊，咱们之前也都说过了，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
7: 对，我们好多期节目都在说过这个问题。
5: 那您觉得他这个事儿有戏吗？
6: 他在这里边提到了有个协议，如果有协议的话，确实我们也见过，就包括拆迁，说你们哥几个必须要协议，用谁的名字做承租人啊，他做被拆迁人，那么拆迁利益啊，你们家写好了怎么分是你家自己的事，但是要把这个写好了的话，我们法院还认可。
5: 还得写好了。
6: 对，写得很清楚啊，让法院也认可这样协议的一个效力，那么会按这个协议写的方式去判和分配。但是咱们不知道他这个协议写的到底是怎么写的，
5: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一个是要看这个协议究竟签的好不好，用夏律师的话说是不是签的好了，另外就是他对于拆迁的政策是否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到咨询室跟他交流一下好吧。
2: 夏广玉律师，北京英奇律师事务所主任，擅长领域房产纠纷、工程纠纷、婚姻继承、企业服务。
7: 你好，李先生。
8: 你好，
7: 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刚才通过采访短片了解你这是一个公房加上继承的一个纠纷，你能不能详细再说一下您遇到的一个问题？
3: 就我母亲住的那间房，租这个房管所的房，她在2004年去世的。这间房呢，后来居住资格就由我小弟弟那什么了。现在那个地方让大家伙腾退给补偿。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的协议不是说，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现在等于他独得了。
7: 是只管公房还是自管公房，清楚吗？
3: 他是房管所，
7: 房管所管的，那基本就是只管公房。
2: 公有房按照管理主体不同，分为两个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国家各级房管部门直接进行管理的公房，称为只管公房；另一种类型是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出资建造，由该单位自行管理的公房，称为自管公房。而今天李先生家所涉及的房子就属于只管公房。
3: 他在2004年去世的，这间房呢，后来居住资格就由我小弟弟那什么了，
7: 承租权变成他了，对吗？变成了你的小弟弟。嗯，
3: 好像是。现在那个地方不知什么原因，让大家伙腾退给补偿。
2: 李先生说，关于母亲留下的这处公租房，当时兄弟姐妹四人共签署了一份分配协议，约定将公租房的承租人变更到小弟弟的名下，如日后遇到拆迁腾退，所获得的拆迁补偿利益由兄妹四人进行均分。如今距离当年签署协议已经过去18年了，房屋已经完成了拆迁腾退，但小弟弟却没有按照当初的协议履行约定。
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给钱给房子，
3: 也可能是自选吧，要钱也行，可能要房也行。后来这个事情我小弟可能已经就是把这个落实了，要了房子。
7: 现在你小弟弟就是落实腾退政策了，要房子了，具体房子的位置你也不清楚。
3: 我不大清，我没去过。
7: 给多少钱也不清楚，
3: 也不知道。
7: 搬走了吗？
3: 搬走了。
7: 搬走多久了？
3: 有那么1-2个月。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的协议不是说如果遇见搬迁这种事情由兄妹四人均享，现在等于他独得了。
2: 李先生说，房子在进行腾退之后，所有的补偿利益都被小弟弟拿走，并没有按照当年签署的协议将所得的利益与其他兄弟姐妹进行均分。李先生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但是对于此次腾退的相关政策以及小弟弟究竟获得了多少补偿利益，李先生毫不知情。
7: 你的意思，当初你们写过一个协议？
3: 对。
7: 每个人都签字了吗？
3: 签字了。
7: 我为什么问老人有几个继承人？因为老人有个协议，这上面的签字我看是不是所有的继承人都有签字，如果其中一个继承人没有签字，那这个协议有可能涉嫌无效。那个协议带来了吗？
3: 带来了。
7: 啊，那我看一下好吧。
5: 您看到没有，叶导，今天老人拿出的这份协议他已经收藏了10几年、20年之久了。这个意识很好，因为我们说打官司打的是什么证据，证据还是证据，而你保留的这个东西就是证据。
7: 对，
5: 我们经常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哎呀遗嘱丢了或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尤其搬家或什么的真的容易丢东西，10几年、20年的时间。
7: 对，
5: 但我们今天这位老人是很有证据意识的。
10: 他们这个法律意识在当年我觉得真挺可贵的，值得咱们现在所有的
8: 的那个观众朋友去借鉴和学习。
5: 当然我们说今天这个协议究竟写的怎么样，我们一会儿看夏律师回来怎么跟我们去讲一讲哈。可是如果想把心放在肚子里，说我写一份完整有效规范的协议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是最好请教专业的律师。那如果现在您就是手头着急要写一份，律师也不知道该找谁，这样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两部电话是85339216